0: 昨日 Mr. Ip 叶问轻轻叹了一口气，就写10月1号吧。1893年10月1号历史上的今天就成了叶问的新生日，但是他真的能把过去的半辈子忘掉吗？叶问出生于佛山桑园，桑园乃佛山一大家，这大屋鳞次栉比，绵延好几个街区，那叫个气派。叶问在7岁的时候便拜师入咏春拳陈华顺门下，后来叶问到了香港读圣斯蒂芬贵族中学，就那么巧在香港他又结识了咏春拳祖师爷梁赞的儿子梁璧，所以更学到了一些独家心得。1937年抗战开始，叶问深感民族大义不容他再偏安一隅，他加入了侦缉队的工作，秘密参与国民政府举办的中统情报训练班。1938年在国民政府第七战区四纵司令武藩的推荐下，他来到贵州省中部的西峰军官训练学校受训，毕业后回到佛山做情报工作。日军攻占佛山后，听说了叶问的过人功夫，邀请他来担任宪兵队的中国武术教练。日本人来找他他就躲开，来找他他就再躲开。后来日本人呢，暗地里找来武术高手与叶问缠绕比武，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叶问只好接受比武。来者是身材高壮，拳重马健，叶问摆出咏春装手二字前仰马，目视对方，对方抢先出手，叶问迅速的装手改更手，卸掉对方力道，同时转身跪马，正着对方前腿的后膝位，迫使对方突然失去重心，败相毕露。叶问及时收马，是一声承让，跳出比武之地，高手过招，是点到为止。这不是电影中把几十个鬼子脸打青了才算爱国呀，叶问的真实身份有更大的地下工作的承担，对民族大义有更多的付出。抗战结束之后，叶问因公担任警察局刑侦队队长，后担任佛山警察局代理局长。1949年更出任广州市卫戍司令部南区巡逻队上校队长。1949年逃港之后，叶问在朋友安排下，在九龙深水的大街饭店工会公开传授拳术，求学咏春拳技的人连绵不断。1950年妻子张永成和两个儿子和小女儿来港，办妥了香港身份证，眼见是全家团聚有望。1950年底妻子带两个儿子回佛山处理财产，谁知风云突变，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对中共实施禁运。1951年元旦，港英政府与广东同时封闭边界，一道铁丝网拉开，阻断了多少亲情。叶问与妻子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直至阴阳两隔。牵挂无奈击倒了盖世武功的叶问，他开始终日吸食鸦片，徒弟实在看不下去，最后联名写信给叶问劝烟，徒弟们纷纷下跪求师父戒毒，表示愿意终身追随。叶问开始回心转意，他拿出了全套108式桩法，八斩刀法也在此时传出，咏春拳更加兴旺。1956年的一天，粤剧丑生李海泉带着自己16岁的儿子李小龙来到油麻地利达街拜叶问为师。
1: 你这套拳好打吗？
0: 李小龙上来就问。李小龙筋骨舒展，帅气，是个有天赋的学生，但是叶问说到李小龙的时候却又常常叹气。终于有一天在徒弟的追问下，叶问开口了，他说李小龙是个短命种。有徒弟一再追问为什么，叶问只好敷衍说，
1: 你看小龙的双脚走路的时候上下颠，脚跟不到地，这是短命相啊。
0: 但是话说到这里，剩下的要徒弟们去悟了。叶问其实是看到了李小龙好勇斗狠，作为中华传统武术，除了搏击之外，更重要的是修行， 争强好胜，即使赢了就一定是胜者吗？1958年到1960年的中共大跃进引发了大饥荒，第二批逃港潮到来，1962年4月，数以十万计的群众扶老携幼大量逃向香港。一天，叶问的武馆里来了两个满脸污垢的大陆灰衣服打扮的人，一见到叶问扑腾一下子就跪倒了。
1: 爸爸，我们总算见到你了，妈妈已经死了。
0: 叶问也是老泪纵横扑倒在地。这是叶问的佛山的两个儿子，38岁的叶准，26岁的叶正，分离12年之后逃港与父亲相见。1972年12月2日，咏春拳一代宗师叶问过世。咏春拳从一套女儿家的自卫术，在叶问的发展下演变成了国际间享负盛名的中国武术，发展到了世界每个角落。在大陆，叶问的电影推出之前，他的名字很少人听说，他不想提及10月1号以前的前半生，而这个国家也因为他曾经的身份不想提起他。就在叶问把中华武术光大到世界，整个华人世界除了大陆以外都知道叶问的尴尬时刻，电影出现了。那些个痛打日本人的场面找到了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同点，这个国家敞开胸怀欢迎电影艺术家们。我们在想，什么时候他有气度欢迎真实的叶问和千千万万不折不扣像叶问那样的爱国者回到他们的家乡呢？历史上的今天，叶问，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如果说文艺复兴是艺术史上的一顶王冠的话，那么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就要数文艺复兴三杰了。三杰中的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我之前都讲过了，那最后这一节拉斐尔就是我们本季大话西游最后两集的主人公。2012年12月啊，伦敦苏富比拍卖行年尾最重要的一场拍卖会拉开了帷幕啊。这场拍卖会上最炙手可热的拍品并不是什么、某个王室的什么奇珍异宝啊，是吧，某个家族的钻石玛瑙啊，而是一幅不大的素描手稿。这幅不大的小画却引来了当天最火爆的一轮这个竞拍啊。最终来自美国的亿万富豪金融投资家里昂布莱克以4800万美金的高价拍得此画，就是这幅青年使徒的头像，是一幅很小的画啊。这个当布莱克高高兴兴的准备拿着画走人的时候啊，变故顿生，有人突然跳出来大喊：“留下画，不准走！”谁呢？英国文化部部长埃德维吉。这个英国人啊，得知这幅画被一个美国人给买走了之后，立马签署了一个临时禁令。政府出面签署禁令啊，说禁止这幅画在2014年7月之前离开英国。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个英国人太爱拉斐尔了。这幅画是拉斐尔这个青年使徒头像啊，这个素描正是拉斐尔为他人生最后一幅画作《基督变容》做准备的时候画的一幅这个素描草稿图。这件作品呢，从18世纪起就一直由英国德文郡公爵家族所拥有，也是为数不多流入英国的拉斐尔的真迹。可是这场拍卖会却让这幅画落到了该死的美国佬的手里面，是吧？可恶！于是英国官方出手了，是吧？那这件事可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啊！当时大大小小媒体争相报道了这则政府出手阻拦拍卖的消息。但是毕竟人家是正大光明的拍卖来的，人掏钱呀，是吧？你没理由不让人拿走啊！怎么办呢？所以这个英国官方啊，只好出面下了一个临时禁令啊，就是到2014年7月之前就不准你带走这个画。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就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面赶紧有一个爱国的英国买家出来，花更多钱将这幅画买回来，让它能够继续留在英国。可惜这个英国的富人们呢，没有受过中共式的爱国主义的洗脑教育，是吧？完全不搭理政府的这番苦心啊。到了也没有人出手将这幅画买下来，最终还是被这个美国人给带走了。好，下面就要说说这个拉斐尔啊。拉斐尔桑齐奥是三杰中最年轻的，但是却最短命的一个啊，37岁就被上天给招了回去啊。巧的是呢，他的出生的日子和去世的日子是同一天，都是4月6日。拉斐尔是一个艺术家二代，他爸爸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宫廷画家，所以呢，画画这事儿啊，拉斐尔从小就耳濡目染。后来呢，父亲发现，哎呀，儿子这个才华已经远远超过了自个儿了，就把他送到了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大画家叫佩鲁吉诺那儿去做这个学徒。佩鲁吉诺这个人挺有意思，他算得上是这个意大利版的江郎才尽。他最红的时候，名声很响亮的。还曾经作为全意大利最负盛名的艺术家之一，受邀为这个西斯廷礼拜堂画壁画。你今天去到西斯廷礼拜堂，墙上有一幅画作就是他画的。但是晚年的这个佩鲁吉诺呀，灵感枯竭，下笔虽然越发的纯熟，但是却了无新意，人物看起来是千篇一律啊。米开朗基罗就曾毫不客气地说他的作品是一无是处啊。后来这个佩鲁吉诺呢，干脆就弃笔从商啊，投资了不少的优质房地产啊，又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晚年过得倒是衣食无忧，怡然自得啊。但是江湖上从此这个名头渐渐就没有谁知道他了。21岁那年啊，拉斐尔画了一幅圣母的婚礼。这个题材他的师傅佩鲁吉诺几年前也画过一幅，下面咱们来把这两幅画放在一起来对比的看一看啊。右边的这幅是拉斐尔的，左边是佩鲁吉诺的，是不是看起来很像啊？是吧？非常像的。但是有没有觉得拉斐尔好像是用了美颜的感觉，是吧？人物的颜色呀、比例呀、姿态呀，都比他的老师技高一筹，对不对？拉斐尔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模仿的人啊。那时候呢，他的作品已经和佩鲁吉诺如出一辙，真假难辨了，以至于后来许多他的这个早期作品都被误认为是佩鲁吉诺的。
而且拉斐尔还是一个非常会经营自己的人，情商很高，情商非常高啊。他在还没有正式出师的时候呢，拉斐尔就已经开始在自己的画作上署名了，并且开始接受酬金了。你可知道，按照当时的这个潜规则，一个画家在还没有彻底出来这个自立门户的时候，是不能够在画上签他自个儿的名字的，也不能收取这个客户的酬金的啊。我之前讲过，这个威尼斯画派的提香和他的师兄乔尔乔内是吧，就是因为这件事儿被他的老师这个贝利尼给逐出师门的啊。但是拉斐尔就可以，而且是正儿八经得到了佩鲁吉诺老师的允许的。可见这个拉斐尔不但招人喜欢，而且非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这些事儿，为人呢这个非常的谦和圆融。不过呢，有一个像拉斐尔这样的徒弟，这个老师肯定是会被历史记住的，徒弟太有名了嘛。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一个像拉斐尔这样的徒弟，佩鲁吉诺也永远掩盖在了他徒弟过于耀眼的光芒里面啊。21岁这一年，已经窥见了艺术殿堂大门的拉斐尔陷入了一个小小的迷茫之中。老师呢，已经再也没办法给他更多的指点了，是吧？而那个能够让自己的艺术造诣再上层楼的、产生质变的力量，却不知道去哪里寻找。哎，正在这时候，突然一则消息传来，当时欧洲最耀眼的两位大师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要在佛罗伦萨的市政厅大厅的这个墙上各自绘制一幅壁画，以此来决出到底谁才是当世第一高手。哎呀，听到这个消息，拉斐尔兴奋坏了，是吗？哎，如果能亲自过去啊，亲自这个目睹当世第一高手的这场对决，那对一个在艺术上即将登堂入室却苦于不得其门而入的后起之秀而言，这是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啊！二话不说，立刻买了北上的车票，直奔佛罗伦萨。啊，关于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的这场旷世对决的故事，我在第一季米开朗基罗系列中有过详细的讲述，第二季啊，这里就不重复了。没听过的朋友去看一看第一集米开朗基罗系列中的第二集啊。总之，两位大师的这个草图啊，公开展览了几天是吧？那几天这个佛罗伦萨市政厅维奇奥宫每天都是人潮汹涌啊，闻讯从各地赶来的人们啊，艺术家新进的这个兴起的艺术家们啊，看到这两位大师的草图之后啊，是既震惊又灰心。震惊当然了，看到这样的杰作会发自内心感到震撼，是吧？这太高明，是吧？灰心呢？哎，是啊，看看这艺术的高峰，简直是难以望其项背啊！得了，还是回家改行卖包子得了，是吧？拉斐尔也看到了，但是拉斐尔也很震惊啊，但是却丝毫不灰心，相反，他兴奋极了。他突然发现，原来绘画还可以有这样广阔而且激烈的表达方式啊，可以这样的雄阔的运用他的画笔。那几天他一大早就来到了草图前临摹沉思观察思考，是吧？直到深夜方才离去啊。两位大师虽然没有直接教授他任何的技艺，但是凭借过人的悟性和非凡的天赋，年轻的拉斐尔在这场艺术史上最传奇的烂尾对决中获益良多啊。这也为他之后不久啊扬名罗马打下了极为重要的基础。刚才我之所以说这个烂尾对决，大家还是要去看看我之前的节目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好，时间到了1508年的深春啊，这场对决已经过去了4年了。米开朗基罗此刻正在奋力地描绘着那个注定将名垂千古的天花板西斯廷礼拜堂啊，天顶画啊。达芬奇呢也正在米兰痴迷于各种科学探索啊，而即将站到艺术巅峰的拉斐尔还在等待着一个机会。这天傍晚，这个机会随着一匹快马来到了佛罗伦萨。拉斐尔的同乡教宗尤利乌斯二世眼前的大红人大建筑师布拉曼特专程派人送来了一封信，邀请拉斐尔前往罗马为教廷效力。放下信，拉斐尔走到了窗前，望着那轮初升的新月陷入了沉思。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一转眼在这座百花之城已经逗留了4年了。随着美第奇家族的失势，佛罗伦萨往昔的繁华一去不再，
反观此时的罗马，却正是在汇集着各种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们，正在成为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的文化艺术中心。拉斐尔轻轻叹了口气，心中暗道，哎，看来是时候离开了。人间的事情很有意思啊，当一个这个天象要到来的时候啊，人间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并诞生一批顺应天象呼风唤雨的能人啊。在复兴西方神传文化艺术这个天象到来之后啊，一大批天才的艺术家便应运而生了。但如果没有一些这个实力强悍的、地位显赫的君王或者强人来推动，也很难形成一个足以影响整个时代的这个巨变嘛，是吧？所以除了天才的艺术家们，好几位名声显赫的君主也随之来到了人间，比如我之前讲过的洛伦佐美第奇啊，还有这个教宗尤利乌斯二世，还有后面的利奥十世，还有米兰公爵斯伏尔扎，以及随后的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等等等等。他们和这个以三杰为代表的一大批天才艺术家们一起掀开了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有战神教皇之称的尤利乌斯二世是天主教史上为数不多的颇有建树的教宗之一，开疆拓土和文化艺术是他最热衷的两件事儿啊。尤利乌斯二世虽然这个出身低微啊，但是艺术品味哎却丝毫不差。他在看过拉斐尔的一幅作品的草图之后啊，就立即断言，这个年轻人绝非寻常之辈，并立刻决定将梵蒂冈总计四个大房间的这个壁画的装饰工作交给拉斐尔，这就是后来在艺术史上大名鼎鼎的拉斐尔的四个房间啊。这位教宗办事也真是痛快，是吧？他当时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拉斐尔的这幅下十字架这幅画的草图。哎，今天你去参观梵蒂冈的时候啊，这四个房间在导览地图上被明确的标注成了拉斐尔展厅。哎。这些房间呢，是当时教廷常用的这个办公啊、见客呀，以及教宗一个人沉思独处的地方。在尤利乌斯二世当上教宗之前，这些房间正在进行壁画的装饰工作呢，正在画画呢，是吧？而且教廷请来的这个画壁画的这些画家，其中就有拉斐尔的老师佩鲁吉诺啊。但是等到这个尤利乌斯二世任命拉斐尔的时候呢，这个壁画的绘制工作都快完成大半了，但是尤利乌斯竟然下令把之前那些艺术家们画的壁画全部给我铲掉啊，给我们的年轻才俊腾地方。哎呦我天，你就说尤利乌斯有多爱这个拉斐尔吧，是吧？而拉斐尔也确实是会做人，他一再坚持，哎呀呀，请您一定要留下我老师的作品，不能全都铲掉，是吧？多会做人啊。所以最终呢，尤利乌斯二世答应留下了佩鲁吉诺的一件作品在墙上。所以今天你去参观拉斐尔那四个房间，其中我忘了是第几个房间啊，有一面墙上的那个画不是他的，是他的老师佩鲁吉诺的啊，其他人呢全铲掉了啊。从这件事看得出来，尤利乌斯二世那真的是敢想敢干的，是吧？当机立断，一千多年的这个老教堂说拆就拆了，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就在他手中开始重建的嘛，是吧？前辈大师的壁画说铲就铲掉啊。他对艺术的这个热情之高啊，在整个天主教宗教史上也不遑多让啊。因为尤利乌斯二世他非常清楚，这些神啊，上帝借艺术家之手所展现出来的奇迹，不但会对保护教廷权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会让他这个教宗名垂青史啊，还很聪明的啊。好，那么下面就要重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个拉斐尔的四个房间啊。这四个房间前前后后总共花了他15年的时间才全部完工啊！在这四个房间的众多的画作中，最著名、最经典，也最令拉斐尔名垂青史的，在签字大厅墙上的这幅《雅典学院》。和其他作品不一样啊，这个《雅典学院》既不是历史场景，也不是宗教奇观啊，它更像是由拉斐尔担任导演，邀请诸位古希腊圣贤们共同出席的一场大戏啊。这个卡斯阵容之盛，震烁古今啊！来看这幅画啊，这个看画的时候要像看中国的那个《清明上河图》一样，一点一点的仔细看，看的时间越久，你就越能体会各中三味啊。咱们来想象一下啊，当年这个拉斐尔站在这个墙壁前面画啊，教宗尤利乌斯二世就站在他后面啊，眯着眼睛跟他看，是吧？拉斐尔一边画，一边指着其中的一个一个人物跟教宗解释啊，您看这个是谁谁谁啊，那个是谁谁谁，是吧？好，下面我也来指给你们看看这幅画中都有谁。咱们从画面正中间的这个两位主角开始啊，
左边白胡子的这位就是柏拉图，大名鼎鼎的古希腊这个哲学家柏拉图啊，正是当时闻名遐迩的柏拉图学院的这个创办者啊，这件作品的名字雅典学院便由来于此。插一句啊，今天英文中的这个学院这个词 academy 正是从柏拉图学院的这个希腊文学院的这个希腊文演变而来的，academy。柏拉图右边的这个人呢，就是他的高徒亚里士多德，师徒两人的动作很有意思啊。柏拉图是右手指天，意思是说呢，真正的智慧不在人间，而在天上，在神那里啊。而亚里士多德则右手伸开，手掌向下指着地，意思就是说，神的智慧恰恰就体现在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世界上。柏拉图的这个面容啊，这个脸呀、拉斐尔是按照达芬奇的样子绘制的。好，再来注意看一下画面正中前景处这个很显眼的人物啊，就是这个正坐在台阶上埋头写作的家伙。这个人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赫拉克里特，他的脸是按照米开朗基罗的样子画的。这是拉斐尔既调皮又有趣的神来之笔，也算是对这两位前辈大师的致敬啊。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有了，那么他们的老师是吧？古希腊最伟大的大圣人苏格拉底呢？就在这儿。这位身穿绿色衣袍正在向人们说着什么的长者就是苏格拉底。站在他对面的正在聆听教诲的这位金盔金甲的英俊青年正是亚历山大大帝啊。画中的其他的名人呢，还有这个蹲坐在左下角奋笔疾书的是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右下角弯着腰拿着圆规正在作画的是几何学家欧几里德。插一句，欧几里德的样貌是按照拉斐尔的老乡那个布拉曼特的样子画的啊。还有这个半躺半坐在台阶正中敞这个怀晒着太阳的这位啊，是古希腊的一个叫做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叫蒂欧根尼啊，是一个哲学家。这哥们儿平时的这个行事作风有点丐帮的意思是吧，唾弃世间所有的荣华富贵和物质享乐啊，每日是行走江湖乞讨为生啊。关于他有一个故事啊，有一次啊，亚历山大大帝啊久闻他的大名，专程来到雅典的集市上去想去拜访他。只见破衣烂衫的迪欧根尼正靠着一个大木桶旁边啊正晒太阳是吧，边晒太阳边捉这个狮子是吧。亚历山大大帝恭恭敬敬地走上前去，和蔼地问道啊，请问您是迪欧根尼吗？迪欧根尼非但没有受宠若惊，反而有点不耐烦地瞥了亚历山大大帝一眼。你能不能躲开点，你挡着我的阳光好不好，知不知道我这个正在晒太阳呢，多有个性，我天啊。下面请大家仔细看看，还有啊，在所有的人物中啊，这画面中所有人物中只有两个人没有专心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而是开了小差的正在望向画面外的你，来找找是哪两个人。对了，就是他们俩啊。还有这个戴着黑帽子的这位就是画家拉斐尔自己，而这位一袭白袍的女子就是他深爱的一位情人。和艺术家谈恋爱至少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一不小心你就会被留在历史的画卷里。关于拉斐尔和他的这位红颜知己，我会在下一集里面跟大家详细讲述啊。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而言啊，他们真的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啊。此前由于教会的严格管制，艺术家们是不可以轻易的描绘古希腊呀、古罗马时期那些神话人物或者圣人先哲的，因为这个对基督教而言，他们都是异端啊，都是牛鬼蛇神。直到文艺复兴的曙光照亮欧洲大陆之后，这些题材才渐渐成为艺术创作中的主流。对拉斐尔而言啊，也是如此。基督教世界的这个最高统治者教宗罗马教宗，并不介意在自己的宫殿里面歌颂古罗马、古希腊时候的这些圣人，是吧？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啊。或许拉斐尔本人呢，当时并没有觉得怎么样啊，但是几百年后，当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的时候呢，就会惊奇地发现，不管是这幅作品的内容，还是为了表现这个内容而采取的这个形式，都标志着人文主义思想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胜利，而拉斐尔则亲手为这个时代完成了画龙点睛的一笔。整幅画典雅神圣，构图严谨，布局讲究，场面宏大，色泽鲜亮，人物生动，细品之下是妙趣横生，堪称文艺复兴艺术的代表之作。记住这部雅典学院啊。拉斐尔是一个非常善于这个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人。瓦萨里啊，在他的传记中就这样说过，说拉斐尔从米开朗基罗那儿学到了激情澎湃的人体，从达芬奇那儿学到了
端庄典雅的形态，然后呢将其融会贯通，终于发展出了一种综合了各家之所长，大方端庄的艺术形式。确实如此啊，拉斐尔的作品它既不像达芬奇那样是崇高而神秘，也不像米开朗基罗那样澎湃而炽热，他的作品温和周正，雅致隽永啊。再一个呢，拉斐尔一直为人所称道的就是他的这个高情商，我刚才说他情商很高是吧。一般而言啊，艺术家给人的感觉要么就是性格古怪不善言辞，像米开朗基罗，对吧，要不然就是脾气火爆桀骜不驯，像米开朗基罗，是吧。但拉斐尔不是，他为人处事表现出啊这个超过自己年龄的这种成熟。作为最受教宗宠爱的红人啊，他没有丝毫的骄横跋扈，相反极为谦和友善，教廷上下几乎所有人都喜欢他啊，跟其他赞助人的关系也都非常的好啊，哪位金主他也不得罪，哈哈，从来没听说过他会像达芬奇那样被债主追着跑啊，或者是像这个米开朗基罗那样总跟委托人吵的是面红耳赤，是吧。用现在的话来形容他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在雅典学院大获成功之后呢，拉斐尔成了这个罗马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啊，教廷对他更是委以重任。从1509年开始，拉斐尔先后担任了尤利乌斯二世和他的后来的继任教宗利奥十世的首席艺术顾问。今天拉斐尔好像是名声啊远远不如达芬奇出名啊，但是在当时啊，拉斐尔的盛名还在达芬奇之上啊。高情商带给拉斐尔的另一项重要的技能啊，就是这个非常善于组织团队带学生啊。在刚才说的拉斐尔四个房间里面，这个壁画群中啊，有大量尺幅巨大、人物众多的作品，尤其以君士坦丁大厅里面的几幅最为典型。大家想要圆满完成这样这个体量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啊，如果艺术家本人没有对团队出色的掌控能力和组织能力，那是不可想象的。君士坦丁大厅啊，是拉斐尔四个房间中最大的一间，以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这个名字来命名的。画作所描绘的也正是君士坦丁的生平事迹，但这些巨幅画作其实啊已经不是由拉斐尔来完成的了啊，因为他只来得及确定作品的构图和主要人物的造型之后就突然撒手人寰了。拉斐尔去世之后呢，画作由他的两个高徒叫朱利奥·罗马诺和这个弗朗西斯卡·彭尼合力完成的。这几幅画作中，我想来重点讲一幅画，就是米尔维安桥之战啊。画面正中，这位身穿黄金战甲、胯下神骏白马、手持长矛、威仪赫赫的，正是君士坦丁大帝。他这个姿势非常经典啊，和这个罗马君士坦丁凯旋门上关于君士坦丁出征时候的那个浮雕如出一辙啊。画面中的君士坦丁背后呢是两副高举着十字架啊，这个十字架的上方有三名天使，是吧？昭示着已经皈依上帝的君士坦丁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画面右下角啊，那个抱着自己的马正在沉入水中的人呢，正是这场战役的敌对方马克森提乌斯。米尔维安桥之战是君士坦丁成就霸业的一场关键的战役啊，战事呢发生在罗马城外米尔维安桥的附近。据说大战之前啊，还不是基督徒的这个君士坦丁啊，梦见了上帝显灵，于是他便请求上帝的帮助。醒来之后呢，他命令士兵高举着绣着十字架的旗帜，以示敬仰上帝之心。果然在战况最焦灼的时候啊，上帝派来天使助阵，一举大败兵强马壮、实力不凡的马克森提乌斯，一举奠定了他的霸业啊。随后呢，君士坦丁不但为遭受了300多年迫害的基督徒平反，还大力倡导基督教的信仰，兴建教堂啊，赋予教会极大的权力和福利，并将罗马作为基督教的圣城交由教会来管辖啊，自己呢则迁都到了君士坦丁堡，就是现在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啊。此后呢，就有了这个东西罗马的分野嘛啊。君士坦丁大帝呢，在临终前也正式皈依，成了西方第一个基督徒皇帝啊。这幅米尔维安桥之战场面纷繁复杂，无穷无尽的军队一直延伸到了远处的地平线里啊。和拉斐尔的作品相比啊，这两位弟子笔下的群像呢，这个场面啊更加的无序啊，人物的表情也更加的夸张啊。比起客观的描绘场景，这幅画更像是主观的炫技。日后他们身上的这些特质啊，被更多的后辈学了过去，并在文艺复兴晚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矫饰主义风格。拉斐尔去世7年之后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攻克罗马，罗马惨遭洗劫，拉斐尔的弟子们被迫逃离，是吧？
流散到了世界各地，靠着从拉斐尔那学来的手艺混饭吃，并把拉斐尔崇高完美的艺术理念流传了下去。毕生致力于营造这种纯洁高雅艺术风格的拉斐尔，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艺术竟会以这种一种方式，是吧，传播到了整个欧洲，并一直影响到了19世纪的大卫安格尔，以至后来的法国学院派中的诸位大师，他们无一不是从拉斐尔身上学到了这种优雅周正的美感。当年拉斐尔的素描很多至今依然是各大美术学院的教学素材啊。尽管拉斐尔只活了短短的37年，但他对西方艺术的影响至今犹在，于是后世史家尊他为画圣。拉斐尔去世之后呢，意大利贵族米兰多拉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他年纪轻轻就结束了第一生命，而他的第二生命，即不受时间与死亡所限的名声之生命，将永世长存。画圣拉斐尔的故事咱们先讲到这儿，下一集大话西游咱们接着讲。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好，离中期选举只有37天五个星期的时间了，而就像这个在各方政策两党都非常不一样之外呢，关于一个客观事实，中期选举的结果将如何，这个预测也是两极分化啊，这就是目前美国的情形。那么对于同样一个事实，双方的解读完全不同，到底谁对谁错，那么中期选举到底将花落谁家，今天给您做一个详细的盘点。那另外呢，就是非常影响中期选举的伊朗战争哈，那么现在的最新情况又是什么样的，那也是今天给您做一个盘点。再一个呢，就是川西会已经过去了哈，等于两三天之后尘埃落定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美国驻华大使就是 Perdue 他对川西会的看法。我们要知道 Perdue 他很可能啊，我只能说很可能，因为他人现在在华府，他很可能是全程参与整个过程的，而不是在北京啊远程观看，所以呢他等于是第一叫亲历者哈，到底川西会有实质的东西还是全是虚套套。那么 David Perdue 通过他的眼睛，我们会看到真实的情况。欢迎收听跟收看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好，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中期选举不到五个星期啊，我在前面写错了，不是五周还是到五个星期哈，不到五周了。那么两院到底兔死谁手，我先说一方面的情形哈。现在呢，根据这个民调，就是民，什么叫民调，我说民调有多少个民调对不对，那就是一种综合民调哈。那综合民调下来的全国通用选票 generic ballot 什么意思，就是说全国不分区不分州数在一起，民主党在全国领先共和党8个百分点。那么根据这个叫做银色民调，它是一个综合民调哈，民主党是 49.3， 那么领先共和党的 41.9。 那独立选民就更厉害了哈，那么投民主党的独立选民是占 60%， 投共和党的只有 31%， 这是差距最大的一块。我们都知道两党的选盘是固定的，所以呢，常常选举最后就是中间选民倒向谁就是谁。那现在看这个样子，中间选民将倒向民主党。那另外呢，关于川普总统的他的支持率哈，他的现在是 39%， 而不支持率是高达 58%。那么有报道说这是他本个任期不支持率的最高点。OK， 那另外呢，有 60% 的人认为川普的经济政策正在让经济变坏，只有 28% 认为他在经济在变好。哇，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你相信多少？相信这些说的话吗？大家知道哈，川普在2024年选举叫做赢得大选的过程中哈，他的经济政策是他最亮眼的这个得分项。现在有 60% 的认为川普的经济政策在这样经济变坏。哇，你逼得我不得不去，我本来是待会再说，我都逼得在这就要先说了，你相信吗？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哈。所以呢，当然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待会再说。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选盘市场。Kelsey 跟 Polly Market 的两个叫做赌盘市场说，那参议院两个赌盘市场是一样的哈。参议院呢，叫做共和党赢参议院的概率是38-62，38-62哎。而这个你看，大家看到哈，这个共和党现在就是民主党的线开始超出，那实际的就是62-38，而众议院呢是哇。这个民主党是92%对共和党的8%，这是一个讲的是个概率，就是下注的人哈，输赢概率这么一个比较。OK， 那同时呢，另外一个这次的中期选举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来是铁铁在共和党手中的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那爱荷华州的参议员跟这个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都面临危险。而这个我中有你哈，这个叫做密西根州民主党的参议员，缅因州明尼苏达州都是铁铁要拿到的，那目前也出现危险。所以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刚才说的是一面哈，那另外一面呢，另一面有多少民调给大家没有啊，我刚才说的已经是民调的综合了啊。那下面给大家分析五大变数哈。第一大变数来自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的 Victor Hansen 教授，这个 Hansen 教授是叫做历史军事学者，他最知名的事情之一就是在2016年哈，在希拉里绝对会领先川普赢得总统的那一次，他是唯一的共和党内说叫做希拉里赢不了川普会赢的人，他也不是靠民调，他靠他的直觉啊，直觉。所以这个人呢其实是广受尊重哈，他就说呢，他说民调本身呢，民调不准，长期不准，这是一个事实哈，因为做民调的主要都是左派。 那么呢，他们做民调，就把民调假民调做成现实，影响选民对现实的认知。而到选举前呢，他们会把民调，就民主党领先的民调会收缩，因为不能够最后完全搞到完全丧失信誉。假如在选举前一天民调民主党领先多少，最后不是那么回事的话，他们自己毁掉了。所以呢，他会慢慢的收缩。这他说的话哈，当然我觉得简直就是，我相信他说的话是怎么回事呢？但是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叹气的事情，因为新闻也好，民调也好啊，它是应该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现在在制造问题。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从化选区如何影响众院的选举，其实现在没有人知道，因为以前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变数啊。第三呢，就是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的特点，或者叫做是社会主义者的特点。有一个非常内在的啊，认识不清的问题，就是说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在美国到底有多强大。那我们都知道哈，在他们初选的过程中，他们年轻人很多哈，他们很激进，他们声量很大，但是啊，汉森教授的问题是他们可以赢下一个怎么讲，他们一个小地盘哈，一个很蓝很蓝的小地盘，他能扩大到赢下一个州吗？那么也就是说呢，某一个国会选区80万人，他们也许可以拿得下来，整个的州他拿得下来吗？他举了两个例子哈，一个是密西根州的这个叫做民主党的候选人叫艾尔沙伊德嘛，对不对？然后呢，在中期选举前，他的民调是领先他的对手，也是民主党内部的一个温和派，领先将近10%哈，那么高达9.6%。结果选完之后呢，只以1%来这个出现。击败他的对手。第二个呢，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候选人叫 Francisca 红，大家记得哈，是个社会主义者啊。然后呢，他在民调呢，当时是38%，领先第二名的16%，领先第三名的7%。然后第二名就退场。那就算退场之后的第二名，所有的这个叫做选票都加给第三名，这当然不可能了。咱们就算吧，那也是38-23呢，还是领先15%。结果呢？最后以0.5%输掉，原因是什么？非常清晰，因为在民调的时候有30%多的人在民调的时候说他们没有确定，也就是说呢，他们是在民调的时候不讲话，但是呢，在投票的时候不投给叫做 Francisca 红的。这就是目前美国人的一批人哈，就是美国的这些拥护社会主义的年轻人在做民调的时候过于踊跃，改变了这个民调的数字，而中间选民或者说一些对他们皱眉头的人并不表态哦，所以呢，民调测不出来，但是最终选票他投下去之后，他们就会翻车。所以呢，那现在就存在一个问题了，如果艾尔沙伊德在密西根州翻车输给 Mike Rogers 的话，那将是一个大翻车，那几乎这一个州的翻车几乎哈就可以带来叫做民主党夺不下参议院的这么一个结果，因为民主党要竞争4席，他如果再丢掉一席的话，他要竞争6席才行。所以呢，如何藏住自己的问题哈，这就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哈。也就是说呢，在选举之前，这些社会主义者，包括说德州的参议员的候选人叫 Talarico 哈，他呢就经常是言无禁忌啊，因为他是老百姓嘛，他就会说一些叫做做选民的做平民的时候无所谓，初选的时候就得面对整个选民的问题。他说上帝有多个性别啊，上帝是个 non-binary。然后他说他喜欢变装女王的谁谁谁哈，就是男扮女装的这种人呢，这个叫英文叫做 drag queen。还有说呢，他要检讨自己作为白人这个身份啊，就是那有人们这个他的对手就说他是厌恶自己的白人肤色哈。那总而言之吧，就是说这些人做平民的时候呢，讲话口无禁忌。那么初选过关之后呢，就得去隐藏历史啊。那么在当选之后再改回来，但是呢，因为互联网大家要知道是有记忆的哈，每天互联网都有人呢把整个互联网照下来，然后存进一个档案馆，这个档案馆呢可以按时间回去回锁的，所以呢人家会。

那目前呢，在全国范围来看哈，共和党的钱其实是比较多，金主也多，包括马斯克这样的人呢，还没有宣布他多大的资金投进去。那么在最后的决战的一个月的时间，那全国的资金将流向关键战场区，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改变选举的力量。那第五当然就是伊朗问题了，川普还在主动的想办法哈来解决伊朗的问题。那川普说昨天啊，伊朗现在每天晚上跑出来的船是17艘到22艘 ,OK? 对不起我说错了，不是17艘22艘，是1700万桶原油到2200万桶原油。而在这个战争前啊，那霍尔木兹海峡每天输出的原油是2000万桶，所以现在到1700到2200就基本上跟原来就持平了啊。那至于说这个曼德海峡面临的封锁，它是只封沙特阿拉伯的，而沙特阿拉伯最新的消息是它每天已经能够输出600万桶原油了。那你会说曼德海峡被封住了，它怎么去输送出来呢？很可能就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叫做东边不亮西边亮哈，本来是海峡不通红海通，红海堵死海峡，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又通，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呢，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哈，关于这个胡塞武装这件事情的崛起哈，起到的作用就是把沙特往美国怀里推。OK， 这就是我认为哈，那川普总统既没有叫做出兵啊，也没有过分热情的原因。他就等着整个的局势盘面的一个变化，说不定变到一定的时候他会去动胡塞。那不管怎么说吧，那汉森教授他说的哈，他说现在呢这个参议院的赢面，他的看法是这样的哈，就共和党赢面是60%，而这个众议院呢，共和党的赢面只有40%，但是从30%提升到40%。所以往下看呢，那您的感觉到底如何呢？啊，再一个呢，就是美国的经济现在到底如何哈？因为现在阻碍叫做民主党拿来说事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油价跟食品价格的上升啊。但是呢，那汉森教授说，现在美国的经济啊，其实很多的亮点，一个是去年的美国官方贫困率哈是10.2%，这是比2024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啊，这下降的0.5个百分点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贫困率是就是基本上是10.2%啊，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没有比这更低的了。那另外呢，就是家庭中位数的收入达到87460美元，比2024年呢也上升了2.6%，这已经是扣除通货膨胀以后的，这是在也是有史以来196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点。另外呢，美国的股市也是跌创历史新高，也是历史上的最高点。另外呢，女性对男性的收入，那收入比哈升到83.9%。而在前年呢只有80.6%，所以也是历史最高。那至于说其他方面，这个失业率只有4%，维持在4%，是一个处于历史的低点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啊，这是 Larry 库德勒，他的就是福克斯哈，福克斯的叫商业新闻啊，他的一个昨天的报道，他说美国叫做核心重大机械下单率在8月份上升了多少你知道吗？16.4%。而这个叫做重大机械哈，重大就是这个机械的叫做什么呢 ?shipping 啊 ,shipment, 就是说已经运出来，在8月份跳升，同比跳升了 18.9%。这什么意思啊？这些东西谁下单买这些东西？就是企业主。也就是说制造业的企业主有信心才会下单买大型机械。所以8月份的上涨率到16到19%之间呢，所以呢，就是说从这种角度来看啊，美国人的生活确实是变好了。当然了，你说 inflation 哈 ，inflation 现在确实这个不是大家想看到的哈，包括汽油价那么高，但是哈，整个 inflation 呢，在拜登时代呢，比川普同一个时间是高出高出一倍 inflation 哈。所以呢，因为美国选举一般就讲这么一句话，叫做比起4年前或者比起2年前，你的生活更好了吗？OK， 那现在呢，如果媒体跟民调不断的去提醒生活更糟了啊，那老百姓他认为什么才是现实呢？他的亲身的体感还是媒体和民调不断的告诉他的另外一回事情。这就是美国，你知道这个是叫做政治生活也好啊，这个叫做舆论啊，这个社会生态啊，它里头存在一个特别的一个现象。你怎么去把持你清晰的一个判断啊，作为一个手里拿着选票的公民。好，我们这里做一个我们的民调好不好，大家诚实的说哈，你是美国公民的话，我们做个民调，你的生活比2年前就其实就是川普上台。

0: 以前哈，更好了还是更糟了？大家可以坦率的说一下，我们自己来做一个自己的民调好吗？OK，好，新闻说到这里，我们稍微停一下哈，接我们的再接我们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就是蓝莓优品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朋友昨天晚上的一个真实反馈哈。那有位观众朋友留言这么说，他说自从开始吃红海参，那么口腔溃疡再也没有发了。以前油炸上火的东西都不敢吃，现在都可以吃了。昨天居然吃了盐焗鸡啊！红海参真是不可思议，太神奇了啊！真是这样啊，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啊，口腔溃疡就消失了，没有了哈。那有朋友可能会想说，既然是红海参，我自己去买红海参干货回来煮不一样吗？哎，这里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哈，一个是你买回来海参，你买不回红海参。红海参很少，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三个地方才有哈、啊。它颜色是红的，有它的特别的原因，那里面的特别的矿物质，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特别多。那还有一个关键差别是，你传统高温去煮它的话，第一麻烦，第二你煮完了之后营养成分就破坏掉了。 OK， 所以最后吃到的只是普通的蛋白质，而真正珍贵的海参的活性营养吸收利用就会大打折扣。而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不一样哦，它用的是韩国的专利叫做低温酶解技术，在很低温度下呢，把红海参里头的营养成分分解成小分子，让身体更加容易吸收。也就是说呢，不只是把红海参吃进去，而且更重视怎么把红海参的营养真正能够消化进身体里面。啊，这一次的中秋感恩回馈就到9月30号三天之后哈，所以三款的限定组合，输入方伟优惠码就可以先享受85折，然后可以折后再减$25，等于一次折了两层优惠，再加送一片韩国玻尿酸的面膜哈，德国玻尿酸面膜，不是韩国，德国。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赶紧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了解详情哈，不要错过这么好的一个 deal。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的全方位经济战，伊朗即将，你说叫山穷水尽也好，你叫油尽灯枯也好，那如果油尽灯枯，政权就会垮吗 ？Nobody knows， 没有人知道啊。所以这件事情从来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为什么？你说怎么会没有人知道？美国制裁那么多这个叫做专制国家，真的以前没有走到这一步啊。好，首先先说最新的消息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说呢，伊朗现在可以交付的对中国的石油正在只剩1500万桶，这什么意思？就伊朗以前运了很多的原油出去，就飘在海上，就像这个海上有它的一个石油储存仓库一样啊。那么等待交付，那因为中国那边买油啊，它是每天只能买多少桶哈、所以呢，它有需要再来买啊。他们主要的目的地呢，就都是中国，但是最后一批油可能在未来两个星期之内就全部卖完了。伊朗在海上的石油储备就没有了。那你说伊朗怎么会在海上有石油储备？真是这样的，油啊，因为伊朗已经被禁运了嘛，对不对？它是用影子船队啊，影子船队就是那种巨型的油轮，又是又破的又旧的，又没什么没人跟踪的哈，把这个油轮的应答器全部关掉，黑灯瞎火的哈，载着油跑到马来西亚外面的这个海岸线上，那个时候有马来西亚这些油船就出来，然后就对灌。关到那边去哈，关那边去之后，它就变成合法油了。那你说美国抓不抓得到？抓就很难抓到。那茫茫大海啊，对不对？所以呢，没有不可能去跟的。所以马来西亚就有很多石油出口，其实很多都不是它的，都是伊朗的石油。但也不光是马来西亚，还有别的国家，反正就是这些船东嘛，对吧？有钱就赚。所以呢，就伊朗用这种方式在很多地方囤积了很多这些没法禁止的所谓的合法油。最起码你查起来你每个取证很困难嘛，所以美国就没有追他们哈。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油到头来都要卖光啊，所以两周之后还剩1500万桶，因为中国呢是每天要差不多买200万桶要用哈，结果就会没有了。没有之后呢，伊朗就再没有东西可以去换中国的东西了。那美国在8月24号，一个月前哈，启动了叫做经济放逐行动，对不对？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大家还记得哈。那么这个措施就是要把伊朗经济完全困死。我觉得大家要知道哈，美国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美国历史上所有的制裁再严厉都没有到这一步，都是限制成长或者叫做部门限制。什么叫部门？就是垂直领域去限制。你知道大家知道哈，在韩战之后呢，北韩就面临制裁，而且是全球制裁哈，联合国的制裁加上美国。但是呢，也就是禁什么呢？禁煤、铁、海产、纺织、劳工，石油都没有完全禁，石油只是限定额度。那至于对委内瑞拉的美这个制裁，那完全是美国的哈，也是以部门为实体的哈，它禁的是委内瑞拉的国家的矿业公司以及 指定的一批公司跟指定的一批个人，他都没有说对委内瑞拉做全境贸易禁令啊，是没有的，美国历史上都没有过。所以对伊朗的制裁呢，现在是这样的啊，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全面制裁，全部制裁，什么都不能进，什么都不能出；第二是二级制裁，也就是说呢，不仅制裁你伊朗，还在给你卖东西的也被我美国制裁。那么大家知道哈，这个北韩呢、咱们就说一个全面制裁，其中包括就是海上封锁，不是吗？大家知道北韩两边都是海呀、如果把它北韩做个海上封锁，它什么东西都运不出去。但美国从来没有对北韩做海上封锁啊。那么北韩有个联合国有个1874号决议案，那么授权确实联合国的船包括美国船可以对北韩可疑的货船登船检查，但是都不是封港，不是说任何一条船都不可以出来，你得有理由啊才能去登人家的船。所以呢，那现在对伊朗首先这么一个封港口啊，简直就是用川普总统的话说叫做铜墙铁壁，美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这么做的。所以呢，这么一个贝森特的封锁其实是从来没有过的哈。那么不光是封港口，现在是封天空啊，伊朗所有的航空公司。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习近平夫妇将于9月23号抵达美国，展开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那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啊，她在9月21号已经公布了习近平的详细行程。那么像大家知道的，23号呢，川普会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夫妇，亲自迎接。这在美国历史上啊，对于共产党国家领导人，这迎接是第二次啊，上一次是赫鲁晓夫。那迎接习近平夫妇啊，正式欢迎仪式会在24号上午举行，地点横跨白宫南草坪、国事楼层还有玫瑰园。届时呢，会有来自美国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加。那白宫南侧的车道两旁啊，都是会有这个部署美军的全荣誉仪仗队。习近平夫妇抵达白宫南门廊的时候，美国陆军的礼号队将吹响礼号，随后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乐团会演奏美中两国的歌曲啊，国歌。那川普跟习啊也会分别讲话。欢迎仪式呢还安排军机飞越白宫上空，包括一架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还有四架 F-22 猛禽战斗机。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今年5月份川普访问中国时候啊两人见面的照片。那这次呢川普跟习近平啊还会举行双边会谈。那与此同时呢，梅拉尼亚跟彭丽媛会前往史密森尼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就在川普跟习近平谈话的时候，他们两位第一夫人呢会到这个博物馆啊参观。那到24号晚上，川普夫妇呢会在白宫北门廊再次迎接习近平夫妇，在东厅举行国宴。那有关国宴的更多细节呢，到时候在23号我想会有公布哈。那么25号上午，这第三天了，那两对夫妇呢会在白宫红厅举行茶叙，之后呢去华盛顿市中心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查看一系列跟美中关系历史有关的重要档案还有历史文件啊。那川普夫妇呢最后会在国家档案馆跟习夫妇来告别，那给这三天的国事访问啊画下句号。这整个呀，习近平夫妇啊到访美国的整个三天的行程大概就是如此。那国事访问呢，本来就是美国接待外国元首的一个最高的规格。白宫南草坪欢迎的这个，你看仪仗队呀、仪式啊、军乐队呀、国歌、国宴，这都是固定的流程。习近平2015年第一次国事访问时呢，奥巴马也在南草坪给了全套的仪式，还鸣响了21响的礼炮。这次比较特别的呢有两点，一个呢是川普亲自去安德鲁斯基地迎接。那美国总统啊通常不会去机场迎接外国元首，历史上的先例非常少，那共产党国家就更少了。那共产党国家的之前的例子应该就是赫鲁晓夫了啊，那么现在是习近平。中间呢可能有那么两次教皇啊到这个美国访问，那么总统啊有去迎接。那另外呢，这次比较特别的就是有军机参加欢迎仪式啊 ,B-2 啊还有 F-22 战斗机都会飞越白宫。那这两个东西呢是美国最顶尖的隐身战机，在欢迎仪式上亮出来啊，除了礼遇之外呢也带着展示实力的意味。对一个刚把自己军委啊清理到只剩两个人的中共领导人来说呀，这个画面啊挺耐人寻味的。大家好，我是大宇啊，欢迎您啊收看我的节目。那也请您啊戳订阅还有小铃铛按钮来及时收看我们的消息啊，常来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共产党领导人啊，他有几个风光访美之后却回国出事儿的这个例子很多哈，其实不只是访美了，在外访过程中啊，有的人呢就是说在回国之后啊都可能会出现种种的问题。这除了说呢冥冥中不知道有什么定数，那另外也可以看到中共啊或者是任何共产党国家，它内部政权其实啊争权夺势相当的夸张啊，只要这个当权者不在可能就会出事情。这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想一想啊都是匪夷所思的啊，在法治国家呢都是难以想象。那最有名的例子呢是赫鲁晓夫。1959年9月他成为了第一个访美的苏共领导人。艾森哈威尔当时的这个美国总统亲自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和这次川普的安排呢是一模一样的。他在美国呢待了13天，还去了好莱坞还有爱荷华州的农场，风光无限。但五年之后 ,1964 年他就在度假的时候呢被勃列日涅夫给拉下台了。还有戈尔巴乔夫啊，1990年5月底他到华盛顿跟老布什举行峰会，白宫南草坪欢迎仪式一应俱全。91年7月
他还去伦敦参加七国集团会议，结果呢，一个月之后，八月政变把他软禁在克里米亚，12月苏联解体，他被迫辞职，从白宫南草坪到下台，前后只有一年半。中共这边呢，赵紫阳1984年1月以总理身份访美，里根呢在白宫隆重接待。那五年后啊，当然这个看起来并不是有太大的关联性啊，毕竟是隔了五年，而且呢当时赵紫阳还是总理。但是很奇怪哈，就访美的中共领导人呢，往往可能邓小平还好哈，但是有一些例子你就看到啊，并不是让人啊觉得是偶然啊，有些例子有参照性，互相之间呢总让人感觉这个访美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怎么总是，就从概率上来讲啊，总是有那么些人啊回国会遇到事情。那么赵紫阳呢，在1989年就被撤掉了总书记嘛，因为了那这个赵紫阳啊，大家都知道，他属于是被政治迫害的哈，最后呢是被软禁到死。所以从概率上来讲，共产党国家领导人到美国风光访问之后啊，出事的概率还是有一点的啊。但这不只是一些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些细节，或许呢还能体现出啊一些人真正的怕，就包括习近平，他也知道这些历史啊，他当然也知道这些例子、这些先例，所以呢，或许啊，这个习近平现在的怕心啊，真实体现在他目前的种种的动作中啊，就是呢，他到美国访问，他其实呢，他蛮害怕后方出事儿的啊，他也怕回国之后啊遇到什么意外，因为历史上的例子啊，个个是历历在目。那习近平呢心有余悸，所以呢他呢必须在到美国之前做一些动作啊，让自己放心。比如说呀，他在21号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啊突然召开会议，发布了这么一个报告，说呢什么与党离心离德，搞吞吞火火，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逾越红线底线。这四个词呢，就是21号中共政治局写给张幼霞、刘振利的最严厉的定性。结果呢是开除两人的党籍，目前等待军事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在习近平时代，一说谁对党犯了什么错，往往呢这个党字指的就是习近平。所以啊，跟党离心离德，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分别指张刘二人跟习近平不是一条心。背叛习、僭越习，搞吞吞火火呢，就指他们自己拉帮结派；而逾越红线底线，这个红线在中共军队的语境中，指代党指挥枪。那换句话讲，那是习近平要亲自指挥的军队，他们越了这条红线。所以那四个词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张幼霞、刘振利拉帮结派、抢夺军权、背叛和架空习近平，把习晾在一边，自己去直接指挥军队了。这中共政治局呢，在处理张刘的报告中隐含的真正的问题。那中共政治局会议呢，按惯例是在月底召开，9月呢，这次啊提前了9天，显然是为了习近平访美啊而提前来做的。那习近平为什么选在访美前一定要提前定性张刘的案子呢？他有三个怕心。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一的给大家来讲。那现在呢，先大家分享一段工商信息。平时啊，大家都给我爆料哈，10封里有9封可能都是中南海的那些事儿。最近呢，有观众啊分享了他们一家两代人的故事，这个呢跟中南海没关系，但是呢跟我们的节目广告的赞助商蓝莓优品网站有关。他先生啊曾经是半月板受伤啊，他讲的哈，前交叉韧带断裂，那手术之后呢，膝盖一直没有恢复到理想状态。后来呢，他开始食用红海参养生胶，持续1个月，自己感觉膝盖舒服了一些，所以呢持续在服用。他看到先生的感受，他又想到了80多岁的婆婆，那老人家呢髋关节磨损，走路啊不太方便，试了一段时间红海参之后啊，婆婆说自己感觉舒服了一些，也愿意多走几步了。那对年轻人来说呢，多走几步不算什么，但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呀，愿意站起来走出去，然后活动活动，这都是生活品质的象征。那当然了，这是观众一家人的个人感受，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那红海参呢是日常的营养品，不能代替药物、手术或其他治疗啊，这也没法代替。但是它确实是能够帮助您身体啊得到进一步康复，协助您身体功能，包括一些这个骨骼呀，还有这伤口啊，帮助它恢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那现在呢，您购买3款中秋限定的组合，我管的叫中秋礼盒哈。这3款中秋礼盒您购买的话呢，
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DAYU， 那可以得到85折，那折后呢再减25美元，而且呢还有赠品，美国地区呢加送一片德国玻尿酸面膜，那其他地区呢也有精美赠品，优惠和赠品加起来一笔可以省相当于132美元。所以呢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三款礼盒等于三重优惠，第一打折，第二呢折后再减25美元，第三呢会给您赠品，加起来呢您可以省132美元。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红外身旁边的黑盒是什么呀？而且还有个组合好像都是两个黑盒是吧，那两个黑盒呢其实都是啊这个来自韩国深都锦山的黑参，用黑参啊搭配红海参，红海参呢主要是对身体外在的啊肌肉啊骨骼呀这方面的修复，那黑参呢主要是内在的调理啊，增强您体力精力元气，所以呢内外结合这个组合呢非常的有利哈、啊。所以呢中秋节这个活动到9月30号就截止，三重优惠那过后呢就没有了，所以呢希望您在9月30号之前抓紧购买。那么您啊可以现在点击我分享出来的链接，或者呢在我直播结束之后，在我影片下方呢也有相应的链接会放在留言区置顶，您都可以点击。别忘了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DAYU 可以享受相应的优惠哈。好的，那这个产品呢是告诉您哈，那这是60支的，还有这60支大包装，还有这个3支的小包装，小包装是这样的哈，您都可以选购。好的，那我们接着讲新闻。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习近平啊，他访问美国，但是呢背后藏着怕心，这个怕心呢还有三个怕心哈，一共三点，我们呢一一的跟大家来讲。其实啊我们看到习近平他过去呢也都访问过美国对吧，那么对于他来讲访美好像是历来啊让人们都觉得 OK， 那是他出风头对吧，对内呢展示一种权威，对外呢也能展示这个他对共产党的领导好像历来没有出什么事情是吧。可是现在的历史背景我们要结合一下那不一样啊，因为现在呢中共正值多事之秋，所以呢习近平这次外访跟以前给大家观感都不一样，甚至昨天还有朋友跟我讲，大宇啊你知道这次习近平到美国很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来美国了，也不知道川普是不是因为这一点才要去机场迎接习近平，当然不可能只因为这一点了啊。但是我想啊这位朋友讲的很有道理，因为呢习近平一来他年纪大了，二来的权力啊也不像大家外界看到的那么稳固，三来呢除了川普之外川普是商人性格，他可能啊对于敌人来讲，对于越难啃的骨头他越要表现诚意，这他商场上的一种经验。当然了这只是我的分析啊，那目前看呢也许吧，如果不是川普当总统，任何一个其他美国总统未必会这么高规格迎接习。习呢最关键的是自己啊健康啊身体年龄啊内部的权势啊都意味着他这次到美国很可能啊没有下一次了啊，所以川普这次呢这么高规格下次再来那有点哈、啊、再怎么欢迎你呢是吧，所以我感觉啊冥冥中好像也有是这样的情形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习近平的三个怕心，第一个呢就是二届军委呢现在只剩下习近平跟张生民两个人了，习近平一出国军委实际上只剩下张生民一个人在北京坐镇。张耀祥的案子呢拖了很久，1月24号立案啊 ,8 月28号被免去了国家军委的职务，其实呢同时也等于被免去了中央军委的职务，因为是一个办公室两块牌子他同一个地方了。那到现在呢才定性，大纪元引述军方人士冯先生的说法，处理结果呢原本定在五中全会就10月底公布，这次呢是习近平突然要求提前，目的是盖棺论定停止争论。那冯先生啊还说军委要求部队公开表态支持，那不少单位拒绝，涉及人数呢可能上百万。那这个说法呢大纪元自己呢也注明啊，就是说这是相关人士的独立的爆料啊，目前呢还没办法独立证实，但是呢看起来啊跟这个实际情况啊应该是比较接近的。而官方呢他的措辞呢可以佐证军中啊确实有压力。新唐人呢还引述了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的看法，那这次定性明显比以往温和，很可能是整肃引发军中的怨气，习近平呢也顾忌反弹，他说呢习在出访前匆忙定性，说明呢他很担心自己离开之后案子如果还悬着，国内和军内呢都可能出问题。这是李林一的分析，那道理很简单啊，案子没定就可能啊还有人啊替郑耀霞说情企图翻案，
甚至串联，威胁到习的地位。一旦政治局通过，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就成了铁案啊。习近平呢，在纽约的这几天，或者说应该说在美国这几天啊，习近平在美国在 DC 的这几天，那他呢就是可以放心了啊。如果是他能把这个事情啊生米煮成熟饭，然后呢把它做成铁案，没有人再能够去翻案，这样呢他在美国也许更放心啊。这是相关的啊外界分析。那么这是习近平的第一层怕心啊，就是呢在中共的军队内部啊，其实啊反弹声音蛮大的。那还有第二个怕心，就是呢十月底啊要召开五中全会，他担心呢如果把问题留在五中全会再处理，夜长梦多。因为呢当时啊我们看到，如果届时在五中全会进行这样的案子的审理的话，要在200多名中央委员前走程序，这些人里面呢有不少跟军方华二代有关系的人。现在政治局呢先拍板开除党籍，只需在中央全会召开这个会议的时候追认。而且呢中共呢他最近啊有个传统，就是啊一旦给谁定性了不翻案。为什么呢？为了表达中共整体的团结，为了对外不释放矛盾的信号，不释放好像曾经有某种政变或者内部不和的这样的迹象。所以中共为了掩盖自己的不和，他呢最近几十年特别是文革平反之后啊，基本上就从来没有什么平反的案子，就是呢案子定了就定了。所以呢他一旦政治局拍板了，这事儿就定了，中央委员会啊基本上没有翻案的可能了。那实际上呢就是习近平啊跟郑声民或者是高层吧集体的这个协议哈、就是统一的把这案子定性坐实。那我看到海外呢有的朋友不知道是爆料还是开玩笑，讲了一个笑话，我觉得呢还真是那么回事儿。说什么呢？说习近平啊在北京就赖着不走，就是不去访美。他说呢郑耀霞这案子不定，我就不去啊。那不去的话，这个对于美国来讲，那中共这失礼呀、啊、是吧？而且中共这边呢这个跟美国沟通那么久，美国准备非常充分，而且那么大的礼遇，最后你说你不去，这给美中关系有点雪上加霜嘛，是吧？所以你还是得去。特别呢在中共内部也有些亲美派啊，严格讲还不能叫亲美派，就是说呢可能想更多走进美国利用美国的这些人，他们还想跟美国表达一个表面上的诚意啊，维持一个表面上的关系。所以习近平不去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损失。所以看网上有的朋友开玩笑说这个习近平啊就赖在北京不走，我不去了啊，你丫的不把这个郑耀霞跟刘振利案子给我搞定了啊，我就不去了啊，今天咱老赖在这钉子户不走了。我觉得这个笑话啊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大家还别光笑，我觉得真是那么回事儿。习近平啊他可能别的不行，但玩弄权术这个阴间耍滑，在这方面呢他还是一流的，所以大家别小看习近平这方面的能力啊。他很有可能以不来美国为要挟啊，逼迫政治局你必须把郑耀霞和刘振利的案子给定性做成铁案，这才他才能够放心去美国。我跟大家讲，这还真不一定是笑话啊。那除此之外呢，习近平还有第三个怕心，就是呢他怕在川普面前露怯。习近平啊去美国见川普需要表现出国内一切都在掌控之中。那么军委副主席的案子悬而未决，本身呢就是权力不稳的信号。所以他把案子先定了啊，到美国呢他才有可能跟川普呢谈到更有底气，对吧？给美国川普这边呢也会吃一个定心丸啊，来的不是一个傀儡啊，来的可能是还在中共党内啊能说了点事儿啊，能这个说了算一点的吧，这么样一个人。其实呢我相信啊川普应该也知道中共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啊，美国这边呢多少会掌握一些情报。其实啊习近平权力不稳的这个信号啊全世界都看到了，而且他是因为健康问题，那大家呢也都看到，那中共必然啊在未来某一时刻要有人啊出来替代习近平。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啊，无论根据我自己得到的消息还是呢我们看到公开的表现，特别呢你看到习近平的公开活动越来越少了。而且大家如何解释为什么在访美之前习近平一直都不露面，这在民主国家可不是小事儿。你说川普一个礼拜不露面，那在美国就炸锅呀，所有媒体都会问川普怎么了，对吧？你毕竟中共国你也算是个大国，就不用说中国了，台湾赖清德总统如果一个礼拜不出来，媒体也不报道，他也就是不露面不讲话，你说会怎么样？
所以我相信啊，这个事情在任何国家都是很离谱的啊，但在中共国却经常发生。那为什么呢？是习近平不愿意出来吗？应该也不是。我跟大家讲，他就是年龄大了，然后呢身体底子不好，健康呢越来越差。他到美国之前啊，在印度出现那个事情，对吧？他说这个，有人说他当时什么中风了啊，又中风了。那也有人说呢，他当时晕倒了啊。有人呢，就是看到这个俄罗斯的，影片，就说呢没那件事儿啊，他就是设备出问题了。其实呢，我觉得都不是，因为我在节目里啊反复跟大家强调过。那根据我个人得到的这个爆料信息啊，我还是蛮相信的啊。就是这位朋友啊，他是确实啊，在这个中共权贵圈子里边的这么的一个人，他呢是知道一些内幕的。他跟我讲啊，习近平当时啊。是因为脑部的遗留症，因为他以前中风过嘛，他脑部本身就不稳定。他当时啊，因为长期的这个奔波啊，包括在外面呢，就是说可能有压力啊，当时他脑部的病变引发了耳朵的听力模糊不清。其实不只是耳朵，人家跟我爆料讲是习近平的视力，他眼睛也看不太清楚，就因为脑部的疾病问题。但是呢，公开看不出来啊，他是掩盖着。但耳朵呢，他当时听力模糊不清，所以并不是设备有问题，也不是说他身体完全无恙，他身体有恙，只不过呢轻微的，耳朵听不太清楚，当时呢摆弄设备。所以我跟大家讲了嘛，习近平任何一个他的茶杯、他的座位、他的桌子上下有没有定时炸弹啊，他这个周围有没有人放毒，他的盘子、餐盘吃完之后要喷洒固定的溶液给自己啊，由中共自己的安保人员给清洗掉。所以这些的细节都说明啊，习近平那个话筒一定是有他内部人员先试过的，试的好好的给他摆在那儿的，人家听没问题，音量够了，同声传译打开了，这是一定的，那他摆在那儿，这他才可以放心给习近平用。那习近平用了，他这设备出问题了，不只是印度方面没准备好，而是中共这边的安保人员或者什么人员呢要负责的，谁敢背这个锅呀？所以我相信啊，不是这个事儿啊，他这设备啊，特别是独裁国家独裁者的这些设备，他贴身的东西一定有人帮他先试过，他才放那儿用，不可能临时出事儿，以前都没出现过。所以实际情况就是习近平听力模糊，导致他听不清楚，他以为设备出问题，别人给他换了设备发现不是，后来呢只能是因为习近平自己有经验了嘛，那是逢场作戏，反正就先把这个会开完，晚宴就没去啊，赶紧回国之后呢就去治疗。治疗呢，一治疗，二休养，三休息，然后呢等到访美的时候就把精力啊养足，就留待到美国再演这么三天戏。这是我给大家的分析，我觉得这是最符合实情的哈。所以呢，习近平啊，现在你说他在北京干嘛？他在北京在休息呢，他不出来，他是要休养，攒够精力，那包括呢把他脑部那个病变呢，听力模糊不清这个再调理一下，再给他健康方面呢再调理一下。其实呢，爆料人还跟我讲个事儿，我在自己节目里没讲，我在其他节目里我有讲过，就是说呢，不只是听力模糊和视力模糊，他的胳膊因为这个中风问题啊都有后遗症。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可以自己去找啊，回顾一下习近平在北京访问啊，在印度访问的时候，他坐飞机啊，下飞机和上飞机都可以看，那都是有全程画面嘛。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就是习近平呢，他的右臂在自然摆动。您可以自己这个下楼梯自己试一下。现在您就可以，如果您用手机看我节目，您现在啊就可以去尝试一下。您下楼梯、上楼梯，您看看您是不是两臂是自然摆动的？可习近平不是，习近平呢是右臂会摆动，左臂僵直不动。这个呢是非常反常的，就跟正常人不一样。你看普京走路，他摆动幅度很大的，是吧？习近平以前走路也不是这样，所以呢，习近平左臂很可能啊跟他中风有关，造成他左臂啊并不是很灵活。在上飞机、下飞机的过程中啊，让外界看到他这个已经露怯了啊。那坐着没事儿，因为坐着的话，他这个手臂还是可以动，但他在站着的时候、走的时候，就动作呢就不是那么的很灵光。这点呢，外界我相信啊也都看在眼里，不信大家自己可以去翻看那个影片，他左臂是不摆动的。所以这也是爆料人跟我讲的啊，听力有影响，视力有影响，他的胳膊也有影响。这习近平啊，他的中风的后遗症啊，也可能说是他平时的身体底子不好啊，可随时因为在压力下可能就会爆发一些问题。那除此之外他有别的问题，所以呢，人家在八月底就跟我说了，写信跟我讲的，就说
金平他的身体很差，能挨到明年都算很不错。所以呢，现在大家不要看金平表面上表现的如何，你看他出来的频次越来越少，他的活动越来越少，其实中共高层早就有备胎了。至于备胎是谁，众说纷纭，有说胡春华的，对吧？有说李强的，我都不否认，也许都有可能存在即合理，所以这干嘛大家传呢？那可能是有它的合理性，对吧？但是我得到的消息呢，还不是。是谁？大家可以看我前两天的一个录播节目，我讲了一切都是为他铺路，我把那个人呢都放在封面图片上了。如果大家有看过我当时节目的，可以在留言区啊告诉大家那个人是谁啊。我在这里呢再卖个关子啊。那刚才啊，就是又展开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习近平呢，他到纽约见川普，他第三个怕心呢，就是防止在川普面前露怯，所以呢，他要在国内呢先把这个张晓霞问题解决了，让自己啊在川普面前变得呢好像是啊还有一点权力啊，还能够在这个中共里边压住阵脚，起码呢有一点颜面啊。最关键的这还不是这一点，这个帕金呢是海外一些媒体啊分析的，我觉得这还不是哈，因为呢你习近平什么样川普早就知道了，这根本不需要你去表演。你要想表演一下，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把健康啊调养好了，这个是表演，因为你健康一旦露怯谁都救不了你，因为很多直播画面到时候对着你习近平，你要是到时候在川普面前，在全世界媒体面前出什么岔子，那可不像在中共内部开什么会能给你掩盖，那海外可没有人给你掩盖，那到时候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所以呢，习近平啊，最关键他要想防止在川普面前丢什么丑，他最关键的是健康别出问题，这是他要关注的。至于张耀霞啊，处理张耀霞，那倒不是因为我想啊，不是因为要在川普面前展现什么权威，川普对中共高层内幕啊，目前什么情况他应该是有掌握的。那关键呢是习近平，像我刚才说的第一个怕心是最主要的，是怕他走之后国内呢有人替张晓霞继续翻案，别再出什么乱子，因为这在历史上啊都出现过。稍后呢我就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啊。你看啊，这个中共政治局啊为了把张晓霞定性啊，赶在五中全会前啊就把这事搞定，提前九天开会，9月21号开会，马上把张晓霞定性给抛出来，搞团团伙伙，对吧？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逾越红线底线，对吧？这都是这个习近平给他安的，这个或者说是高层吧妥协之后啊，协议之后，那、给张晓霞安的一些定性，其实已经比先前要轻微许多。1月24号，中共党媒这个他们发出的公告里边，对于张晓霞说的是严重啊，四个严重嘛，其中就包括严重践踏破坏军人主席负责制等等。所以呢，这个定性相比之下，现在呢比当时啊轻了许多，而这次定性是正式定性。这次啊是这个中央政治局正式给的定性，接下来呢就移交法律部门，军队的法律部门去审查起诉了。所以呢这个定性已经有了，审查起诉就看他们怎么去做了。所以张晓霞这案子呢，从现在政治局的措辞来讲啊是政治定性。那么刚刚大家说了，那他现在呢在出访前赶紧把张晓霞这事儿给搞定，他呢就是显示出了自己心中的忐忑。为什么？就是因为历史上共产党国家有多个中共党魁出访之后国内马上就出现事变，这例子啊很多，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讲。那在讲之前呢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哈，我们看看大家呢，现在很多朋友在留言是吧，你像这个 Tin 啊，谢谢哈，还有诗婷啊，还有喵君啊，谢谢大家哈。还有我们的好苏虎啊，您这个名字我真的很喜欢呀，好苏虎啊，我希望每天大家都好苏虎啊。好苏虎他说我跟我爸一起去睡觉吧，你爸爸是谁啊？前两天你不还是帮你的儿子维权吗？谢谢好苏虎啊，好苏虎谢谢。 OK， 还有这我觉得这名字太好玩了，好 Francis 谢谢，还有苏虎爸啊，真的是苏虎爸，我的天啊。 OK， 好弟弟，我们的留言区怎么有这么多好朋友啊是吧。文君谢谢，还有 Agnes 谢谢啊，然后可以往上翻一下，我们的导播可以往上翻一下，哎谢谢哈，看看再往上翻没关系，如果可以的话就持续往上翻就可以了哈。还有林静谢谢哈，我的小编非常感谢，我们小编呢还呼吁大家加入我的会员，谢谢哈。啊喵君啊谢谢哈。还能往上翻吗？许秀英啊谢谢。
好的，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那我们有问题大家可以在留言区提，我也许呢就是我们的小编呢会帮我看。哦，有朋友问为什么不提于朦胧了，这边有一个叫Failure 的朋友问为什么现在不提于朦胧。提啊，在9月11号的时候我们不还报道了于朦胧吗，对吧？我早就跟大家说了嘛，于朦胧的事儿我们会一旦有任何显著进展了我们都会定期关注的，对吧？ OK， 当然了现在呢我们有很多很多新闻在进行，不可能是每天报道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是必要时候会跟进的哈。好，谢谢大家哈。行，那我们接着讲新闻。哎，新闻导播啊，把大家的留言放出来，这样呢让大家有一个参与感啊。那举例子啊，就历史上很多党魁啊一离开中国就出事儿啊，包括离开苏联的，就是共产党国家总有这样的意外伴随。那先说赵紫阳，1989年4月23号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出访朝鲜，前后大约一个礼拜，当时呢就有人劝赵紫阳，你可别走啊，你走了之后北京这边局势可能就有变化，你要小心一点。当时呢赵紫阳没听，还是去了，而且一去一待就一个礼拜，结果呢北京局势啊就翻转了。赵紫阳刚走，4月24号晚上李鹏就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把这个学生运动定性为有组织的反党。4月25号邓小平啊听取汇报之后表态，就是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到了4月26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这个学生运动定调为动乱。那赵紫阳出国前的立场啊是温和处理，等到4月30号回国定性呢已经做完了，他后来想修正426社论，但是已经为时已晚。5月下旬呢他被架空，6月下旬的13届四中全会正式撤销他的全部职务，之后呢软禁15年，直到超过15年啊，直到2005年去世。这中共历史上啊最典型的一次，总书记出访期间对手在国内抢先定调，回来后大局已定。习近平对这段历史啊应该是烂熟于胸啊，就是还是这个不寒而栗。另外呢就前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他出访啊刚回来就被逼宫。那什么时候呢，是1957年6月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刚从芬兰访问回来没几天，6月18号马林科夫啊夏洛托夫等等在主席团会议上发难，以多数票要求他下台，史称啊反党集团逼宫啊。那么赫鲁晓夫啊当时没有认输，他坚持主席团无权撤换他，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国防部长朱可夫动用军队把各地中央委员紧急送到莫斯科，结果呢全会反过来支持赫鲁晓夫，把发难的人全部打成反党集团。这个案例呢有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决定胜负的是军方站在哪一边，还有中央全会的票，这正好对应习近平现在的两个顾虑，一个是军队，一个是五中全会，是吧？那赫鲁晓夫第二次就没这么幸运了啊！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黑海边的一个地方度假，那勃列日涅夫等人啊趁他不在莫斯科事先串联好主席团还有中央委员，10月13号把他叫回莫斯科，10月14号就在中央全会撤了他的职啊。那这是历史上的案例。那这次呢我们看到赫鲁晓夫不在首都，没法提前动员支持者，等他回来呢所有的票都已经是安排好了，所以呢他再想去反扳局势已经为时已晚。还有就是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那1991年8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的这个弗罗斯度假，8月18号他在别墅被软禁，第二天副总统亚纳耶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还有国防部长啊、内政部长啊等等8个人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接管权力，坦克开进莫斯科。结果呢政变3天就失败了，但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呢也跟着垮了。4个月后因为这场内乱啊苏联彻底解体。这个案例呢跟习近平的处境非常像，发动政变的核心啊是军方，是国防部长，是掌握情报的人员，也就是掌握枪杆子人。那现在呢中共军委啊只剩习还有张声民2个人。那军中呢又传出了对曾幼霞案不满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出国，那习近平啊当然啊他不放心，对吧？这边一边呢是自己逐渐衰微的权力，另一边呢是不满的军队。再看一看历史啊，任何历史上得不到军方支持的中共啊共产党领导人最终啊下场都不怎么好。所以习近平呢他自然啊担心自己的身后事，所以呢先把案子定死再出国啊。那换句话讲，习近平啊是依然深深怕着军队。
们有几大理由。那刚才呢，这是一些例子哈，我们再详细来剖解这一点。就是呢，习近平为什么还在踏军队？有人说习近平不是掌握军权吗？那您是一直没怎么看我节目哈。那习近平呢，他现在权力很有问题，很有问题哈。其实呢，根据我自己呀、得到的消息，这个可能有时间给大家整理吧，因为我跟人家聊天呢、就是有很多对话，有一些东西呢，就是说需要整理一下，才能够让大家听得更明白。其实呢，习近平啊，他自从二大之后，权力啊一直都是他自己都担心啊不稳，因为他这个权力不是像毛泽东那样，用权威换来的啊，或者用个人崇拜，真正的个人崇拜换来的，不是，大家不服他，共产主义思想也破产了，他的这个二大的这个权力是靠跟各方家族妥协啊，你可以上来一部分人，然后呢我呢这边呢你让我啊能够安心连任是吧，然后这边呢你的家族利益我不动啊，你呢支持我就可以了啊，我打虎呢不打你就行，对吧。总之啊，这个习近平啊，他跟内部做了各种各样的交换妥协，最后呢利益平衡了，大家说那行那你干吧，然后习近平呢这才接着做，那不完全的个人权威，所以他权力本身就站在不稳的一个台阶上。同时呢，郑晓霞在二十大的时候已经对习近平啊就已经是出现这样的疑虑，因为习近平啊谁都打，也不知道这把火什么时候会烧到高层。果然啊，习近平刚刚在二十大拿稳权力之后就开始清洗火箭军，火箭军的背后他就是郑晓霞，因为这火箭军啊他里边的核心人物都是郑晓霞的旧部，郑晓霞的人马，所以火箭军其实就是郑晓霞的嫡系啊，他是火箭军的教父。那么对火箭军的清理在2023年早早就开始了，那很多这个郑晓霞旧部啊批次落马，再加上钟少军对郑晓霞不敬，相当不尊敬，还有这个何卫东啊对郑晓霞呢也是明里暗里的挤兑，所以郑晓霞早就出现这样的这个抵触情绪。再到四月份，习近平呢当时就想着把彭丽媛拉进经委啊军委去做干部考评，就说呢谁能进军委，在军队里边谁上任下去，这本账在彭丽媛手里面，谁能拍板军队将领，谁能当什么官，谁能走到什么级别，这都是彭丽媛说了算。所以军队里边的将领干部任命由彭丽媛讲说了算，那包括对郑晓霞的处理可能啊都会由这个女人来经手，所以郑晓霞自然是受不了的啊。对于这样老军头来讲，那结果四月份反了啊，人家背后是有红二代的，对吧。所以在那之后，习近平其实权力都一直都不是很稳定。这个呢故事啊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所以这方面呢就不再细讲了。那是2024年四月份的事儿。当即啊，钟少军就被从这个习近平的军委习办啊军委的办公室给踢走了啊。那四月份大家可以看公开报道啊，四月份的时候钟少军已经离开了，调离了中央军委。为什么被郑晓霞踢出去的啊？所以那会儿这习近平已经是军权已经是被郑晓霞给欺负了啊。所以呢再往后看，其实啊就算把郑晓霞拿掉，习近平一直没有得到军心啊，军队里边对他争议一直很大。为什么军人驾着温家宝出来这个在三月底露个面儿啊，就是在打击习近平这边的嚣张气焰啊，在这个向外界传递，虽然他抓了郑晓霞，但是呢没有人支持习近平，这边呢军方很多人还在支持温家宝，那一次是太明显的裂痕了，就故意展示给外界看，可是很多人get 不到这个信号，居然在我看有些朋友就解读的方向完全是南辕北辙，人家给你的信号是叫你明白现在军方不在习近平这一边，有的人呢还有的朋友还糊涂呢，说这温家宝是被习近平架出来这个表态吧，我真是无法可讲了哈，没话可说了。那对于这样情况，那总之吧，就是习近平啊，不要看他什么现在权势如何，都中共的宣传，其实呢，习近平在军中在党内不行啊，现在不行啊，中共高层其实是有点一盘散沙的局面，靠着大家开会，在大家共同就保党共识在维持着呢啊。那刚才说了，习近平啊深深怕着军队，那第一点呢就要看一些硬核的数据。那中共中央军委啊原本七人，现在只剩下两个人，那根据一些媒体的评论吧啊，那三年内呢一共有14名上将消失啊，其实更多。美国智库 CSIS 的报告指出呢，2022年以来超过100名中共高级军官被撤换或下落不明，范围几乎涵盖所有军种和部门。为什么下落不明啊？多数都死了啊，都是在抓人的过程中直接就毙了啊，这是中共内部啊他们
真是动枪啊，他们真是武斗啊。你们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在北京听到枪声，我从来没有传播过这些谣言哈、啊、什么看到哪儿这有枪声了说这是火并啊什么这些东西咱们不讲。但是呢我跟你讲实情，就中共啊就是历来这样的军队里边的发生变动没少动枪啊，这个事儿是有的，但是啊很可能没有被任何录像捕捉下来。如果有的话那绝对是这个爆款影片啊，在全网都会传开的。有些影片呢你看着好像是，其实呢可能是别的，可能是不一定是打枪啊。有的时候啊他们做这些事儿啊，要么你没开渠道，要么开渠道了有些人也完全，因为你不可能在现场，你要是真在现场那你拍到什么东西了，那就是这矛盾彻底公开化了，那已经外溢到民间了啊。所以其实啊中共内部在火并的过程中啊没少动枪啊，多数呢是在背地里边，所以你外界看不到。那就包括张晓霞跟习近平啊过去这两年斗的过程中就动过枪。有的人说哦心脏病死了，很高的官员呢说心脏病死的，其实呢是火并过程中给枪打死的。所以这个事情啊在中共里边呢时有发生啊，就包括过去两年啊在这个张晓霞跟习近平的内斗过程中啊就有过啊。所以呢在美国呢这边讲的比较保守，公开讲的就是下落不明的中共军官。下落不明，为什么下落不明啊？那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就那个原因啊。那根据新唐人刊登的这个一些文章也讲过哈、啊、就是说呢习近平啊前两个任期大约十年间啊被开除党级军级的上将一共七个人。这开除他们的过程啊有的人呢、啊、这个并不平稳。抓军人跟抓一般的官员跟抓一般小老百姓或者企业家完全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在军营里边，有的人呢他身边还有警卫，你想抓他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像以前呢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例子，郭伯雄啊徐才厚啊他们在就特别是徐才厚对吧，当时去抓他的时候去执行命令的时候那人还在医院，身边就有他的警卫员。这些人啊他们的警卫员都是多少年啊处好的关系啊，这个往往啊这些军队首长啊对警卫员呢往往非常好，给他家人呢、啊、安排的很好，给他待遇非常高对吧，对他也非常信任等等，所以就为了收买人心嘛，保护他安全的嘛。所以往往身边这些警卫啊都死心塌地的。你要想抓一些这个高层军官呢少不了动枪啊，就算是不开枪也会拿这个东西吓唬吓唬人对吧。所以呢这个军队里边的整肃你看啊表面就是个数字，把谁开除了把谁拿下了谁被调查了，大家看表面都是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是轻描淡写平淡无奇，其实背后啊是刀光血影啊。2020年上半年被立案审查的将军有21人，包括13个上将、4个中将、4个少将。这是推算啊，还不完全是官方数字，但我相信啊这推算还是比较保守了。那更说明的问题呢是清洗的对象。那有评论者指出啊，习近平上台之后啊任命的三个军委办公厅的主任秦升祥、钟少军、方永祥，就是他在军中的贴身大秘，全都出事儿。那么秦升祥却是落马，另外两人啊处于这个外界不知道情况的状态。那朱少军呢也确实啊他是习近平啊心腹中的心腹，是真的是习近平的铁哥们儿啊，但是呢这人呢现在下落不明，不知道哪儿去了。所以你就看不到吧，习近平身边的人接连出事，你就可以知道那军方对习近平啊是不满的啊。那习近平这边他也完全控制不了军方，所以呢他对军方的怕心由此可见一斑对吧。还有外交事务杂志呢在他最近报道指出吧，2025年10月四中全会拿掉何卫东、苗华之后，空出来的军委席位没有补人，按惯例呢本该同时任命，但是空着不补本身就是不信任的表现，他宁可让最高军事机构只剩两个人他也找不到放心的人。这是外媒的这个报道了。往往呢外媒呢他呢会非常讲究新闻原则，如果不是公开报道他通常不引用对吧。所以从公开报道讲那可不就习近平说了算嘛对吧。你从公开报道看，从什么所谓的权威报道来看，那习近平一言九鼎，那肯定是权力没问题对吧。清洗人马还是说任命谁，职务调整，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把谁定性，这可能都是习近平自己一人说了算。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可笑啊。但是呢西方媒体很多权威期刊就这么报道，人家就这么报道，因为人家觉得他眼见为实啊，不眼不见的他不讲，恰恰中了中共圈套。因为真正的东西啊中共是一直始终会掩盖的，除非这个人垮台
啊，最好是中共彻底垮台，那所有真相就都出来了，是吧？那么，那刚才讲的就是说习近平啊，他这边呢，就是根据外交杂志这样的所谓的权威杂志的报道，说习近平呢，他找不到放心人选，所以现在呢，高层只剩两个人。其实我告诉大家怎么回事儿，因为呢，中共啊，未来是要有人去接替这个最高权位的，那现在呢，要给这个人铺路，对吧？你现在新提拔上去一堆新人，新提拔上去一堆这个跟新未来的军队领导人、未来的总书记没关系的人，你这不这个制造障碍嘛，对吧？你这不是给未来这个再多添一些这个工作的这个内容嘛？因为现在呢，习近平啊，你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习近平提拔的人都是他自己熟悉的，都是能跟他死心塌地的，都是他自己团队。你再来一波人，那肯定是得对下一波说了算的。所以现在为什么军委不补人，为什么高层变动这么少，就是因为要等着背后的那个备胎彻底确认了，而且呢不可能再变化了啊，就确认这人就是备胎，然后呢他即将接管权力，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开始补人了，往里添人，而且添人呢可能也不是随便添的，也可能中共会通过某种形式，甚至某种极端的形式，你意想不到的形式，包括战争啊，去提拔新人，再把军委啊重新补充起来。那这个新的班子就是服务于新领导人的，一切重新换血。这中共现在打的算盘，我跟大家讲了啊，这中共现在打的算盘。那刚才讲的是习近平啊，这个对于军队依然是深深害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呢，整个中共军队里边呢大规模的整肃啊，就导致这个很多人呢离心离德，对吧？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已经有这样的例子了，就对习近平是明显不忠啊，不忠他就可能是犯上作乱，对吧？那张耀霞就是一个明显例子啊，他讲严重践踏破坏军主席负责制嘛，就是不听你的了啊，践踏你就是不止不听，我还要这个我说了算，让你说了不算，这叫践踏，是吧？所以呢这个张耀霞呢就是最高的例子。而张耀霞下面呢还有很他自己的啊，很多很多他自己的这个人马，他自己啊，张耀霞在军中经营这么多年，他的这个部下呀，跟他熟悉的呀，或者对他死心塌地的将领还蛮多的。所以啊，这个军队里边张耀霞的人呢相信啊，这个让习近平还是不放心啊。所以呢习近平啊他肯定是对这军队啊有忌惮的。你看拿下张耀霞之后，今年二月份中国新年，习近平连军队都不敢去，他不敢去军队啊，很有意思。那再有一个怕心呢也能体现出来，就是习近平呢还在用政治整训还有忠诚测试来管将军，这个呢就属于是第三类证据了。那根据多方媒体报道哈，那比如今年的6月24号中共呢首次对高级将领举办长达10个礼拜的政治和军事培训，那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呢，这是意识形态筛查还有忠诚评估，不是一般的军事课程。那么开班时啊，习近平要求学员讲真话并且敢于斗争啊等等，总之呢都是走一些过场，其实啊本质上大家都是认认真真在走过场，没有人真正的去听他的，这是习近平的可悲之处。所以呢我们刚才给大家举这例子啊，就跟大家讲习近平啊对这个军队目前为止还是非常忌惮的啊。那根据一些爆料我们也能看出这一点。大学呢9月22号就今天发布了一个最新文章，

在习近平时代，他这个党指代的就是习近平啊，跟党离心离德，这是习近平要的表述啊。那他指的就是跟习近平离心离德啊，张耀霞、李振立跟党离心离德啊，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就是对习近平不忠诚不老实，并说呢，两人政治问题跟经济问题交织，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欲盖弥彰，其实主要就是政治问题，对吧？那就这个话啊，就这个事儿。中共某军区的文职人员姓孙，他向大纪元记者爆料说呢，这大纪元的文章哈，大纪元的报道，他提到官方这些措辞显示，张刘案已经超越一般贪腐问题，涉及中共军队内部的政治忠诚还有派系斗争。另一名中共军事系统内部人士冯先生向大纪元披露，张霞、刘振立案的处理结果原定在十月召开的中共五中全会上公布，由于其本周将出访美国，当局临时改变安排，提前在9月21日召开会议来公布这个事儿。那冯先生说呀，张刘案处理结果的公布日一再延后，那中共中央内部曾决定留待五中全会处理，但其啊近期突然要求提前公布。你看啊，这内部爆料啊，内部人士说的，习近平近期突然要求提前公布，意在为该案盖棺论定。为什么呢？就怕出乱子嘛，为张刘两人的政治定性画上句号，用高层的话说，就这么定了，他们的命运不可逆转，停止争论。那习近平呢，也是把自己出访前最后一道担心给灭掉啊！像我刚才跟大家讲那个笑话似的，你们不把张耀霞、林振立处理了，我就不去美国，我不走，我赖在北京不走，钉子户，对吧？你爱咋咋地，我就是要处理他们。所以中共就有时候就可能就没办法，这习近平赖着不走，不去美国可麻烦，是吧？所以那就处理就处理吧。那高层一妥协啊，大家互相达成什么协议，对吧？你行，你处理张刘啊，这边呢，你习近平这边也得出点血，对吧？所以你这边的人事啊，有些你可能得牺牲一下啊。总之啊，最后达成妥协，张刘两人一公布，那不可能翻案。我跟大家讲，就算习近平离开中共国去美国访问，这个期间，北京极大可能不会翻案啊，极大可能不会翻案，因为这中共已经形成传统了，泼出去的水就泼出去了，覆水难收，定性啊，两人已经被抓了，你如果再给搬回来，就向外界宣告，你们的传言是真的，习近平真的没权利，习近平真的被架空，所以他绝对不可能这样。习近平担心的不是说公开把两个人翻案，而是呢，有人同情他们，借此搞事儿啊，借此呢可能进一步的要在内部兴风作浪啊，或者怎么样的，是吧？所以呢，就先把两人定性啊，然后呢，让更多人死心啊，就是少活动，少以两个人借口活动啊，就这么定了。你再活动就反党了，是吧？所以呢，这能起到一点作用啊，本质上还是不行，因为毕竟啊，你掌握对军队掌握程度，才能决定你的安危与否。所以呢，习近平只能是在一定限度上让自己放心啊。那么，还有啊，这位知情人呢、啊、还披露啊，据他了解，中共内部跟军队对张耀霞被整肃非常不满，这已经不是一个人说了，这很多人都在讲，中共军队内部对张耀霞被整肃非常不满，不少军队单位拒绝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公开表态支持，这可能是中共军队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如此大范围拒绝表态的情况，涉及人数啊可能达上百万，这知情人讲的哦，对大纪元讲的啊，非常罕见。那么上述说法，那上述说法呢，目前呢没法从中共公开渠道啊独立证实。但是呢，中共官方此次把搞团团伙伙啊，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列为张刘两人的主要问题，并强调两人啊政治问题跟经济问题交织啊，显示北京处理两人重点不仅是经济腐败，更涉及军队内部的政治立场，还有权力结盟。张霞呢曾被视为习近平在军中的重要盟友，也是中共高级将领中少数有实战经历的人，而且不仅打过实战，打得还挺猛啊。当时张霞在越南战场啊，是又是这个有勇有谋吧啊，用有的人的话讲就有勇有谋啊，这个打仗打得还挺漂亮，所以呢他的追随者还是不少的。那张霞的父亲张宗逊跟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啊同属于中共元老。因此呢，张习两家呀，长期被认为呢是有点关系的哈，谈不上密切。后来我看一些解密文件，谈不上密切，两人就是认识啊，就曾经合作过一段时间，并不是很密切。张耀霞童年呢，他也不认识习近平。那有一个叫谢仁的，这是化名啊，叫谢仁，他呢说小时候认识张耀霞，两人一起长大。那张耀霞呢说，张耀霞小时候是在前苏联的保姆的照料下长大的，就是说呢，

0: 照顾郑幼霞的这个阿姨啊是俄罗斯人，所以呢郑幼霞刚出生啊，她最会的语言不是中文而是俄语，所以郑幼霞小时候，小小张幼霞，他是先讲的俄语，后来才会讲中文的啊。那在文革前了啊，那这个谢仁呢就说他记得上学的时候，张幼霞家的保姆呢就是位俄罗斯女性，那时候呢张幼霞能说俄语，当时呢根本就不认识习近平，习近平谁呀、啊、是吧，张幼霞不认识他，而且呢张幼霞比习近平要大啊。那现在呢张幼霞被冠以啊不忠诚还有什么搞团团伙伙等等的这个政治指控，是吧，显示习近平对军方高层的信任危机已经延伸到原有的核心圈。那这个谢仁说呀，他所认识的童年时期的郑幼霞非常调皮但性格刚强，从军之后呢立过战功，参与军队的改制，同时又是老资格，所以呢对郑幼霞的清洗至今在军中的影响都相当的负面啊。那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害怕军队的另外一个原因，对吧。那我们看到啊，除了921号开这个中共的政治局会议，同时呢这个政治局会议呢还为下一场啊重要的会议做了这个宣布，说什么呢，说五中全会将在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什么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那强调啊坚持以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政治建设为纲领，并要求呢全党从巩固执政地位和实现什么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认识及其重要性啊紧迫性来这个去开这个会啊。那五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啊基本就是提前吹风和定调。那我们看到啊现在已经是磨刀霍霍哈，为五中全会的血雨腥风啊进行了这样的布局。那中共所谓的全面从严治党，它不是反腐啊，它实际呢就是残酷的斗争啊，残酷内部斗争，把很多人呢要进一步的洗刷下去。那台湾自由时报的分析说呢，中央委员层面呢也有大约19人落马或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军方呢占超过半数，如果记入不寻常去职或者长期没露面的，五中全会一次处理有可能将近30人，这可能性都很高啊。军委缺额，政治局军人缺席真空啊，就是他们缺位嘛，就是那个位置出现了真空。那中央委员递补还有处分追认，将成为这次五中全会观察的重点。那么郑幼霞呀、何卫东啊、李尚福啊、苗华呀、刘振利等等啊，曾经的军队高层核心人物纷纷出局。朱兆军呢被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周鸿祎作为中央警卫局局长，罕见亮相了金砖会议的场合。那根据人民报记者梅凌霜啊，他这个写的报道啊，就是他提到了，就政治局会议呢抛出了五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的杀手锏，这意味着北京的十月将呈现出围绕21大习近平是否能够连任的全面肃杀诡异的图景。那么到了9月1号呢，那个期间就是这个月初，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那有更多的政治的消息啊指向了陈希。那说呢陈希啊被新任的中纪委副书记押解留置，原因呢跟江西省长叶剑春被抓之后供出他有关。叶剑春呢被指涉及裙带腐败、衙内腐败、家族式腐败，他的妻子呢也被带走。那赣州啊作为就江西啊江西赣州作为稀土重镇，被指呢在陈希的授意下由福建帮的这个官员坐镇啊，权力触角啊深入关键企业。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些消息啊都在证实着中共里边的这个血雨腥风不只针对大家熟悉的习近平的对手派系，还包括不少习近平自己的人啊，就包括陈希还有已经落马的马兴瑞等等。所以呢我觉得先前啊跟我分享消息的某权贵家族的圈内人啊，他给我的信息啊特别准确。他说呢，而且人家今年2月份就讲了，说中共啊现在正在进行清党，这清党啊不是习近平在主持，是另有人在主持，高层啊整体他在把握着这个方向啊。那不止习的人或者习的敌人往下拿，各个派系都会有人落马，但是呢也有家族没有动啊，也有的人个别派系个别人马啊没有动。这属于少数啊，至于谁啊大家自己观察啊，但是普遍的都会被动到，普遍都会被动到，那基本上啊就像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的就是都打下来。 那习近平这边呢一样啊，也不例外，什么陈曦啊，对吧，可能更大家觉得更不可思议的人可能都会落马，是谁大家就拭目以待吧哈。那不只是陈曦，还有人可能会落马啊，可能会出事儿啊。陈曦当然没有落马，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关于他可能会出事儿的传闻。那郑声民也是，郑声民啊最近表现非常不正常，也非常符合高官呢被调查期间的种种表现。所以呢中共高层啊即将迎来新一轮的血雨腥风，就在十月底。而十月底这场官场大整肃很可能是一种某一阶段的一个大结局，某一阶段的大结局。那怎么理解？到时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网传任正非一家跑路失联之后，一张疑似华为二公主姚安娜的辟谣截图在网上疯传。这截图里啊，口气极大，阴阳怪气在这里带风向，我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你全家都弄死，不管警察还是黑道。他有这样的本事不假，但这张截图大概率是伪造的。而姚安娜本人呢，9月14号还在北京正常的出席活动，但是蹊跷的是，这样一条单薄未经证实的传言却在两天之内大有野火燎原之势。从11号传出人家全家失联，到武警包围华为总部的视频，再到17号刚刚在上海召开的华为一年一度全连接大会上，依然看不到任正非和孟晚舟的影子。这一周关于华为，关于人家出事的风声大有霸屏之势，广大看客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致。为什么呢？一个粗劣的谣言能够引发如此巨大的舆论震荡，因为这一次任正非的消失，华为的沉默，绝非几个传言几种猜测那么简单。把它们放在一个宏大的画面之下，你会发现华为和任正非的威胁这一次是真正的浮出了水面。最让华为乃至中共高层神经紧张的是远在几千公里外的纽约布鲁克林法庭，这是孟晚舟案的余波，却是一个决定华为命运、牵扯美中未来的重要事件。不了解这个事件呢，您就无法感受到现在疯传的人家失联背后的更大的讯号。很多人以为华为跟美国的恩怨就是贸易战的那一套制裁、禁售、实体清单，不是，这一次是刑事审判，坐在被告席上的是华为公司本体和他的三家子公司。这个案子呢，2018年立案拖了8年，9月9号正式开庭，预计呢要审3个月。主审法官叫做安·唐纳利，朋友们记住这一个名字啊，他等下呢还会出现，而且是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开场陈述直接用了3个词概括华为：偷窃、撒谎、掩盖。意思是华为20年来一边偷着美国公司的技术，一边骗美国的银行，一边还妨碍着美国的司法调查。2020年起诉的时候是16项重罪，经过几轮的调整减到了12项，包括敲诈勒索、共谋、窃取商业秘密、共谋、银行欺诈、电汇欺诈、洗钱、妨碍司法等。而这里面最重的一项叫做 RICO， 这个呢是美国1970年专门用来剿灭黑手党的法律。为什么会用打黑手党的这部法律来打华为？我们得从为什么打黑手党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说起。因为黑手党老大是从不亲自动手的嘛，收保护费的是小弟，放高利贷的是小弟，动刀子的也是小弟，你一个一个的抓小弟，抓100个，老大照样喝他的红酒。那这个 RICO 的思路就是，我不只看某一次犯罪，我要看整个组织是不是在成体系的犯罪。只要能够证明这个组织反复的干了相互关联的罪行，形成了一种模式，那么这个组织就可以被一锅端。这就是美国专门出台的打黑手党的法律 RICO。 那么现在美国检方用 RICO 起诉华为，本身就是在给华为定性了。我告的不是华为的某个员工偷的东西，而是华为这整家公司是一个靠偷和骗来运行的犯罪组织。这个定性的杀伤力有多大，到我们后面讲判决结果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们先来通过一个庭审披露出来的案例，看华为在这一场官司里的输赢概率，也是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这故事的主角呢是一台机器人，名叫做 Tapping。这个是美国运营商 T-Mobile 在2006年自己研发的手机测试机器人，放在西雅图附近的实验室里。它有一只机械手臂，手指头是橡胶的，可以像人一样在手机屏幕上去点、滑、打字。那一部手机想要进入 T-Mobile 的网络去卖，就得先过 Tapping 这一关。当时华为的手机呢总是在 Tapping 这儿挂科，比如说连续测试的时候啊，发现华为的手机频繁卡顿，就是技术品质达不到美国运营商的标准，所以呢华为就拿不到销售合约，进不了美国的主流市场。华为当时就苦恼啊，也想在国内造一台自己测试的机器，但是呢一直做不出来。怎么办呢？根据这个起诉书，2012年华为呢先是客客气气地问了 T-Mobile， 哎，这个技术可不可以授权给我们啊？ T-Mobile 说不行，然后
这个事情呢就开始变味了。华为总部不断地给美国的员工派下任务，去问 Tappy 的参数，手臂滑得多快，结构是怎么样的，问多了人家自然不高兴啊。2013年1月份，华为美国的一个员工给总部写回邮件，大意是我们再也不能去问人家 T-Mobile 关于任何机器人的问题了，因为他们非常生气。到这里，正常情况之下一般公司也就停了吧，别人不高兴了还去问，哎，华为确实不问了，他改为偷。华为总部呢就从中国派了一个工程师飞到了西雅图，由美国同事啊带着他连续两天溜进实验室里各种拍照，两次都被 T-Mobile 给发现了，赶了出去。 T-Mobile 一怒之下就禁止所有的华为员工进入到自己的实验室，只留了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华为还有最后一部手机没有测完，就是这唯一还被信任留下的人，在2013年5月29号就把 Tappy 的一个机械手臂装进了自己的电脑包里带走了。 T-Mobile 发现东西不见了，问他，他说没拿。当天晚上，这个人就和国内飞来的工程师把这一截手臂啊是量了个遍，拍了个遍，把数据呢全部发回了中国。第二天他就把手臂还了回去，说哎呀，我在包里找到了。后来 T-Mobile 和华为打民事官司，华为呢是赔了480万。故事讲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说不定就只是这两个员工的问题，太胆大了。对，这正是华为这么多年一直的说法。华为当时呢就告诉 T-Mobile 了，我们内部调查确认了，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个人行为，这两人已经开除了。但是接下来的细节才是检方真正的杀手锏。就在华为对外是义正言辞地说个别员工已经开除的同一时期，2013年7月份，根据起诉书的指控，华为内部正式推出了一套奖励政策，员工从竞争对手那里搞到机密信息，公司呢要发奖金的，信息越值钱奖金就越高，特别敏感的还可以通过加密邮件发到一个专门的邮箱里。政策里是明文承诺，这样干的员工不仅不会受到公司处分，还会获得大奖。感情在华为内部，这偷竞争对手的信息不仅是个公开的秘密，还有奖励机制啊，这也是没有意料得到。这个星期9月15号， T-Mobile 的一位前高管出庭，讲2013年华为员工三次违反实验室协议的经过。第二天，华为的大量内部邮件被曝光了，那其中一封内部邮件是写得很清楚， T-Mobile 不会愿意分享他的机器人技术细节和文件，也就是说华为内部是很清楚人家不给的，但他还是不择手段的要。当然华为对此暂时不认的，华为的辩护律师说，华为全球有20万员工，检方这是拿极少数人的不当行为硬是拼凑成一个罪名强加给华为。很多人呢会觉得听到这里啊，这个辩护说的挺有道理的，员工违反公司规定去偷东西，凭什么怪公司啊？但是这正是很多人不太了解的一个美国法律常识，在美国联邦法律里，公司为员工承担刑事责任的门槛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低。按照美国联邦法院长期以来的判例，只要员工是在职务范围之内做事，哪怕只有一小部分目的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公司都可以被定罪，甚至公司明文禁止过也不一定能够免责。所以在具体的偷窃和欺诈指控之上，华为想要个别员工违规来帮助公司洗脱罪名，其实呢没有那么好使，在美国法庭上是挡不住子弹的。那么这些防线既然守不住，华为现在真正在死守的就是最重的这一条 RICO 这一关。它的逻辑是，就算个别员工犯了法，你也不能直接定性说整个华为就是犯罪组织吧，但是现在的环境呢对华为很不利，这就是最致命的地方，也是我们来看人家现在出事传言的一个最重要的讯号。如果这些人是普通的员工还好说一点，问题是现在检方拿出的一个人，他不是普通员工，而是华为最核心的高层，而且他曾亲笔签字承认自己犯的错，那华为怎么切割呢？这个人就是孟晚舟。在继续我们接下来精彩的故事之前呢，我想提醒您一句，中秋节就快到了，别忘了给家人打一个电话哦。感谢我们今天节目的广告赞助商 GenX 香参黑膏滋带来中秋节的优惠，让我们照顾自己的同时还可以为家人挑选礼物时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会推荐这一个产品呢有两个原因，首先啊，这一款 GenX 它采用的呢是加拿大安大略省西洋参根制成浓缩膏，吸收率啊可以高达 95%，而且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产品受到加拿大政府的严格监管，品质可靠。每天一
小勺就相当于是大约六根西洋参的活性成分了。第二，这真的是一款很好的日常保健品，我自己也在吃，发现它的这个西洋参的味道啊，比一般产品都要浓郁，吃下来呢，身体明显是感觉精力更好了。而且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它还方便在于不用煮不用泡，省功夫又可以滋补身体。还没有入手的朋友呢，强烈建议您可以先从这样100克的小瓶装开始，了解口味和自己的感受，适合的话呢再回购大瓶。那现在中秋优惠到9月30号就截止了，输入我的优惠码真飞的拼音，您就可以享受到85折，折后满350美元的朋友呢还可以再立省20美元，详情呢去点击影片下方的说明栏链接。朋友们，使用过后的感受也请第一时间跟我分享。我们回到孟晚舟，把时间拉回到2021年的9月24号。这一天，被软禁在温哥华近三年的孟晚舟通过视频连线出现在了纽约的法庭上。巧的是，当时坐在法官席上的正是今天审理华为的这一位唐纳利法官。当时孟晚舟和美国司法部签了一份延期起诉协议，这是让他最后得以全身而退的直接原因。什么叫做延期起诉？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法律上的停火协议，把起诉书先锁进抽屉，给对方一个考察期，考察期里他表现得规规矩矩，期满了，那抽屉里的起诉书就撕掉。但是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孟晚舟呢要用一份四页纸的事实陈述来交换。这四页纸的事实陈述非常的关键。2013年，孟晚舟在香港跟汇丰银行的一位高管见面，他当时用 PPT 介绍说 Skycom 只是华为在伊朗的合作伙伴，华为已经卖掉它了，不再控制它了，而且华为在那边的业务都合规。那么这一份事实陈述里写的就是那些话不是真的， Skycom 实际上一直由华为控制着，是孟晚舟自己的操作误导了银行，导致银行违反了美国禁令。也就是说，孟晚舟签字承认了自己当年的撒谎行为。但是那个时候法官问他认不认罪，他又说不认，所以才有了后来国内疯狂的宣传，孟晚舟不认罪平安回家啊，多么伟大的胜利。但是中国媒体不会给你报协议里的两个条款，第一，孟晚舟确认了四页事实陈述里的内容全部真实准确，第二，他本人律师此后不得发表任何跟这一份陈述相矛盾的言论。翻译一下就是，罪名我不认，但是我认了所有的事实都是准确的，而且以后我还不能改口。那听到这里，有些朋友就会觉得奇怪了，一个人怎么可以把违规事实全认了却不承认有罪呢？美国又怎么就接受了呢？在中国的司法语境里，认罪基本就等于承认犯罪事实，两件事情呢基本是捆在一起的。但是在美国，这是两件完全分开的事情。我打个比方，踢足球，你的手碰到了球，我的手碰到了球，这是事实吧？犯规判点球，这是裁判的判罚，你可以承认我的手确实碰到了球，但是算不算犯规，判不判点球，得等到裁判吹哨才行。美国的刑事案件呢，也是这样一个道理，有罪不是一个事实，它是一个判决，它只会有两种方式可以产生，要么就是在法庭上认罪，要么就是经过审判被判定有罪。所以孟晚舟当时签的这个延期起诉协议的关键就在于，比赛是被直接喊停了，裁判还没有来得及吹哨呢，所以孟晚舟他没有被判定有罪，所以到了2022年12月份，考察期结束了，对他的指控就撤销了。但是注意了，比赛虽然取消了，但是比赛的录像还在呀，手还是碰到了球啊，而且孟晚舟签字也确认了，这个录像是真的。那这段录像下一场比赛还能拿出来放给裁判看啊？下一场比赛的是谁？就是今天坐在被告席上的华为。所以当年美国和孟晚舟达成的协议，现在看来是一笔各取所需的交易。孟晚舟当时要的是自由和没有认罪的名分，北京要的是胜利。但是对于美国检方来说，给孟晚舟个人定罪从来都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算的是长账，他们要的是华为高管亲笔确认的一份事实记录，这个案子随时可以重启，而他签过字的那些事实就再也没有否认的机会了。讲到这里，聪明的朋友可能会想，那当年美加把孟晚舟给放了，是不是在下一盘大棋呀？朋友们，您是怎么觉得的？如果您觉得当时的那一环是整盘大棋的一步，给我打一个大
大旗。如果您觉得纯属巧合，给我打一个巧合。这个结果呢，可能会出乎意料。真实情况是未必，但是历史的发展却戏剧般的促成了这样的结果。怎么说呢？2021年的时候，美国当时不少资深律师呢都判断这份陈述啊将来多半是用不上的，因为美国宪法有一项对质权，用大白话来讲就是你说我有罪，这个证人你必须派出证人坐到法庭上来让我当面质问，如果证人不来，他的书面证词就不可以用来定我的罪。那在所有人看来，孟晚舟已经回国了，他不可能再踏入美国，那他做的事实陈述就是承认自己操作有误并且撒谎华为操作有误，那就无法作为证据，因为华为的律师团队无法在法庭上当面质问他呀，这个陈述也就作废了。但是一个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戏剧性转折就出现了。2026年6月份的时候，主审法官唐纳利是一纸裁定，孟晚舟当年是以华为首席财务官的职务身份签字的。那既然他是华为的高管，他的话就代表华为公司本体的话，公司自己高管讲过的话不可以算作第三方证人的证词，因此也就根本就不存在，不需要什么当庭对质了。朋友们，这里呢稍微有点复杂，听明白了吗？如果听明白的话点个赞告诉我。就是说孟晚舟当年签下的这个事实陈述啊，如今成了华为刑事案的重要证据，而且还是华为高管亲自承认的违规事实。所以你说这个回旋镖真的是绝呀，朋友们，是不是这样？如果您感受到了点赞告诉我。所以再回到华为的策略，在 Tappy 这件事情上，华为可以说那两个工程师是个别人，我们给开除了。可是在伊朗和银行这一条线上，这个个别人是谁？是不是孟晚舟？华为能说孟晚舟是个别人，他的行为跟公司无关吗？那可不能，他是创始人的女儿，是华为的首席财务官，是副董事长，在今年3月底之前他还在当轮值董事长呢。这就是华为的死结了，孟晚舟案的余波成了一个谁都料想不到的回旋镖，打中了华为的命门啊。那如果最后华为被判有罪，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首先就是钱的损失，美国法律允许对公司按犯罪所得或受害者损失的2倍来罚。检方说华为20年里靠偷来的技术省了研发成本，抢了市场，如果按照这个口径来算，数字会非常吓人。再有，华为在美国的资产和收入都可能被没收。第二，就是有人要进来管你了。法院可以判公司最长5年的缓刑，缓刑期间，美国是可以派驻独立的合规监察官的。说白了，就是美国要派人进去华为查账、查邮件、查关联公司，不配合，那就是蔑视法庭。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嘛，2017年，中兴因为违反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在美国认罪了，罚款的总额高达11.9亿美元。结果2018年的时候，美国认定中兴没有兑现承诺，直接就下了出口禁令，中兴几乎是当场休克。最后是怎么活下来的？再交了10亿美元的罚款，另外压4亿美元报证金，董事会和高管层啊在30天内全部换人，而且还要接受美国指定的合规团队进驻10年。那如果美国派人进华为去管，中共可能答应吗？这里面全是国家级机密，中共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那怎么办？那到时候华为还可以当北京的亲儿子吗？朋友们，您怎么看？我认为华为不会被抛弃，北京完全可以切割任正非家族，但是呢并不会抛弃华为。为什么呢？9月17号的华为全连接大会上，华为发布了升腾960芯片，号称是性能翻倍，提前上市。在英伟达芯片进口受限的今天，华为就是中国 AI 算力的国家队，北京是离不开它的，但是公司和家族可是两回事啊。任正非本人在华为的持股还不到1%，其余的股份呢全都挂在一个叫做工会委员会的机构名下。这个结构呢外界一直看不清，我们这一期节目呢是详细讲过的，内容非常的多，错过的朋友呢欢迎去看。中共已经在中兴的例子上证明了，为了保住公司，整个管理层是可以换掉的。对北京来说，一个在美国法庭上被描述成犯罪组织决策层，手里又握着20年来华为和中共之间所有交易内情的家族，是风险啊。随着华为的丑闻在美国法庭上一桩桩被揭开，中共会不会把人家推出去祭旗，断臂求生呢？
这是肯定的。中共处理企业家有一整套失联的套路。马云在外滩讲话之后消失了将近三个月，华兴资本的包凡2023年失联，一年之后以健康原因辞职，明天系的肖建华直接从香港酒店被带走，消失多年之后被判刑13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一次任正非的消失，华为到现在一周多以来的沉默，绝非传言和猜测这么简单，人家真正的危险已经来了。2021年9月份，孟晚舟穿着红裙走下飞机，当时说了一句传播很广的话：信念如果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那一刻她以为她赢了，北京也以为自己赢了。5年之后，她签过字的那四页纸摆到了纽约陪审团的面前，而他的父亲，一个跟随体制打拼了近40年，把华为双手奉给了中共的功臣，81岁了，却连自己在哪儿都无法向外界澄清。任正非今天的困局和华为历史上两个关键的转折点息息相关。我们这期节目呢，是详细讲过华为有一个隐藏了30年的秘密。错过的朋友，强烈建议在看完这一期马上去看。一周前，唐纳利法官在挑选陪审员时特别叮嘱了一句：中国和共产党不是这一场审判的被告。这一句公允的提醒，恰恰体现了美国法庭最硬气的原则，他不审政治，只审证据。但是在这样一个故事里，每一个人的命运都离不开那一个不在这个被告席上的庞然大物。在美中对抗、世界防堵中共的今天，受审的虽然是华为，但是被审视的绝不仅仅是华为本身。庭上摆出来的每一封邮件、每一段录像、每一页陈述，其实都是在给另外一份更大的、还没有到来的审判中共的历史卷宗添上的一页。好啦，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朋友们，我觉得这个事件呢非常值得关注，所以一定要订阅真观点。我们呢会在长视频和短视频及时跟朋友们更新。您怎么看华为的这一次受审？您觉得华为能赢下还是输掉美国的这一场庭审？人家是真的出事了吗？把您的观点在评论区跟我分享，您的每一条留言呢我都会看的，时常我发现会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所以呢请朋友们一定要把高见留下来。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哦，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祝朋友们周末愉快，那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2: 第四章，铁军逐梦。我们回到北京已经四年了，尽管爸爸离开后的最初几个月让人伤心，但我们渐渐适应了新家，也习惯了新的日常生活，接受了每天都需要为金钱而奋斗的现实。在这四年中，我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个意志坚强的少女，我变得成熟了，不再需要妈妈和奶奶的保护。我克服了害羞的性格，积极探索新的爱好。而在许多的兴趣爱好中，我最迷恋的就是跳舞。1951年，我11岁那年，许多大城市的女性开始走出传统的家庭生活，外出找工作。在这种形势下，一直渴望改善家庭生活的妈妈接受了一家造纸厂的簸箕员的职位。虽然工资很低，工作时间很长，但这是她在人生中的第一个职业。妈妈有机会结交新的朋友，参加单位组织的娱乐活动，包括跳舞。因为我是家里年龄最大的孩子，妈妈总是带我一起参加。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都会穿上我最好的衣服，把长发编成辫子，坐电车到妈妈的工厂。下班之后，员工们都会聚集在食堂里跳交谊舞。一开始，在陌生人面前跳舞让我感到拘促不安，但在妈妈的不断鼓励下，我渐渐克服了羞怯，能够陶醉在蹦擦擦蹦擦擦的音乐中起舞。我的信心增强了，舞蹈技能也提高了。我梦想着，也许有朝一日我能成为专业舞蹈演员。可妈妈却说，这是不可能的，北京没有舞蹈学院。这让我很失望，我只能放弃这个梦想。三年后，在1954年的夏天，中共政府发布了一个通知，打算在北京开办一所舞蹈学院，学校将专门教授古典芭蕾及中国古典舞，暑假期间将在全国各地进行面试。听到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后，我立即开始努力，利用一切机会练习跳舞。每天早上，我都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增加体力。下午放学以后，我会再次练习跑步。我参加了妈妈工厂举办的所有舞会。我通过仔细的观察其他的舞者，学习新的舞步。你很有舞蹈天赋，妈妈告诉我，所以你没什么可担心的。妈妈的话增强了我的信心。可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是，想上这所学校的人非常多。我面试的那天早晨，当我和妈妈一起下电车时，遇见了几百个同样来面试的人。我们应该早点来，我担心地说，这里的孩子们太多了。别放弃，妈妈抓住我的胳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往前冲。几分钟后，我们找到了队伍的末尾，开始了一段漫长而焦虑的等待。那天，我在炎热的天气里站了6个小时，我一步一步缓慢地往前靠。在其他孩子紧张地喋喋不休地讲话时，我安静地听着。当我听到其他家长讨论新学校的日程表时， 我感到有些畏缩不安。他们不接受12岁以上的学生。我听到有人这么说。我感觉自己的机会很渺茫。我已经快14岁了，而且个头比其他任何竞争者都要高。你是比其他人都优秀的舞蹈演员，妈妈深信不疑地对我说，他们会看在你的身高和年龄之前考虑这一点的。妈妈的话增强了我的勇气，但当我快到门口时，才惊恐地发现，大多数被传唤进去的孩子们都被迅速地退回来。他们满脸失望羞愧，而且哭个不停。看起来好难啊，我感到担心。这时我发现，在里面门口附近，一名年轻女子正把孩子们划分成几个小组。站在这里，站那边，她一边大喊，一边按照年龄和身高把孩子们编成几队。我很快接到指示，加入到有20名女孩的一组，并被迅速带入房间。一位乖戾的俄罗斯裔老太太大声叫道，站在墙边上。所有人都浑身发抖，并急忙遵守她的指示。然后她开始慢慢地走过每个女孩，有时停下来进行检查，并做出判断。不行，不行，他极具权威性的断言，摧毁了那些孩子们的希望和梦想。我觉得自己很快就会面临类似的命运，所以当他挑剔的目光落到我身上时，我内心充满恐惧地颤抖着。他在我面前停了下来，上下打量着我，让我转过身来。然后让我惊讶的是，他递给了我一个号码，别在我的衬衫上，指示我进入面试大厅，加入那里大约100名被留下来的女孩们。在那里，三名看起来是老师的人已经开始把这些幸运的候选人们分成小组进行表演了。一名独自站在墙边的女士盯着每个申请人，似乎正在做出自己的判断。我猜这是来自苏联莫斯科学院的著名老师艾琳娜·奥列格·亚历山德罗夫娜。中共政府请她来帮助创建这所新学校。艾琳娜身材修长苗条，引人注目。她穿着布拉吉和高跟鞋，显得非常得体，严肃且严格。垫起脚尖来，他很快就开始大喊。跳，踢腿，将你的脚外开。作为被邀请的苏联专家，政府为艾琳娜配备了随身翻译。尽管翻译用中文传达了这些指示，但我仍然不明白这些指示的具体要求是什么。我尽力跟随其他人一起做，以尴尬的姿势站立，向后弯腰，在空中弹跳，直到艾琳娜举起右手，让大家停下来。然后她从我的小组中挑选了4名候选人，加入到大约40名站在会议室后面的女孩们。我是被选中留下来的人之一。所有的决赛选手随后被分成3个小组，并被告知靠在墙上背对着艾琳娜。掀起你们的衬衫，他喊着，我需要看看你们的脊椎。我对这个意外的要求感到震惊。我偷偷地观察整个房间，观察其他人的反应。为什么艾琳娜要看我们的裸背呢？我很困惑。这时，一个站在我旁边的女孩小声说，掀起你的衬衫，艾琳娜来了。不行，我抗拒着， 我不会在这么多人面前露出自己的身体，这太丢人了。这是什么意思？艾琳娜抱怨道。你为什么不把衬衫拉起来？我假装没听到她，祈祷艾琳娜会走开，但艾琳娜没有走开，而是将一根长木棍戳到我的背上。掀起你的衬衫，他再次命令道，如果我看不到你的脊柱，我怎么知道你可以跳舞呢？我感到非常的羞辱，坚持不遵循这种不合理而且不雅的要求。我开始哭泣。我们在这里的都是女人。艾琳娜希望这句话会让我感觉放心些。然而，当她意识到自己的策略不奏效时，她变得不耐烦了。去，站到那边，她厉声说着，并指示我走到对面角落里的一个小组那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跑着穿过房间，试图消失在一排嘲笑我的女孩们身后。在我等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会被打发回家。突然，有人轻轻地拽了一下我的手臂。这个是艾琳娜挑出来最后参加面试的小组。一个站在我身旁的女孩低声说道。现在我知道，自己仍然有机会。我如释重负，我知道我必须尽我所能来证明我可以跳舞。我认真观察着艾琳娜的动作，专心听着她的每一条指令。当轮到我出来展示当天所学的内容时，我跳着穿过房间，并祈祷自己颤抖的双腿不会让我失望。不错，很优秀的跳跃。当我优雅地落地时，艾琳娜大叫道。她转向其他老师，然后笑了。那个女孩很有个性。我很高兴，自己终于做了一件能取悦艾琳娜的事。我呆呆地站在地板中间，等待下一步的指示，但艾琳娜并没有指示我去完成另一个动作，而是转向了其他老师。当他们盯着我轻声讨论时，我紧张地听着。他外展很紧，脚筋很强壮，不过足弓不太好，背部太僵硬了。我听到翻译转述艾琳娜的话说，这姑娘很有个性，适合演悲剧。我觉得站在那里的时间很漫长。最终，他们让我离开，和其他人一起等待。当老师们对每个申请人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和评估后，艾琳娜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你们做的都很好，她说道。但不幸的是，你们当中只有11个人会被邀请来上学。我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地板，心脏快要跳出来了。艾琳娜缓缓地叫出被录取人的号码。我认真地听着。号码是从大到小叫出来的。11, 10, 9。我祈祷着自己的号码将是下一个。最后只剩下两个号码了。终于，我听到了自己一整天都在等待的话。我被录取了。我想成为职业舞蹈演员的梦想，就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我跑出门去，回家告诉妈妈这个消息。我高兴得神魂颠倒。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封录取通知书。铁军才华横溢。信中写道，他的弹跳很出色，具有非凡的能力通过舞蹈表达感情，这些技能将非常适合古典芭蕾舞的训练。通知书中表明，政府不但会支付学费，还会提供舞鞋、 舞蹈服饰和津贴等等。已经给了你一个铁饭碗啦，奶奶笑得合不拢嘴，然后她乐颠颠地走出了房子，把好消息传播给院子里的所有亲戚们。一个月后，1954年9月6号，我成为第一批198名跨越北京舞蹈学院门槛的学生之一。这可是很大的荣耀啊。那个夏天，爸爸回家度假时对我说，现在全国的眼睛都盯着你呢，所以你要努力工作，一定要好好表现。我会非常努力的，这一点没有问题。我下决心要成为学校里最棒的舞蹈演员。可是离开家去住校，对我来说就是个难事儿了。当时校方在东郊东大桥附近的一个地方建了一个临时的校园，离家比较远，搬到市区美丽的陶然亭公园对面的新校园，那是第二年的事了。第一年我才14岁，离开家，离开妈妈，对我来说真是难以忍受的。我会请求艾琳娜让我住在家里。开学的前几天，我向妈妈请求，我每天早起搭公车去上学吧。这可不行，妈妈提醒我说，所有的学生都得住那儿，你要是不同意啊，就别想上这所学校了。我知道妈妈说的有道理，但我心里还是很不情愿。当我拎着行李箱抵达学校的时候，我再次哀求妈妈说，求您别把我留在这儿。糊涂孩子，妈妈只是哈哈大笑，推了我一把就向门口走去，然后回头说，每个周末你都能回家，时间会过得很快的。妈妈走了以后，我觉得自己像被抛弃了一样，眼泪像小溪一样一直流。我在前门向一位瘦脸的年轻女子报到，然后等待着其他11个要和我住在一个宿舍的女孩们。人到齐后，那个瘦脸女子点了一下名，然后带着我们上了三段楼梯，来到了我们的宿舍。在这个刚刚粉刷过的灰色房间里，有6张上下铺，挤得紧紧的，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走动。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有15分钟的时间收拾行李，每个人自己选一张床，把床铺好，其他的东西放在抽屉柜里。我迅速挑选了一张面向墙壁的上铺床，把奶奶给我缝制的被子放在上面。我想，在这张床上，我可以背对着其他的人，假装在睡觉，这样就能避免跟这些陌生人交谈了。然后，我把手提箱里剩下的东西塞进了粗糙的抽屉柜里，把手提箱塞到了下铺的床底下。之后，我和室友们跟着那个瘦脸女子来到了外面的操场上。所有的学生聚集在那里，听创办人兼校长戴爱莲讲话。
3: 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今天给了你们一份了不起的礼物，
2: 他说，
3: 你们永远不要忘记他对你们的恩情，毛主席万岁。
2: 他高声喊道，催促孩子们和他一起大喊。
3: 从现在开始，每天你们都要学习跳舞，你们还要研究共产主义的原则，学习如何成为伟大领袖的忠实学生。课程从明天早上开始，所有的信息都会张贴在每层宿舍的公告板上，请大家仔细查看这些课程表，要保证准时上课。
2: 然后他干净利落地把我们解散了。晚餐时间，我们被带到食堂，每个人分到2个金属碗， 同寝室的人要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我渴望有一个朋友，但我太害羞了，紧张地低着头，眼睛不敢看任何人。我坐到一张大木桌旁，桌子上摆满了大盘子的馒头、米饭、饺子和汤。我想表现的和其他人一样，跟着其他女孩把食物堆在碗里，但是我却无法咽下一口食物。我感觉头痛欲裂，手颤抖着，嘴唇哆嗦着，胃里翻江倒海。当我们回到宿舍时，我感觉更糟了。天哪，我要和11个我不认识的女孩一起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我别无选择，我现在只能面对恐惧，等待周末的到来。周末我就能回家了，我想着，回家以后我再也不来了。那天晚上我是哭着睡着的。第二天早晨7:30刺耳的起床铃把我惊醒，催促我爬下床，开始新生活的第一天。我迅速穿好衣服，又检查了一遍我的课程表，就跟着室友们到食堂吃早餐。走进食堂时，飘来了饺子、米粥和热椰子面包的香气，但我仍然因为紧张和害怕而感到恶心，什么都不想吃。我想家，我幻想着跟家人围坐在小桌子周围吃早餐。然而我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家人生活的一部分了，那个世界是我的过去，而舞蹈学院是我的现在和未来。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吗？我心里发出了一个微弱的声音。快跑出门去，赶上回家的第一班公共汽车。但转念一想，现在家里每个人都为我感到骄傲，妈妈会说什么？奶奶和爸爸又会怎么想？他们会对我失望的。我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最终我决定坚持下来，然后我把几口食物塞进嘴里。早饭后，我们在宿舍拿到了量身定制的舞服和芭蕾舞鞋，并试穿了。然后我同钟和莲一起上第一堂课，他们两个是寝室中跟我同班的。当我们到达课堂时，艾琳娜已经在那里了。那天上午的第一堂课是古典芭蕾舞，接着是中国古典舞和民间舞，然后我们有30分钟的午餐时间，中午12:30到2点是午休时间，下午2点到5:30是文化课，包括地理、数学、历史和政治。课后我们匆忙赶到食堂吃晚餐，晚上6点我们回到教室上文化课，然后去练功房练习当天学到的舞蹈动作。当我爬上床时，我感到精疲力尽，新学校的各种要求让我压力很大，最主要的是我感到孤独，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安慰我，我没有人可以交谈，我觉得没法在这里生存下去。当我闭上眼睛时，我听到周围每个人似乎都在低声的哭泣，我意识到我并不孤单。第二天早上，铃声再次刺耳的响起，我疲惫不堪地从床上爬起来，每个人都想准时上课，所以我们争先恐后地去洗漱。洗完脸回到房间，穿好衣服，梳理好头发。这时，三个女孩突然尖叫起来，我们的鞋子怎么湿了？仔细检查和闻过后，一个女孩喊道，谁在我们的鞋子里尿尿了？他以责备的眼神看着每一个人，但没有人敢承认。

0: 他说，夜里他被瓶吵醒了，他看见瓶在地上走来走去，现在发现了湿鞋子，所以他推测瓶是想上厕所，但是因为害怕走黑暗的走廊去厕所，就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最后忍不住就在床脚上方便了。不幸的是啊，其中一双鞋子竟然是他自己的。钟的推测引发了一阵大笑。很奇妙的是，这件事让我们之间加深了友谊。第二天早晨，我再次被刺耳的铃声吵醒，但这次我坚定地快速爬起来了。在课堂上，我非常专心，我用颤抖的手握住把杆，尽力地跟着艾琳娜的指导，弯腿伸展，脚趾要伸直。那天我比以往更加努力。当第二天结束时，我感到筋疲力尽，脚上起的泡已经破了，全身每一寸肌肉都在疼痛，但我咬咬牙坚持着。尽管每天晚上爬上床时我都想要放弃，但第二天早上成功的渴望让我坚持下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的朋友钟和莲一直支持着我，我们的友谊帮助我度过了每一天的艰难时刻。每个周末回家探望家人，也给了我心灵上的安慰。尽管我非常努力，但我花了3年时间才完全适应。在这期间，我在芭蕾舞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学校为我们提供了优质的训练，邀请来自俄罗斯的著名舞蹈家和编舞家来指导，其中一位大师是乔普林，他指导我们演出了剧目《无意的谨慎》。这次表演是学校的一大成就，我参加了为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表演。你的辛苦和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当妈妈听到这次表演时说，你才17岁就已经是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啦，我真为你感到自豪。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南北战争，
2: 北方说我修铁路，我盖工厂，南方说不不不不，种棉花，种棉花。哎，1820年，密苏里州和缅因州呢同时加入了联邦。密苏里州算南部州，缅因州在东北部，南北方就抢啊。后来就形成了一个密苏里妥协案，让密苏里州蓄奴，但是让北纬36度十分以北的地区加入联邦的时候永不蓄奴。国会采纳了这个提案，门罗总统最初想否决这个议案，为了

避免内战，他不得不签署了该议案。是否从墨西哥战争中获得的土地上蓄奴，在1849年墨西哥战争结束后呢，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北方拒绝在新入联邦的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州实行奴隶制，南方称在那里实行奴隶制是宪法赋予的权利。议员亨利·克雷在1850年提出了一项妥协案，他说联邦是永恒的，是为后代而建的，南方无权脱离联邦啊。南方的戴维斯呢却说南方人有权让自己的奴隶进入美国领土，他认为国家分裂的责任在北方，北方企图控制南方，不制止这种趋势的话，总有一天呢北方会强大到用修宪来取消奴隶制。戴维斯警告说这是南方绝对不会接受的。在不断的争吵之后，国会终于完成了一份新的妥协草案，什么呢？德克萨斯州蓄奴，加利福尼亚自由。国会中啊，有智慧的动脑子搞政治妥协，那体格好的嘿都能打起来。北方的共和党议员桑纳和来自南方的布鲁克斯那在国会就用拐杖给打起来了。嘿，我一招猛虎下山，我打死你这个北方刽子手。嘿，我接招，我一招猴子偷桃，我打你这个南方老奴隶主，我打我打咯哒咯哒。你这是国会吗？来个农妇都可以收鸡蛋了。九月底，参众两院批准了妥协案的全部内容，经总统签字生效，妥协案被称作是火山口上的盖子，缓解了南方退出联邦的危机，将内战拖延了11年。但是有一条，这很有意思，咱们去观察当时的南北方辩论和媒体展现人们的这种意愿哈，不管你是什么观点，你是要废奴你还是要蓄奴，那么都可以在北方充分的展现，大家自由讨论。但是南方尽管不断的在找宗教学者呀、历史学家呀，还甚至那些艺术家们呢，去歌颂去赞美奴隶制的存在必要性，他们都突出一点什么呢？这一切都出于国情，出于实用主义，那么他们去淡化的是奴隶制不道德的本性。南方绝对禁止北方的宣传品和报纸出现在南方，什么谷歌 Facebook 啊，你绝对挡在防火墙外。尽管南方的棉花生意多么的红火，它终归是少数人的权益，或者说就是种植园主的集团利益，他们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非常小非常小的一部分。你说吧，北方的工人再不幸自己选择到工厂去上班的，你说奴隶多么好多么好，你问过他们吗？你问过他们愿意来到你的地里干活吗？就连我们刚才说的黑人上教堂，其实在很多州也是禁止的，宗教信仰的不自由，因为他们怕黑人聚在一起啊，会交流逃跑的办法。他们诗歌中赞美阳光下的黑奴，对吧？那黑奴在棉花地里的确是要唱歌，那干活累啊，但是他们有什么？有生产要求的，每天要求男奴摘80磅棉花，女奴呢摘70磅棉花。这棉花地里就边上啊，田边地埂上就有一个磅秤，磅秤旁边就是一把鞭子。那鞭子可不是说我们看到老师用那种教鞭哈，那不像现在老师连教鞭也不敢用了。那个时候的鞭子哈，3米长，用剑麻搓的，高级点的还是用皮革的。奴隶主你猜他连抽自己的马都舍不得用鞭子抽，对不对？他用鞭子那个把来拍自己的马，他抽奴隶呢，嘿，棉花少摘一磅就是一鞭子。咱们让大家听一首歌，奴隶制真的像南方人歌颂的那样吗？那么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奇怪的果实，他说的是美国南方啊，在树上那些吊着的那些黑人的尸体，他们把它称为奇怪的果实。美国著名的爵士歌手叫做 Billie Holiday 就把这首歌给唱红了，歌词特别的凄惨，说南方的树上接着奇怪的果实，流淌的血沾在树叶上，流入树根，黑色的尸体在南风中摇摆，奇怪的果实挂在白杨树上。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今天最大的新闻是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军委关于张耀霞、刘振利问题的审查报告，两个人都被开除党籍，然后呢，此前他们已经被开除军籍，涉嫌犯罪问题将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政治局会议还专门研究了叫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并且呢，为准备提交中央全会，也就是10月26号召开的五中全会的相关文件做出进一步的安排。也就是说呀，习近平的这个大清洗呢，现在他正式宣布并没有结束，而是要制度化和长期化。咱们一会儿呢会展开做一些分析。另外一个话题是，咱们昨天节目中提到，川普周六突然中断了在戴维营的度假，返回了白宫。外界呢有三种猜测，一个呢是要打伊朗，再一个说要打胡塞。第三种猜测呢，则是说俄罗斯准备会去打波兰或者是波罗的海国家。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啊都不太存在。那么今天的纽约时报揭秘说，川普啊在子弹已经上膛的最后一刻叫停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另外呢，川普今天还突然发文谈到俄乌战争，这一次他的措辞似乎明显把战争造成的持续后果更多的放在了俄罗斯这一边，好像是对普京的不满现在已经超过了对泽连斯基的不满。另外呢，川普和美国主流媒体之间的战争啊进一步的升级， CNN、 MSNBC 和 Political 被禁止进入白宫之后呢， ABC、 CBS、 NBC、 CNN 甚至包括 Fox News 这五大电视网采取联合行动，暂停了总统活动的电视这个服务。这什么意思，咱们一会儿呢给大家解释。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今天的新华社终于正式公布了张耀霞和刘振利的处理结果，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官方的定性相当的严重，说两个人呢叫做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另外呢，还指控他们说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然后是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他人晋升，收受巨额钱款，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及对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失管失教。最后呢，新华社用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概括，说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换句话说，按照中共自己的定性，张耀霞和刘振利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经济腐败，首先最严重的就是政治纪律和组织问题。这个呢，让我想起差不多一年以前呢发生的一幕。在2026年10月17号，也就是20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三天，国防部突然一次性的宣布处理了九名上将，包括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主任苗华和继任的这个常务副主任何鸿钧，还包括了这个几大战区的司令啊，包括王秀斌、林向阳、秦树桐、袁华志、王厚斌、王春宁啊，一共是九个上将，全部是开除党籍军籍，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这九个人呢，在去年被官宣的时候呢，只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宣布。第二天，共军的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说这个他们的这个政治定性啊，才就是完整的公布了出来。说这九个人呢是信仰坍塌、忠诚失节啊，并且是严重破坏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军委主席负责制。那么一年之后呢，在这个张耀霞和刘振利的这个官宣的时候，特别是在五中全会召开之际呢，政治语言呢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它不是出现在第二天的军报的社论里，而是直接写入了新华社的通稿啊，写入了新华社对张耀霞、刘振利的正式处分的通报。其中呢，这个与党离心离德，当然指的就是对习近平离心离德啊。搞团团伙伙的话，就是他们在发展自己的山头；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就是对习近平的不忠诚不老实。所以，如果把2025年和2026年这个五中全会之前和四中全会之前的两次通报连起来看，军队大清洗的政治性质啊，其实是越来越清楚。并且呢，政治局会议还决定要持续推进这一场大清洗。这场大清洗到底到了什么规模哈？我们先来看一下二十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原来有205名中央委员和171名候补中央委员，一共是376人。按照比较宽泛的外部统计，把正式落马、被撤职以及长期异常缺席的人全部算进去，目前呢，这些人的总数呢已经接近70人啊，也就是接近将就是整个这个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加上候补委员的 20%， 啊，这准确的说应该是 18% 吧。当然这里边的统计口径是比较宽泛哈，就是如果要是只是看这个中共已经正式公布处理的人数的话，当然可能这个人数还要少一点。但是呢，在这个 18% 的这个比例当中，军方的比例就显得尤其的高。今年2月份啊，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这是美国的一个智库啊，就是 CSIS， 专门建立了一个共军清洗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呢，主要追踪的是上将和中将级别的高级军官。从2022年到今年的2月20号，已经有超过100名共军的高级军官被正式处理失踪，或者被列为疑似清洗对象。更加惊人的是，2022年已经是上将或此后晋升的上将一共是47人，其中有41个人，也就是接近九成的人已经被清洗或者疑似遭到清洗。也就是习近平在20大以后提拔的上将47个人，或者是包括之前已经是上将一共47个人，已经有 90% 的人被清洗。这个 CSIS 呢，又追踪了共军52个最重要的领导岗位，到今年的2月20号只有11个岗位仍然是由正常任命的领导人填补，剩下 80% 已经全部被清洗掉了。这已经不是某一个军种、某一个派系或者是某一轮反腐的问题啊，不像当年火箭军主要是这个集中在这个火箭军这个军种里边，现在几乎是所有军种、所有派系全部都面临着清洗的问题，也就是共军指挥层啊有一个大规模的重组。尤其是二十大产生的中央军委，2022年的时候，习近平下面这个还有六个人啊，张耀霞、何卫东、李尚福、刘振利、苗华、张生民啊，现在一头就是军委主席和排名最后的这个张生民，现在这两个人还在，剩下五个人全都没有。这个阵亡率的话也达到了 70%。那么这个 CSIS 呢，它用了一个词啊，就是叫做 organizational decapitated， 就是 decapitated 就是斩首的意思啊，就是整个在组织上的话等于是习近平进行了斩首行动啊，尤其是中央军委 70% 的人被习近平斩落马下，所以给习近平呢就得了一个外号叫做上将斩啊。人家是百万军中这个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习近平也是啊，只是取的是自己的上将的首级。虽然下面庞大的军事官僚体系仍然存在，日常训练这个包括巡视啊、巡演、巡航啊，包括军事活动似乎也没有因此而停止，但是呢，这种清洗啊，至少说明习近平为了重新控制军队，愿意承受极其巨大的组织成本。面对这些数字啊，过去两年海外大家知道一直流行的一种解释啊，就是也是很多人特别希望看到的这种解释，就是说习近平失去军权了。他们的理由是，如果一个领导人真正控制军队的话，怎么可能是把自己的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战区司令啊、陆海空军、火箭军、武警等等高级将领一个接一个的拉下马呢？尤其是自从2024年的三中全会之后，海外不断的传出各种说法啊，说习近平身体出了问题，张耀霞已经实际控制军队，还说呢，习近平将在四中全会，就是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会失去军委主席的职位等等，甚至呢，有的人连接班人呢都给习近平选好了啊，说刘源会怎么怎么样，胡锦涛怎么怎么坐镇中央军委等等。当时我几乎是类似于孤军奋战的认为，这场大清洗其实是类似于明初的四大案啊。虽然胡惟庸案、空印案、郭煌案加上蓝玉案，造成这个将近十万人头落地，杀到朱元璋当时巢鼠一空啊，但是这些杀戮并不意味着说朱元璋本人的权力受到挑战，我认为反而是朱元璋权力巩固的象征。那么同样类比到今天啊，就是一个一个的上将被斩落马下，并不意味着说是习近平的权力受到挑战，反而可能是习近平的权力非常巩固的象征。也就是说，习近平啊，确实是把张耀霞、何卫东等人当成是胡惟庸大案来办的。现在的问题是，杀完之后，习近平的权力似乎更加牢不可破。不过，我认为哈，整个中共的体制在这习近平一通杀戮之后，却变得奄奄一息。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在继续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下大脑，感谢一下我们的广告赞助商，就是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的这个赞助。先来解决大家一个常有的疑问哈，就是有观众啊在留言区问说，这个红海参营养为什么这么丰富，是不是自己买回来的海参呢回来炖和煮就好了，何必花钱买现成的呢？咱们先讲两个关键哈，第一呢是捕捞之后怎么处理，第二呢是营养分子够不够小，
身体吸不吸收得了。传统做干海参呢，捞起来之后得马上处理，不然的话会失水。所以做法呢是高温煮熟之后再晒干。但是呢，这个高温呢会让三大营养素大量的流失，留下最多的就是蛋白质，而且是大分子。这个人体吸收呢是能力有限的。这款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是不一样的。捕捞起来之后呢，首先是急速的冷冻，最大程度锁住三大海洋营养，然后再透过专利的这种酶解技术，把大分子营养啊像用生物剪刀一样剪成小分子，于是呢就相当于帮助身体先做好预消化。所以不只是营养活性高，吃下去呢也特别的容易吸收。你看有些东西哈，表面上是差不多，把原理讲清楚，你就知道这个钱花的值得不值得了。还要提醒大家，这个中秋感恩活动啊也快要进入到尾声了。那如果你要是感兴趣呢，可以这个扫描咱们现在屏幕左上方出现的这个二维码，结账的时候呢输入咱们专属的会员码啊，就是叫做 TLTIME， 我们打在屏幕的左下方，这样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同时呢折后会再减25美元，下单呢还加送一片德国的玻尿酸面膜。所以如果您给家人呢或者自己想准备一份中秋用得上的礼物呢，可以去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啊，或者扫描咱们屏幕左上方的这个二维码来了解详情。 OK 啊，咱们现在呢回来来接着聊哈。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在张耀霞正式这个处分公布前四天呢，9月17号，这个全世界都非常有影响力的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教授啊，这人叫做 Andrew Murtha 啊，他的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呢就叫做 China's purges are working as designed， 就是中国的清洗啊正在按照设计运转。这个 Murtha 教授的提出的观点恰恰和过去两年海外很多分析相反。他说华盛顿呢现在流行一种看法，说习近平不断的清洗高级干部，说明他疑心越来越重，中共的内部越来越不稳定。但这种看法可能是把因果关系看法。按照他的说法啊，说说过去20年，西方学界解释中共为什么没有像苏联一样垮台，通常特别强调邓小平以后建立的制度化的安排啊，包括任期制度、退休制度、集体领导、干部晋升的规则，以及比较有序的权力交接。可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恰恰削弱了其中的很多东西。2018年取消了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权力呢由此不断的向最高领导人集中，而且呢没有公开指定接班人，同时又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整肃。如果过去那套制度化带来的韧性的理论完全正确的话，那么习近平时代的中共应该是越来越不稳定。但是呢莫沙教授呢他认为至少到今天呢我们还没有看到由此公开产生的精英分裂。因此他提出，也许我们过去低估了另外一套具有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那就是中共从毛时代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整风审查和干部档案体系。他说从1929年古田会议到后来的延安整风，古田会议就是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哈，后来到延安整风，再到后来不断的进行政治学习、检查、批评和自我批评，包括组织审查和纪律处分，中共形成了一整套控制干部的方法。它真正的作用未必是让一个人从内心改变他的思想变得更加的忠诚，而是留下了一连串的记录，就是谁说过什么、犯过什么错误、和谁关系密切、谁曾经为谁说过话、谁提拔过谁、最后组织怎么给你定性等等，这些东西全部进入到干部档案中，于是和组织和个人之间就产生了巨大的信息不对称。组织知道你的问题，但是你不知道组织究竟掌握了你哪些问题，包括你跟谁关系比较好啊，或者比如说你是属于哪一个派系的人，你提拔了谁，给谁写的推荐信等等，这个组织都知道，但是你不知道。所以这个莫沙教授呢认为说，这套机制啊能够不断的打掉独立的山头，能够防止精英公开的分裂。所以呢清洗的本身并不意味着说中共这个组织体系正在瓦解，反而可能恰恰是这个体系能够长期生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像当年老毛搞这个延安整风啊，包括这个遵义会议搞的这种所谓的10次路线斗争，甚至是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没有造成中共的瓦解，反而中共好像越斗他的这个生命力越顽强。这个观点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啊，但是其实呢我对他的结论还是有一个根本性的保留啊，或者说觉得是可以商榷的地方。就是他描述啊说中共通过这样的一种斗来斗去啊，包括中共的这个组织体系，他认为随着习近平的清洗韧性增加了，
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他用的这个词是不太对的，韧性的话应该是 resilience 哈。我觉得实际上呢，中共在习近平清洗的过程中，整个组织体系不是韧性增加，而是刚性增加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真正的韧性啊，就像是一棵树一样，遇到狂风它可以弯曲，但它不会折，风过去之后的话它还能够恢复。一个弹簧受到压力之后可以变形吸收能量，但是会重新回到原来的状态。刚性却不一样啊，刚性的话是再大的力打过来它似乎都可以纹丝不动，但是呢压力一旦超过临界点的时候，它不是弯，而是突然之间断裂。所以我认为习近平过去十几年呢，真正增加的不是中共政权的韧性，而是它的刚性。地方不能够形成独立的山头啊，军队不能形成独立的山头，高级干部不能够搞团团伙伙，企业家不能够形成独立的政治影响力，社会组织不能够脱离党的控制，意识形态不能够出现独立的空间。看起来好像是整个体系是越来越整齐，越来越有序，越来越服从，越来越集中，但是能够吸收错误、释放压力和进行横向协调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也就是纵向这个习近平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啊，但是呢不同的部门之间横向协调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习近平本人可能是越来越强，但是不等于习近平建立的制度越来越有韧性，甚至可以说是习近平本人越来越强，这个制度反而变得越来越脆弱。那张晓霞跟刘振利这个事情呢，虽然是现在官宣了哈，但是这一轮清洗并没有到此就结束。这个政治局今天的会议除了审查张晓霞和刘振利的问题，还专门研究了叫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问题。也就是10月26号到29号这四天呢，会召开二十届五中全会，而政治局呢已经准备提交一份关于持之以恒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份文件啊，这个此前已经在一定范围之内征求过意见，那五中全会的话通过几乎是肯定的。所以呢习近平啊现在干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什么所谓严的基调、严的措施啊、严的氛围，强调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等等。这就是习近平准备把这轮大清洗变得更加的常态化。于是呢我觉得这个中共现在这种大清洗，或者说习近平主导的这个大清洗呢，会出现一个叫做自我强化的循环。就是清洗呢会制造出新的权力真空。权力真空的话等于是习近平要管的事情就更多啊，就像这个胡惟庸被清洗之后，这个朱元璋要直接管到六部一样。那习近平的权力的话呢会更向下去延伸。但是呢他越向下延伸的时候呢，那么下面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人就越少啊，他们越不敢独立承担责任。于是呢他们就可能采取这种躺平的方法啊，什么都等着习近平来决定。于是习近平会认为他们懒政和怠政啊，于是呢就要对他们加强监督。而监督越严的话，就又会发现更多他们的政治和纪律问题。于是就开始更下一轮的清洗。这就解释了习近平政治逻辑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先顺序哈，就是他认为政治安全是高于一切的。在军队里边，政治安全高于军事的专业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习近平的军队清洗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啊，就是如果一个军官的专业能力很强的话，他必然需要就是具有几个非常明显的这种特点啊，比如说他需要能够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他能够有临机决策的这种权利，同时他能够进行跨军种的协调，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去承担责任的能力。而跨军种协调的话，就是能够要跨过各个部门啊下达命令。所以说呢，他需要有在军队中的一种权威，他需要有这种专业的这种就是经验，然后的话呢他还能够去独立的决策。所以你看这几个关键词哈，他在专业上比习近平强啊，然后呢他又能够跨军种协调、横向协调，然后的话他又能够去决策和负责。也就是说呢，当一个这样的将领他必须得同时具备这些素质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好的将领。而这样的好的将领一旦出现的话，他等于就你能够跨军种协调的话，就像你有一个自己的山头一样，是吧？然后你有自己的权威，你有自己的这个独立判断的这种，包括独立决策的这种权利、这种权威。于是这种人的话就会变成习近平的敌人，于是习近平就会把这种人清洗掉。所以张晓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例子。所以最后等于是习近平对于军队的控制政治方面确实是加强了，但是这个将领的专业能力却变得越来越弱。
这个逻辑绝不仅仅存在于军队，经济上也是一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需要企业家敢于承担风险，需要资本根据收益来自主的去配置，需要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试验，需要官员在没有得到北京每一项具体指示的时候敢于做出判断。但这些自主的发展空间到一定程度之后，在一个高度强调政治安全的体系里，又被看成是对党这个就是不忠诚，变成一个党无法完全控制的独立的力量。所以当政治安全和经济效率发生冲突的时候，习近平一定会选择政治安全，于是中国的经济效率一定会下降。军队如此，经济如此，社会组织如此，意识形态如此，牺牲效率，但是呢，一定要保证党能够控制一切。短期看来，这套办法甚至完全可能非常成功。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个教授哈，莫沙教授的文章，我们要值得认真去对待。但是另外一方面，习近平他做的这种事情其实是让这个体制变得越来越僵化，就像我刚才说的，刚性越来越强。那么等到习近平一旦出问题的时候，习近平赖以生存的制度啊，或者说习近平留下来的制度，就会可能出现脆断的危险。如果真的有一天习近平突然因为健康或其他别的原因无法履职的话，那么首先政治局常委能不能够形成一个接班的方案，就像当时毛死后到底谁接班，那么这个接班方案推出的接班人是政治局推出的，军队能不能接受，如果军委系统认可一个人，政治局能不能接受啊？这一定会出现政治这个力量和军事力量之间的这种张力，这种冲突。那么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其实在中共的这个党争也党章也好啊，或者是中共的这个法律制度里边是没有一个接班序列的啊，它不像美国总统，如果要是突然之间，去世的话，副总统会接任啊。如果副总统去世之后的话，比如说是，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啊来接任啊，然后比如说是国务院的国务卿接任等等，它有一个接班顺序。但是在中共的体制里边，国家主席可能死了之后有副主席来接任，但是呢，这个党和军队里边其实是没有第二号人物的，这是中共体制的一种设计哈，因为它防止二号人物会挑战一号人物。但是呢，现在就出现了，如果习近平突然之间死亡的话，他没有一个指定的接班人。而且呢，新的领导人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威，他可能会否定上一代领导人的一部分政策，包括习近平，其实他对江湖时代的很多这个政策都是持有否定态度的。也就是说他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啊，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的这种所谓的九龙治水也好啊，或者比如说是这个闷声发大财也好，习近平都是持有否定态度的。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如果习近平突然之间死掉的话，可能会出现毛泽东死后的那种情形，也就是没有人能够独大。于是当时就出现了邓小平和陈云的妥协，各个元老啊，像李先念啊、王震啊等等，都有自己发声的机会和独立的山头。那个时候呢，之所以共产党没有因此而分崩，是因为还有一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粘合剂，就大家还认为说，哦，我们要跟着共产党才能够实现共产主义。但是现在呢，在六四之后，这个粘合剂也没有了啊。现在中共是一个利益集团，被习近平用权力强行的捏在一起。如果习近平死后啊，我觉得整个组织都会发生脆断的可能。说完了这个中共这边的事儿，咱们再说一说美国这边的新闻啊。关于川普为什么突然结束戴维营休假这个事情，纽约时报呢今天披露了一个内幕。这个事情其实比我们原来知道的更加惊险，就是沙特的王储本萨勒曼一直要求美国出兵去帮助沙特打胡塞。按照纽约时报的报道，川普上个星期三在和顾问开会的时候，本来是倾向于不打啊，就是拒绝了这个本萨勒曼。但星期四的时候呢，本萨勒曼王储又直接给川普打电话，再次请求美国的介入。川普随后就改变主意，命令五角大楼准备攻击胡塞。事情甚至已经不再是制定方案的阶段，当时美军的指挥官已经批准了一个美军要空袭的目标的清单，然后呢，执行任务的飞机已经选定，地勤人员已经开始往飞机上装炸弹，攻击几乎马上就要开始。但是到了星期日中午的时候，川普再次改变决定，叫停了行动，至少暂时不打。路透社今天也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啊没有证实《纽约时报》的细节，但是也没有否认。而也门国际这个承认的这种政府啊，他的总统就是叫做阿利米，周日的时候亲自向川普要求军事援助，川普也没有做出这个任何帮助他的承诺。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啊？因为美国和胡塞之间，就是也门的反政府武装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微妙的默契。
就是胡塞政治局成员啊，已经向美联社确认说，美国通过阿曼这个第三方和胡塞保持接触，双方重新确认了2025年的安排，就是胡塞不攻击美军的船只，不攻击美国的船只，美国也停止攻击胡塞。川普后来自己礼拜天在接受 Fox News 的记者 Trey Inst 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说，美国一直在和胡塞保持沟通，所以呢，现在胡塞打沙特没有打美国啊，美国也不愿意为了沙特去重新轰炸这个胡塞，所以呢，这个美国呀现在非常担心的就是，如果真的帮助沙特的话，那么胡塞可能会攻击曼德海峡啊，于是会造成全球的石油运输啊再一次这个在另外一个好不容易能够顺利通畅的这个曼德海峡啊再次被封锁掉啊，再次被堵掉。所以呢，这个川普在最后一刻就叫停了胡塞的攻击。当时川普的所有的这些顾问呢，几乎都不赞成对胡塞的攻击。其实这个事情啊，让我觉得川普打伊朗的可能性也变得极小。虽然川普嘴上仍然放狠话，但是呢，我认为川普不大可能发动对伊朗一场毁灭性的攻击。这里面我强调哈，这是我的判断哈，不是白宫这个已经宣布的一个政策。为什么这样判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川普对于大规模的人员死亡一直是表现非常敏感。大家可以看到他抓这个马杜罗是吧，然后呢，他当时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那午夜之锤去炸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对于这种速战速决的啊，几乎美军不会有什么伤亡的事情，川普还是敢下手的。但是一旦遇到美军可能会出现伤亡的情况，川普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犹豫啊，甚至非常的敏感啊，他就不太敢做这个事情。因为川普经常用死亡人数来谈俄乌战争，也反复强调自己是和平总统，不希望美国陷入长期的战争。但是除了这个川普本人这样的一种在性格上的倾向以外呢，更现实的问题是美国自己的防御能力也不是无限啊。伊朗如果遭到真正意义上的毁灭性的攻击，他完全可以孤注一掷啊，把所有的导弹全扔出去，大规模的报复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而美国呢，虽然有强大的防空反导体系，但是呢，它的拦截导弹本身的库存却成问题啊，它的发射架的数量啊，同时应对目标的数量都会有限制啊。于是伊朗如果发动饱和攻击的话，美国有可能无法全部拦截啊，于是就会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这个是川普非常害怕的一点。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出于这种顾虑，川普就不会对伊朗发动那一场就是毁灭性的攻击。当然现在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就是来自于经济。路透社报道，美国零售的柴油的价格已经突破了每加仑 6.5 亿美元啊，创下了历史记录。战前呢大概是 3.75 美元啊，几乎是标了差，虽然不到一倍吧，但是可能也70%-80%了。那沙特呢，因为红海出口受到影响，又不得不重新增加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这个运输的风险和成本都大大的增加了。所以中东问题不是一个遥远的外交政策问题，它通过柴油啊、运输啊、农业啊、商品价格等等，直接就影响到美国人的钱包。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川普今天呢在 Truth Social 上啊特别发了一篇推文。这个推文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川普呢说，由于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不幸失去了对其柴油、石油产业的控制，大量的炼油厂被炸毁，至少暂时失去了生产能力。然后川普说呢，这场荒谬而且永无止境的战争必须结束，并且强调说，每个月大概有 2.5 万人死亡，主要是军人，全世界都在为这场战争承受痛苦。这里边就是措辞的变化非常有意思哈，因为川普之前呢说一直要泽连斯基不要去炸俄罗斯的炼油厂，但是其实俄罗斯炼油厂已经被乌克兰炸得七七八八了，所以呢，即使乌克兰现在不炸，俄罗斯也不能很快的恢复他以前的炼油能力啊，于是的话，全球的柴油价格还会被进一步的推升。这就是川普现在为什么责怪普京啊，这都是你不好啊，是因为你对乌克兰的战争导致了这个柴油价格的上涨，造成了美国的通胀，影响到了川普的中期选举。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是他对于普京的这种责怪啊，尤其是值得大家的重视。因为普京之所以那么嚣张哈，是因为川普过去一直不肯给普京施压，现在可能到了川普不得不给普京施压的时候了。与此同时啊，川普在国内又开始了另外一场就是跟媒体之间的战争。上个礼拜五，川普宣布禁止了 CNN、MSNBC 啊，现在改名叫做 MS Now 和 Political 进入白宫，理由是这些媒体长期报道他这个认为
就是对他非常不友好的假新闻。那星期六的时候，这三家媒体的记者真正来到白宫的时候，他们的证件已经被停用啊，或者被收走。事情到了周日晚上就进一步升级了，就是原来按照安排啊，星期一恰好应该是 CNN 担任白宫的 TV Pool 的轮值电视网，而且呢 CNN 原定跟随川普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但是白宫公布星期一总统日常的时候， CNN 的这个位置突然之间就被清空了。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个白宫的这个媒体的一些政策或者规则，我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白宫啊，它有一个叫 TV Pool， 这个 TV Pool 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白宫里面的这个摄影机啊，能够放摄影机的机位是有限的。那这个五大现在美国的有线电视网啊 ,ABC, NBC, CBS, 这个 Fox News, CNN, 他们如果每一家都派自己的摄影师，派自己的音响师和记者进去的话，很多时候是装不下的。于是呢就形成了一个轮值制度啊，就是说这一次是 CNN 去啊，下一次可能是 Fox News, 再下一次可能是这个 ABC 去。那么当这个媒体啊被选定的这个媒体进去的时候呢，他带着这个摄像机拍摄出来的东西要给所有五大媒体同时使用。所以五大媒体拿到的这个 footage 啊，我们叫就是这个视频脚本吧，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呢现在等于是白宫把 CNN 给禁止了啊，不让他去，轮到他值班的时候的话也不让他进去。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是不是应该有另外一个白宫允许的电视台，比如说 Fox News 进去来替 CNN 来补这个缺呢？ Fox News 现在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去补这个缺。换句话说，等于是五大媒体联合抵制在白宫的这种报道。当然我说这个白宫报道还不完全准确啊，因为白宫呢是由于位置的限制啊，不让 CNN 进来啊，不是就是白宫由于位置的限制，所以有这样的一种 TV Pool 的就是轮值电视网的这种安排啊，或者说是制度。那实际上空军一号也是一样，因为空军一号上能够容纳的记者也是有限的啊，你作为跟随总统的这个记者上空军一号，那么不可能所有的媒体都去啊，也是轮班的啊，就是比如说今天是 ABC 啊，明天是 CBS, 也是这样轮班的啊，这像英文大纪元啊也是可以上空军一号，但是呢就是他不是每次都能去啊，他也是轮班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当 CNN 被川普剥夺了做这个轮值的这个电视台的资格的时候，那其他别的电视台本来是应该填进去，但他们说我们谁也不去。非常有意思哈，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是在川普时期第一次发生，在奥巴马时期，当时奥巴马跟福克斯新闻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2009年的时候，奥巴马也试图剥夺福克斯新闻的这种资格，但是呢，当时另外几家电视台，包括 CNN、包括 NBC 等等，联合抵制啊。于是后来奥巴马做了妥协，允许这个福克斯新闻继续这个跟着总统啊去进行拍摄。那这一次，当 CNN 被川普拒绝的时候， Fox News 也发了一个声明啊，他说我们也支持 CNN, 在这个问题上是跟 CNN 站在一起。他们的原因可能是这个逻辑可能很简单哈，就是因为如果今天政府可以不喜欢 CNN 的报道就不让 CNN 进这个白宫的话，那么下一届政府如果不喜欢福克斯的话，那么是不是福克斯也会被踢出去。所以呢他们认为自己并不是在抵制川普，而是在捍卫新闻自由啊，这是他们自己的看法了哈。那么接下来的话怎么办呢？接下来就是法律战啊，就是 CNN、MSNBC 和这个 Politico 今天已经联合起诉了川普政府，要求联邦法院通过临时限制令来恢复他们的采访资格。他们的核心法律主张很简单，就是政府可以制定安全规则，也可以限制某些空间里记者的人数，但是不能够因为不喜欢某一家媒体报道的内容就惩罚这家媒体。那这个事情最后谁能打赢啊？这个官司，这个事情对川普既有不利的先例，也有对他有利的法律空间。就是2018年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白宫撤销了 CNN 的记者 Jim Acosta 的采访证，而法院要求恢复啊，这是对川普不利的哈一种先例。2025年的时候，川普政府因为 Associated Press 啊，就是这个美联社拒绝采用叫 Gulf of America 这种称呼，因为川普当时把墨西哥湾，就是墨西哥湾的 Gulf of Mexico 啊，改成叫做 Gulf of America 啊，改成这个美国湾。当时呢，美联社记者拒绝川普的这种改名，于是呢这个川普政府就限制美联社进入某些总统的活动。地区法院认为川普不能够因为新闻机构的表达内容进行报复，但是呢后来联邦上诉法院
又以2-1暂缓了地区法院的裁决。他们说什么呢？说因为像总统的这个椭圆形办公室啊，或者比如说空军一号，它的空间有限，所以呢，总统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边，当必须提出一些人的时候，总统有相当大的选择权，决定谁可以去，谁可以，谁不能去。所以现在这个诉讼哈，等于是既有对川普有利的先例啊，就是当时跟就是美联社的这个当时的报道，这个等于是法院认可了川普的选择权，但是呢，也有对他不利的先例啊，就那个 Jim Acosta。所以我认为哈，这次诉讼真正要区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 CNN Political 或者是 MS Now 能不能够因为报道内容被整个白宫啊把他们的这个就是 credential system 排除在外。第二个问题是，即使他们拥有一般白宫采访的资格，那么 CNN 是否有宪法权利要求白宫必须接受五大电视网自己安排的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pool 啊，这样的一个采访池的选择。那么并且呢，根据这个选择让 CNN 在轮值这一天能够进入空军一号啊，或者是椭圆形办公室。反正这个官司呢打起来的话，就我觉得现在说谁能够赢啊都太早。虽然我对川普就是说不让 CNN 进入白宫或者是空军一号的这个赢面大一点啊，我觉得可能还是抱有一定的，我觉得这个不能说希望啊，就是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呢就是说要说一定川普能赢的话，现在也不敢这样讲。OK, 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几个话题哈。最后呢想感谢一下台湾的蒋先生和卡尔加里的李女士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好的，那么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子涵。离别曲是波兰作曲家、钢琴家肖邦在离开波兰时创作的曲子。据说他在华沙音乐学院的时候爱上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同学，但始终不敢表白。当自己要离开波兰前往巴黎的时候，他创作了这首钢琴曲向美丽的少女告别，曲中充满了爱慕和悲伤。据说一直到后来，肖邦听完他的学生弹奏了这首曲子时，曾经无限感慨地叹息道：啊，我的祖国。可见乐曲中也融入了作者的思乡之情。来听这首肖邦的离别曲。

蔡依林的歌曲《离人节》在前奏、间奏和结尾都使用了这首离别曲的旋律，深深地刻画出离开爱人的悲伤。一起来听这首《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关注历史故事。世事大梦一场，人生几度秋凉。北宋年间啊，经历了乌台诗案的苏东坡呢，在不知不觉当中，他的诗文当中就有了几分苍凉，发出了“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这样的感慨。此后呢，原本就相信神佛的这位大诗人，在明晓了前世今生之后，就更加潜心修行了。他每到一处啊，经常是随身携带着一轴阿弥陀佛的圣像。1101年在临终的时候，苏东坡呼吸微弱，好友呢前来提醒他心生正念。他无奈地回答：“我也知道西方极乐，可是用不上劲呐。”别的友人呢也鼓励他：“先生一生都在为此努力，此时更需着力呀。”苏东坡应声道：“着力即差。”说完就去世了，时年66岁。500年之后，大明王朝的才子袁宏道出生了，被认为是苏东坡转世。而他的弟弟袁中道呢，则被认为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转世。这公安三袁和梅州三苏，形似神似，成了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而前世放达的袁宏道一直不愿意为官，他曾经写过一首《为官苦》的小诗，其中说道：“男儿生世间，行乐苦不早，如何求一官，万里哭怀抱。”对人人羡慕的这个当官弄权，袁宏道他是叫苦不迭啊。他认为囚禁自己的牢笼想越狱而出，于是呢，这个袁宏道啊是多次打辞职报告，哎，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接着再打，就一直打了七次辞职报告，朝廷就是不批。最后呢，他是借着他的庶祖母詹姑病危的理由啊，终于辞官成功了，然后是挥手而去啊。其实大家想一想，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一个辞官的理由。你祖父的妾室病重的话，怎么会需要他去辞官侍奉呢？但是我们从中就从这件事儿可以看出，袁宏道是真的不想做官。在收到罢官令的时候，他是大喜过望啊，立刻赋诗。

不是，了悟前世为僧，逃出官场，像囚犯遇到了大赦一样，就是希望能够参禅悟道，精进实修。这个袁宏道你看还真是与众不同啊。因为做官呢，他做的是比较出色，所以这个袁县令啊，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啊，老百姓都很拥戴他。当地的百姓一听说县令因为亲人得病要辞官而去，就纷纷在各家的神龛佛像面前啊下跪祈祷，干什么呢？希望为袁县令的亲人延寿十年，当然更主要就是希望留住这位难得的好官。但是百姓的心意虽好，却留不住一心思归的县令啊。对于一个把个当官当做烦苦无聊的人来说，那放下功名徜徉山水修行提升，这才是最重要的。虽然呢，后来他也又一次的出仕为官，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袁宏道并不醉心官场，他不注重权谋，不求光宗耀祖，也不慕这个高官厚禄。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这种思想应该说确实并不多见。悟性好，才华高，修行稳，更少了苏东坡那一世的锋芒毕露。袁宏道呢，在佛学修行上是一直努力精进，被认为呢，他在佛学上的成就超越了前世的苏东坡。1599年，他写出了《西方和论》，这是集西方净土宗各个学说和中国净土宗各位大师言论编撰而成的一部著作。袁宏道写书，那么同样笃信佛法、潜心修行的大哥和三弟也都给他帮忙。袁宏道的大哥袁宗道为这本书呢写了个序，其中提到以深信因果为入门等，也就是说只有明晓因果轮回，敬畏天地神明，这才是入门的基础之一。在序言中呢，袁宗道说出了自己曾经梦中游历地狱的一桩事儿。在公元1599年的一个夜里啊，袁宗道突然元神离体了，他去游历了格子地狱，见到烈火熊熊燃烧处，有以前认识的多位去世的僧人，个个是面黄肌瘦，一瘸一拐的走过，而且还高声痛哭，惨不忍听啊。这些僧人呢，在生前都有一个共性特点，什么呢？就是他们都喜欢空谈，不遵守戒律，属于是谈空破戒这一类的。那用现在的一个通俗说法呢，就是这些和尚都是不实修的那些僧人。做人的时候不实修，那去世了之后就会下到地狱受到惩罚。这还看来还真是因果报应不爽，报应是循环的。所以看到他们的那种凄惨景象，袁宗道啊，吓得是身上汗毛倒立啊。醒来之后，他是发愿归心净土法门。这一段奇特的经历呢，其实就是告诉世人这么一个沉痛教训：哪怕你是身在佛门，天天沐浴佛光，但如果你不真心的实修的话，把修行当作一份工作，每天的敷衍了事，把持戒律不当一回事儿，那你不仅是一无所获，白活一世，反而还有罪过，因此呢，会受到加重惩罚。你身披僧衣败坏佛门呢，你不仅是辜负了神的期望，也罔顾了世人的尊重，还败坏了修行者的形象。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罪过确实就这么大，相当不小。大哥修行，这三弟也同样修行啊。大哥曾经呢有神游的经历，哎，这三弟也曾经有一次神游的经历。你看这兄弟之间很多相同的地方，似乎他们当中啊还真的是有某种的牵连。不过呢，三弟和大哥的这次神游呢也有一些不同。咱们先说他们相同的啊，相同的就是三弟袁宗道也是潜心修行皈依佛门，他呢元神神游，
不同就在于

0: 神游的地方不一样，而且呢时间也不一样。三弟神游是在若干年之后，而且他去的地方是天堂，不是地狱。这是在呢1614年10月15号的晚上，那天呢袁中道做完了自己的修行功课，精神安静清爽，忽然间一下入定了，元神离体，就来到了屋顶上。哎，再一看，飘飘然就站在了一朵云头。这时候来了两位童子，就带领着他呢向西一路而去，不久啊降落在地面上，看到地面相当平整，宛如人的手掌，光彩润滑。土地旁边啊有沟渠，宽度和广度都有3-5米的样子吧。这个沟渠里面有5色莲花，芳香异常。那在沟渠之上呢，有一座桥，是金色的桥。这个金桥横跨在两端，两边栏杆交错，环顾四周，楼阁是极其的庄严宏丽啊。袁中道心里边就不明白啊，就向童子施礼说，问道：哎呀，两位仙童，这是什么地方啊？对方是何人呢？这童子呢就说了，说我们是灵和先生的侍者。灵和是谁呀？这个灵和先生就是袁宏道。说话间他们来到了另外一处所，这儿呢有10多棵树木，周围有池水是汩汩的流动，池子上边有白玉做的门，其中呢有一位童子啊先进去了，另外一位童子呢就为袁中道带路。经过了20多重楼阁，来到一个楼下，这儿就是袁宏道的所在之处。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呢下来迎接了，看他的面容是颜如美玉，衣如云霞呀，身长1丈有余。见到了袁中道之后，欢喜地说：哎呀，弟弟你来了。袁中道仔细一看，原来是袁宏道。这兄弟相逢，那自然情谊无尽呐，欢喜无尽呐。两人啊就上楼坐了下来，另外呢也有4-5个人一起跟着坐下聊天。袁宏道就说啊，说此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信解尚未成就，持戒尚未完全的大多生于此地，又称为谢曼国。对于一生苦修但修行不足、持戒有缺失的人，去世后会在极乐世界的边地生活。袁宏道说的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谢曼国呀，是那些修行懈怠、轻慢戒律的修行者暂时居住的地方。在谢曼国居住一段时间之后呢，等到修行有成了，时机成熟了，就能去净土世界了。袁中道就问了，说不知兄长您是生在何处啊？袁宏道回答说，虽然自己一心皈依净土啊，但是遵守戒律方面做得不够，只能居住在地上，不能像菩萨一样上升到虚空宝阁，所以还需要继续修行。但因为曾经写了《西方合论》这本书，他说呢，获得了自在飞行的能力，能够游历各方刹土，听到诸佛说法，获得了听课的资格。袁宏道对这个，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五，平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前言：张富珍，女，约38岁，原山东省平度市县河公园职工。他于2000年11月份上北京为法轮功申冤，后被绑架。知情人说，公安强行把张富珍扒光衣服、剃光头发，折磨侮辱他，把他成大字形绑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而后，公安强行给他打了一种不知名的毒针。打完后，张富珍痛苦的就像疯了一样，直到他在床上痛苦的挣扎着死去。整个过程，610的大小官员都在场观看。杨丽荣，女，34岁，河北省保定地区定州市北门街人。因修炼法轮功，家人经常被警察骚扰恐吓。2002年2月8日晚，在警察离去后，作为计量局司机的丈夫怕丢掉工作，承受不住压力，次日凌晨趁家中老人不在，掐住妻子的喉部。杨丽荣就这样凄惨地丢下10岁的儿子走了。随后她丈夫立即报案，警察赶来现场，将体温尚存的杨丽荣抛尸验体，弄走了很多器官，掏出内脏时还冒着热气，鲜血哗哗地流。一位定州市公安局的人说，这哪是在解剖死人，原来是在解剖活人啊。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一个怀孕约6到7个月的孕妇，双手被强行绑在横梁上，然后垫脚的凳子被蹬开，整个身体被悬空，横梁离地有3米高，粗绳子一头在房梁的滑轮上，一头在狱警手里，手一拉，吊着的人就悬空，一松手，人就急速下坠。这位孕妇就这样在无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产。更残忍的是，警察让她的丈夫在旁边看着他妻子受刑。这些触目惊心的惨案发生在现代中国，发生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身上，而且只是5年来持续迫害中无数惨案的冰山一角。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力图在国际上塑造一个正面开明的形象，然而近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之血腥与非理性，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手段之残忍，再次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共真实的一面，成为中共最大的人权污点。在人们习惯于把责任推到警察的低素质，误认为中共在改良进步的时候，这场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系统性的和制度性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彻底打破了人们的幻想。许多人在思考，为什么这场血腥而又荒谬的迫害能够在中国发生？为什么20多年前刚刚对文革拨乱反正，今天又重新落入历史的邪恶循环？为什么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红传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在中国遭到迫害？在这场迫害中，江泽民和中共到底是什么关系？江泽民无德无能，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同样， 中共在当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大气候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恶的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与共产邪灵互相呼应、共鸣，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与积雪共振可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江泽民是在1926年应劫而生的，与中共一直向人民隐瞒其血腥的发家史一样，江泽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盖他自己的汉奸历史。江泽民17岁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在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前线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江泽民却选择了汪精卫伪政府1942年在南京创办的伪中央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据多方调查，其原因是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任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在卖国当汉奸方面，江泽民与中共如出一辙，对中国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杀中国人民。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江泽民为混入中共谋求富贵，谎称自己过继给了早年加入中共后来被土匪乱枪打死的叔父江上清，并利用这个关系，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处级干部升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望可知，江的升迁并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马屁和人际关系上的钻营。在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对每年到上海过春节的李先念、陈云等党内大佬极尽巴结之能事，曾为给李先念送一块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大雪地里站立恭候数小时之久。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泽民生涯中的另一个转折点，他依靠强力镇压敢言的世界经济导报，软禁人大委员长万里和支持血腥镇压学生而成为中共总书记。早在屠城之前，江泽民就给邓小平送上密信，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就会亡党亡国。15年来，江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名，对一切异议人士和独立信仰团体大肆镇压屠杀。中俄双方从1991年起堪分边界，江泽民全面承认了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全面接受了自爱辉条约开始的所有中俄不平等条约，出卖的中国领土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纵观江泽民的简历，他以汉奸长子冒充烈士遗孤，亲身实践共产党的骗自觉，支持屠杀学生，镇压民运和信仰人士，亲身实践共产党的杀自觉。中共曾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处处听命于苏联，江泽民则无偿献上土地，亲身实践共产党的卖自觉。江泽民和中共具有相似的不光彩发家史，这注定了二者对权力都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

二，江泽民与中共同样惧怕真善人。国际共运的历史是用上亿人的血写成的。每一个共产国家几乎都有斯大林式的肃反，滥杀无辜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共产阵营几乎一夜之间丢掉了大半壁江山。中共从这件事汲取的教训是，停止镇压，广开言路，就等于自取灭亡。如果广开言路，血腥暴行如何掩盖？意识形态上的欺骗如何自圆其说？如果停止镇压，人民岂不是没有了恐惧的威胁，而敢于选择共产党以外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共产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何在？中共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欺骗民众一定要欺骗到死，镇压人民就一定要镇压到底。这就是六四后高喊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江泽民在极度恐惧中得出的结论。此时中国却出现了法轮功。虽然法轮功在一开始被许多人认为是具有祛病健身奇效的气功，然而人们却渐渐注意到，法轮功的核心并不是其简便易行的五套功法，而是以真善忍指导人们做一个好人。法轮功讲真善忍，共产党讲假恶斗。法轮功倡导真，这包括说真话、做真事，而中共却一直依靠谎言洗脑。如果人人讲真话，民众就会知道中共原来是靠投靠苏联、杀人、绑架、逃跑、种鸦片、假抗日等等起家。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见证之后又在历次运动中欠下累累血债，这对中共来说简直是末日临头。法轮功倡导善，包括遇事考虑他人，与人为善，而共产党一直提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的模范英雄雷锋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其实中共不但对敌如此，对待自己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中共的开国元老、元帅，包括国家主席，都受到过毫不留情的批斗、毒打和酷刑。对于阶级敌人的屠杀则更令人发指。如果善在社会上占据上风，那些以恶为基础的暴政和群众运动就无法出现。共产党宣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代表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法轮功则倡导出现矛盾时反思自己的问题，这种世界观无疑是向内自省的，与中共向外的斗争哲学截然对立。斗争却是共产党获得政权和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周期性的发动整人的政治运动，就是让自己不断充电，焕发革命斗志。这种暴力与谎言的再加强、再熟悉过程，也是刷新人们恐惧，从而维持其统治的过程。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共产党的赖以生存的哲学与法轮功的教导是截然对立的。信仰使人无畏，而中共却要靠恐惧维持政权。认识和掌握了真理的人是无畏的。基督教曾经过将近300年的迫害，无数的基督徒被罗马皇帝砍头、烧死、淹死，甚至直接喂狮子。但基督徒没有屈服。历史上佛教在经历法难时，也都有类似的坚贞表现。无神论宣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人相信没有天国地狱，没有善恶报应，从而放弃良心的束缚，转而看重现实的荣华与享乐。此时，对人性中的弱点才可操作，威逼利诱才会充分发挥效力。
而信仰者能够看穿生死，看破红尘，此时世俗的诱惑与生命的威胁变得轻如鸿毛，使共产党失去控制人的着力点。法轮功在道德上的高标准使中共很难堪。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尤其是1991年八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巨变，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压力。内外交困的形势使其统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此时中共已经无法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整合其党徒，而转向了用全面腐败来换取党徒的忠心。换句话说，只要谁跟着党，党就允许他通过贪污等方式换取不入党就得不到的好处。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从官倒横行到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从包二奶到走私遍地，黄赌毒蔓延，虽不能说红铜县内无好人，但民间对于中共反腐早已失去信心，认为中高级干部的腐败比例超过一半以上。此时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展示出来的道德风貌打动了民众尚存的内心善良，引来上亿民众的敬意参与修炼。法轮功这面道德的镜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不正。法轮功的发展与管理方式让中共十分嫉妒。法轮功的发展方式是人传人，心传心，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来去自由，松散管理，这与中共的严密组织十分不同。尽管如此，中共每周一次乃至多次的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却形同虚设，党员对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几乎等于零，而法轮功修炼者则自觉实践着真善忍。同时，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的改善使修炼人数快速增长，修炼者自觉自愿地学习李洪志先生的系列著作并自费弘法，短短7年的时间就从无到有，发展到1亿人。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公园都有法轮功晨练时的功法音乐声。共产党说法轮功和中共争夺群众是宗教，实际上法轮功带给了人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人失落已久的祖宗文化和传统的根。法轮功之所以让江泽民和共产党如此害怕，是因为这种传统的道德一旦和群众融为一体，则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其迅速扩大的趋势。这种久远传承的价值观被共产党几十年硬给切断和篡改，重新拾回传统本身就是历史的选择，一种广大群众经历苦难后自己选择的回归。这种选择的必然结果就是明辨是非，抛弃邪恶，当然也就是对共产党的一套从根本上的否定和抛弃，这就等于点了中共的死穴。尤其当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的时候，中共发自内心的恐惧与嫉妒可想而知。同时中共对社会是一控到底的，农村是村村都有党支部，城市中党支部深入到街道办事处，军队、政府和企业的最基层都有党的组织，这种绝对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是中共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宪法中美其名曰坚持党的领导，而法轮功的修炼者显然更愿意以真善忍为标准，在中共看来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否定党的领导。共产党认为法轮功信仰有神论，危及其执政合法性。真正的有神论信仰对于共产党一定是重大挑战，
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就是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要建立人间天堂，所以只能依靠人间的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无神论使得道德善恶可以被共产党随意解释，因此也就根本无真正道德善恶可言。民众只要记得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就行了。然而有神论给了民众一套不变的善恶标准。对法轮功修炼者来说，一件事情对不对是用真善忍来衡量，这对于中共一贯的统一思想显然也成了障碍。如果总结下去还有很多原因，但是上述五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对中共都十分致命。其实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也可以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江泽民靠谎报简历起家，当然害怕真，以镇压民众而飞黄腾达，当然不喜欢善，以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维持权力，当然不爱听忍。江泽民心眼之小，妒忌心之强，从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浙江省余姚县有个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招牌题词是由乔石所写。1992年9月，江泽民去参观时，看到乔石写的题词，脸就阴沉得很厉害，陪同人员很紧张，因为他们知道一方面江容不下乔石，另一方面江爱出风头，走到哪里题词要摆到哪里，连去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郑州市退休工程师协会都要题词。博物馆领导不敢怠慢心胸狭窄的江泽民，于是在1993年5月，借口博物馆整理后重新对外开放，换上了江泽民的题字。毛泽东号称雄文四卷，邓小平文选里也有一套猫论的实用主义思想。江泽民费尽脑子只想出来三句话，还要号称三讲。印成书后，经过中共组织系统层层推广，强制订购才销出去。而党员不但对江泽民没有丝毫尊敬，反而到处流传他与女歌星的绯闻，以及他在国外卖唱《我的太阳》，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头等等糗事。法轮功创始人平民出身，讲法时各路教授、专家、留学生云集，许多博士、硕士甚至不远万里飞去听法。李洪志先生洋洋洒洒讲上几个小时，不需要草稿，随即把讲课录音直接抄录到纸上，就可出版成书。这都令虚荣、妒忌、心胸狭窄的江泽民无法忍受。江泽民的生活极其荒淫腐化，花费9亿给自己购置豪华专机，动辄拿出国库里上百亿人民币交给儿子做生意，利用裙带关系把所有的亲属和亲信提拔成部级以上的高官，庇护亲信贪污犯罪，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江显然十分惧怕法轮功的道德力量，更害怕法轮功讲的天堂地狱、善恶报应是真的。江泽民虽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但是由于缺乏政绩和才能，时时担心自己在中共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对其核心权威非常敏感。为了清除异己，江泽民耍阴谋诡计，除去政敌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1997年的中共15大和2002年的中共16大，江泽民把异己赶下台，自己却不顾有关规定练拳不退。1989年，中共新的总书记江泽民等有次举行中外记者会，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6·4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了他，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是事实，他是暴徒，如果是真的，
那也是罪有应得。文革中，张志新在中共监狱里被轮奸和割喉，这在江泽民看来也都是罪有应得。由此可见，江泽民的流氓变态和残暴人格。概括地说，江泽民的阴暗心理、独裁权欲、残暴人格和对真善忍的恐惧，成为江泽民无端发起镇压法轮功的原因。这与共产党组织是高度一致的。

三，江泽民和中共之间相互利用。虽然江泽民一心想要消灭法轮功来发泄私愤，不过江泽民热衷于卖弄自己和玩弄政治权术，其无能和不学无术广为人知。对于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练功群众，江泽民一个人几乎无能为力。然而，恰好中共这台暴政机器已经磨砺成熟，而且也要铲除法轮功。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于是阴风吹火，轻轻按下了启动镇压的按键。二者在镇压上的呼应共鸣，恰如登山者的吼声造成雪崩效应一样。在江下达镇压命令之前，中共对法轮功的讨伐、监视、调查和罗织罪名早已开始。因为中共这一邪灵邪教组织固有的邪恶，已本能地感到了真善人对其存在的威胁，更不能容忍如此庞大而且仍在快速增长的练功群体。从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员就在法轮功中卧底，但未发现任何问题，甚至许多卧底人员也练起了法轮功。1996年，光明日报违背对气功的不宣传、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发表文章，在思想领域无端批判法轮功。之后，来自公安和顶着科学家头衔的政客对法轮功的骚扰一直不断。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职权授意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进行了一场调查，意在罗织罪名取缔法轮功。在各地作出尚未发现任何问题的结论后，罗干于1998年7月又通过中国公安部一局，也称政治保卫局，发出公证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然后再让全国各地公安部门进行系统性卧底调查，搜集证据。调查结果依然一无所获。当中共作为一个邪灵组织已经开始要动手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启动镇压机器的人，此时中共领导人的处理就会起到重要作用。作为一个个体，中共党魁可以同时具有人性中的善和恶。如果其选择善，那么就可以暂时抑制中共邪恶党性的发作；如果其选择了恶，那么中共的邪恶党性就充分地暴露出来。在六四之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无意镇压学生，但是掌握中共的八大佬执意镇压。邓小平当时说，杀20万人换来20年的稳定。这换20年的稳定，实质上是要换中共20年的政权。这符合了中共独裁专制的根本目的，所以就被中共接受了。在法轮功问题上，当时中共政治局7个常委中，也只有江泽民执意镇压。江泽民提出的借口是关系到亡党亡国，这触动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经，加强了中共的斗争意识。江泽民维护个人权利和中共维持一党独裁在这里取得了高度的统一。1999年7月19日晚，江泽民主持召开了中共高层会议，以权代法，亲自统一了认识，亲自拍板做出全面镇压的决定，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全面取缔法轮功，欺骗了世人。于是中共以及中共控制的中国国家政权和暴力机器开足了马力，铺天盖地镇压无辜法轮功民众。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共的总书记不是江泽民，而是另外一个人，这场镇压就可能不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利用了江泽民。反过来讲，
如果共产党不是因为其血债和危机感，不是因为其十恶俱全的流氓、反天理和灭绝人性的本性，他也不会认为法轮功是个威胁。没有中共对社会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江泽民的镇压意志也不可能得到组织保障、财政保障、文宣保障、外交保障、人员保障、设备保障，以及监狱、警察、国安、军队和所谓的宗教、科技、民主党派、工会、团委、妇联等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江泽民利用了共产党。

四，江泽民如何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利用中共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中共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媒体、公安、警察、武警、国安、司法系统、人大、外交、伪宗教团体等等，为迫害法轮功服务。中共的军队、武警直接参加绑架、抓捕法轮功学员。媒体替江氏集团散布谎言，抹黑法轮功。国家安全系统为江泽民个人服务，提供收集材料，制造谣言，提供假情报。人大和司法系统为江泽民和中共的犯罪行为披上合法、法治等等外衣，蒙骗各界人民，沦落为江泽民的工具和保护伞。公安、检察、法院执法犯法，充当江泽民的打手。外交系统在国际上散布谎言，用政治经济利益诱惑收买一些外国政府、政要和媒体，对法轮功遭受的迫害保持沉默。江泽民在1999年部署镇压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煽动和加强了中共的镇压意志和气焰。在整个镇压的部署上，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实施了所谓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三大方针，由此展开了一场全面的镇压运动。动用媒体封锁消息，名誉上搞臭的实施是由中共绝对控制的媒体进行的。1999年7月22日，在开始抓捕法轮功学员的第三天，中共控制的媒体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反法轮功宣传。以北京的中央电视台为例，在1999年期间，中央电视台每天动用7个小时播出各种事先制作的节目，以大量歪曲篡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话开始，加上所谓自杀、他杀、有病拒医死亡等案件，极尽能事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进行污蔑和抹黑宣传。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把李洪志先生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所谓地球爆炸的事情是不存在中的不字剪掉，并以此污蔑法轮功，宣传世界末日。更有甚者，以移花接木等手段把普通刑事罪犯的犯罪行为移植到法轮功学员头上，以欺骗世人。如京城疯子傅一斌杀人、浙江乞丐毒杀案等等神经病、杀人犯都栽赃到法轮功头上，然后利用媒体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对法轮功产生无端仇恨，为不得民心的血腥迫害寻找借口和支持者。中共绝对控制的2000家报纸、1000多家杂志、数百家地方电视台和电台全部超负荷开动起来，全力进行污蔑法轮功的宣传。而这些宣传再通过官方的新华社、中新社、中通社和海外中共媒体等散播到海外所有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的半年之间，中共媒体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污蔑报道和批判文章竟然高达30余万篇次，毒害了无数不明真相的世人。中共驻外使领馆也摆放大量所谓揭批法轮功的画册、光碟和单行本，外交部网站上专门开辟所谓揭批法轮功的专题栏目。不仅如此，1999年底，江泽民更是赤膊上阵，在新西兰举行的亚太高峰会上，把中共制作的污蔑法轮功的小册子人手一册的发到与会的10多个国家的元首手中，这种低劣手法在国际上让人耻笑。在法国，江泽民又一次违反中国宪法，更直接通过外国媒体宣布法轮功为邪教，以图达到其名誉上搞臭的目标。一时间黑云压城，大有文革再来的肃杀势头。最为恶劣的是在2001年1月导演了一场所谓的自焚闹剧，
并通过新华社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向全世界散播，嫁祸法轮功。这场闹剧后被包括服务于联合国的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认定为虚假编造。在面对质询的时候，一名参与制作电视节目的工作人员辩称，中央电视台所播放的部分镜头是事后补拍的。镇压者的流氓本性暴露无遗，人们不禁发出疑问，那些视死如归的法轮功弟子怎么会和中共当局如此合作？谎言是害怕阳光的，在造谣污蔑的同时，中共全力封锁消息，对所有有关法轮功的海外新闻以及各种法轮功学员的合理辩解都无情地予以封锁灭杀，所有法轮功的书籍和其他资料通通予以销毁，所有试图采访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外国新闻媒体一律采取极端应对措施，或把记者赶出中国，或者威胁海外媒体以市场利益迫其自律收声。对试图把法轮功真实情况以及当局残酷镇压资料传递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中共当局也采取了极端和血腥的打压手段。例如，辽宁省大石桥市南楼经济开发区东江村60岁左右的妇女李艳华，2001年2月19日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然后被活活打死。警察为掩盖罪行，诬陷他是痴迷法轮功而死。仅清华大学就有十多名教师和学生因传递法轮功资料而被中共判以重刑。重庆大学女研究生法轮功学员魏兴艳被强奸一案被揭露后，有七名重庆法轮功学员被判重刑。罚款抄家，剥夺生存权利。经济上搞垮是由整个中共国家机器进行的，在被镇压的五年以来，数十万中国法轮功弟子被施以恐吓性罚款，少则数千元，多达几万元。这些罚款没有任何法律条款作为根据，由地方政府、单位组织和派出所、公安局随意进行，被罚款人也不会收到任何法律文件做收据。抄家既是一种经济掠夺方式，又是一种恐吓方式。坚持修炼法轮功的学员随时面对警察的抄家，抄家者拿走现金和财物，在农村有时候甚至连家中的存粮也不放过。同样的，这些被抄走的财物没有任何收据，大多由执行抄家任务的人中饱私囊。同时，法轮功学员也面临下岗失业的惩罚，农民则面对收回土地的威胁，中共甚至连已经退休的老人也不放过，许多退休的老年人被停发或少发退休金，收回所居住房，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则被没收财产，冻结银行存款。在执行这些政策的时候，中共采取了连坐的政策，凡是单位企业有法轮功学员，单位领导人和职工被迫停发奖金，停止晋升，以在社会上制造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而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也被面临下岗失业、小孩失学、住房收回等等威胁。所有这些目的都是为了截断所有法轮功学员的经济来源，以迫使其放弃信仰。酷刑折磨，肆意杀戮。最血腥的肉体上消灭则基本上由公检法系统执行。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日以来的五年多时间中，通过民间途径传出并且得到证实的至少已有114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截至2004年10月1日，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四川、湖北等。其中年纪最小的亡者只有10个月，
年纪最大的82岁，妇女约占51.3%，5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38.8%。有中共官员私下透露，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数目实际上远远高于这个数字，而施加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各种酷刑更是多不胜数，殴打、鞭打、电刑、冷冻、捆绑、长时间镣铐、火烧、烙烫、吊刑、长时间站跪、竹签和铁丝穿孔、性虐待、强奸等等等等。2000年10月，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看守人员将18名女学员衣服剥光后，把他们投入男犯监牢。所有这一切斑斑在侧，罄竹难书。滥用精神病治疗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众多酷刑之一。正常、理智、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进精神病院，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不明药物，有的全身瘫痪或局部瘫痪，有的双目失明、两耳失聪，有的身体肌肉器官腐烂，有的部分或全部丧失记忆，成为呆痴，有的导致内脏功能严重损害，有的被迫害致疯，有的由于药物发作很快死亡。调查结果显示，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遍布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上百所省市县区的精神病院参与了迫害。从案例的数量及分布范围看，对法轮功学员的滥用精神药物的迫害是一个有计划的、自上而下系统实施的政策。至少有1000多名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戒毒所，许多人被强迫注射或灌食多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并遭受长时间捆绑、电击等酷刑，至少15人被这样迫害致死。超越法律体制的610办公室。1999年6月7日，江泽民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毫无根据地污蔑法轮功，把法轮功定性为一场政治斗争，把法轮功打成中共的政治敌人，刺激中共的斗争神经，并下令成立了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因为成立于6月10日，对外称为610办公室。随后这个610办公室从上到下遍及全国各级政府，具体负责打击法轮功的所有事务。中共党委领导下的政法委、媒体以及政府机关的公检法部门和国安等都是其打手。610办公室名义上在国务院挂牌，实际上是一个在国家和政府体制之外的党务组织，不受任何法律条文以及国家政策规定的限制，是一个超越国家法律体系和政府体制的，拥有极大调度国家资源的超权力机构，类似于法西斯德国的盖世太保，作恶多端。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之后，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这一切都从共产党的严密组织上配合了江泽民邪恶计划的实施。有众多的案例证明，凡是和法轮功有关的案件，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都无权自主处理，必须听命于这个610办公室。许多被捕、被关押和被虐待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在向公检法体系查询投诉的时候，都被告知需要610办公室来决定。而这个610办公室的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在向中共所有体制内机构下达命令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没有书面命令和通知，只有口头传达，而且规定所有听传达者不许录音、不许录像，甚至不许文字记录。这种临时专政机构正是中共历来无法无天的惯用伎俩。
在中共历次政治整肃运动中，都是以这种非正常手段和非正常的临时机构领导，如中央文革小组，来把共产党的暴政推向全国。中共在长期暴政和高压统治过程中，用暴力、谎言和封锁资讯，练就了世界上最强大、最邪恶的国家恐怖主义，使其残暴和谎言欺骗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规模和程度更是空前绝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了系统有效的整人、害人和杀人的方法和经验，残酷、狡猾与奸诈。前言例子中的丈夫受不了警察的威胁和骚扰，下毒手掐死了善良的妻子。这正是中共以媒体欺骗、政治压力、株连、威胁等等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扭曲人性、煽动仇恨的恶果。利用军队和国库财政力量，中共对国家军队的控制使其在镇压人民时敢于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次对法轮功的镇压中，江泽民不但动用警察、武警，而且在1999年7至8月间，当全国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要上访北京为法轮功申诉冤情时，江泽民直接动用了军队武装，在北京市内一些地方布置了士兵，除此之外还在通往北京的要道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配合警察拦截和抓捕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江泽民直接调动中共的武装力量，为血腥迫害扫平了道路。中共对国家财政的控制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经济后盾。辽宁省司法厅高级官员曾经在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的大会上承认，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中共究竟动用了多少国家经济资源和人民的血汗收入来迫害法轮功，但是推算一下就不难看出会是天文数字。2001年，来自中共公安内部的消息显示，仅天安门一地，抓捕法轮功学员一天的开销就达170万到250万人民币，即一年的支出达6亿2000万到9亿1000万。全国范围内，从城市到边远的农村，从派出所警察到公安局，再到各级610办公室人员，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估计至少雇佣了数百万人，这笔工资花费可达每年上千亿元人民币。不仅如此，江泽民花费巨额经费扩建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和建立洗脑中心和基地等。例如2001年12月，江泽民一次性投入42亿元人民币建立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中心或基地。江泽民还用金钱刺激和鼓励更大批的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很多地区每抓到法轮功学员奖励数千元乃至上万元。而在对法轮功的迫害邪恶至极的辽宁马三家劳教所，中共一次性奖励所长苏某5万元人民币，副所长邵某3万元人民币。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是这场邪恶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划指挥者，他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运动机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这场历史罪恶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而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长久历练出来的残暴机制，江泽民也根本就不可能发起和进行这场邪恶迫害。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一己和一党之私而反对真善忍，是这场罪恶与荒谬能够发生的真正原因。

产党固有的邪恶，在中国搞了这场针对修炼真善忍的民众的血腥迫害。对社会上这股向善的、对国家社会最有益无害的力量发起征讨，这场迫害不仅把国家和人民拖入一场罪恶和灾难，也最后从根本上打倒了共产党自己。江泽民利用中共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恶手段都利用来对付法轮功，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极大破坏，这从根本上毁坏着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江泽民集团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打击法轮功、镇压好人，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极大的负担，给金融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中共根本无法持久进行这场注定失败的迫害，只能靠挪用民众的存款、发行国债和诱惑海外投资来维持。中共和江泽民在迫害中使用了流氓、残暴、欺诈等各种手段，将中共的邪恶经验之大权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全盘托出。中共和江泽民动用了一切宣传工具来造谣诋毁法轮功，为镇压和迫害制造借口。然而纸包不住火，当谎言最后被揭露出来，当这一切邪恶因为迫害的失败而曝光，而广为人知时，其造谣宣传的工具再也欺骗不了民众，中共就彻底失去了信誉，失去了民心。江泽民在1999年镇压法轮功之初，曾打算三个月解决法轮功，但是中共低估了法轮功的力量，低估了传统和信仰的力量。自古邪不压正，邪恶是不能从人们的心中铲除善良的。五年多过去了，法轮功仍然是法轮功，而且在世界上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江泽民和中共却在这场正邪较量中大败，也把其自身的流氓、残酷和邪恶本性暴露无遗。江泽民现在声名狼藉，内外交困，正在面临众多的法律起诉和要求清理、法办与绳之以法的呼声。中共本想利用这次镇压来巩固其暴政，结果不仅没有能够充电，而且把自身的能量泄尽。现在中共已经坏得不可救药，就像一棵烂透了的枯树，无需风吹草动，自己就会倒塌。任何妄想挽救共产党的企图，到头来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仅劳而无功，而且将毁了自己的前程。

结语。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是这场邪恶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划指挥者。江泽民充分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地位、整人手段、运动机制，而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这场历史罪恶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江泽民也根本就不可能发起和进行这场邪恶迫害。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与正义和善良为敌，以镇压为手段，以迫害为能事，以一党统天下的思想控制为其统治基础。共产党出于其本性，惧怕真善人，仇视法轮功，其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江泽民和中共在打击真善忍时，使假恶报、毒邪腐败等趁机泛滥，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地上普遍的道德沦陷、社会风气恶化，人人深受其害。中共与江泽民之间的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把二者的命运也绑在了一起。法轮功正在起诉江泽民，当江泽民被绳之以法的时候，中共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对修炼真善忍的一群好人进行毫无人性的迫害，天理不容。江泽民和中共的恶行也将

0: 将给人类留下永久和深刻的教训。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年底买了新车，旧车不要直接trade in，那抵不了多少钱的。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希望之声在买车后马上回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www.ganjing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4: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ug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5: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6: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接待很多的来欧洲的访问的一些这种中国官员，结果呢，他说他当这个处长姓钱，他领着当地的就是中国来的官员跑哪儿去了？跑荷兰的金鱼缸
1: 啊？
0: 嗯，
1: 干嘛去？
0: 荷兰金鱼缸实际上是一个红灯区
1: 啊，
0: 红灯区呢，它里边它在那个街边呢都是透明的，这个小就像一个小玻璃的，很多人以前的那种大的百货公司的时候，在一楼或者它那种有些玻璃橱窗一样的、
1: 嗯、
0: 那些的这种妓女呢，就穿的这种像比基尼或者那些衣服三点式在那里头，所以那个呢。你一路走过去好多是这种，所以呢那个街那个条街被称为金荷兰金鱼缸，
1: 嗯，
0: 很有名的金鱼。结果呢这个官员就请来自于中国的好像是个部级干部，就请他去那个地方，
1: 嗯，
0: 他讲的他说那个家伙老家伙那个看的眼睛都直了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你说他一定你在本国的，就是比如说在伊朗这些官员，那你觉得他们好像在那儿拼命的去抨击，美国的腐化呀，或者是美国的这种叫做，所谓的奢侈啊等等的。但事实上来讲，这些独裁国家的一定级别的官员都本人都是非常奢侈的一种生活，就包括原来这个小哈梅内伊，他本身是在伦敦。有价值1000万的一套房子，还有很多其他的财产，他在海外的整体的财产是超过1亿英镑的。
1: 对、
0: 啊、对，所以这样的一些人，你说他这个钱他干嘛，他难道真的是说买了个大房子，然后天天在里边只是跪拜，然后去念诵这个可兰经吗？怎么可能？所以这些人都是我觉得都是表里不如一的。 对吧，所以说一套做一套都是一样的。
1: 你这边光自己人民杀了70000多、嗯、然后呢美国的国务院官员发言人呢他就说，他说普通的伊朗人现在缺水缺电啊，然后物价通货膨胀，你们这些独裁啊，这种独裁呢所谓的宗教精英政权精英却呢来美国来去扫货哈、啊、就 not on our watch 啊，我绝对不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么这就呢列出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限制啊。那这件事情呢在美国的历史上我刚才说了，它会限制包括现在中共的所有的外交官超过好像是20英里25英里，你就必要审批啊，你得通过美国的这种permit 你才可以到别的地方，叫报备的，不批准你不能随便去的，以前是不管的随便去走。但是呢像这样点名不允许你到 Costco， 超过6万美金的这个车啊都必须要美国院批，超过1000美金的什么珠宝钻石啊这些也必须要让国务院批，还真就是在美国历史上头一次。我看到包括以前对俄罗斯啊包括现在北朝鲜呢、啊、这些制裁都没有点名你不许去 Costco， 但唯独对伊朗。我就今天有看这个把我笑坏了，他把去年的这个国务院这个事情又特意拿出来，就给你们签证，你们允许进来，但是呢不允许去消费。我就觉得伊朗的人民看到这件事情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伊朗的网络呢虽然有限制，但好像还是消息是蛮灵通的，所以看到呢美国的总统在替伊朗人民呢去点名啊他们这些官员，您觉得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0: 那 Great Piston就在讲说这种国家的精英都是很分裂的，嘴上骂美国，子女亲戚拼命的要来美国住在美国。
1: 对呀、啊，这是今天的关于伊朗的事情哈。那我们也看到呢，川普直接讲到了，说油价很快就会降下来，他还是很有信心的。今天的油价还都在往下走啊，也都没有再涨。
0: 对，他因为他在讲说在达成一些协议，在谈判。那么呢，伊朗官方媒体事实上证实了双方在谈判。
1: 这是关于伊朗的这一部分。伊朗呢同样也是呢习近平和川普这次见面当中必谈的一个话题，我们昨天给大家分析了哈。那么这个呢是今天的川普在联大会议上所讲到的，他跟海湾6个国家呢，我们昨天之前所提到的什么阿联酋啊阿曼呢、啊、包括土耳其啊，他们都有代表进去，都去开了这个会。但目前呢现在商量的就是下一步对伊朗到底怎么办。那么现在呢还没有更多的一些细节，那基本上川普讲出来说我可以毁掉他，但是我们呢也可以给他写协议，这个跟他达成一个协议，时间点也说出来了。那怎么去摧毁他，要不要摧毁他，他说我可能就等着这么一个选择啊。那这是我们看到 海湾的六个国家到底跟川普能谈出什么来。明天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更多的细节，我现在没有看到更多的细节，秦鹏你有看到吗？
0: 嗯，没有看到具体细节。
1: 对，
0: 他们应该是在谈，但具体的内容我们待会儿再再看。
1: 嗯， 嗯，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那除此之外呢，今天川普在联大演讲的过程当中呢，还涉及到联合国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国际机构嘛，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庄严啊，神圣啊，对不对？很，可是你听川普讲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发现简直是不可思议啊。那其中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叫停了联合国呢他们海事的方面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就要去给美国或者是给全球的海运呢，就运这个货船呢就收税啊，就收这么一个税，他直接给摁停了。借此呢他也去攻击啊，或者是让大家更清楚的看到联合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啊。那我们一会儿呢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先把这个工商资讯跟大家说一下。我昨天呢给大家去讲了一下，介绍一下红海参，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位观众呢就在说，他我买了红海参吃起来好像似乎没有什么效果。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呢去跟我们所有观众们做一下澄清哈。因为呢这个是不是药嘛，它是一个食品，它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营养品。所以呢它不会说你吃个降压药了马上血压就降下来，不是这种，它属于那种食补啊这样的一类的效果。所以呢这位观众呢就在讲，他说我没有像你们说的那样，也没有看见评论区里有关红海参的评论，也想问我们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在这里呢我再次谢谢像杨希啊，他我们很多观众把他们亲身的经历呢在这里边打出来跟大家分享哈。那我们的也有很多呢是观众回购的时候呢讲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他们真实的案例，所以呢回购率是非常高，红海参的回购率高达 63% 的，所以你就知道是很好的。当然还有一些人就没有回购，很有可能你的身体没有那么的特别的有问题，可能也就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些变化。在这儿呢恭喜啊我们这些听众，但无论如何呢也谢谢哈、啊、叫做 Janice 啊，谢谢这位 Janice 这位朋友哈，谢谢你给我们的留言和真诚的这种分享。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红海参呢海参进补啊，尤其在秋天呐、啊、等等的进补是华人的一个传统啊。那但是它不好做啊，收拾也麻烦，然后呢做起来很这个费时间费手脚。但是呢红海参呢它把这个方式和方法呢变得非常的简单，用萃取啊最大限度的保持了营养，也加上了 10% 的韩国籍的济南岛的红参啊，这样包括呢美国的蓝莓，所以呢都是这种抗氧化呀再生能力啊非常不错的这种营养品汇集在一起，口感呢吸收率也都非常的高。那在这里呢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就是您可以去试试看，因为呢到一定年纪的时候老人呢小孩啊吃一点好的东西的话呢不容易寻找，那这个呢是老少皆宜的这样的一个食补的营养品啦。那现在呢正好呢有中秋的优惠，有三重优惠，所以在这里呢也向您呢去强烈的推荐一下啊。然后你有任何疑问的话都没有问题，可以拨打呢下面的 link 打进去，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 800-880-5697， 也可以呢去订货，也可以呢有问题跟他们直接进行沟通啊。然后呢从9月到9月30号还剩大概7天了。购买呢三款的指定的组合，输入 China 我们的频道的折扣码呢就可以打85折，折后的这个价钱呢再立减25美元。从此外呢美国地区的朋友呢在9月30号购买红海参的话呢还可以呢去赠送哈德国的玻尿酸面膜一片，这个呢也是叫做面膜里面的爱马仕啊。那在这里呢给大家呢推荐一下，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就是你的关节啊等等的膝盖啊等等，或者是任何这个骨头啊等等有一些问题的朋友的话，你不妨去试试看啊。有一些痛风啊等等的这些朋友，他们呢去用了之后呢都感觉明显的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呢给大家推荐好产品，那希望呢大家在中秋来了呢都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有一个信得过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品，好吧。那谢谢哈，再谢谢我们的观众，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哈，我们不懂的呢可以问厂家问专家来回答您。好了，那这是呢红海参的 蓝莓优品这个公司给我们的赞助哈，再一次感谢。好了，那我们回过头来再说哈，川普这次在联大演讲当中，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联合国，美国呢从第一届川普呢再去组建政府之后呢，对联合国呢是非常的生气，他不断的退出各种联合国的组织。那么这次呢，他又举出了个例子，他叫停了一个联合国海事啊方面的一个政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说如果按照这个去做的话，各个国家的货轮它会涨的这个幅度啊，费用会非常的高，他要收什么呢？
0: 他这个叫海事国际海事组织，
1: 嗯，
0: 他在试图推动呢全球征一种叫做全球碳税。
1: 就是绿色能源的这些，
0: 就是绿色能源，或者说这种所谓的这个二氧化碳，
1: 嗯，
0: 导致呢整个全球所谓的变暖，类似这种的。那么因此呢，它当然就会导致整个航运、物流、物价就会一连串的上涨。那么呢，估计说国际海运成本可能会上涨10%到20%，甚至更高。那么最终买单的一定呢不是说是联合国大楼里边的这些官员，而是呢是各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
1: 嗯，
0: 所以呢川普就在讲，他说已经派人进入了该机构，
1: 嗯，
0: 彻底叫停了这个计划。而且他在批评说这个联合国这是搞一个全球组织，全球政府，所以呢只要我还是美国总统，就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形式的全球税。
1: 这个呢也是这次川普呢可以说踢馆去了哈，在联合大的大会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楚，只要我在绝对不允许。而呢在美国一直呢，美国的川普政府包括美国很多的人都在说，凭什么啊，你联合国也不是我们民选出来的，你凭什么过来收我们的税啊，给我们凌驾于我们国家的主权之上，要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所以呢川普呢一直在去退出联合国的什么卫生组织啊，各种的这种组织啊，不断的在退出，也不给他们缴钱。今天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海牙刑事法庭的啊，直接呢今天在要求就呼吁呢，就是退出啊，都不要去参与这个海牙国际法庭了。这个在美国呢也是历史上一直呢有这个争议的，美国一直不承认这样一个所谓的国际法庭。而川普呢今天更直接讲到了，他们在攻击我们的美国，在给我们美国人哈，就是你没有权利，不是民选的官员，给我们美国人去定罪。好，那这部分也给大家去分析一下哈，你觉得川普真的是在联合国在不断的指出他们这些本质上的一些东西？
0: 对，这是他说这个国际刑事法庭，他就相当于是一个这叫反美的组织，因为他带去调查所谓的美国军人在阿富汗在什么地方，然后呢是去进行就所谓的反人权的一些行为，同时呢连国际刑警组织国际这个刑事法庭还把内塔尼亚胡，这是美国的盟友嘛，还作为一个什么通缉，在全球搞全球通缉。所以这一点上来讲，让川普实际上非常生气。他说了这个所有的成员国应该是退出这个国际刑事法庭。
1: 嗯，这是今天的在联合国大会上我们最明显的就是
0: 他把它叫做这个流氓机构，失控的机构和一个流氓机构，有里边有一群邪恶的人。
1: 我们最明显的就是联合国的这个国际人权组织，后来什么国家的这些人权极其糟糕的国家都已经当上轮值主席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呢，就是川普的这种勇气哈，他呢直接到联大上面去破口大骂，不带脏字的给他们一通批评，把这层面上的一种冠冕堂皇的面纱全部给这撕下去，从他第一任到第二任。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演讲挺值得的，大家呢去了解一下。
0: 它里边其实是有很几个很重要的东西的。
1: 嗯，
0: 他在讲到了说联合国的人权组织是攻击美国停止对儿童进行变性谈害。
1: 嗯
0: 啊，而且呢他还去推动这个边境移民，就是非法移民。
1: 你说你联合国，你
0: 所以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就是说那都认为说这只是拜登政府所干的，其实不是。这件事情的背后有整个联合国的一个庞大的这个机构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在去帮着比如说这些搞非法移民的那些国家，然后呢去如何去获得这种权利，然后去帮他们在这个路上 去给他们这个照顾，然后呢推动他们在到达美国，就类似的这种事情，包括到达欧洲。所以这个整个非法移民大规模的移动，几千万的人移动到了这个美国和欧洲，就跟他们是有极大的关系。
1: 嗯，而这一部分呢又靠着各国的纳税，尤其美国这边啊，去给联合国缴税，而呢拿着美国人纳税人的钱的这所谓的联合国机构呢干了什么事情。
0: 对，还有一个是对基督徒被猎杀保持沉默。嗯，对开放边境和这种黑帮大声的疾呼。
1: 嗯哼，你说大家想一想，联合国哈、啊、大会，各个国家的首领呢，总统啊等代表啊都在这儿，直接把联合国给骂的这个狗血喷头的，把这个事情呢全部都给撕开了，也讲了他干了什么事情。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他的这种 principle， 他的这种逻辑和他的这个讲的这个道理哈。那很多的人可能并不清楚，在过去的这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在美国主导倡导的成立这么个联合国，要维护一个世界和平的这样一个机构，在没有战争的时期或者是有战争的时期，它真正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而呢在美国现在我们讲到的这种非法移民呢，包括其他的种种的事情，包括 WTO 就是这个疫情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的那种政策的站台，而且呢在调查中国疫情的过程当中，他们根本就没有不敢去发出独立的声音，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联合国今天变成了什么样子。所以今天说川普跑到联合国踢馆不过分吧？
0: 一点不过分，他其实是一直呼吁改造联合国。
1: 嗯，这是今天的川普的演讲的这几件事情。那其实呢，
0: 他其实这一次还再提了一个很实在的东西。
1: 嗯，
0: 他是要求联合国进行改革，必须呢削减首次。削减预算，直接砍掉15%的预算。
1: 嗯，
0: 精简裁撤4000多个官僚岗位。
1: 哇哦，
0: 嗯，
1: 你说这钱都哪来呀？所以美国的税率是很高的，在美国中产阶层是很遭罪的啊，50%的钱全部拿走了。可是呢，我们的钱捐出去了，他们呢却没有真正的去做一些符合 common sense 的一些东西哈，而呢去推动了意识形态的事情。这是今天川普在联合国演讲。其实呢今天呢，因为马上明天习近平就要飞到美国来了，然后呢川普要迎接他。那关于呢川普这边的动作和中共的这边也是今天的两个热点了。那今天的爆出来一些消息呢也蛮有意思。前两天我们刚才讲过说吵起来了，因为呢中共要在国宴上要一半的座位。那不给他嘛，那当时呢还在说比亚迪会不会来呀，会带着庞大的企业代表团，还要呢这个企业呢还得有眼力价，不能呢去超过了盖过了习近平的风头。结果呢今天有意思，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说习近平可能没有庞大的中国的企业跟随了，就突然间这件事情又变了。秦鹏你觉得为什么呢？
0: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首先一点的话，他其实要这么多的席位可能也是要不着的。
1: 嗯，
0: 因为整个美国白宫现在有的席位可能也就是110到130个之间。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作为美国政府，他一定会努力的保持这个各官员们的要，而且呢是以美国为主自己去分配，他不会给中共这边一半的，所以他要不了那么多席位。那既然要不了那么多席位的话，那么中共官员自己还要去吗？
1: 嗯，
0: 那怎么可能说还保留一个庞大的这个就是企业代表团，让那些企业去露脸，那他这个位子就塞不下去了。
1: 就客观上可能真的没有这个条件。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其实这一次习近平过来，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就是走一个面子，就是走一个面子，不会有真正的特别实质性的商业合作。这个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就是大家现在是努力的保持呢是不撕破脸，不呢爆发一个这种激烈的冲突，给整个两国关系建立一个护栏儿。所以这是
1: 危险管控，
0: 危险管控，说白了是
1: 风险管控这样的一个。
0: 在这样情况下的话，你说在过去我们说带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出来，目的是干嘛呢？是为了加强两国的合作交流。
1: 嗯，
0: 但事实上来讲，中共现在其实也是努力的克制着交流。
1: 嗯，
0: 比如上一次我们看到黄仁勋还有马斯克等等的都跑到中国去了。
1: 对呀，
0: 当时川普还宣布是要去，后来宣布要允许英伟达卖芯片，结果中共这边不让。
1: 嗯，
0: 为什么？ 要扶植华为或者是这个寒武纪等等呢，就是中国自己的这个企业，所以就不会把这么多的很多机会让出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对习近平来讲，你比如说就是比亚迪或者其他的有一些车企或者有一些这种电池厂商，宁德时代等等这些，他们也许和个人企业本身是想到美国来投资，但是对中共来讲，假如说在现在的这么一个微妙的时机，两国关系本身不是很好，但只是大家在表面上得保持一个合作关系。
1: 嗯，
0: 同时呢，中国的经济又那么糟糕，说两国达成了一个协议，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行业龙头到美国来投资，中共自己那边也说不过去。
1: 本来人家都想出都出不来啊，那你要真要是个允许的话，我出你到底批还是不批啊？所以他没有办法让现在的中国的企业往外再继续流血了。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也是
1: 其中一个原因。
0: 但反过来讲，美国这边，
1: 嗯，
0: 川普本人其实是开放的。
1: 对，
0: 前段时间他还在讲说，我们很欢迎中国的企业，对吧？车厂到美国来设厂造车。
1: 嗯，
0: 结果呢？就在过去的几天时间，美国的三大车企，还有呢，就是一些外企，包括呢，就是六大汽车行业的工会，都写了个联名信，向川普去警告，说如果川普允许呢，就是中国企业到美国设立这个汽车制造厂，那么呢，就相当于是叫引狼入室。
1: 嗯。这个抗议的组织非常大，不光是三大美国的车厂，
0: 汽车创新联盟、
1: 嗯、
0: 美国汽车政策委员会、
1: 嗯、
0: 美国零部件供应商委员会、全美汽车经销商协会、零排放运输协会等六大行业组织，
1: 等于说整个围绕着美国的一个生产链，
0: 对，
1: 全链条的这些企业呢，联合写了这么一封信，生怕呢川普真的答应了，让呢中国的汽车到美国来建厂。川普想让他进来，但是美国的这个行业呢反了天了啊，一直在推动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以前日本，你看这次除了美国三大车厂之外，日本、韩国、德国他们也加入进来啊，也反对这件事情。凭什么呀？你日本也能来，韩国也能来，德国也能来，怎么中国来你们就不让呢？
0: 这个跟中国企业的和他的这个用工方法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中国的企业好多跑到美国来之后，他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供应链或者什么等等，最终还是落回中国去。
1: 嗯，
0: 他日本企业他在一定很大，主要的是在本地生产，这是他做法。所以呢，这些汽车行业协会就警告说，如果说美国将来会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或者是零部件，那么呢就会被中共的和政府有关系密切关系的这些人去掌控。所以不仅仅呢是美国的制造业没办法回流，那么还会把现在的很多机会也转手呢给中国的这个中资企业里边去，甚至呢还涉及到这个个人信息保密啊或者其他很多这些事情。因为日本他会用美国的这个劳工，但中共这边的话恐怕很少会多。
1: 嗯哼，所以等于说你看他这个联合协会一看的话，你就觉得我就怎么讲呢，就是中国 Made in China 这个牌子呢，现在已经不仅仅说原来说你的质量啊，现在呢连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工厂的管理和你工厂呢它的这种经营模式已经开始遭到全世界的否认拒绝了，到了这个份上，你到这来建厂都不需要你。所以之前呢说比亚迪要不要来，要不要来？现在呢你就看到了，美国的行业开始给全行业啊，这个汽车的全行业全部给川普政府施加压力，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抗议的情况之下，他也不可能跟着来，因为非常不友好嘛，对不对？除此之外呢？
0: 除此之外，
1: 别的行业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对中国的这种抗议？
0: 别的行业涉及到高科技，那恐怕更出不来。别的行业呢，比如说你要卖这个美国的这种中粮，比如说，那你现在没那么多席位啊。所以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他其实也是未必希望说这两国在这个时候扩大真的多少的这种商业的这种交流，也就这么回事。
1: 嗯哼， 所以从今天的有不断的这样的有些消息哈，就是看到呢，美川习会在见面之前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变数。其中呢，我看到美国方面有报道呢说拒绝了中共的一个要求。中共方面呢要求美国方面能够表达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这样的一个字样，但是被美国这边直接就给拒绝了。
0: 我看有媒体报道还说习近平希望呢能够跟川普是当面谈，希望呢美国停止1982年那个应该是里根总统是期间，那个时候就开始美国国会通过了法案要给呢是台湾销售武器，所以那个之后美国总统一直是会有这个会签署国会的这个法案，然后对台湾销售武器。是习近平还想把这个法案呢大家去从川普这儿开始停止，他想交易一下。但是拿什么交易呢？
1: 对
0: 呀、
1: 啊、你拿什么买大豆、哦、
0: 对
1: 买
0: 第二来讲的话，这个川普再怎么干他也不可能是去停止这样的一个法案，这是你相当于直接再去得罪整个国会，得罪民意的问题。
1: 对、
0: 啊、对吧，因为他还在讲说他可能很快会去签署这个销售协议。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 大一个看点呢，就是川普在这一次和习近平会谈之后多快会批准这140亿的这个
1: 军售。
0: 对。
1: 所以这个呢中共也很有意思，还要去让川普改变，怎么可能啊。他现在呢川普中共这次也说的要在这个 IPAC 会议之前啊，马上在中国那边有个 IPAC 会议，以不要去弄。其实中共自己他都没有说把这个事情叫得多高的调子，所以习近平还要当面去跟川普讲。所以你就对这次的习近平来美国访问，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期待吗？
0: 我其实还非常想知道习近平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事儿。这是我相信很多人是在期待的东西。
1: 但是两国之间恐怕就谈不出来什么东西了，但是
0: 不会有特别东西。
1: 但是
0: 甚至的话，我认为中共可能会把伊朗会
1: 卖出去一点。
0: 会卖出一些。
1: 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得到川普如此高的这种礼遇，是吗？
0: 对对。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观察？
0: 联合国这边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另外呢作为中东的对伊朗这边和伊朗这些中东国家沟通之后，那么川普的最终的决定到底会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在几个月是要去集中去看的。
1: 对，今天包括格陵兰岛的这件事情的协议细节已经签完了，然后包括呢丹麦的首相呢也都有了一些讲话哈。
0: 这个是今天的一大看点，就是那个首相其实在这上边实际上是非常高兴的感谢川普，说这样的话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安全。
2: defended the free world, created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peace and freedom.And I am very proud to say that in the Kingdom of Denmark,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friend that has always kept our word, an ally you have always been able to rely on. And this day represents a milestone in our long-standing cooperation. 75 years ago, we entered into an agreement about the defense of Greenland. Today, we are signing an even bigger and better agreement.A deal that can last forever. This deal is good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s good for Greenland, for Denmark, for the NATO alliance, and therefore also good for Europe. In other words, we are strengthening our common security, boosting our common deterrence, showing our adversaries who we are, and we are doing it together.Mr. President, you have been very clear. You don't want adversaries to come too close. I fully agree. And with this deal, they are not. We are making sure that they will not be allowed to get any control or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Greenland. And we are making sure that more allies are present in the Arctic at the same time.Our agreement today underlin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NATO alliance, and we welcome engagement and involvement in Greenland from partners and allies even more. This agreement also recognizes the United States' defining historical and ongo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security and defense of Greenland.
1: 这个呢是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协议明确签了，而呢丹麦方面明确的表现根本不像过去媒体所说的他们怎么怎么愤怒啊，川普怎么怎么霸凌啊，说得很明白啊。
0: 对呀，这找了这么一个大个保镖来去保护他的国家，然后又主权又在人家自己手里边，然后呢保证这个地方的繁荣和平，谁不高兴啊？啊，只有谁会不高兴呢？中共。所以他在那边讲说，我们要去告诉我们的对手我们是谁，然后呢说不让，不会让他们允许他们如何如何的。所以这个的话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这说的是谁。
1: 对，
0: 说的就要过两天要来的那个那一位，明天是吧？
1: 嗯，明天
0: 习近平。对
1: 对，好，那这是呢，谢谢秦鹏啊。那秦鹏呢今天还是会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然后呢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川普在联大上的讲话的冲击波。那么这一波冲击波呢都有很多很多的看点。那关于呢丹麦的这个协议呢，我们也给大家分析过啊。那么今天呢看到了协议的细则全部已经出来了，跟呢之前媒体透露出来的呢基本是一致的哈。然后丹麦的这种表态呢也让大家看到了，那么美国北约以及盟友之间呢把这个事情大家看得很清楚。但是呢面上哈、啊、对川普的这种方式啊等等的这种，所以有的人说的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哈、啊、那就说的川普的谈判的艺术，这次你能够看得比较清楚。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呢全文呢给大家去看了一下，你们自己可以感受到哈，丹麦的首相人家自己说了什么。那基本上呢主要的条款跟我们之前说的是一样的，军事基地的共存在哈、啊、美国可以现代化并且可以扩大现有的太空基地，就西北部用于导弹预警等等。另外呢还允许在南部和东部建立新的防御区啊。那川普呢在联大的演讲中提到呢将建两座非常大的军事基地啊，除了原来的那个还要去建更大的。美国呢还可以建设这个意义建设呢更多的防御区，咨询程序就说你去美国有权利去做，只要跟他们商量好了你就可以继续扩大。然后呢准入与通行权，美国的军机舰艇部队享有在格陵兰全境啊全境包括领海的自由进出、飞越和海底通行的权利，以确保防御区的运作。那这些权利呢都必须尽量尊重格陵兰人的生活方式，狩猎呀、捕鱼啊等等啊，这都是很正常的。然后呢第三条，禁止对手的存在，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一直不希望对手离得太近啊，在这里边明确写了禁止对手存在，非北约国家不得在格陵兰设立有人或无人的军事设施，也不得持续军事存在，除非三方同意。三方哪方啊？格陵兰加上啊就是美国啊，北约没有他们同意，你想都不要想了。那这句话就像刚才我们分析的，直接针对的就是中共国和俄罗斯，特别是中共这边哈。那还有呢就是投资啊，共同开发这部分的审查，对敏感的领域比如关键的基础设施资源的开采的投资呢，阻止和中国以及其他非北约国家敌对国家关联的企业进入，封死了这门啊，禁止了，说白了就是除了北约啊盟友之外不允许进入。还有呢经济与当地的利益啊，像建设维护基地的合约尽可能优先给格陵兰本地的企业，为了格陵兰社会带来实际的利益并保护环境，这是给格陵兰的好处啊。那在格陵兰的人口也不是很多，气候呢比较寒冷啊，比较严酷，那怎么让当地的人能够受益，这是美国政府要给 offer 的。我们看到了北约的角色呢，支持北约加强北极的规划、存在、演习和情报的共享，丹麦呢承诺持续强化自身北极多领域的防空。现在呢这个是用丹麦语、英文还有几个国家哈、啊，全部啊用这个各种写好了。而且呢这件事情呢在整个的今天的这个网络上哈、啊、都是评价的非常的多，也是个热点之一。那这里边呢讲到的就是永久军事控制。所以呢在之前我们大家分析了，有呢反川普的人或者是美国的媒体哈、啊、经常呢会用一个说的他这就是1957年的那个协议的一个框架，其实还不完全是哈、啊。那我们看到呢它有非常实际的进展，非常的清晰，而呢它是 能够永久的或者是永久的控制，包括呢可以无限的哈自由的扩大，有这样一票否决权。川普的确哈在格陵兰岛上面做到了过去多任总统没有做到的这些事情。那在伊朗的这部分呢，他讲的也很清楚，那就是他也做到了别人没有做到的哈，别人还在商量的时候呢，在互相鼓励要有勇气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做到了啊，确确实实在川普这一届当中做了许许多多。别的总统一直要做想碰没有碰啊，各种条件不成熟也好等等的，包括呢把委内瑞拉的总统直接抓到美国，把呢所有的这种北美啊地区南美的这部分呢绝对不允许对手在美国的后院去建设基地啊，去形成美国的一个巨大的威胁。川普这一届政府呢的确做到了，也正在做，虽然呢伊朗现在这边跟他顶的比较厉害。好，那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很怎么说，就是落到实处的，因为之前呢只是媒体的一些报道，那细节没切你也看不到，但细节出来了。那网上呢就是对这个评论呢也是非常的多啊，你像很热门的说，哎呀终于签了，美国军事存在在持续的扩大，中俄被锁在门外，没有到日期啊，没有到日期就被锁住了，他们笑了好几年。这今天的白纸黑字啊，他说这个他们笑了好几年的这个就是嘲笑川普嘛啊，说他有什么威胁啦、侵略啦、啊、霸凌啦、啊、不可能啦等等等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川普做到了。还有呢就是两个新基地啊，America First 是这样的，永久安全的控制，两个新基地啊，等等的美国的零成本啊等等，还有呢北极地理呢决定着命运，对手被挡在基地和敏感投资之外，这才叫做以实力求和平啊。那么这一类呢基本上都是今天呢就是比较正向的这些评论了啊。那然后我们也看到呢丹麦啊人家已经表态了，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是落实了啊。这是一个今天川普在联大演讲当中，也是最近国际地缘政治当中呢非常关键的，那这对美国对整个世界也都是加分的一项哈。您觉得是不是的？你要觉得是在下面点个赞啊。好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今天川普呢还提到了一个 AI 啊，这个我们前两天讲川普发了个民调嘛，对不对？到底要叫什么样的名字？诶，今天呢他特意呢把这件事情呢去给说了一下，你就知道 AI 呢已经是未来的战略版图，他要成立 AI 部队啊，这个人工智能军队。但是呢到底为什么用什么名字呢？他今天敲定了这个名字，那天大家是选择什么来着？他敲定的呢叫做超级智慧。超级智慧 SI 啊，以后呢 AI 它叫做 SI 啊。那今天呢它的原话就是，美国拒绝任何全球主义方案来管制现在大家说的人工智能，此后将正式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叫超级技能啊，智能以后呢叫做 SI 啊，大家就记住了。因为呢说artificial 就人工，这个听起来呢就很假，但它不是假的，而是惊人的。从现在起，美国的官方文件最好全世界都改用 super 而不是 artificial， 欢迎来到超级智能的世界啊！就用超级智能，以后就叫 SI 了啊。然后呢他说听起来更好也更准确，让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利，也许有也许没有，很快就知道了哈。那他今天呢在联合国会议上当中呢明确的给他下了一个定义啊，叫做超级智慧。然后呢他在同期呢他还讲到了关于 AI 这部分，他仍然在强调说，谁赢得了超级智能谁就赢了。他说我们美国呢现在大幅的领先中国啊，我们要保持这样的一个领先的程度，这会比工业革命甚至互联网革命呢会更大，它不会压制经济的增长。他呢这也提到了，他说同一批气候末日论者在炒作 AI 末日啊，人类末日，他说必要时会由司法部等执法机关来进行监管，但方针是鼓励而不是勒死。同时呢他也说，在前两天他呢在社媒上哈、啊、他就让大家去选择嘛，现在终于呢川普做这件事情背后是，我不是通过你联合国命名了，也不是你全球主义来进行改词儿了。那么总统呢他直接在联大的会议上宣布了 美方文件来改用词儿了，并且呢用这件事情来测试哈、啊、我们看有没有这个权利以及未来的这种影响力。大家觉得川普的这个在联大哈、啊、不用你联合国授权，不给你这个权利了哈、啊、直接美国直接对他进行授权命名和定义了，你觉得全世界会不会就这么定下来了呢？你觉得会打一个一啊，你说不会打一个二啊，那川普呢把它叫做确实哈、啊、人工智能，现在人家自己都开始有智慧了，它叫做超级智能哈、啊、用了这样的一个 super intelligence。所以呢基本上呢它就是把 AI 从一个假的危险的人工的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变成了一个超强的美国遥遥领先的啊，这是第一个品牌战。第二个呢就是反监管啊，它拒绝呢你欧盟式的联合国式的这种全球的治理。对呢即将到来的 AI 的安全的决议和条约啊，这是不需要你们讨论，美国就是要领先，不会再授权给你们了，然后你们给我们加上各种各样的框架，包括呢什么气候末日论啊 AI 人类灭亡啊等等的哈、啊。他说我不接受这个，美国呢要怎么讲就是一骑绝尘呢 啊那人家就要在这上面要拼命的向前赶啊。那第三层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术语的这个错位了啊，那重新的给它去定义，把原来的产业的改名啊直接改成呢现在就是代表国力，代表呢这一次的工业革命啊，这是真正的一个革命。那这是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了。那我们也看到呢网络关于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在讨论嘛，说下这个嘲讽刺他的时候说你就下一个行政令吧啊，你把干脆把这个别的当机都改了，什么都改成，就老美很会玩这个词儿嘛，就你就干脆你把名都改了吧，你就不用用，我就你愿意起名嘛，你就去起去吧，讽刺他。但是呢，支持的呢也都在去说哈，就是谁赢得了 SI， 谁就赢得了世界。不要呢让全球主义卡美国的脖子，然后呢把改名和拒绝 AI 条款绑在一起，当成呢这次呢川普到联合国进行示威，大家都去习近平来的去抗议哈，川普也在抗议，美国总统跑到联合国呢进行各种抗议。所以呢这是今天的川普呢在联大演讲当中啊涉及到许许多多的敏感的问题，包括呢像这个他说他认为呢普京应该停战了哈，乌克兰这边应该停战了，他说呢现在俄罗斯这边遭受的打击呢比较严重，然后呢柴油也受到了很大的攻击啊，柴油价都在涨，他说了嘛，都因为你说你泽连斯基你不能打这个炼油厂哈、啊，不能打这个柴油的这个方面。所以呢几乎今天在联大的演讲会议当中呢他全面涉及了所有的今天的美国嘛就涉及到所有的热点话题。而呢这些事情完了之后呢明天晚上他就要去接习近平了，那24号一整天 ,25 号有半天的时间，他们就要又能谈出什么，在联大在海湾六国在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之后呢，习近平又会如何去回应啊，那我们不妨呢再去观察。好哈，那这是今天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最热门的话题。关于中国方面呢也有今天不少的话题。其实中国呢现在抢税啊，就是各个地方包括广东这边都已经疯了啊！昨天呢有一个企业他们呢买了一块地，大概当时花了5000万，然后养熟了放到那儿吧，养到什么时候再进行开发，放了好几年6-7年之后呢广东的政府直接拿走了，转手卖掉了，卖了多少钱，然后呢这个企业一分钱都拿不到。昨天这件事情呢直接推到了这个热搜上，但是马上下午就全都给压下去了。那像明后天呢我会跟秦鹏还有石山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啊，中国的这些企业家，中国现在呢他们在遭受着什么啊，我们去跟大家再去说。今天还有一件事儿呢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现在在日本不是开亚运会吗，前两天我们讲到中国男篮在918那天不是输得挺惨吗，今天出了一个大消息，被朝鲜的两个运动员跳机了，在日本申请政治庇护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亚运会当中哈、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运动员呢在独裁国家呢在借着国际比赛的时候呢往外逃跑呢，这是在历史上都有的哈、啊、都是有过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北朝鲜呢对这样逃跑的人呢是惩罚非常之严厉的。 但如果你跑出来了，你在国内的家人、亲属啊，甚至是父母，全部会被送到劳改营啊，但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但是我们看到呢，他们这一次带了100多个人的代表队参加亚运会，还是有2个人呢去跳机了。估计呢，日本政府是不会遣送回去的了，所以这件事呢也成为了一个更多的关注。那他们出来之后呢，会带出来北朝鲜目前的一些情况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有一些观察。而呢，这回让我们看到了，到了2026年如此的这样的时代，这种独裁国家当中呢，仍然不断的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呢，去奔向自由。过去呢，我们知道什么罗马尼亚的运动员、前苏联的运动员，包括中国啊，包括当年的中国，都有很多这种呢要留下，然后领馆派人把他扣到领馆里。当时中国有一个跳芭蕾的那位芭蕾王子嘛，他跟美国的女孩子谈恋爱了。那就被中领馆扣到领馆不让出来，那结果当时美国社会轰动啊，都到领馆去抗议，要求把这个人拿回来，就抢回来。后来这个人留在了美国，后来又到了澳大利亚，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都拍成了电影。那么类似的这种事情呢，都蛮多的。那我们没想到哈，或者说是北朝鲜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啊，伊朗、香港啊，香港现在也有很多人呢就跑到美国申请庇护了。所以呢，今天这个消息呢，在日本啊，亚运会这边也是一个蛮惹人关注的一个新闻了。好了，那就跟大家呢一起去说一说。今天呢是周二哈，那我们就新闻呢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觉得川普这个名字会定下来吗？在美国这边肯定会定下来的了哈。我们现在有72%的朋友认为，以后就叫 SI 了，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Grace Peter 呢说，超级智能本质是生产力，最终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充满谎言词汇使用都没有自由的大数据推导的结论能有多大的价值啊？你讲的这是中共的这边对不对？是的。美国的这边呢也有这些问题，所以在这儿呢，高杰要号召我们的观众朋友啊，你们自己到网上都要去有一个社交媒体账号，把你们自己呢在生活当中的体会，这种 common sense 的一种传统伦理啊，一些常识应该到网上多发表。因为呢 AI 它叫学习人的智慧，当网上永远是那种乱糟糟的声音、变异的声音在网上占着比例大的话，那么从这里边吸收营养的 AI 就变成了那个样子。所以应该是更加传统的好人更要到互联网上大声说话。所以呢，不仅是我们在这儿去做新闻，我呢也希望我们大家也去呢做一个媒体账号，你哪怕一天贴一篇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在互联网上，你也是一个存在，也是尽了那么一点微薄的力量，能够让一些有基本 sense 的东西呢能够出来，而不至于呢像让这种小孩子上小学上初中还没有定性的时候就让男孩子去变性，让女孩子去变性，这些呢都是违背了人的基本的生理常识的这样的变异的观念去屠害这些戕害哈这些青少年们。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呢应该多讲哈，多讲。很多人害怕，你可以用一个化名啊等等的去做这样一些账号，在互联网上得做出我们的贡献了。因为呢 AI 在拼命的再去学，如果更多的这种正向的声音发出来的话，我们才能够去营造这样网络的环境，您觉得是不是呢？所以在呢高姐呢要去鼓励我们的观众，特别是有钱的有闲的啊，去做几个账号呢试试看，哪怕 copy paste 那你自己能够有原创那就更好了啊。那这就是我们要在互联网上越多的人越多的量才会更好，我们只是其中的一朵朵的小浪花，但是呢如果人多的话才会有更大的力量，您觉得呢？中国跟Joanne 说，中国跟 NAI 问怎么打台湾，对呀、啊。艾米王他说他居然没有提议成川普 intelligence。艾米王不太喜欢川普是吧？没关系，这人嘛你都会有喜欢不喜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我们要看他的政策啊。川普呢对伊朗的这样一些政策啊，对美国本身的强大的政策，对中共的一些政策啊，你不得不说这个人确确实实他有非常灵敏的第一反应，我觉得就是叫 common sense 啊，他不用你给我整那么些弯弯绕啊，要把那个 一个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我觉得我们到这个年龄大家都知道，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哈、啊、而不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绕了半天绕不明白，整的那些高大上的东西一落地的时候呢根本不接地气。而过去呢我们被这种所谓的精英呢已经变味的精英给统治的太多了，好像就他们懂。可是呢老百姓在这里边呢被他们一个一个政策呢搞得真的是七荤八素哈、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过，美国的渔民被限制的非常的厉害，那美国的孩子被毒害的非常的厉害，那么川普呢上来就把这些反常识的东西全部给拨开了说明白了，这才是他呢让很多利益集团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意的。所以不要跟着随便的去骂，我们选的是一个管理者，我们选的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对不对？他的政策是怎么样真正的为整个世界的和平，对人类的伦理道德哈、啊，能够起到这种正向的作用，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选他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也是美国的 voter 大家呢去要换执政党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哈、啊。这个我就多说几句吧。然后呢昨天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给大家讲了，不是有多家媒体要支持 CNN 吗？美国否定了川普，让三家 CNN 啊 Political 还有MS Now 不允许呢他们再去轮值了啊，进行这个采访这个川普。今天呢 CNN 的记者呢又去向川普进行提问了，川普说你们不都说不采访我们了，不给你机会再采访了。然后呢 Fox 等等美国五大机构呢开始联手呢要支持 CNN 啊等等。那昨天川普就转手推出了叫做Trump TV 嘛，在白宫方面就开始有自己的媒体。昨天在 App Store 上面这个 App 啊，白宫的 App 成了现在呢下载量最高的哈、啊、这样的一个 App 了。大家就可以知道了为什么，就是以后看新闻你去直接看川普怎么说的，而不呢去看到媒体的一些断章取义啊。在报道川普的这个方面，不管你喜欢他和不喜欢，今天我们所有人都这样，不管你喜欢和不喜欢，要有事实，到底川普是怎么说的，你不能够断章取义，你把他说的话从头到尾的都说一遍，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自己可以去评价。但是呢现在的很多的媒体呢真的是，你比如像今天啊，川普说我要么摧毁伊朗，要么呢我就给他签个协议让他成为一个中东最伟大的国家，我们再考虑要怎么去做。这句话呢你到华尔街日报上那个媒体下的标题就是川普威胁摧毁伊朗，这就叫断章取义，话是不是他说的，是的，只说一半不说别的，你就把他这个人表达的整个的意思全部都给弄反了。于是呢你就只看 CNN 的人你就会越来越讨厌川普，就像现在的算法一样，你讨厌川普的人永远给你推，你点吗，你越看越看，总给你你喜欢看的，让这个社会呢越来越极端，人也变得越来越极端，视野呢也变得越来越狭窄，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那昨天在苹果的 App Store 里边下载白宫的这个 App 的呢是 Number One 啊，这就是美国的民意。你们媒体不报道了，那么川普自己领军开始做这样的一个白宫的媒体，那么美国人呢我们想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直接就去看。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媒体看到这个事儿，我们回头反过来就到白宫的网站上再进行核实，看看它原文是怎么讲的，而不能呢听媒体的这么一面之词，包括我说的哈哈，我们都是人呐、啊，都可能呢我们尽量会客观，但是都有可能在过程当中带有着一定的我们自己的一种想法。那所以呢我们在这呢鼓励我们大家呢自己去下载啊白宫的这样一个网站，以后川普说什么做什么你就直接看，不需要媒体报道了，现在这么发达。所以我们也在看呢，如果这几大媒体就这么干的话，你可真是哈、啊、这种传统媒体的这种影响力，或者是你只能让自媒体哈、啊，大家更加的一种兴旺了。这也是美国的这种自由的社会当中啊，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自由啊，能够在不对劲儿的时候呢，有一批人，有一批的常识的这样的人群呢站出来，我们要去把它掰过来，让钟摆呢往回摆，这也是美国最有魅力的地方。您觉得呢？也有一个不喜欢川普的说应该把这个节目也关掉，不准报道白宫。他不会这么做的，你客观的报道他是非常欢迎的。白宫呢从他这届一开始呢已经让这种自媒体的记者呢进到白宫呢进行采访，我觉得这都是那种开拓性的一些政策，我是非常支持的哈，真是这个样子，要有自媒体，你也有传统的媒体呢家大业大，他可以在各国呢派出自己的派出记者，所以呢他有更多的消息源，那 你应该给我们更多的一些信息嘛，但是现在成为意识形态的宣传了，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哈。然后呢 ，Lily 说，昨天我就说，白宫应该在白宫外面设立一个公示荧屏，把白宫决定什么的公示出来，对，你就不用公示了，就是拿你的手机 app 在家里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啊，就随时都可以上去看去。Top Digital， 我越来越不喜欢川普了。Why？ 把你的理由打到下面。Joanne， 他说，Joanne 说，川普是个可爱的老顽童。你看他做的事情，他的团队都是正向的。卢比奥很圈粉儿。今天呢，其实说到古巴的时候呢，川普又开了个玩笑，在联大。其实你有时候你去看哈，川普咱们这一届呢很接地气，他真的不是传统的政治精英啊，他又会开玩笑，然后呢，任何场合他都很幽默。那今天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呀，我知道，我听说呢，古巴非常的糟糕。他说呀，卢比奥的父母呢就是在古巴出生的。他很想知道呢，古巴那边到底啥情况了。我准备啊，从我们伊朗啊，从飞回去啊，飞回去呢，我就把这个我们的

求什么保密啊，然后什么刺探情报啊。这实际上那些新华社记者都是这个中共的情报人员。但是呢他在当地来讲其实还有一个工作，去

国际大事嘛，一本正经的，对吧？得正八经说。结果后面就开始卢比奥的玩笑了。卢比奥后来也憋不住，在咧嘴在那笑。所以你就我自己，我们会看的时候呢，会觉得很蛮轻松、蛮幽默的，非常典型的哈美国的这种 style， 也是川普的 style。啊 ，Top D 巨头说对独裁者那份嘴脸没办法，有人喜欢他，见谅啊，不需要喜欢，我们也在说，你说你给他那么高待遇干啥？哎呀，我们看吧，这个世界上川普是一个商人，他已经80岁了，在商界混了一辈子。他呢在他80岁的人生当中历练出来了他的行事说话的风格。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为大家分析了哈，我并不赞成啊，我不赞成他这样的去做，但是呢的确呢在冷战的时候，美国的总统呢去迎接赫鲁晓夫啊等等的，他们的确给他的对手的一个最高的礼遇。西方人呢，西方也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了啊，也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打呢，咱就往死了打。但是呢，我会给你礼遇，因为你是我的对手啊，值得我的对手呢，我会给你一个礼遇啊。这是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吧。川普这个人呢，他会要礼子啊，你给见了这个之后呢，他可能会要更多的别的东西，这是大家看不到的啊。不需要所有人都喜欢哈，不需要啊，我能非常理解哈，这个。低着头哈，这位朋友，也许他就那种实用主义者，是商人不就是吗？真正成功的商人是什么呀？就黑道白道都吃嘛，商人只管赚钱嘛。他川普原来是不想参政的，他呢只想去赞助让别人做，因为他在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政治真的很肮脏的一件事情，而且是你死我活的这一件事情，他是真不愿意去做。那么所以你在美国你能看到企业家上，你就两边都被得罪嘛，对不对？政府是轮换的嘛，党派是轮换的，所以就是已经养成了美国人有美国人非常独特的处事的这种哲学哈。那川普呢在美国生美国长，又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上海里边什么人不知道呢？所以他有他的一套实用主义的方法啊。你这个词用得很准确啊。这个人讽刺我说，因为川普做的你怎么可以不支持哦我怎么可以不支持？怎么？当然他做的不合适的地方我们当然要说他了。好哈，大家不用互相的攻击。我们呢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个地球这么大，我们在观察天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天地啊，造物主有那么大的胸怀，允许的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存在。我们都看到呢，有癞蛤蟆，有毒蛇的存在，它都是一条生命。我们凭什么因为和我们不一样的观点就对别人横加指责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到我们这个中年了，我们都应该去观察天地万物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宽容的心态，要允许呢别人的不喜欢，允许呢观点的不一样。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大家啊，我知道你有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去交流，可以去分享，但我尊重你的观点。不要呢因为观点不一样非得要步调一致，这就是独裁。在中国那边就是独裁嘛，那你权力大，那我就不吱声了。所以呢我倒是觉得在我们的这个观众群当中，我们应该有不同的观点，也要允许他们有存在，也不需要跟我们观点不一样就生气，好不好？所以我们的在我们这的评论当中，你可以说，大家都可以听。虽然 Digital 这位朋友的观点我跟大家分享了，可能有其他的人不喜欢川普这个，不喜欢川普那个，川普说话很随便嘛，对吧？有人把他叫大嘴巴，有些我们中国人看到的有位置的人哈，有权重的人，你呀说话呢要金口玉牙呢，不能随便讲话，因为你一讲话呢要抖三抖的。但川普不在我咣咣咣咣咣说这个呢，就也是养成的习惯了。作为政治人物，尤其美国总统，真的不应该这么去讲，但他就讲了，他也改不了了。那这些呢，他你让他八岁让他再改吗？也不指望了。所以对我们美国的 voters 来讲，哎呀，他把桌子掀了就够了，其他的别的 that's OK， 那这事儿没做错啊，你是怎么说怎么做。总而言之，说今天的美国历史上有川普这个样子的，在美国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啊，这就是美国。Top DJ 的说，主持人说的对，只是我实在不善于和三观不合的人打交道。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我不劝您呢，我们不要学习，就是这个世界上有要允许万物存在，那是个容量的问题。天地之间静静的生万物，容万物，我们做不到那么大的容量，但也

0: 不至于说和自己观念不合就把人烦得不一样。道不同，可以不相谋，你可以不跟他共事，但是不至于让我们心里头起那么大的波澜啊，动那么大的情绪。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人类，这就是地球啊，就是这样的，相生相克，阴阳相克，它就是这样存在的，它永远会不会一样的？人家都一样了，那这个世界也就不会有那么兴旺了，对不对？整个世界还有白天黑天呢，还有冷热呢，对吧？还有这种阴阳对立呢，所以阴阳对立也会转化的，人也会变的，观念不同的人随着岁数的增长也会变的。我们不都是这样一点点变化过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行啊，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在美国刚开始从中国大陆那种什么都一致的情况之下呢，到美国就一个乱字了得，我的天哪，就很乱，也是经过很多年的这样一个习惯，突然意识到这种乱中有序的这么一个状态是很有意思的。美国，这也是在这边生活这么多年之后呢，学习了这种宽容和包容啊，你就得要允许。那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有不同的观点，大家都可以讲，能够发表，也大家都能平和的去理解对方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这就够了啊，不需要一个人呢，只能是自悟自省，不可能去改变别人，对不对？那川普怎么说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做的，您没看到？川普生活做的不都在坐着的吗？啊，你还是有什么问题哈？去说吧，没有问题。川普在国内天天喊反共呀，他做的事实在让你觉得他口是心非。放心，对中共，对伊朗啊等等的。他是三军总司令啊，然后呢，在外交的这个层面上，他外交嘛，你必须要去做，你再不喜欢，你也要跟你的对手打交道的，这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必须要做的，对不对？所以还是吧，就是大家就是我很高兴大家能把你们不一样的观点呢放到这里边去说，然后咱们大家一起去分享啊，然后呢不要去攻击，我不喜欢大家在这边互相攻击，你们观点都放在这儿，不一样的观点我也可以在这里去讲，都没有问题，就是我们这样的一种分享和交流，好吧？艾米住在伦敦市，我知道欧洲有很多人不喜欢川普，因为呢川普呢这一次把欧洲的朋友得罪得挺狠的。美国这些年呢已经被掏空了啊，一直美国也确实很大度哈，一战二战一直到现在，帮了盟友很多，但是美国撑不住了，就这么简单，撑不住了。然后呢他看到了欧洲呢现在的沦陷啊，这种左派在欧洲的这种折腾，其实所有这些党派政府做的事情真正买单的是老百姓，川普做的这些事情包括他现在对加拿大做的事情的确跟过去这几十年的外交啊关系的是不太一样，但是你看说的那件事儿啊，你看说那件事情对加拿大人有没有利啊，对欧洲人对德国人有没有利啊，怎么说都不听，叫川普说话不客气，让大家很没面子很不舒服啊，这就是人之常情啊，所以很多人就骂他非常的狠，理解啊。那我没有说川普什么都对，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 voters 选出这么一个推桌子的人，他一定不会按常规出牌的，对不对？好了，那今天呢，Richard 侯2360说，谢谢你高姐和大家解释媒体断章取义的方式，往往误导一般人对川普的看法，非常不公平。左派的专长。这很过分啊，包括呢大家现在都知道了，他跟拜登啊跟贺锦丽啊他们进行辩论的时候，那媒体偏向就因为不喜欢川普，已经丢失了媒体的基本的伦理心啊，就是媒体人的伦理心，我觉得这做得太过分了啊，真是太过分了。Grace Peter 说，今天没有什么攻击，都是讨论，美国人也是人，老是买单培养一堆巨婴不好。欧洲不出钱就想让美国出钱呢、啊、然后说欧洲人好日子过得太久，忘记自己是谁了。您只这位说，您只要看川普全是为了私利，一切就都明白了。前两天确实发生一件事情哈，就是有报道呢说川普的长子的婚礼啊，他二婚呢、啊、然后是俄罗斯的商人给买单，马上就报道出来了，然后呢钱退回去了。这就是媒体监督的力量。别说 川普啊，就是在美国为什么把华盛顿总统大家都非常尊重他，当时在美国是想让他当皇帝的，但是他当了两届总统之后呢直接退下去了，泼天的富贵，泼天的这种权力他全部放下了。从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第三任总统，你别管杰弗逊哈，还有这几位总统大家怎么去他在美国的历史上都留下了浓浓的笔墨，都是伟大的总统，但是呢他们在争夺总统权力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抹黑对手，造谣，收买媒体，造谣，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为什么有的呢是要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有的呢就是利益，就是利益集团。所以包括呢我们也知道拜登的儿子跟中共这边全都有，这也是我觉得我自己啊，就是我们希望他们都能做得很好，舆论的监督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否定的。但是川普已经在第一届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他的女儿在中国的那些公司全部都关掉，全部都关掉，撤出中国。在第一届的时候呢川普是不做这些事情的，家里人呢都不去参与这些事情，结果呢他被追杀的多厉害。所以我感觉川普在第二届的这个时候呢放开了，说我不做你们也这样，那我就合理合法的去做啊，就是当然他也不可能触犯法律，所以前两天发生的这件事情呢他马上就是把钱就退回去了啊。那你也知道所有这些利益集团包括呢各种各样的政府都围绕着川普啊，或者这届政府的周围全都是这些人，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游说的这种过程当中保持自己的定力啊，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那只要有人的这个只要有张人皮在那里都是不容易的，你去查历届的总统啊，除了华盛顿之外你去查历届的总统，你去查。所以我也不能说这个事情是怎么怎么样哈，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能理解。然后我还是看到川普那个更重要的他那个爱国之心啊，他可以不做这些事情的，他不缺钱的，不缺名的，他可以不做的。但是呢他对伊朗的这些事情，对美国左派的这些事情，把包括关税的事情，他是真的要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川普的这种勇气都已经是无以伦比的了。所以呢就怎么说，这个他的那种瑕疵啊，我觉得没有办法掩盖他呢在政策上面和他为了美国这种希望美国能够强大保持这块自由土地的那种拳拳之心相比呢不足以为道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和您的观点不太一样，咱们就是一个交流啊。那他因为有些事情的说话言行不喜欢的我能理解，但我是呢东北的北方人，我虽然是女生，我也有自己很豪爽的地方，所以我能够理解川普那种很粗鲁的那种说话。而这种东西呢就是一种区域性的特点吧，我只能就这么讲。像那个美国那个叫什么什么将军呢、巴顿将军对吧，巴顿将军是书香门第出身的，但是呢他就是成天嘴不浪叽的，战场上他要跟大兵混到一起，战场上他要有那种男人，战场上男人叫什么，叫野兽。一战二战你去看美国那些电影，战场男人叫野兽，你觉得野兽会给你彬彬有礼吗？所以这些呢都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当中打成一片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我在优雅的地方哈，上得厅堂，但也能够下得厨房。好了，今天呢跟这个Top Digital说川普这人全身都是缺点，美国人还能选他，可能就是美国比较伟大的地方吧。川普全身都是缺点，对。好了哈，行。全家都发币了，报道出来还退钱，当笑话听听吧。你笑话也好，事实也好，这事儿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呢，咱不求他是完人呢，我不求是完人呢，但这个现在呢，就是美国的总统啊，所以我们就光看一看吧。然后呢，保持我们自己心情的一个平静啊，每天关注时事热点就好了。也谢谢呢哈，在下面说话的这些观众朋友们，你们跟我的观点不一样，还能到我们这边留言，这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种鼓励吧啊，也我们可能都免不了带有我们自己的喜好，但我们尽量呢是把事实全面的告诉给大家。我当然有我自己的观点了，我是人，我那么有自己观点嘛，我也是 voter， 我当然要去选出一张选票来了，所以我不隐瞒我自己的观点，但我也不会说这么大岁数了，我不会说爱一个人就喜欢的不得了，不会的哈。所以呢很高兴呢和您一起呢去探讨这些事情，发表各自的看法，在我们互相的这种讨论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共同的成长，活到老 学到了。好了，那今天呢是联大的第一天啊，那明天呢将是习近平，我明天晚上我们就将去 DC 去见证哈，观察一下这一次的中美高峰会谈将会是什么样子。在昨天和今天呢，在法拉盛，在纽约呢已经开始激烈的对抗了，一些反共的异议人士呢已经扛着黑棺材啊去上街游行去了，所以呢可想而知在华盛顿 DC 呢可能也是非常的激烈。那我们会去看一看哈，到底是什么情况。还有一个观察呢，昨天在网上就有一个观众网友呢说，他有一个在体制内退休的处长级别的朋友给他打电话，就告诉他什么呢，如果你还没有退出中国籍的话现在不要回来。什么叫退出中国籍呢，就是你必须到中领馆，在美国境内的啊或在各国家的中领馆内部，你得填一个申请退出，正式申请退出中国国籍的这么一个法律手续，还得交点钱了。现在如果没有退出的这个动作，你在中国的户口还没有消掉，你还有身份证的话，你一旦回国哈，就这个他这个国内的这个体制内的朋友告诉他，就不会让你出去了，他会拼命的让你劝你放掉你的外国的国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告诉他，哎，他说习近平这次访美你们有没有去啊，一天能拿$200呢，这是国内的人都知道，一天能拿$200，其实领馆发出来的话是一天$400，中间被截流了还能拿到$200啊，这个消息呢我也跟大家去说一下。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呢，中共哈、必然会花钱组织大量的华侨或者是留学生跑到那儿去迎接，但是呢美国的国务院啊这个司法部都已经发了公告了，一旦去做了的话，你做什么呢，就是你听从外国代理人的指挥，在美国替外国政府做某些行动的话，这个呢是要触犯联邦的刑事法律的哈，它有两个法律，那么一个叫做FASA， 还有一个叫什么5年到10年的徒刑啊。那我那天都已经给大家列出来了，所以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啊，那些拿着中共钱的人，替中共政府摇旗呐喊的人啊，在这里呢提醒一下，你们周围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告诉一下，有的人真是无知者无畏啊又想拿着美国的便宜，然后呢还想去干违背美国法律的事儿啊，要提醒一下。好，这件事情也跟大家说一下。好了，那这今天呢就是大事小事哈都跟大家分享了，感谢不同的观点的朋友跟我们的这样一个分享，感谢呢我们每天的给我的赞助啊，这两天有几位朋友一直在给我们赞助，这个 Alan Hall 这位朋友，还有一位朋友叫什么名来着，这两天一直给我们赞助$200呢。高杰呢在这一并说一声谢谢你们哈，大家都非常的不容易，还给我们去赞助，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今天这位朋友没上来，对不起，我还忘掉了哈，就不好意思哦，是日元呢 ，OK， 啊，观察者，对，他叫观察者，叫 Bookman， 今天5次打赏，加上昨天4次打赏，一共大概$430啊。在这儿呢高杰一并向观察者这位朋友呢说一声非常感谢您哈，你们的支持呢高杰都已经感受到了啊，我在这唠唠叨叨的给大家说些大事小事的时候，大家能在这听啊，我已经非常的荣幸啊，那认识你们能跟你们一同的去见证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我深感荣幸。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那明天咱们再见，谢谢每位观众朋友们，拜拜。
1: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2: You're listening to Public Radio WQER 96.7 FM.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
4: 第十七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30在费尔法克斯县
5: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4: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 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6: 使用优惠码 WQER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九折优惠。
0: 告上了法庭，他就进行举证，结果呢，举证的过程当中，那他就报复他，那警察把他抓起来，对他进行了酷刑。37岁呀，他中间什么挨饿呀，那俄罗斯很冷嘛，冰天雪地冻他呀，最后呢，他是用橡胶电棍把他活活打死了，年龄只有37岁。而这里边最感人的呢，就是他这个基金会的 CEO 啊，就是当时呢推动这件事情的 CEO， 本来他到俄罗斯是要赚钱的，结果呢他的钱啊，这个基金会的钱都已经被挪走了，而他雇佣的律师又被这么惨，37岁那么年轻就给整死了，他非常的愤怒，他呢就卸掉了他的这个基金会的这种职责，全力的推动了以这个37岁的俄罗斯人的叫做马格尼斯基为命名的这个法案推出来之后呢，这个又扩展到整个国际，这个是在美国人权历史上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权法案。那么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美国呀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啊，一个人绝不放弃的情况之下呢，他能够推动整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前进，跨出了一个历史的重要的一步啊。那这个的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当时呢是这么一个人，他就不赚钱去了，就每天去找这个国会议员去推动这个法案，最终去把它推成功了马格尼茨基法案，建立了联邦司法的先例啊。如果一旦被美国的这个法律认定为国家体系发动的系统性反人类罪行的话，中共政权在国际法理层面的道义破产将不可逆转。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做一个预言，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被定义为是一个犯罪组织，今天的这个法案将铺垫这样的一个法理的基础。咱们今天话给它放到这儿，咱们随着时间再进行验证啊。同时呢，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打破这种平庸之恶。我们知道呢，在中国很多人系统当中的公安局的医疗系统当中的都知道活摘器官的事情，但是呢没办法啊，这就叫做平庸之恶。因为呢这种平庸之恶，你基层的警察啊，包括呢你政法委的官员、监狱的管理的干部、公立和军警医院的外科的医生，他就觉得我在执行党的任务呀，哈，然后呢不必承担个人的法律后果啊。法案这个设立呢，他就打破了这样的一个个人制裁机制哈，他可以针对你个人冻结你在美的资产，吊销这种全家的签证，禁止金融交易，他对个人是极具威慑力的。所以啊，对很多现在在中共系统当中的这些高官、技术官僚或者中层干部而言，你们不是愿意把这些海外资产转移到西方吗？你不是送子女到赴美留学吗？等等啊，你不是有这个退路吗？好了，这项法案明确切断了这条退路，那么它实质的代价呢，将跟个人直接呢紧密的拿到一起，那么这个呢就会容易引发它内部的猜忌和执行链条的这种断裂。因为我们在这里就要号召这种平庸之恶，你们跑不了了。就像当年纽伦堡审判，包括呢当时在二战的时候，很多士兵说我是士兵，执行命令是我的天性，所以呢我杀人啊，我枪杀，那我是执行命令。当时的纽伦堡的法官，当时涉及到好像就28个国家，是30个国家的各个国家的法律的精英啊，去做这个国际审判。那是在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对这种战争，以前呢都是进行割地啊、赔款呢、战败国啊，以这种方式呢去结束了战争，从来没有去把战争去法律化，去给他定个法律上的罪名。那么纽伦堡审判呢，开辟了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法律文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几乎最全世界最顶尖的法律的人士休庭来讨论，到底怎么去对这种士兵啊，特别是纳粹的这种士兵，他们呢去定罪。那当时呢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执行命令，开枪是你执行命令，但是枪口抬高一寸是你的良心。所以呢你不能用执行命令的这个事情来否认你呢去承担的罪行。那么这件事情呢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东柏林，西柏林啊，他当时呢枪杀逃往西柏林的东德人的时候，也有同样的这样一个案例。所以呢我们想在这里边讲的呢，就是这种的定义的话， 你就让所有系统当中这种平庸之恶、助纣为虐的呢，它会对它有杀伤力的。你不是说你如果定义了之后，不是说你将来你到美国，那时候我不到美国了 ，no。你即使不到美国了，中共政权解体的时候，人民和世界、美国都会追缴中共体系当中的每一个犯罪分子成员。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内部的人呢，应该去攒足了你们自己的别人犯罪的罪恶，做一个污点证人啊，将功补罪。所以呢，这些事情我们从现在开始能够看到，这个法律将在中国内部这条链条当中所起到的巨大的冲击和撕裂的作用。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呢，打击了军警和地方利益集团的整个的这种黑色的暴力链。因为呢，中国在中国这种器官移植呢，根本不仅仅是政治镇压的工具，它呢后面盘踞着巨大的利益，人的一个肝几十万人民币，一个肾、一个心脏、一个肺脏。都是明码标价的，那是暴利啊。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军警、武警啊、医院、卫生健康部门、地方政法系统高额的产业利益链，精准的打击这个链条呢，你就能够让他们整干扰他的整个的这个简直无所顾忌的这种肆无忌惮的杀人卖器官的暴力链条哈，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生态的切割，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中共一个系统当中，中共他到赚谁的钱呢？他把这个中国人的器官，维吾尔族人的器官卖到了全世界，中东就是一个大户，因为他们想要伊斯兰人的器官。你以为他想让你普通人器官吗？所以维吾尔族那边受镇压的人器官卖着之后，他们会卖给伊斯兰教的人。那包括中国普通的孩子，你都知道了，孩子的器官、年轻人的器官都成了暴利。那个电诈员咱们都知道到什么程度了，不仅骗你钱，还要他的命啊。那些人没用了之后把器官摘了还要去卖，到了这个份儿上了，这都是从中国那边扩张到全世界的。所以呢，这个法律出台之后呢，以中国的这个器官的移植体系呢，它呢迅速扩张的时候，它搭上了整个西方的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学术体系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便车，所以呢，它会阻断啊，一旦这个法律总统签字之后呢，它会阻断所有的在中国之外的，特别是美国哈、西方世界国家这种的技术和资金的输血。天象啊，就是变化的时候非常的奇怪。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1999年。美国器官移植对抗这种抗体啊，就是变异性的这种排斥反应的那个药物，突然有了一个技术上巨大的突破，它能够让人体的排斥反应呢降得比较低，用这种药呢可以维持的时间比较长，也是在那一年西方了有了就抗排斥反应的这个药物的巨大突破之后，然后呢中国的医生就在海外美国、澳大利亚去学习怎么进行器官移植，配套的这些技术、配套的这些抗排斥反应的药全部输入到中国大陆，让整个呢镇压法轮功之后呢，法轮功学员不报姓名，为了保护家人不肯说出自己的性命，成了没有来源的器官的供体。那么这一切就从这个群体开始，直至蔓延到全中国，甚至蔓延到世界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这次的法案就能够阻止所有的海外的这个先进技术的再次流入中国，也呢防堵了这种科研的伦理的漏洞啊。法案呢限制了联邦的美国联邦哈这个研发资金流向海外的非透明的机构，对呢美中医学合作呢设立了严格的人权合规的审查。所以呢，这个法案一出来，对于所有的西方顶级的医学结构，它必须去风险化，或者说叫去中共化，任何涉嫌和中国这种侵权的医生医院进行合作、学术发表、药品实验呢，都将会面临美国的法律的严厉的制裁，包括他声誉的毁灭。从技术的源头呢，掐断了西方对中共体制内器官移植项目的支援。所以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大家不要觉得离着这么老远，你美国立个法案，那光是不是的，他这些接下来的所有的这些巨大的这些作用，马上就会起到 非常非常大的作用。而另外呢，就是国际地缘政治的骨牌效应。我们相信美国立法之后，整个催生五眼联盟以及欧洲呢会协同立法，那么整个呢就让中国的这件事情，中共的这件事情曝光在全世界，以法律的形式它会再次形成反活摘立法联盟。其实呢现在就已经有一个机构了，现在什么加拿大、英国、欧盟的议会都已经多次通过了相关的一些决议或修正案，限制的自己国家的进行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美国的法案一落地的话，它会迅速的推动五眼联盟和欧洲各国在司法管辖权、海关进口的禁令、跨境追责方面建立多边的情报系统，共享呢制裁清单和协同机制，重塑呢对华外交博弈的话语权，这就更重要了。因为呢在过去的美中博弈当中，人权议题呢一直被中共批评叫做抽象的价值观干涉啊，然后呢他说中国有没有人权，我们吃饭就是我们的人权，我们得先吃饱饭，别的都不要跟我谈啊。六四的时候呢你们可以谈，在桌面谈，不要面子上谈，法轮功的事情谈都不能谈，你谈我就站起来走人，到这个份上。那么现在呢这个法案一旦通过的话，它会精准的对准了具体残酷的这种现代文明无法容忍的生物伦理与肉体毁灭的这种指控，让中共在国际的多边论坛上面极难再进行这方面的外交防御和回击。所以呢它必须去付出更大的这种外交成本啊，国际维护它的形象，但是很难了，人家都已经立法了，就已经定性了，你们是国家系统的摘你们自己人民的器官，你去卖钱，你是个什么政权呢？你说这不就是活着的还没有倒台的纳粹机构吗？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呢基本上这件事情呢，这个法案的杀伤力不在于它言辞上到底是多么的犀利啊，而在于呢它将不看不见没有办法量化的这种体制的罪行呢具象化清晰的这种法律制裁的清单。所以啊它可不仅仅的是一个普通的人权法案，更是对中共的集权统治工具箱发起了一个精准的外科手术式的法律的打击，这意义非常的重大。今天参议院呢就是你要反对你就举手只要有一个人不通过这个法案都不能通过的。去年的众议院通过了，参议院呢就是些你得排到那个这个 list 上面能够拿到参议院进行讨论，完了经常呢就休会了，完了这一届政府换了就一拖再拖。我知道法轮功群体推动这个法案已经很多年了，那非常之艰难，但是我们看到呢今天是全员通过而且是跨党派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议员共同发起的这样一个法案终于在参议院通过了。很快呢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修改后的合本就将送到白宫，川普签字之后就会成为法律，就会起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作用。从他签字那天开始，我们看，我们会如果一直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一天见证到中共这个政权被定义为犯罪组织集团。今天呢给大家讲这个呢其实很感慨，因为在整个的历史上，刚才我讲到了这个马克西斯尼的法案呢就是一个就几乎那么一个美国人他有那种道义感，我挣钱了，那个人为我死了，哪怕为我公司死了，我要为那个生命做一个争取，我要说句话，他就推动了马克西斯的法案就是这个样子。而呢在美国的历史上，纽伦堡审判当时就是几个法官的推动，他们说不能就让这样的战争呢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必须要让这个呢在法律层面上给它定性，才呢推动了纽伦堡法案。这在人类文明历史上那是一个丰碑式的这样一个举动。今天的法轮功群体呢他们用了几十年用了二十多年的方式一直在推动这件事情，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我在知道呢在2014年的时候他们呢就已经推动了，在旧金山他有一个全世界的器官移植医生大会就是专门器官移植这一大块。那么全世界呢在这方面要有器官移植会，都是各方面的专家呀在器官移植方面进行学术交流的。那么法轮功群体呢几乎在每一次他每一年轮流去做嘛，都会到场外进行抗议，就讲到呢中共是怎么样进行系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已经做了很多年了。那么当时呢他们就这些呢案例呢直接导致了这些器官移植协会呢就不再接受来自中国医生的论文了，因为他们中国医生的论文无法在论文当中交代他的这些 供体的来源，没有办法交代。而且呢，这里边还有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哈，有机会的话我真的愿意给大家去讲一讲。都是一个一个的活生生的这些专家，一群人啊，那或者是几个人呢，不断的在推动着这件事情呢，在往前的发展。然后呢，这个事情就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包括呢，在过去的这些年啊，我们讲到呢，像以色列呢也有一位医生啊，他呢是2005年他就发现了，他自己是器官移植协会的会长，他自己呢是心脏外科的顶级的专家，在以色列。他自己呢一个病人在一直等待着心脏移植，那多难呢，你得等着一个人的突然的死亡或者是脑死亡，你才能等到心脏。然后有一天呢，他这个病人呢就告诉他说，我不在这等着了，我到中国给我预约了2周之后的某一天，我就可以到他那换心脏了。然后呢，这位以色列的医生非常的震惊，因为他是犹太人嘛，他呢自己的家人，他的就是犹太集中营里边的幸存者，他非常清楚纳粹是怎么利用这种医疗系统医生的方式摧残犹太人，以犹太人做各种医学实验的。所以呢，他就很敏感，他说怎么可能心脏移植进行预约呢？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和系统可以预测一个人那个时候心脏可以拿出来呢？这不就是在杀人吗？这不就是在杀一个人去救一个人吗？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进行了全力推动的一个调查。那么他的这个调查呢，持续了很多年，他做了许许多多的采访，做了许许多多的这种研究。后来呢，他发现在以色列有一个庞大的中介公司，和中国的军警、司法、武警医院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一个整个的一个产业链，把以色列的人带到中国进行的器官移植。最后呢，他就看到了这里边多么的危险。而呢，最重要的就是当时以色列的保险公司几十万美金的器官移植费用在以色列都是报销的，全是有保险 cover 的，那你就知道了。所以呢，他就开始推动以色列的立法。那他这个立法通过了之后，大概是2008年开始，以色列呢就不允许再利用保险的这种方式呢去给出了以色列的这个范围，进入到别的国家器官移植进行报销了，保险不 cover 了。然后呢，他们又自己立法说呢，就是在以色列啊，等待着这个器官提供了很多的鼓励啊、便利之后，在以色列捐献器官的人数呢，成倍的在增长。那这是以色列是以立法的方式，包括后来的西班牙，包括呢，好像英国也有，包括台湾，包括呢加拿大啊，都有这样的立法的形式，不允许呢用医疗的方式，包括台湾今年还有几个医生都直接给判刑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在过去呢一直在不断的推动。在过去这一年，在台湾有一个国家器官的这样一个纪录片，在台湾放映的时候，每次到电影院放映的时候，就会有炸弹威胁啊，就会有炸弹威胁。就中共已经在这个事情上，它当成一个国家产业链的时候，它会动用国家的机器呢，进行所有的干扰。所以我刚才我说所有的这些事情呢，要跟大家讲一讲的话，说不完的事情，说不完的故事哈。那法轮功学员呢，在过去这些年啊，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些努力，包括呢，他们在整个的全世界起诉了江泽民啊，30多个国家起诉了江泽民、周永康、罗干呐、等等的这些，就是因为活摘器官的事情嘛，迫害法轮功群体的事情，都已经是西班牙都起诉了他们，他们是有刑事犯罪的，都是在国际上不敢去露面，都接到诉状的。薄熙来当年也是啊，他都不能出国，就是呢多个国家都起诉了薄熙来。薄熙来和在这个大连那个，大家要注意，就是有一个人体塑化的那个展览，人体的来源全部来自中国大陆，他一个塑化公司呢就在大连，就在薄熙来治下呢成立的这种人体塑化公司，那里边有很多。还有一个孕妇把小腹抛开，婴儿盘在这个小腹里边，在全世界进行人体展。这个人体展呢，也是法轮功学员和一些人权组织呢，每次展览都到这个展览外面的进行抗议，因为你没有办法说明这么多中国人的尸体从哪儿来的，把皮 扒下来，把人体呢用塑料塑化之后，连肌肉的纹理都看得很清楚。他说呢，这是展示人体的美妙，展示人体的科学。可是呢，你人体是从哪儿来的？那么这些持续不断的抗议呢，让像夏威夷、像美国的其他一些州就必须，你要做这个展览，你必须给我明确的法律的文件，说明这个遗体是谁贡献的啊。都是这么多年持之以恒的不断的在推动，才取得了一点一点的进步，直到今天美国的参议院终于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很多人呢都不知道啊，就觉得这是有那么重要吗？真的有这么重要？我们时间可以验证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事情。中共政权呢，在他掌权之后呢，到了迫害法轮功，可以说他集邪恶于大成，把他所有历史上的和中共历史上的所有的这种邪恶的招数都用到了法轮功的这个群体上。当一些有信仰的人，信仰真善忍的这些好人呢，这个社会上讲真话，善良，替别人考虑，忍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把这样的人扔到监狱里，那中国的社会会怎么样？所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打压，打开了中共伦理道德坠入深渊的一个潘多拉盒子。所以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中国是怎么了，中共呢做的这些事情到底有多么的邪恶。我在这次 DC 的时候碰到了一位小伙子，他呢是一位基督徒，他也受中共的迫害，他到呢 DC 呢也是去抗议的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呢。可是呢他说我不相信有活摘器官。我说那你知道胡鑫宇的事情吗？他说我知道。我说你知道湘雅医院的那位26岁的医生被跳楼的事？他说我知道。我说那你还不相信？他说我无法相信人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我当时就感觉到，哎呀，我说你太善良了，你的善良呢让我们无法想象中共系统当中的这些无脑人有多么的邪恶。他说我真的没有办法，他都知道，但是他接受不了。你要如果接受的话，就已经突破了人的底线了，那还叫人吗？就在这前两天还有这样的年轻人哈，就在跟我在进行交流的时候呢，讲到这样一个现象。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知道这件事情吗？非常沉重的一个话题，但是这个黑纱，这个盖子已经逐渐的打开了，美国终于把它立法了。那么这个黑暗，这样的一个非常恐怖的超出人伦底线的魔鬼的行径，终于呢要曝光于天下了。当这些东西一桩桩一件件曝光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中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中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这样的政权它不可能永远的去掌权，否则真的就是没有天理了。所以我知道，我们知道，就像纳粹分子一样，必然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以罪名的方式。当时纽伦堡审判的时候，纳粹的那些分子、那些官员们，他们都是律师，他们都是画家，他们是医生，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以为他们会成为民族的英雄。当呢把他们做的那些一件件屠杀犹太人的那些录像、证词、照片、毒气室全部让全世界看到的时候，他们说完了，他说我们将成为罪人。他不仅他们成为罪人，他也让整个的德国啊，日耳曼族在那个时候呢成为了罪人。所以我们现在看中共系统当中还有多少人不知道厉害，这种平庸之恶，助纣为虐，还敢挣这样的昧心的钱。这个法律将有一天把这个事情全部走开。在这儿呢再呼吁一下哈，如果呢你们有这样的一些朋友还在这个系统当中的话呢，潜移默化的告诉给他们，收集证据将功不过吧。好了，我说呢这个事情呢就是很大的一些事情，在历史当中呢就在法律方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一大步啊，是里程碑式的一个踏步，一个突破，对未来历史的影响会从这个法案开始。好了，那今天呢高姐给大家讲了一些更细致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Top Digital 说川普会不会不签字呢？应该不会啊，他没有这个理由不签字，因为这是民意啊，两院已经通过了，不应该，他可能拖，但是不会不签字。那我们也知道中共呢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用各种的利益呢去诱惑川普去阻止这个法案，这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这里呢高姐也请我们所有的朋友去祈祷也好，祈愿也好，用你最大的正念让我们一起呢推动这个法案呢成为美国的法律。 四季音乐粤语金曲这位朋友说，中国讨公道还需要洋人可悲呀。是啊，中国人没有办法，在中共这种邪恶的政权的体制之下，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发生啊。苏联解体的时候有一个戈尔巴乔夫吧，是他吧，我要记错了大家给我纠正，他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笑话吗？他陈述着斯大林呢、啊、或者是那些罪恶的时候啊，赫鲁晓夫啊，不对，我记不清楚了，这个沉睡斯大林罪行的时候呢，下面就递他一个条子，说当斯大林做这些事情呢，你在干什么？然后呢他一拍桌子说，谁写的条子？下面鸦雀无声，谁也不承认。然后他就说，他说我那时候跟你们一样。这就是苏联真实，这是真实的一个历史的一瞬间啊，真实的一瞬间。所以中国人的这种苦难还得洋人发生，还得老美去发生，我们能够理解。还有呢，告洋状不仅是胡锦涛、习近平，包括这次访问，多少中国的访民呢，拼了命的铺汽车都要到美国告洋状了，因为你在中国没有地方说理呀、啊。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这就是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共国的现实，这是中共的耻辱。Joanne 说，那个纪录片是国有器官，但我不敢看，有预告，看预告都觉得受不了，可是那个事情在每天都在发生，你不敢看，中共还拿炸弹呢，还得吓唬呢啊，吓唬那剧院都不让放，在美国放这个他剧院都会受到中共的炸弹威胁啊，所以你就知道了，中共吓死了，现在还是你吓不吓死了，我们有一群人啊，有一群这样的人在推动着这件事情，永不放弃。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不说吗，一个人可以推动俄罗斯那个马克基斯尼的那种法案，何况这一群人锲而不舍的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正义必然会昭彰哈。Grace Peter 说，他说的是人体展，他说是的，记得有一年去荷兰，大街上好多那种展览的广告，挺吓人的，没错，对不对？你要知道那个不光是吓人呢，那些遗体，那些人体都是中国人，那是中国人，中国人都讲人要入土为安的，谁能把自己家的人的遗体扒皮抽筋的去做成人体雕塑全世界展览呢？那个孕妇不被网上都在传那个胎儿啊，那个带着胎儿那个孕妇是薄熙来那个情人吗？所以大家，我们不想知道这个罪恶，我们不能当平庸之人，我们要知道这个罪恶的时候，我们要在这里边做出道义上的一个选择，我们不能让周围的朋友去做这样的一个活摘器官，这是在助纣为虐，你要杀一个人救一个人，这是 it's terrible，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共产红魔说，那个纪录片在哪里能看？国有器官，你到网上，中文名字叫国有器官，你可以好像就几块钱，不贵哈，你可以去买一下，网上就可以看的啊。Joanne 说，那个时候有学校跟媒体说要去看，我完全不敢，那是恶魔的撒旦的。你说的也是人体展览吗？就是人体展览吗？如果是的话，没错，我知道很多的时候都会利用这个机会跟学校讲这个东西有多么的邪恶，所以不是靠几个人，需要所有人，所有的人都要站出来去告诉这些事实哈，讲给美国社会。主案说，器官移植可以是好的，但是不能剥夺别人的生命。是的，也是纽伦堡，就是也是这个纳粹的这件事情之后呢，他特别对医生方面哈、啊，就对医疗方面有一个十条啊，就是医生叫医疗伦理十条，其中有几个，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不可以在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去做人体实验的。然后怎么不知情呢？刚才我提到以色列的那个医生，他呢和澳大利亚的一个医生，他们研究了上几百篇中国医生关于器官移植的论文，这里边找出了71篇，在他的论文当中，他就描述那个手术整个那个过程，就是那个 process， 其中呢就想到呢，他们是在移植的时候才给进行插管，什么意思呢？他们从中国医生的医疗报告当中找出71篇，这叫做 真金白银实证黑子白纸写到的，你们在杀人，这些人不是脑死亡的患者，是你们要去进器官移植的时候才插管吗？你才让他死，所以他们才用这些真实的案例呢，去推动了这些法案，推动了整个全世界器官移植当中的，现在不接受中国医生，不允许他们在大会上发言，这都是过去20几年来不断推动的一个结果。2006年当时一个叫安娜的一个女士在纽约啊，在 DC 做这个向外界揭露器官移植，她的先生曾经就是外科医生做眼角膜，他做了2000多例。那其中呢有一次一个法轮功学员手里边还攥着法轮大法好一个纸条，他每天做噩梦，他讲他当时去曝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接受，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可是他站出来说出了这些事情，2006年我们才知道，我刚才讲到的以色列的医生2005年他就有这个案例了。然后呢他做了很多的采访，包括一些被关到监狱里的法轮功学员，他在进行 interview 的时候问那些法轮功学员，他说你在医院你在就问嘛，你在医院就是在监狱里边他怎么对待你，法轮功学员就像讲故事似的，就讲到他怎么给他抽血呀，检查眼睛啊肝脏啊，他这个医生叫这个医生叫托维医生吧，他就讲，他说他听得毛骨悚然，他说讲述人根本不知道那些监狱和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给他们做的是什么检查，他说我听他们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轻描淡写的讲到那些各种检查的时候，他说我作为移植科的医生，我知道所有的都是在检查这个人的人体器官是不是合格，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从2005年、2006年那个时候开始曝光出来的，我们也不相信，所以我们打了很多的电话在中国大陆进行调查，我们打了包括我自己打了很多的电话，你去问都是你来吧2周，然后你问他有没有那种练气功的呀，身体好的，他都是这样练气功的啊，就法轮功刚开始他们肆无忌惮，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国际追查组织啊等等的，他们做了很多的录音，罪证太明确了，这是一个系统性的方式。而呢这种罪恶真的不仅仅是停留在法轮功这个群体之上，现在已经扩展到了整个中国人的身上，家家的孩子都得看着，丢了人你都不知道哪去了，这就是现实。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和自己无关而不管那个人体器官的这件事情，人体展的这件事情，如果在你身边，我们有这个人的义务，作为一个人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去跟你的社区跟那个学校跟政府去讲清楚你的人体到底哪来的，哪一个中国的政府给你提供这么多中国人的人体，魔鬼在世界横行横着走啊，真是这样子。好吧，我们今天呢讲的挺多的哈，义和团马列子孙，没有道德底线的权利无法约束人，无法约束人就是魔鬼，是的，人就是两脚兽哈。Grace Peter 说西方也不应该搞器官移植。月尔说器官买卖合法化估计也是专家推荐，人大立法要清算赵乐际。不管谁在这个问题上你凭不发声，就像那个士兵似的，你说我执行命令，你仍然是超出了人伦，你不是个人，那我们就可以审判你啊，就这么简单。所以在这个链上的都逃不掉啊，我们要广泛的传播这个法案啊。Grace Peter 说全员通过太厉害了，是的啊，这种他就是法案念一下全通过，就不通过的举个手，就是没有call那就过了。Joanne 说妙瓦底好像又复活了啊，缅北水电网络都是他们提供的，没错没错，所有的这一切啊，它是整个一个系统性的。所以在这里呢记住吧，2026年的9月29号啊，很多的大事儿啊，其实美国也有很多的大事儿，美国也在发生一些重大的质的飞跃性的一些变化，有时间呢咱们再慢慢讲。好了，那今天呢高杰又给大家补充了很多的一些细节和角度，希望呢能够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这件事情，也呢希望大家做一个见证。我们今天啊高杰在这预言了在未来中共会被定为系统性的犯罪组织，咱们一起见证的一天好不好？如果你同意的话给高杰点个赞。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拜拜。
1: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7: 推拿之后，他就觉得就是在推拿的过程中就有一股寒意从头顶的百会穴就顺着脊柱就贯穿下去了。
8: 哎呀，
7: 然后从那之后他就是变得特别怕冷，情绪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就特别的抑郁。
8: 哦，那你这个突然让我有一个另外的想法，也就是说当你去比如说去推拿呀、针灸啊，我觉得选择这个医师也是很重要的呀。
7: 对，我因为我从医这么多年是遇到过很多挺神奇的事儿。
9: 大家好，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我是李明。为什么同样一片眼贴贴在普通的位置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贴到穴位上不到一分钟你就会有明显的清凉感呢？今天呢，我们就开启黄药师秘籍第二期。黄医师今天呢就给了一个非常颠覆的解释，穴位啊，它不是皮肤上的普通点位，而是人体能量运行的节点。经络呢也不只是中医书上的一个概念，而像是身体和更高层能量之间的一个通道。更让人后背发凉的就是他在临床中遇到过的一些病例，有的人呢做完推拿之后突然就全身怕冷，情绪抑郁，有的人呢还不能见阳光，还有一些现代医学称为是精神心理问题的现象，在这个传统中医里啊，又会放到一个怎样的框架里去理解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是从一个很日常的问题开始的，一路会聊到中医怎么看气、经络、阴阳，以及为什么会选择医师，有时候会比选择疗法更重要。这期内容啊，其实啊有点深了哈。那么对于持现代医学观念的人来讲呢，或许会比较有争议，但是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次传统中医视角下的深度访谈，你先听完再判断。哎，黄医师，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频道哈。就是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呢，在就是说在我们节目的尾部哈，就是推那个 Wise Quest 的舒缓眼贴。那这个眼贴呢，它一直是卖得非常好的，而且它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你贴上去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按着穴位贴啊。你不按照那个穴位贴呢，好像那个就没什么感觉啊。你贴到那个穴位上的时候啊，就感觉到那个清凉很快。不到一分钟他就马上就感觉好了，那这就引发了我一个思考哈。作为中医来讲是讲穴位的，其实作为我们普通来讲，你像我的话，这个人体到底有多少个穴位我不是太了解，然后呢人为什么会有穴位，为什么这个东西贴在穴位上它就有效，你先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
7: 因为它这个贴呢是属于就中药的一种治疗方式，中药有丸散高丹，还有一些外用药，所以它这个就类似于我们贴的膏药，你比如说你哪儿疼贴哪儿的那种什么风湿驱动膏啊这一类的东西，它这只是说专门针对眼睛的。
8: 哦，
7: 对，它是属于外用的贴剂，但是中药的外用贴剂呢，我们按照穴位贴呢，它会这个效果会加倍，就本身你药物是针对改善眼睛的各种不适的问题的
8: 对吧，
7: 然后但是你这些穴位我们针灸也好按摩也好，这些穴位也有这个改善眼睛问题的这个作用，那你既加在穴位上，然后又加上这个药物的这个局部作用，它是属于双重作用，所以它效果就会非常好。
8: 那为什么一定要贴在穴位上，贴别的地方就没用呢？
7: 因为你要让它有效果，所以你穴位按摩，你比如说你揉这儿，眼睛也会亮，或者是揉这儿睛明这儿也会亮，然后揉太阳啊，揉这附近啊，它都会亮
8: 啊。就说这个穴位到底对人体是一
7: 个
8: 什么？
7: 它这个穴位对人，比如说你各种疾病有各种针对的穴位，穴位对人的作用是明确的。然后你这个再加上这个药物对人的这个疾病的作用是明确的，那你贴上的话，它就会有一定的改善。当然，这个属于就是眼周的一个改善各种眼睛不适的一个保健方法就会非常好。
8: 我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会有穴位？
7: 你可以把人看成是一个能量，研究发现物质和能量是统一的。
8: 好，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就是说我们人的这个肉体，它其实也是一种
7: 能量
8: 压缩进来的一种物质载体，是这个意思吗？
7: 是这样的，就是你人是一团能量呀。
8: 人是一团能量，那这个穴位对于这个能量它是起什么作用呢？
7: 你这个能量，人体是一个动态的，是一个能量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你在这些气血运行的过程中，它就是会有它自己的通道。你比如说我们中医里边的经络穴位，那气血在运行的时候，气在运行的时候是循着经穴在运动的，对，那你这些经穴实际上就是能量的通道嘛。那你不同的这个经络，我们经络有阴经有阳经，足三阴经足三阳经啊，这些十二正经，然后还有一些奇经八脉什么的，这些不同的经络它都是能量运行的通道。那你这个运行的通道它是能量嘛，然后你人也是能量，如果经络的那个能量和你的能量是密度是一样的，它就不能

0: 和你完全是一样的，它就不能对你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或者是治疗作用。它一定是它的能量和你的能量是不一样的，你通过调节经络的能量来调节你自己，就跟我们地球上的河流一样，你要想这一片河流的大地是植物茂盛的，你这个河流是通畅的，是好的。那我们人你要想健康的话，你的经络得是通畅的，得是好的。
1: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人的经络实际上它对应的不是这个人肉身它所带的能量本身，而是高于肉身的另一种能量，比如说对应到宇宙的某种能量，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宇宙和人体是相应的，就是中医一直认为是天人相应嘛。
1: 嗯，
0: 我们人体和宇宙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的。
1: 嗯，
0: 你的经络的这个能量这个通道和宇宙其实也是有对应关系的，其实是和不同的维度也是有对应的关系的。
1: 啊，那你这样一说，我就觉得有一种理解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肉身就是分子构成的这个人体啊，就是细胞啊什么，它是一种能量体，但实际上这个经络它是另外一种能量体，好像它是更能够和宇宙的这个循环联系在一起，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这样理解。那你为什么你看道家的修行啊，人家一定要就是
1: 通大周天，
0: 对，通脉啊这些
1: 啊、
0: 嗯、对。
1: 也就是说通脉了以后就能够带动
0: 你这个
1: 宇宙能量的流转，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你的能量运行的通道通畅了，然后你又和高维度的这个能量是有通畅的。
1: 嗯，
0: 对。
1: 那就是现在如果说人体的经络或者是穴位和宇宙的能量它是对应的，那你能不能更深入的说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对应的呢？
0: 宇宙它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
1: 嗯，
0: 你地球上万事万物有它自己的就是生长啊，然后凋亡的这个过程也有它的规律。那你天地万物，你包括一条河流一个小树，它都是有这样的规律的。那人也是一样的，人我们看自己这个生长的过程，也从小孩然后到成人到衰老也是这个过程。但是因为物质是不灭的，
1: 嗯，
0: 你虽然说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你一开始逐渐长大，这个能量越来越充盛，那黄帝内经里边也讲，就是天癸嘛，女子七岁，然后天癸至齿更发长，二七啊三七啊，就是它是一个人体的一个周期。
1: 嗯，
0: 那你这个周期的话也是人体盛衰的这一个过程。
1: 嗯，
0: 它都是符合这个宇宙这个万物规律的。那你人体的盛衰，那你和你的经络其实也是一样，你经络的状态好的时候，那你就壮盛，然后你如果这个经络受阻，我们说就是你经络不畅通的时候，你就是起病的状态或者衰老的状态。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走向一个下坡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对。但是那个经络是什么？其实经络我们如果是从高维去看，就是比如说像那些修行的人去看经络的话，他就认为你这个经络其实是能够帮助你去提高你自己，而这个提高是一个你从一个普通的人然后修行。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请听本台记者带来的今日焦点。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宝岛台湾是一个集文化、历史、美味小吃和绚丽风光于一身的地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希望之声台湾环岛之旅，从台北的故宫、蒋介石的官邸，到日月潭、阿里山、太鲁阁国家公园，看日出、观云海、泡温泉，体验原住民文化，品味台湾小吃，这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各种体

0: 体验的美妙旅行。如果你一直想去台湾，那么赶快行动吧！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1: 最近地产大亨潘石屹在纽约私人饭局上的一段影片意外流出，他在饭局上亲口承认任志强当年写了一封痛骂习近平的文章发给了11个人，他是第一个接收者。除了他因为身在纽约躲过了一劫，其他的几个都被抓了。这是潘石屹酒后失言被熟人出卖了吗？还是潘石屹自导自演的一出保命奇招呢？很多人以为他在保财产，但他真正保的是他的自由。大家好，这里是微雨看世间，我是陈微雨。北京当局2026年7月寄出的离岸信托课税新规和10月底的限期追税令，让中国富豪们胆战心惊。潘石屹虽然人在美国，也躲不开被中共宰割的命运。如何才能够摆脱被中共引渡或者是离岸收割的厄运呢？潘石屹的这一步棋啊，或许能够自救。我们先来看看最新流出的潘石屹的影片。
2: 2020年这九月份到的纽约，回去的机票都买好了，就准备在这边过完年，过完春节之后就回去。紧接着就我的一个朋友就出事了，这个朋友跟我的关系很好。
3: 怎么
2: 你
3: 说？不
2: 行的，我也非常敬佩他。在微博上面，我们就像那个唱歌的一个组合一样，天天都在互动。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他就发给了11个人，第一个人就是我，其他的几个人呢都被抓起来了。我是
3: 不合适。
2: 在那美国，哎，这个千万不要弄，
3: 不要。
1: 这个影片里讲话的人呢，就是中国地产界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 SOHO 中国的创办人潘石屹。自从他和妻子张欣相继清仓国内资产远走美国之后，潘石屹在公众视野中啊就变得极为低调。然而在这段拍摄于纽约私人聚会的影片里，潘石屹罕见地提起了一段往事，虽然他并没有点名，但是从他的讲话中呀，谁都知道他说的那位朋友就是任志强。潘石屹的这个视频直接点出了任志强被抓的真正的原因，根本都不是因为什么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原因。他自己第一个收到了任志强的这篇文章，但是呢，因为他当时人在美国，就幸运的躲过了一劫。他说其他几个收到文章的都被抓了。这段影片一出呀，网络上一片哗然，许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痛骂现场的拍摄者，认为这是饭局上的假朋友偷偷录影上传，出卖了潘石屹，甚至痛批这又是专制阴影下人人自危互相举报的悲剧。不过大家仔细看这个影片的拍摄运镜啊，并不是偷拍，而是拿着相机站在潘石屹的面前大大方方的拍摄的，甚至呢是从侧面还换到正面来拍摄。虽然潘石屹在最后说不要拍摄了，但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阻止拍摄，所以啊，这个背后呢极有可能是经过他允许的，甚至是他自己希望让人知道的。如果真的是他自己主动放出来的视频，那像他这么聪明的人一定是有目的的，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要理解这段影片背后的深意啊，我们必须先重温2020年震撼中外的那场政治风暴任志强案。任志强绰号任大炮，不仅仅是华远集团的前董事长，更是地道的红二代。他的父亲任全生曾经任中共商业部副部长，任志强在中共高层圈子里人脉极广，甚至跟前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从小就是不一之交。2020年3月，一篇名为《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这样的文章在海外爆火，文章直指中共当局掩盖疫情真相，并且不点名的嘲讽中共党魁习近平野心膨胀。文章发表后不久呀，任志强迅速失联，随后被定性为国安重案，重判18年。 根据潘石屹透露，任志强在文章公开前曾经将文章私下发给了11个至交好友。潘石屹并没有公开这11人的名单，但是奇怪的是呢，就在视频流出后不久， X 上流出了一份未经证实的11人名单，直指这是潘石屹提到的11人。那这个名单中赫然出现了万科创办人王石、万通创办人冯仑、鼎晖创办人王功权、联想集团创办人柳传志、当代集团董事长艾路明，甚至包括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几乎全部都是当年中国企业家公益机构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的核心成员。任志强曾经任这个协会的会长，而这个圈子呀，曾经被外界视为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和红二代结合的最顶级的精英网络。不过呢，这份名单漏洞百出，跟潘石屹所说的其他人都被抓完全都对不上号。名单第四位的刘晓光早就在2017年1月已经病逝，而任志强事件呢是发生在2020年的3月。其他人也并没有传出被抓，所以这份名单呢我们可以确定是假的。独立视频人蔡胜坤指出，根据潘石屹的描述呢，任志强当年以为这封信只是发给11个绝对信得过的生死之交，但是文章却在极短时间内被泄露给了最高层。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在专制体制的极限的威压之下呀，即便是最顶级的豪门圈子内部也早已经被猜忌和出卖所渗透，有人为了自保，第一时间就将这个密信向上举报了。潘石屹在影片中强调，他自己是第一个收到信的人，并且呢，因为是自己人在纽约，才侥幸逃过这一劫。言外之意，如果他在中国，肯定被抓了。那这句话看似在回忆往事，实际上呢，却是在向公众、向海外法律界确立一个极其关键的事实：潘石屹是这场政治重案中唯一的一个政治幸存者。原本潘石屹可以不提这件事，悄悄跟任志强划清界限，也避免自己跟政治扯上关系，但是他却主动提起了任志强，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稍后详细来说。先跟大家说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的中秋节的优惠啊，只剩最后两天了，9月30号就截止了。感谢赞助商蓝莓优品的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大家点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WEIYU 微语，八五折之后呢，可以再立减25美元，再加送精美礼物。红海参它是有超强的修复力的，它富含海参皂带、海参多糖，加上胶原蛋白，都是我们身体修修补补最需要的原料。有一位观众啊，他是牙周炎，牙根松动，以前他吃东西呢，一硌到牙龈就要肿痛一个多星期，还会起大脓包。后来他坚持每天喝这个红海参的修复凝胶，最近啊又硌到一次，本来他是觉得哎呀坏了，又要受一周的罪了，结果没想到呢，三四天就消了肿，而且程度比以前要减轻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修复能力啊，确实是很好的。我们活动明天就截止了，过了30号就会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用我们下方的链接，记得用我的优惠码 WEIYU 来购买。大家知道过去几十年中国的企业家和超级富豪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就是转移资产。为了防止国内政策风云变幻、资本管制以及随时有可能发生的政治清算，富豪们纷纷透过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等等境外的司法管辖区设立离岸信托。在许多的富豪眼中啊，离岸信托呢，它就像一个神奇的保险箱，一旦把股票、房产、现金转入信托，那这些资产在法律上呢，就不再属于个人，既能够隔离个人的债务风险，又能够避税，还能够代代相传。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估算呢，中国超级富豪配置在海外的资产规模高达惊人的 1.2 兆美元。潘石屹和张欣正是这套离岸信托玩法的大师级人物。早在2007年的 SOHO 中国在香港上市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开曼群岛设立了家族信托，并且将大部分的公司股份都划入其中。几年下来呢，透过高额的分红和资产甩卖，百亿财富安全落地纽约。然而已经跨过国境落袋为安的财富就真的安全了吗？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房地产巨头接连暴雷，地方政府债务高筑，加上土地财政彻底干涸，各级政府的国库急剧吃紧。当国内的韭菜已经割不出油水的时候，北京当局自然就把目光转向了过去难以触及的海外巨富。2026年7月24号，中共财政部和税务部门突然抛出了一份震撼弹，离岸信托课税新规。它规定啊，只要是中国税务居民将资产转入境外信托的时候，资产增值部分直接课税 20% 的个人所得税。信托以及他们控制的海外公司每年产生的收益同样会按 20% 课税。那更厉害的是呢，新规还附带了极其严苛的反避税条款，甚至带有追溯效果，要求纳税人必须补缴自2023年1月以来转入信托资产所涉及的欠税，以及2026年以前取得的信托收益税款。彭博社消息，为了配合这份新规呢，国家税务总局已经秘密地组建了专门追踪富豪的专案稽查小组，采取一对一的战术，专门盯死某一个特定的超级富豪，研究其家族成员的护照、海外离岸公司的股权结构以及资金流水。北京之所以敢发动这场跨境追税，靠的呀是一项强大的国际工具——共同申报准则 CRS。在 CRS 机制下呢，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像包括香港、新加坡、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等等，每年9月底都会自动交换金融账户的资料。那这意味着你在香港开的这个银行账户，在新加坡信托里存的巨款，中共税务机关只要按下鼠标就能够看得一清二楚。美国虽然没有加入 CRS，成为不少富豪眼中的终极避风港，但是呢，转往美国的代价也是极其昂贵的。一旦你把资产转入美国，你就要面对美国国税局全球最严苛的所得税和申报制度。更加可怕的是遗产税，非美国居民或者非美国公民在美国境内持有的房产或者股票，遗产税免税额只有可怜的6万美元，超过部分最高税率高达 40%。富豪们发现，其实无论把资产转移到哪里，都只是在选择被哪一个国家的机器来削皮剥骨。潘石屹既然已经扎根美国，那他当然知道在哪里都逃不过缴税的，但是他如果被中共盯上，那就不仅仅是缴税那么简单，他很可能失去的是人身自由。潘石屹和张欣虽然人在纽约，但是他们早在20年前呢就搭起了离岸信托。2005年潘石屹将权益赠予张欣，然后再由张欣来设立信托，正好撞上北京2026年7月出台的离岸信托个税新规。那新规不仅明确规定居民个人的离岸信托即使不分配收益也要按年申报，更要实施穿透式的审查，追问资产的实际出资和控制人。很多人以为潘石屹拍这个影片玩这场博弈是为了保住他在离岸信托里的百亿财富，但是大家想一想，潘石屹人已经在美国了，就算不被北京追缴，他本来就要面对美国国税局全球最严苛的税制。对他这个层级的商人来说呀，资产被抽税只是少赚，真正让他夜不能寐的根本都不是钱被北京收割，而是人被北京抓回中国，彻底失去自由。一纸中国的税务追缴单固然冻结不了纽约的资产，也抓不到留在美国的人，但是如果北京当局将这起税务追缴办成涉嫌逃税的刑事重案呢？自媒体幺幺酱分析啊，根据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中共可以向美方提出请求，甚至发动跨境抓捕，那样潘石屹面临的呢就是极致的人身安全威胁。那中共对于潘石屹的跨境追缴呢，就会变成穿透信托、税务追查、刑事立案、请求美方司法协助将人抓捕回国。那潘石屹就只能够任中共宰割了吗？并非如此。这条追缴路径上呀，有一道极其关键的法律关卡，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明确规定， 如果司法协助请求涉及了政治犯罪，出于政治动机，或者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请求意在因政治见解而追究一个人，美方有权直接拒绝协助。也就是说呀，只要美国认为中共的抓捕是因为政治目的并非经济目的，那么美国将不会提供司法协助。这正是潘石屹那段55秒饭局影片最深不可测的地方，这根本都不是什么失言外泄，而是他当着摄影镜头向北京发出了一封明码电报。如果潘石屹仅仅是一个靠离岸信托转移资产的富豪，北京以逃税或者经济犯罪为由对他发动跨境追逃或者是抓捕，那美方很难直接介入保护他。但是呢，任志强案早已经留下了一个鲜明的先例，中共官方的通报首先指向的是那篇直击政权核心的政治文章，但是法院最终却是以贪污受贿等等经济罪名重判了任志强18年。潘石屹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在影片中亲口说出任志强写了那篇抨击最高领导人的文章发给了11个人，自己是第一个收件人。他更点出另外的10个人后来都被抓，自己当年要不是刚好在美国，也早就被关进了大牢。所以这些连起来看呢，就是在提前向可能收到北京请求的美方司法机关打预防针，未来北京如果以逃税或者信托违规为由发起跨境追索或者是抓捕，他真正的政治起源是因为那篇反习文章。北京如果想抓他，就要先解释任志强为何被抓。潘石屹不是在保钱，他是在给自己画一张防范引渡和抓捕的护身符，给美国提供一个保护自己的政治理由，彻底封死北京将他抓捕回国的可能性。透过这场看似无意流出的饭局对话，潘石屹极其巧妙地将自己身上的经济风险转化为防御力极高的政治保命牌。这些在中共商战血雨腥风中摸爬滚打出来的顶级企业家，他们的生存智慧和精明确实是非同一般呢。潘石屹的奇招也许能够为他在纽约的资产争取到一线生机，但是对于广大的中国高净值人群来说呀，这场追税风暴揭露出的真相却令人无比的寒心。长久以来，中共当局呢总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大喊保护私有财产，支持民营企业，鼓励企业家走向世界，可是一旦国库空虚，财政危机加剧，那当局就会毫不犹豫地收紧制度，透过带有追溯力的法律，模糊的税务居民认定，把手伸向海外的私人口袋。这也暴露出一个最本质的现实，就是在没有独立司法体制和真正的产权保护的环境下，民间的财富永远都只是国家机器的暂存品。当他们需要你的时候呢，你就是自己人，当他们缺钱的时候呢，你就是那只待宰的肥羊。富豪们以为跑到香港、新加坡，甚至把钱放在离岸信托里就能够高枕无忧了，但只要你跟那个体制还有一丝一毫的经济和权力的勾连，那北京的长臂啊，就能够沿着信托账户和家族关系穿透进来。这场跨境追税风暴不仅仅是一场税务清算，更是一场关于权力和个人财产安全的终极拷问。当一个政权能够通过制定规则、解释规则，又能够随时改变规则的时候，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时候，那我想再远的离岸架构也难以成为真正的庇护所。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潘石屹这场饭局影片究竟是意外还是高招呢？大家可以在留言区来说说你们的看法。中共的海外追税长臂能否彻底掌控富豪们的命运呢？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来分享您的观点。好，我是微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四，灌输进化论与现代科学。灌输进化论的真实目的，推行无神论和斗争哲学。1968年的一个夏天，一位名叫威廉·米斯特的美国业余化石专家，在位于犹他州附近，也是以三叶虫化石闻名的羚羊泉，敲开了一片化石，赫然发现一个完整的脚印就踩在一只三叶虫上。三叶虫是一种生长于6亿年前至2亿多年前的生物。换句话说，在这久远的历史时期之前，是不是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人类文明存在？1844年，以发现反射偏光布鲁斯特法则闻名的布鲁斯特爵士，在英国科学发展协会发表了一篇报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报告中提到，在英国北部靠近英特拉的坎迪古迪采石场挖掘出的一块砂石岩中，居然有一枚钉子的一半埋在里面。这枚钉子虽已被腐蚀了，但仍然能辨别出来。1985年，这块砂石岩经测定后发现，至少有4000万年历史。那么是谁在古老岩层里留下的钉子呢？在2001年进行的一次关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1000名美国人被要求选择与自己看法最接近的观点。调查显示，45%的人选择了上帝在过去10000年左右创造了今天的人类，37%的人选择了人类从比较原始的形态经过上百万年的演化而来，而上帝主导着这一过程，12%选择了人类从比较原始的形态经过上百万年的演化而来，并且上帝与这一过程无关。剩下6%的人表示没有观点或无任何倾向。在另一项由美国培优研究中心于2005年7月进行的调查表明，63%的美国人愿意接受学校在教授进化论的同时，也教授宗教的创世论。38%的人干脆主张学校只教授创世论，不教进化论。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读者都会对上述调查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其实，在信仰自由的西方国家，不接受进化论的大有人在。而与中共党文化的思维定势相反，这并没有导致这些国家落后、愚昧。事实上，这些国家的文明发展恰恰与其开放宽容的自由思想氛围密切相关。进化论来自于西方，但当今相信进化论的人中，比例最大的是中国、前苏联和原来的东欧前共产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国家权力被用来禁止对神的信仰和灌输无神论。中共自从1949年以后，就一直在持续地压制和迫害各种宗教信仰的同时，强制性地灌输进化论，以至于许多国人不仅自己把进化论奉为金科玉律，而且当然地认为普世皆然。中共向民众灌输进化论，一方面是出于维护自己的集权统治的目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为强行灌输无神论铺平道路，以便于把自己打扮成至高无上的人间救主。另一方面，是因为进化论可以为其阶级斗争的理论提供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清楚地说明进化论与信仰的关系。现在我们以进化的概念来看宇宙，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了。选自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马克思又说，
达尔文的著作非常重要，他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支持了人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完全符合我的观点。恩格斯也说，进化论是19世纪三大科学发现之一，优越的无产阶级将赢得这场生存斗争。人类自有了理性思考以后，就一直在追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一个永恒的根本问题。在消灭各种宗教信仰之后，进化论就成了中共唯一能够用来解释生命起源的学说。在网上做一个搜索，往往会发现许多中学教师对于生物教材中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一章这样分析。对于学生形成生物进化的观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有重要意义。因而，中共在铲除中国敬畏天命的传统文化的同时，把进化论作为解释生命起源的唯一真理，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强行灌输。今天的许多中国人在谈到信仰的时候，都会不加思索地声称，我是信仰无神论的，我是相信进化论的。抛开无神论、进化论本身的是非对错之争不谈，事实上，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对于无神论的信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信仰是自由心灵的选择，是相对于不信仰而言的。但在中共的强权之下，谁不信仰无神论，谁不信进化论，就面临着封建迷信、愚昧、误国误民、反科学等等可怕的政治帽子，就面临着被划离广大人民群众而成为一小撮另类的改造对象。在这种环境下，根本谈不上自由抉择的权利，还有什么信仰可言呢？进化论是未经证实的假说。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根据一些零散的事例，唐突地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假说，认为今天复杂的生物界是从简单的原始生物一步步进化而来。然而，随着科学深入广泛的发展，大量的事实发现对进化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脆弱的逻辑基础。许多人都很熟悉返祖现象。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的初中生物教学资源中这样写道，在人类，偶然会看到有短尾的孩子、长毛的人、多乳头的女子等等。这些现象表明，人类的祖先可能是有尾的、长毛的、多乳头的动物，所以返祖现象也是生物进化的一种证据。要按这种逻辑，婴儿无脑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没有大脑了？先天肢体残缺的、多长手指、脚趾的也常见，那么人的肢体就是从各种畸形进化来的？跳出进化论的思想框框一想，就会发现所谓的返祖现象只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病变的反应，和人类祖先联系在一起是没有道理的。科学上，如果一个理论的证明违背逻辑，这个理论就不能成立。但是人们对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却不予深究，也是因为深究起来就没有证据可言了。许多人听到这话感到很惊讶，其实问题的揭示会使人更惊讶。比较解剖学证据是进化论的三大主要证据之一。按照比较解剖学，哺乳类中老鼠的爪子、蝙蝠的翅膀、海豚的鳍足和人的手均有相似的骨骼结构，因此达尔文推断它们从同一猿祖遗传而来，
只是进化过程中因为功用不同而分化出不同的外形。很显然，用比较解剖学证据来论证进化论存在逻辑上的漏洞，因为从同一祖先的假设逻辑上可以推断出四肢骨骼结构相似的结论，但反过来却不一定。正如冰箱制冷可以使水结冰，不等于水结冰一定是由于冰箱制冷。古生物化石也是进化论的三大主要证据之一。然而，进化论支持者以古生物化石论证其进化的过程，却又需要依赖于进化的模式。比如中国著名猿人元谋人的确定，是从仅有的三颗人类牙齿推断来的。蓝田猿人的确定仅凭一个下颌骨，丁村人三颗牙齿，一小块头盖骨，马坝人一个不完整的头盖骨。把它们确定成什么，要完全套用进化模式。这里边暴露了一个逻辑问题。从进化论来的东西再去证明进化论，显然是循环论证。所谓西方古猿，尼布拉斯加人的发现就充分暴露出这种论证逻辑的缺陷。1922年，生物学家奥斯本宣布发现了一颗牙齿，这颗牙齿同时具备猩猩、猿人及类人猿特征。他给这颗牙齿的主人取了一个名字，尼布拉斯加人。接着，相信进化论的人士画出了这个猿人的想象图。仅仅凭着一颗牙齿。但1927年，经过更深入的研究后发现，这颗牙齿的主人是一种绝种了的美洲野猪。那么进化论是归纳法吗？不是，太多事实归纳不进去。有人曾说进化论是归纳法，这种逻辑思路稍微难一些，其实也好理解。归纳法就是提出一个命题，如果能把涵盖的所有问题都归纳进去，那这个命题就是真理。然而，对于进化论，太多的事实归纳不进去。从前面的史前文明证据来看，从进化的速度、物种爆发式的产生的方式、进化的概率等等许许多多，不但归纳不进去，而且都在否定进化论。可见进化论的论证作为归纳法是不能成立的，其实还是循环论证。似是而非的循环论证贯穿了整个进化论，人们似乎都对此习以为常了。然而，当我们严格地分析起来，都会大吃一惊。中学生物课本上有一张胚胎发育图，显示鱼、蝾螈、乌龟、鸡、猪、牛、兔、人等动物在胚胎发育不同阶段的侧面。其原版收藏在伦敦大学的包德林图书馆，它的作者是19世纪德国耶纳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海克尔。从这张图得出的结论是，虽然这些动物成年后形态各不相同，但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均有一个形态相似的阶段，包括人类。各种动物在胚胎发育的某个阶段，其形态会重演一个类似鱼的形态，表明它们的共同祖先是水生动物。它们祖先的特征在胚胎发育过程中重演了。这就是支持进化论的三大证据之一，胚胎重演率。其实，用重演率证明进化论，也可形式地表述为，假如进化论成立，胚胎发育会重演进化的过程。因为观察发现胚胎发育会重演进化的过程，所以进化论成立。逻辑上讲，这仍然是用假说证明假说的循环论证。1997年，
英国科学家理查逊和多家实验室合作，收集更多种系的动物，观察它们在各个胚胎发育期的形态。他们发现，海克尔的图谱不是基于事实的描述。我们的研究严重削弱了海克尔图形的可信性。海克尔图形与其说是显示脊椎动物胚胎发育过程中的一个相似时期，不如说是按固定程序设计的胚胎。权威的科学杂志于1997年专门就此事发表了一篇综述。那么，为什么海克尔和理查逊的研究结论差异如此之大呢？原来，海克尔有意选择形态上比较相近的动物胚胎，比如他用水生的蝾螈代表两栖类，而不用青蛙，因为蝾螈本身更像鱼。又如早期鸡的胚胎，其眼球是没有色素的，但海克尔把它涂黑，使得鸡的胚胎和其他动物胚胎更相似。海克尔特别对人的胚胎图做了艺术加工，去掉了人胚胎的内脏部分和腿，就成了一个有尾巴、类似鱼的胚胎。随着遗传学的出现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基因的深入研究，重演论在理论上面临着空前的危机。现在公认基因突变是进化的原因。既然过去的基因已经突变成新基因了，怎么还重现过去的特征呢？概率计算否定了进化论的核心，基因突变机制。达尔文时代，近代西方科学正处于奠基阶段，对生命现象的认识还很肤浅。那时的人看到了家养动物的诸多杂种变异，就认为物种也能这样变成其他种，这就是进化。后来，随着基因的发现和深入研究，学者们才意识到，如果基因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不管后代表面与祖先有什么差异，也没有进化意义。然而，基因又是极其稳定的，只有不正常的基因突变才能使之发生改变。那么，基因突变也就成了现代进化论的核心了。这是现代所有的进化论者公认的。这里，我们就集中分析这个核心理论。物种基因的稳定性极难逾越。基因的稳定性是物种保持自身稳定所必须的。同一物种不同个体的基因交流，并不能使此物种变成其他物种。动植物育种专家都知道，一个物种的变化范围是有限的，最终培育出的品种不是不育，就是又变成原来的亲本。哈佛大学的梅尔教授称之为基因体内平衡。最常见的就是狗再怎么杂交育种还是狗。这说明进化论有一个无法跨越的障碍。在理论上，人们把突破这个障碍的可能性寄望于基因突变，这是唯一的可能了。理论和实际上，基因突变产生高级性状的几率几乎是零。基因突变是一种在基因复制或修复损伤等过程中发生的随机错误，所以又叫随机突变。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现象，它发生的几率非常低，大约在万分之一到十亿分之一之间。低等原核生物的突变率较高，大约为千分之一，而高等类型的生物中，许多基因的突变率是十万分之一到一亿分之一。基因突变能否产生具有生存优势的高级特征性状呢？我们知道，一个基因的核心是由几百到几千个碱基排列而成，如同一个复杂精密的计算机程序。随意的改动一两个字符，能够产生更高级的程序吗？当然不能。基因突变
也是这样。单个碱基的变化结果往往是各种缺陷、畸形、致死。在自然条件下具有生存优势的没有发现一例。概率计算表明，生物进化的可能性小到了绝对不可能的程度。现代进化论以基因突变为其核心，但是如前所述，基因突变本质上是一种随机错误，因此概括地讲，所谓从猿进化到人的过程，其实质就是有一部分古猿在数百万年里，因为一系列的基因发生阴差阳错的突变，恰好使得古猿前额逐渐增高，眉骨变小，吻部后缩，脑容量增大，脊椎变直，最终成为现代人类。很显然，自然选择的过程只能决定最终哪些物种存留下来，却不会增加整个过程发生的概率。许多学者进一步的计算表明，这样一连串的阴差阳错要想每一步都发生，其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国生物化学家贝西以血液凝固的一系列生物化学机制为例，讲述如此复杂精密的生命现象不可能是进化出来的。其中一个蛋白 TPA 产生的几率是十分之一的18次方，经过计算至少需要100亿年才能发生。目前科学家认为太阳系的年龄约为50亿年。如果同时进化出和它相互作用的蛋白，几率就是十分之一的36次方。他说，很可惜，宇宙没有时间等待。对于生命的产生，现代进化论认为也是一个自然过程，认为简单的有机物和无机物在某种特殊条件下碰撞而成复杂的生命大分子，各种复杂的大分子进一步组合演化形成原始生命。读到这么多串联的理想化过程，读者恐怕会考虑其中的几率问题了。英国科学家霍伊尔曾表示，上述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正如利用席卷整个废料厂的飓风来装配747喷射机一样。进化论的尴尬，关于进化时间表的种种疑问。根据进化论的概念，人类是由最原始的水生动物慢慢爬上陆地，从两栖生物、爬行类、哺乳类最后进化到猿，再下到地上进化成人类，中间的过程经历了几亿年。生物学家按照生命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画出了进化时间表。然而，许多考古学家的发现都直接地反驳了进化论支持者的论点。这包括在世界各地陆续发现了远古不同时期的人类的直接证据。从几万年前至几亿年前的人类脚印到人体的骨骼化石，都无法被归纳到进化时间表。例如，据1997年11月6日中国地质矿产报报道，在中国云南富源县三叠纪岩石上面发现有四个人的脚印。据考证，这些岩石已有2.35亿年的历史。1851年的6月号《科学美国人》刊载的一篇文章上提到，在马萨诸塞州道切斯特进行的爆破中，一个金属花瓶因被炸成两半而飞出岩石，被炸裂的两半合二为一后拼成了一个中型花瓶。花瓶由锌银合金制成，它自地下15英尺处破石而出，据估计有10万年历史。就考古学发现而言，令进化论者头疼的另一个问题是，进化过程中确凿的过渡类型，严格的讲并没有发现。例如，在从猿到人的问题上，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化石，归类为古猿、类人猿、猿人、智人、
唯独没有类猿人。寻找过渡物种类猿人被列入了科学的十大悬案。数次宣布的人类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1892年发现的人和猿之间的过渡化石加伯人，是一块猿的头骨和相距40英尺的一根人的腿骨拼凑出来的。学术界否定了加伯人，科教方面却还在宣传。直到1984年，加伯人才被新发现的猿人化石露西代替。但后来的鉴定中，露西同样被大部分学者否定了。科学家已经确定了露西是一种绝种的猿，南方古猿，和人无关。假如进化论是真的，过渡类型化石就应该很容易找到，为什么没有呢？大家沿用达尔文的解释，化石记录不完全。深入想一想，从宏观上看，化石的形成是普遍和随机的，为什么单单漏掉了过渡类型呢？观察、假设、验证的三部曲，至今还是实证科学的科学家们发现自然规律和抽象科学定理所奉行的准绳。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只完成了前两步。然而，经过几代人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这至关重要的最后一步——验证，迄今尚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结果。并且从当前各学科的发展趋势和进化论自身的局限来看，进化论走完这三部曲中的最后一步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了。灌输进化论的后果。中共灌输进化论和其推行无神论的目标是一致的。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是自然界随机产生的，人的产生无目的，存在也无目的，这样一切对神的信仰也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了。并且人不过是进化了的猿，和其他动物并无本质的不同，动物和植物、生物与非生物也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按照恩格斯的看法，生命也不过是蛋白质存在的一种形式而已。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生命的尊重就成了不必要的迷信了。的确，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砍掉一棵树与打死一只狗，杀掉一只猴子与杀死一个人，只有程度的差别，并无本质的不同，都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些蛋白质存在的形式而已。2003年3月，SARS 蔓延到香港，香港媒体连续报道疫情发展。博鳌论坛秘书长、中共前对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责怪说，香港的报纸连续10天、20天、30天头版报道肺炎事件，谁还敢来？如果600万人中有50万人得了这个病，我觉得应该恐慌，但现实才300多个就搞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有问题。这种对生命极度漠视的心态不仅在中共高官中普遍存在，就连普通百姓也常常深受其害而不自知。中共建政以来，造成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达8000万。然而，许多中国人即使明白了这一历史事实，仍然觉得那一条条逝去的生命不过是个数字而已。这种漠视生命的心态和中共灌输进化论不无关系。中共不断灌输进化论的另一个恶果，是使人们觉得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理所当然的法则。这样，在国家、民族这样美丽的口号下，对弱势者的劫掠便有了冠冕堂皇的辩词。为了所谓的发展，为了所谓的稳定，就无法避免牺牲。因此便有了何院士，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的豪言，
便有了邓小平六四时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的壮语。当这种法则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时候，人心对社会公义就失去了期望，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下滑。灌输现代科学的真实目的，压制信仰。自刚刚建政开始，中共就在全国范围不断开展所谓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近几年又加入了崇尚科学的口号。几十年来，学校教材都按照中共制定的教学大纲编写，确保课本知识只能成为中共的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的佐证，而不会发生冲突。中共还设有专门的科学技术普及法，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设立了由政府出资的科技馆、科普站，其重要任务之一是配合中央在基层进行大规模的科普活动，举行破除迷信、反对邪教展览等等。几十年的灌输使大多数人头脑中不但牢固树立了科学至上的观念，而且更将其上升到政治高度。于是反科学、搞封建迷信不仅仅是个人信仰的选择问题，而是祸国误民，甚至应当全民共诛的罪行。事实上，在现代科学更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也从来没有用科学的棒子去批判任何信仰。在各大学里，学生有充分的自由组织各种信仰团体，政府和校方不但不会干涉，反而鼓励多元文化的繁荣。西方国家虽然也有政府支持的科普活动，但与扫除迷信、反对伪科学等毫不相干。这些活动往往是普及灾难逃生常识等等。如从幼稚园、小学生开始就设有灾难逃生等课程，经常演习训练个人在火灾、飓风、地震、海啸等灾害发生时的应变技能。可是不但在中共的教学大纲中没有这些内容，甚至在灾害频发的地区，这些内容也不是当地的科技馆、科普站的重点。这是因为中共灌输现代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强国富民，而是为了压制信仰。本来一个人的信仰完全是个人的行为，即使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也不得不承认公民的信仰自由，但是中共祭起科学的大旗，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给各种宗教信仰扣上迷信、反科学，扣上导致人民愚昧落后的政治帽子，这样铲除信仰就披上了科学卫道士的外衣，甚至于还可以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因为迷信会导致国家落后。中共建政之初，1950年开始便在全国各地大规模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300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民间信仰法轮功，也是以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口号为其撑腰，以反邪教的名义对法轮功进行镇压之后，又进一步对其他气功门派、地下教会进行镇压。警察抓捕基督教地下教会信徒的理由往往直接就是信神就是反党。究其根本原因，以无神论为基础的中共独裁政权的确容不得民间对神的信仰，容不得在党中央之上还有至高无上的神。
虽然中共通过灌输进化论和现代科学来确立其理论根本无神论，甚至还造了一个唬人耳目的词语叫科学无神论。然而就科学发展本身而言，它并没有证实无神论。按照正统宗教的观点，人是神造的，人否定神的存在，就如同实验室培养皿中的细菌企图否认人的存在一样，是徒劳的。因为从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

0: 人类远未认识到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宇宙如此之宏大、多样、复杂，谁能保证，从浩瀚的宏观到无限微观，只有人是高级生命呢？甚至谁能保证，生命的存在形式只能依赖于我们所知道的蛋白质、氨基酸的形式呢？进一步讲，现代宇宙学认为，人类无法观测的暗物质占宇宙的三分之二。就是说，即便穷尽人类现有的观测技术，尚有三分之二的宇宙属于未知。现代理论物理更提出膜世界理论，认为我们的宇宙不仅仅只是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三维空间，认为许许多多空间是以多层膜的形式存在于一个多层超空间上。就是说，还可能存在着另外的空间。那么，谁能保证另外的空间没有高级生命呢？如果另外空间存在高级生命，如果它们具备远远超越人类的大慈悲，具备了悟宇宙真理的大智慧和超凡的能力，那对人类而言，他们不就是佛、道、神吗？因而，不论从逻辑上和技术上讲，从科学的角度证实无神论是不可操作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并不反对任何个人信奉无神论。作为个人而言，信神与不信神都应当是无可非议的自由选择。在正常的社会里，有神和无神的信仰完全可以并存不悖。但是，当政府以强制手段在全社会灌输无神论，压制对神的信仰，而造成整个社会的信仰迷失，必然会使原有的传统社会价值体系丧失依托，从而导致全社会滑向物质主义、纵欲主义的泥沼。中共不讲科学，马克思主义反自然。尽管中共把自己打扮成科学的卫道士，而且还特别豢养一批御用的反伪科学专家，反对迷信、反对伪科学由政府出资大力宣传，其高调甚至超过科学发达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但却无法掩盖中共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处处违背自然规律的实质。
1: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在手机上听希望之声更方便、更清楚，也没有地区的限制。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现在已经推出，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希望之声的直播节目，还可以从分类当中选取您喜欢的栏目，比如天南海北话汽车、后院小天地、理财有道等等。请到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是英文 SOH， 请记住关键词希望之声或英文 SOH。
2: 我最近下载了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在家用 WiFi 听确实挺方便的。那如果要是在外面听的话，是不是要费很多上网流量呢？
3: 这么跟你说吧，你如果是听直播节目，每天在路上听一个小时，一个月的流量还不到一个 G 呢。如果你的手机是无线流量，就更不用担心啦。还有啊，如果你的车有蓝牙功能，把手机和车载的蓝牙连上，就可以随时随地在车里收听希望之声咯，声音特别的清楚。最主要的是啊，你就不用担心开车呀会开出广播信号的覆盖区咯。
4: 无论是车内还是车外，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手机，可以随时随地收听希望之声24小时的精彩节目。

0: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1: 我叫 Lucy， 当时有一个同事呢，他的牙肉收缩，他大概用了有两三个月吧，效果很好，那个牙肉收缩的已经停止下来，还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牙齿刷得非常白，他原来有一些小小毛病都已经没有了。后来我看到他这样效果这么好，我也来买了一瓶，到现在用隔有应该七八个月了。我有一个左下角那个大牙呢有点问题的，我刷了以后呢就感觉好了很多，尤其是我有不舒服的时候，那个牙齿我感觉到好像可能痛了，我一刷了第二天就不痛，所以我这次又来买。
0: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408-915-6658。
2: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3: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650-459-9449。
4: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请听来自我们听众的见证。
5: 现在差不多吃了4瓶半了，这血压改变非常好。
6: 您原来没吃三高宝之前血压有多少？
5: 190-180，209都有啊。但是呢，我吃了一个半月，早上中午2颗血压药我都不吃了，现在的血压呢在130左右，夏天就是87-86左右。我以前的心率呢，早上45-50多一点点左右，现在呢，新高到78，心率也新高起来了。
4: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3: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3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报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约见试驾。第五，与买家讨价还价咯。第六，成交后一定要确认买家到 DMV 转换车主及免责手续，不然的话，他们还在开着您名下的车，闯红灯出了事故，罚单和责任还是会找到您的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英语不好，不了解 DMV 的规定和卖车流程，自己亲自卖车啊，那真的是费心费时费力。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希望之声还是 DMV 的全业务代理，卖车后直接为买家办理过户和转责任手续，产生新的车牌照，免除您的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7: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8: 您好，今天呢是9月29号星期二。我们看到今天有非常多的大事发生。第一个呢，在中国大陆这方面，中共中央呢终于做出了一个动作，一天呢可以说是四箭齐发。特别呢是关于中国房地产这方面呢，是历史首次中央财政开始倒贴利率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在中国呢直接引起今天的股市呢，房地产股呢开始大涨，然后呢整个的讨论也非常的热烈。那么中国人呢就在讨论这件事情，那么这种史诗级般的救市的猛药，会不会让中国目前已经拦腰折半的房地产市场触底反弹呢？它是反弹还是回光返照呢？那么这个时候央妈已经开始呢去补贴利息了，那你要不要去进场抄底呢？还是你接着是一个最后一把飞刀呢？所以今天呢，咱们要和秦鹏呢一起好好的聊一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出乎意料的做出推出这么多大的猛料，那么到底中国的经济怎么样了？这些猛料能不能够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今天还有今天第二件大事呢，可能很多外界的人没太关注，但是呢我们作为媒体人就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记住哦。那么就是美国的参议院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可能你就会问了，你说这不就是个人权法案吗？你为啥把它说的这么重要呢？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号，大家记着，再过多少年之后你回头再看这个法案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法案会铺垫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的事件。那么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美国国务院的参众两院都通过了这个法案之后，将制止包括呢对这种有意无意的参与活摘器官的整个链条上的国家系统以及工作人员呢，全部啊在美国这边进行封杀，进行追责。那么以前呢，中共呢一直把这个事情呢变成一种莫须有啊，根本不许提，或者呢去抹黑法轮功群体的时候呢，现在以美国以法律的形式将它呢戳穿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涉及到许许多多在中国国内所有的器官移植链条当中的不明的人物啊，公司，包括呢整体的一些政府，你在美国这边，他会有牙齿对你进行追责了。那今天的这件事情呢，咱们要一起的好好的去聊一聊，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好，其实今天呢还有很多的大事儿啊。那我又有时间的话，就给大家多讲一讲。川普呢今天呢是把集中了美国最先进的、最牛的这些 AI 大佬们，在白宫他们推出了联邦第一个 AI 智能网站。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美国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呢用 AI 高科技的方式改变了联邦工作的运行方式。所以今天呢关于 AI 和联邦政府的这样整个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也是引起了网络上面热烈的讨论。其实呢美国最近呢川普做了一系列的动作，包括昨天宣布50年以来他建立了第一个在美国本土的钢厂，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一些措施。而呢所有这些动作都跟中共这边有着密切的联系。好了，那如果有时间呢，咱们就一起好好的聊一聊。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高杰还是拜托忠实的您，在大时局在早安中国的频道上为我们呢点击关注，按下小铃铛，也别忘了为我们点个赞。再一次呢谢谢高阳啊、录音呢、啊、你们又早早的守在了这里，还有 Jane 给我们的留言说呢，从我们开播开始一直呢在看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你们。好了，今天是我和秦鹏。
9: 大家好。
8: 好了，那我们先说说呢中国的这个今天一起推出了叫做史诗级般的四个大的动作。一个呢，中国央行呢四箭齐发，第一下调了 PSL 的利率0.25%，增加了科创在这个贷款啊，新增贷款2000亿，支农支小再贷款5000亿，然后呢最后一个财政部等三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从10月1号开始对新发的那种首套房贷实行贴息政策。好了，新鹏，这个政策一推出来之后呢，基本上中国网络呢吵得非常的厉害，说呢这是历史首次呀，这是叫做史诗级的救市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啊，等等等等。你怎么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他们终于来做这个动作了呢？其实外界期盼很久了，很出乎外界意料之外，而很多人呢，有这些中共的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呢，这是一个推动或者是托起市场的一个重磅的举措。你怎么看？
9: 应该说这个政策是一样，是力度是非常大的。这个呢也是中共在过去的2-3年时间内，在各种的方法尝试过之后又推出的一个新的举措。在过去呢，我们看到它是试图降息， 带呢去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1: 嗯嗯，
9: 然后呢让有一很多的城市包括到北京开放了这个购房的限制，以及呢做了其他很多的这种变化，最后呢发现都没有用。
1: 嗯，
9: 然后呢也试图呢在比如说推荐大家消费，通过呢去扩大出口，或者呢是通过这个高科技的发展，最后发现还是不行。
1: 嗯，
9: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呀，它其实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大幅的超过其他国家的。高峰的时候，可能中国的地方政府的50%-60%，甚至有的地方更高，就是它的地方财政的这个支出的来源就是跟房地产有关，嗯，
1: 卖地赚钱啊，
9: 卖地赚钱，搞这个就是
1: 城投债，
9: 城投公司来去发债，然后通过这种贷款等等方式的话去发展当地的经济，结果呢现在发现呢整个是大幅的腰斩。
1: 嗯，这个地方房地产现在还不是腰斩，咱说房价腰斩，地方房地产地现在基本卖不动了。
9: 对，地方在过去的一年当中腰斩。
1: 嗯，
9: 如果说是和最高峰的2022年相比呢，地方政府的这个房地产的收入，那就是一个到膝盖这儿了。
1: 嗯，
9: 甚至呢，有的可能更低一些。
1: 嗯，
9: 而且现在所能够有的很多都是继续通过城投债或者其他方式夺手到右手，来通过这个方式，和以前主要靠通过卖房子、卖地这些方式去发展经济的方式，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变。那么，中国跟房地产相关的这个经济领域又庞大的很不得了，因为就直接跟房地产相关的，可能也就现在是号称10%+，但实际上呢，我们说跟你的装修啊、建材呀，或者很多甚至钢铁呀等等呢，那这些广义相关的这些行业，那更大，40%以上的 GDP 可能都是这么来的。所以呢，要发展中国经济，让很多人有钱，让很多的这个就业岗位能够维持。把房地产这个不完全不考虑根本就做不到。所以呢现在很明显习近平在某些经济学家的这个督促下开始呢改变了这么一个政策，推出来这么多的这个变化，什么包括呢是央行的四箭齐发，对吧 ?PSL 的这个利率增了降低0.25%个等级，增加了科创贷科技创新贷款2000亿的支农支小贷贷款5000亿等等呢，再加上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贴息，
1: 嗯哼，
9: 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它很明显都是想救市。
1: 嗯哼，
9: 贴息这个东西呢，它现在是主要是说呢，这个房价在150万以下，而且呢，房子的面积小于120平方米，
1: 嗯，
9: 这样呢，能够给提供每年1%一个点的贷款的政府补助，
1: 嗯，
9: 而且呢最高能够达到5年，也就是说呢差不多5年下来有可能能够补贴大概5万块钱的
1: 100万的房子的话
9: 、嗯，大概补贴5万块钱的利息。
1: 嗯，现在呢中国的贷款利率买房子大概是3%左右，
9: 3%-3.5%可能，
1: 3%-3.5%，
9: 对，
1: 他给你补贴个1%。然后呢，他就等于剩了个2%-2.5%，
9: 对，
1: 去贷款房地产利率，那确实是蛮低的了，已经很低的了。但是它有限制，必须是150万的房子，120平方米以下的这样的房子。那对什么人会有作用呢？
9: 他所指明的主要就是这些这个商住房，对，一套房，对这种刚需，他看起来他主要是想补贴这部分人。
1: 嗯，
9: 那么呢，从城市角度来看呢，主要是。应该是主要是针对3-4线城市，因为1-2线城市基本上这个房价普遍是高于150万的，
1: 对呀，
9: 除非那些老破小或者是这个2线城市里边的这些郊区县，那里边有一些的这个房价可能达不了那么高，可能150万以下，所以 整体来看主要是针对这些。
8: 这是贴息，这是中共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哈，居然贴息了。然后呢，刚才说那个降准呢，就是增加银行之间流动性了，咱就不说了。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呢，是政府亲自下场的收储。什么意思呢？叫做设立专项再贷款，或者是支持专项债券，鼓励地方国企直接收购市场上的存量商品房。所以这个呢，以前我记得我们就讨论过哈，他说你干脆你就收了吧，收了然后每人发套房子。哎，现在他看来呢，真的是在网上这么去做了。从以前的市场的整个的监管者，他变成了一个终端的买家。那他们能消耗掉中国整个房地产的这个存量吗？
9: 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靠政府来去吸储，就是说通过政府花钱，然后呢去买下房地产这些房子。首先我们说这个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呢？政府是没钱的。你现在让政府掏出的大笔的钱去买这些房子，政府是不干的。那这些债务将来是谁来承担？将来这些房子又给谁？对吧？因为某种意义上的话，你还会去挤占，就是将来那些真正的想购房者的一个需求。所以政府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看到喊了很多很多年了，但是真正的这个行动很小，而且呢，透露出来的这个各种消息来看，中国政府买了这些房子之后，基本上他在那儿干嘛呢？吃灰，
8: 没办法弄，卖也卖不出去。
9: 没有，他买了之后本来就是要去所谓的搞廉租房
8: 啊，
9: 或者是补贴给某些这种贫苦的人。
8: 嗯，
9: 但是中国政府的话，那样那不就减少了很多人进一步买房的吗？
8: 嗯，
9: 中国政府不干的，
8: 所以我宁可响应你政策，我把房子买了，我也
9: 买了少一点点，象征性的买一点，
8: 啊、
9: 然后呢，其他买了之后，很多房子就放在那儿。
8: 我都不会去廉租的，
9: 不会廉租的，
8: 嗯，
9: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中国政府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美国我们知道这边也有很多廉租房，基本上呢是，很多人你只要去申请，他基本上排队排不过来的。
8: 对对对，
9: 对，而且他是房子不够，但是中国这个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
8: 他宁可空在那儿，他也不会廉租出去，
9: 不会廉租的。
8: 为什么呢？
9: 嗯、
8: 钱回不来。廉租的价钱，
9: 因为对政府来讲，他其实卖地最重要的这个方式是干嘛呢？是给他的财政是输血。
8: 对呀、啊，
9: 那这个金额是完全不一样的。
8: 嗯，
9: 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讲，你现在政府又没钱了，你让他再花个几千上万亿去买房子，
8: 嗯、
9: 没钱，这个钱从哪来？
8: 象征性的做，
9: 象征性的做一做。
8: 实际上，这个步伐根本就没卖出去，
9: 没卖出去
8: 啊。所以在你看起来呢，这个政策里边一二三四列了几条，可是呢，这条条一分析，条条都有问题。它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你说的全面松绑啊，现在呢叫做一线与核心二线城市全面解绑，大幅收窄限购圈，打破多年以来呢户籍社保购买的限制，取消房价跌幅的限制，让市场具备价格自我发现的机制。真的吗？他真的能做到这个吗？其实我们知道，他到现在为止，很多的一些城市仍然不允许他真正的把这个价格随着市场直接就这个随着市场的价格，其实他现在还是在限价的。但是现在呢，这次说行政管理呢要去大松绑，推动呢建案啊，叫做应贷尽贷，打通金融机构向建案注入资金的最后一里路，等等等等，要解决烂尾楼、保交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你觉得这些方式和方法？
9: 保交楼它其实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社会动荡。
8: 嗯，
9: 因为很多人买了房子之后，在中国的这种预付的这样的情况下，它其实很多房子是。有可能你要搞得不好，他会把这个钱被挪用走。就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是这个十个缸九个这个一个杆儿，对吧？
8: 嗯，
9: 因为负债率能够高达80%-90%的情况下，还真的十个缸一个杆儿。那么就靠快速的这么去赚，所以呢，这个就带来了大量的这种烂尾房，根本就买了房子，但事实上你很多年都看不到。那怎么办呢？这个几百万、上千万的这个家庭，那么。如果你这个房迟迟的不给他解决房子问题，这些人会去找政府闹事儿的，
8: 嗯，
9: 会成为一个社会动荡的一个力量。而且这些人好多是城市里边的有产者，一定程度的有产者。所以这批人的话呢，中国政府肯定是为了避免出问题，怎么办呢？就会想方设法是去，帮着其中一部分去解决这个 把这个房子想办法盖起来，这是他愿意做的。但是呢，他很有对于有一些就是通过现有的情况下，他已经房就是房地产公司已经没钱的情况下，那这些房子怎么办呢？他也不管。你比如说恒大这在整个清算过程当中，我们说他最后能够留下来净资产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即使有的这些土地，那政府宁愿把它给这个白白收回去，因为长时间不开发是可以收回去的，按照中国政府的这样规定。那么这种情况下，按理说你收回去这叫无偿收回，你说相应的来讲，你给他一点流动资金让他把那个房子盖起来吗？中国政府肯定不干的。所以呢，也导致就是恒大这边，这也是上百万套的房子，也是同样的是继续在烂尾。所以我们说这个方面其实到今天是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8: 嗯哼，所以今天呢，他推出这个政策之后呢，其实市场反应，中国市场大陆市场反应还是蛮热络的。首先呢，我们看股市上哈，股市呢今天呢在房地产板块、建材的这个板块呢是应声上涨的啊。那其中呢，我们看到像这个今天的建材物业啊都跟着涨了，但是并没有说那种狂欢吧，但毕竟还是去股市有所反应的。所以你觉得这个政策会真的会让中国房地产能够起死回生吗？
9: 很难。它最多的话呢，整个股市可能相对会有一个筑底的一个过程，然后同时呢话对某些局部城市、局部地区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8: 嗯，
9: 因为不管怎么讲的话，有些地区的这个房价本来可能它的在短期内这种暴跌的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呢这个情况下就是很多城市，那因为有了这样的政策，大家觉得哦好像还可以了，会有一些人去买，但是多少人会去买，其实我觉得这是个要值得打问号的问题。
8: 8月28号他还推出了一个叫做预售信贷改革，9月20号又推出了公积金条例实施。所以呢是其实从8月末到现在，即9月末嘛，到现在为止呢，这几个政策加上今天的这个政策叠加到一起以后，才有了今天的这样一个效应。股市呢今天万科 A 大约涨了8%-10%，但大盘只是略涨哈，沪指呢涨了0.2%，沪深300大约涨了0.1%，港股还跌了哈，这是港股还跌了。所以我们在这个里边大家就在讨论，其实最近这些天呢，这个中介呀电话看楼盘的人确实是多了，但是呢老百姓讨论的就是我们这个时候要进场去抄底吗？这是进场的好机会吗？这是一个回光返照吗？
9: 投资的角度来讲，这个不是，到现在我不认为中国现在已经筑底了。
8: 哦，
9: 即使这些比较保守的那些人来讲呢，他们也认为还需要两三年筑底，
8: 还得两三年。
9: 对，两三年筑底。还有一些人的话呢，认为可能时间更长，这是通过房价筑底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很多人过去的你说是进入市买房子是为了能够将来涨价，也就是说这个房子的一个金融需求，就是它买了之后它会增值。但事实上来看的话呢，现在你说增值的这个可能性几乎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8: 嗯，
9: 筑底这个降到谷底和再次上涨甚至暴涨，这个可能这两个不是一个问题。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样的一个政策我觉得相当大一个程度上恐怕呢会激活部分三四线城市的一个首套房的一个刚需。
8: 嗯，
9: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原来就是计划买房子，
8: 嗯，
9: 对吧，或者呢还在那一个犹豫的一个状态，那他可能会去说哦，现在多了一个政府的补贴利息，那我就买了吧，就不犹豫了，就买了。嗯，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会
8: 他这个本来也是对首次购房的嘛。
9: 对对对对。
8: 您已经就之前买过的，对不起啊，你没赶上这个 timing， 所以人家也不管呢，他也就刺激这些首次买房这些人了。
9: 对对，所以他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刺激的程度是相对有限的。
8: 嗯，
9: 因为现在中国的房地产的整体的局势不仅仅是一个房价问题。
8: 嗯哼。
9: 而另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个经济，大家对未来的一个前景的预期问题，就是大家认为说你中国经济的前景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对吧？现在的高科技那个部分，什么芯片呢，或者有一部分的这个新兴的产业是爆发了一批的这个巨富，但这批人和大部分人没关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整体的这个经济数字和大部分人感受的这种凉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批人恐怕凉薄的这批人恐怕不会去买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另外一个呢，中国的整体的房地产的数量其实是大幅已经大幅的超出了整个的现有的就是人的这种需求了。它现在中国的房的这种整个拥有量大概能够够40亿人去居住。当然有的人好几套房子，或者有的人买了好这个等等的。我知道的有些人现在跑到美国来了，他国内房子还没卖呢。
1: 嗯，
9: 对。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让更多的人再去买更多的房子，本来这个可能性本来也不大。
8: 而且我们都知道，在美国都知道，那对房子来讲，除了 location 更重要的一个就是 population 人口。
9: 人口
8: 啊，中国现在接盘侠越来越少，
9: 越来越少了，越来越的人不结婚了，
8: 嗯，
9: 越来越的人不生孩子了，而结婚生孩子这两个这个关键的一些数据，其实是为影响买新房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数据，而这两方面中国现在暴跌的很厉害，
8: 嗯，
9: 所以这个人口的这些因素也导致了未来的房地产前景不是很看好。
8: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9: 结构性的问题，嗯，长期的一个这种问题。所以呢，对理想的一个状态，好多人也认为说将来最多是一个
8: L 型就不错了。
9: 就不错了，对。
8: 但是现在呢，他还是在用这么多的这个手段推出去哈，那他到底中共期望着是个什么呢？虽然呢这一波看起来触动了一些，你看房地产相关的股市啊有所回弹，然后呢确实热络了啊，2、3线城市呢中介呀看房子呢确实热络了，然后呢现在整个的数据呢显示二手房啊就成交量啊等等的现在呢都有所上升啊，从8月底到现在都有所上升，也有的人说这是不是11要去迎国庆啊，所以弄出这么一笔利好的消息，过了11又会怎么样，很多人都在问，也有很多人担心的就是我现在就入场了会不会再跌，最后我成了接盘侠。
9: 对，好多人这个心理状态，我觉得其实某种意义上是相当大的一个程度上是影响到了够不够房以及未来经济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说中国经济大家现在其实相当大一个程度上不仅仅是数字问题，而是大家的信心不足。
8: 嗯，
9: 你比如说现在这么多的这个企业都在裁员， AI 中国的 AI 在发展的同时，其实对于普通的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就业需求来讲不见得是个好事儿。
8: 嗯，
9: 因为前两天我们看到中国央行的一个顾问叫黄一平，他就出来讲说中国 AI 的发展对吧，对于很多的普通的岗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其实是个负效应，因为它会取代这部分的白领的或者一部分的这个工厂的这样的一个岗位需求，因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未来也可能会影响这部分人。所以呢这也是中国政府就现有的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的政策对整体经济对就业对消费对这些大众的这种需求是关心不够的地方。
8: 嗯，
9: 因为对中国现在有钱的那批人他们不会再买房了，因为那个房子的投资的价值已经没了。
8: 嗯，
9: 那么有更就是生活相对优渥的这批人，就是原来的真正的相对好的一个那个中产，不说那些伪中产，还有一批呢是公务员相关的这批人。
8: 嗯，
9: 这批人你说干嘛我还要买房子，我房子可能大部分已经有了。
8: 对呀，啊，还不止一套恐怕。
9: 还不止一套， 对，
8: 对。
9: 所以这个情况下你再让他去买。而相当多的人在这个普通企业的就民营企业的，那么大部分人你将来这个工作会能不能保住，我现在如果贷了款之后我的整个的这个未来的就业前景会怎么样？说实话，好多人也是非常的不安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这种未来的心理的这种预期，其实也会很大的一个程度上影响到对买不买房、投资投不投资房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市场的因素的。
8: 嗯，我们有位观众呢给我打了一段话哈，他说呢，北京非核心区的房价现在是腰斩，北京哦，然后呢，昌平、顺义、四环及以外呢降价已经超过了一半，已经不值呢这个贷款数了哈，已经 underwater 了，业主呢没有办法抛售哈，根本抛不出去了，上游外环以及周边呢已经降到了1/3。 即使呢有地铁也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讯息是什么时候的数字呢？就是昨天啊，就这两天北京真实的这个消息。他说呢，在北京和上海呢，他们的像居房目前呢价格都是腰斩。他也在讲，他说这些的城区房价呀，以前都是在多少呢？600万人民币以上的，现在都是300万人民币，而且还抛不掉。房贷呢已经高于了残值，可是还必须呢去还贷。这些区的业主呢都是大多数都是50岁以上的白领啊，这是目前的这种情况。而这次呢，中共中央的这个政策呢，根本跟你这些已经有房的人丝毫没有关系。那么他呢现在刺激的，就像秦鹏讲的，就是这些有刚需的首次买房的，而且呢还是150万，几乎和一线的城市没什么太大关系的，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刚才的卢英更是狠啊，卢英说政府下场再拉一波韭菜进场，楼市和股市一样，韭菜再进入接盘，资本跑路。所以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析的，那所说的什么历史首次了，什么史诗级的救场了，这么多的一个一个的四箭齐发的大动作了，它能够振兴中国的市场吗？那请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做个民调，你会建议大家现在跑步进场呢？你说 no no no， 绝不能这个时候去买房呢？你说跑步进场打个一，你说绝不能去买打个二，好不好？这也是我们自己呢对这件事情，哇，现在中国从上到下所有的财经媒体的头版头条都在讲这个四箭齐发，都在讲这个史诗级的救市，都在讲这个历史首次叫贴息。所以这种舆论忽悠起来之后会把谁给忽悠进去呢？那整个的大家，你们周围的人可能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它到底会给中国的股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问的啊。那秦鹏做个总结，你觉得即使他推出来这项手段的话，对中国的股市会不会起到一个决定性的这种作用？
9: 我觉得刚才卢英的观察的角度其实是很独特也很合适的，就是对于真正的这个房地产的振兴，其实它的整体是有限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些利好的消息对于股市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和拉升确实比较明显的。那么这批人呢会有一些有资本的人，或者呢有一些有消息的人，他会可以借机去拉升，会去套现。但将来这个房地产怎么样做了，就是是不是在暴跌，其实对这批人来讲他们其实不关心的。他们会利用这样的种种的一些政策出台的机会，这个信息向好的一些机会，去在资本上去套，市场上去套现。但是呢，对于实体经济，我相信大部分人现在是不看好的。
8: 嗯，
9: 不看好的。
8: 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仍然是比较糟糕。之前呢就讲到要畅想中国的经济的光明论嘛，但呢最近这个蔡奇啊去都开始说啊要认清现实啊，稳中什么求稳等等的，都是这种不再说光明论了啊，要认清现实啊，就是等等的这种口气，让我们看到的其实他们都知道现在经济是很糟糕的。
9: 对，最近上海的一些数据的话，其实让很多人看到了这个方面应该越来越恶化了。因为上海整体来讲，原来这个这是中国长三角的龙头，中国经济的龙头，对外开放的一个龙头。像在上海，它的消费在8月份是下降了8.几%，这是官方的数据。然后呢，7月份4.几%，实际上是在加速的这个下滑状态。
8: 嗯，
9: 那么这个其实是不是是因为上海的这个数据造假，人家不那么屑于去造假或者造假太多呢？
8: 嗯，
9: 那么其他的城市真的是经济那么好呢？还是说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数据的粉饰注水的程度更加大呢？所以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的。
8: 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所在的城市哈，现在房价什么情况？大概呢，给大家可以打打字啊，去给大家说一说。当然，你要保护你自己。如果你是中国国内的话呢，要小心。你可以呢说一说你知道的周边的一些地方，让我们对你们自己身边真实的情况呢去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看到呢，在中国大陆呢，说你去到上街逛一逛，一个是没人，第二个呢，商家呢都哭丧着脸，然后呢，这个价格呢也是卷的要命。那个有的去点饭就点菜呢，他不是有那种 combo， 就是两个人的、三个人的那种饭吗？那有的时候呢，两个人点一个人的，三个人的点两个人的，就是全部都在降级是消费。你到中国网络上呢，现在你就看到，就包括小红书上面很多这些国内的人都在讲他怎么去省钱，以前是怎么花钱的，现在怎么 能省就省，能不买就不买啊，都在去呢节约着降级的这种消费的这种各种方法和手段。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中国的情况，你们身边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把你的周围的情况给我们来反映一下啊，让大家多了解一下。这是我们讲到的呢。今天在中国，这是一个十一之前了啊，人家十月一号就要给贴息了，炒的这一波大的热度啊，这是在中国真的是很热的这么一个消息。咱们呢就趁着热乎度呢，让秦鹏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我们不是为了唱衰，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市场还真是有点热乎气儿的。只不过呢，不知道这口气儿到底能持续多久，会有多少人呢趁着这个机会呢去进场给忽悠进去，这是我们要去看到的。今天我和秦鹏讲的这句话，要在国内早给我们抓起来了，对吧？所以我们在海外呢就要多讲一讲，能听到的、能看到的、能把这个消息呢传给那些朋友的，你们呢也动动手指帮帮忙啊，不要呢成为最后接盘侠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去讲另外一个消息。我说嘛，我们每天都在见证的历史，今天的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啊，保护法轮功保护法案。那这个法案呢其实是非常具有历史性的这样一个意义的。为什么我们这么去讲？我们都知道活摘器官这件事儿，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现在到什么份儿上了，这已经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这样一个群体了，它已经扩展到随便老百姓家的孩子，你的血型去卖吃上了就给你弄走了。所以呢在国内公安局的人都在告诉周围的朋友，把自己家的孩子看好了，对吧？咱们前两天讲到了，在中国上高中的孩子家长都得去接啊，男孩子都会丢，哪儿去了？那中共呢从来政府不承认这些事情，今天美国国务院啊参议院众议院已经通过了，现在就是参议院这个版本也已经通过了，而且是全票通过，跨党派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法案，证实了中共活摘器官的这件事情。这是意义非常之重大的，这已经不仅仅是法轮功群体了，他在替那些在中国大陆随便被人挪走的那些韭菜人矿美国的政府、美国的人民在发声。所以呢咱接下来就要讲讲这个事情哈。那在我们讲这件事情之前呢，我给大家呢去还是完成一下我的工商资讯哈。那今天是9月28了，马上29了，那到明天30呢，这一波的中秋促销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在这里呢再提醒大家，如果呢你想现在呢购买、想补货、想试试的朋友呢，不要呢去错过这样中秋促销的结束的日期。在这里呢我也们去读一下叫做 Jane 啊 ,J-A-N-E, 在我们早安中国的社群里边的留言。他说，从开播到现在，早安中国陪伴着我的每一天，和高杰、秦鹏、石山还有方伟一起观察世界、理解世界，非常喜欢节目这种随意聊天的方式，轻松自然。我常常惊讶他们怎么懂得这么多呢？这一年多跟着早安中国一起成长，非常感谢各位，祝福喜欢早安中国的每一个人。红海参味道不错，吃完皮肤不错，谢谢 Jane 的这个反馈。所以呢，红海参是我们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品了。那红海参的修复能力极强，它的再生能力极强，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那么这一款呢，我们推荐的红海参呢是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制成的，含有海洋多酚、多糖、小分子的胶原胜肽和海参皂苷，对改善睡眠品质、提升精力和体力、改善皮肤状态呢都有很好的辅助的修复作用。购物的优惠呢是到明天截止了，那现在呢是有三款组合，输入呢 China 可以享受85折，之后再立减25美元。美国境内的呢还会赠送德国的玻尿酸面膜一片，其他地区的朋友也有好礼相送。所以呢这三款组合的认定选定呢，搭配红海参养生胶和深黄系列产品呢，就会给您呢日常的滋养，包括呢节日送给亲朋好友呢是非常好的优惠和一个心意啊。好了，那在这儿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下，点击下面的这个 link, 您呢就可以呢去进行购买了。如果您不会网上购物的话呢，那上面有电话，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也有呢我们朋友呢在这里边有一些问题啊，每个个体的问题呢不太一样。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去讲你个体的事情怎么办，你呢直接打电话，有厂家的人呢分析您的案例，那会给您解答您所有的个体的问题。好了，再一次感谢所有朋友哈对我们的这种忍耐，工商资讯还得做，新闻也得做， 钱也得赚，我们不能靠着中共啊，我们不能靠着别人，这条路呢也一直得走下去。所以再一次谢谢购买商品支持我们的您，咱们一起呢把这条路把真相呢传播出去。好了，那新朋友，刚才我提到了呢这个法案，这个法轮功保护法案，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以来呀，法轮功群体呢一直在推动这件事情，但是呢可以说是拖拖拉拉呀，非常不容易。所以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法案全票通过的时候，其实我蛮吃惊的，没想到哇，在参议院通过了，众议院去年就通过一次，今年又通过一次。那么今天参议院这个通过的法案你怎么看？然后它这个整个的内容到底都有哪些内容？
9: 对这个法案的通过的这个意义其实是非常大的。它不仅仅是呢，是说未来会制裁一部分的参与迫害法轮功和参与活摘器官的这批人或者这个官员，它呢可能还会引发中国政府中国中南海的这样的一些地震的问题。对，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呢，我们可能先得看一下它这个法案本身。
8: 对，到底参议院是什么版本？
9: 参议院的版本呢和众议院的版本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呢它把保护对象给扩大了一些。众议院版本呢就全名就叫保护法轮功法案。那参议院版本呢现在是叫保护法轮功和活摘器官受害者这个法案。就是呢因为他们在调查中，在整个过程当中发现呢，像有一些维吾尔人藏人，还有呢一些被中共迫害的良心犯，还有呢一些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等等类似的好多，这些人呢也同样是中国政府的中国共产党的活摘器官的一个受害者。所以这个他把它给进一步扩大化了。那么同时呢他对于整个这个活摘器官的这个调查和对美国政府的要求，他其实也做了更多的一个要求。
8: 比如
9: 比如说呢他是要求就是在这个法案推出来，就是推出来之后要定期的向美国国会去提交报告，是确定说到底说现在中国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而且呢在推出来之后的应该是一年，我印象他要有一个这个由美国的国务卿NIH 的这个负责人，还有呢就是情报机构的负责人等等，这些人呢要联合撰写一份报告，确定呢说中国是不是系统性的存在活摘器官的问题。同时呢中国存在这种系统性活摘器官的问题的话呢，是不是构成了叫罪行。它是专门里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法律用语，就实际上是叫atrocity。这个呢罪行是指呢是和2018年呢美国政府通过了一个这种人权法案。这个法案里边呢把就是反人类罪、战争罪，还有呢就是群体灭绝罪，这个呢是列为是国际性的这种反人类性的这种罪行。那么如果这个罪行被认定，最后呢构成了这样的一个罪行的，它这个罪行是特定的，这个罪行就是反人类罪的这种罪行的话，那么意味着呢整个后续的这种制裁打击这样的一些这种力度可能会还会跟上来。所以这个其实是影响非常大的。大家呢可以去类比一下，就是以前的二战之后纽伦堡大审判、东京大审判对于这种迫害犹太人、
8: 纳粹组织
9: 这样的一些人的话呢，你就能够看出来，无论时日多长久，无论呢你这个人迫害者你是个官员，你还是个小兵，你还是说是这个集中营的一个医生或者看守者，你只要参与了这样的一个迫害，你就会被追查到底。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呢有些人跑到了这个巴西，七八十岁了那个纳粹的这样的一个人，依然会被这个追究责任。
8: 九十多岁了还可以再抓回来。
9: 抓回来审判。
8: 审判。
9: 对。
8: 对。
9: 中国的就是关于迫害法轮功的这个活摘的罪行将来也会到这个程度，
8: 也就是
9: 一旦他到了说他真的就被定性成那个叫 atrocity 的话，也会达到这么个规模。
8: 以前呢把它定成了一个普通的人权，
9: 对、
8: 啊、人权犯罪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 level。但是呢，这个法案，美国的这个法案通过了，如果是总统签字之后真的形成一个法律的话呢，它就会上升成了一个叫做国家体制性的这样一个暴行，也就相当于纳粹的一个犯罪组织。你是以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的这种方式来呢实施了一个种族灭绝，那这个呢就等于说国家体制性暴行。那就是说现在还没有追到你共产党到底什么性质，我先给这件事情本身进行了美国的这种法律方式的一个定性，它是一个国家系统性的犯罪。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它定了这个东西，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牙齿呢？它能我光定性不行啊，你对它有什么威慑力呢？
9: 它有这样的几个牙齿，就是我们以前呢看到经常会有这个美国政府、美国国会会有谴责谁谁中国共产党迫害这个法轮功啊，迫害这个新疆人呐、啊，迫害这个香港人呐、啊，
8: 嗯，
9: 等等这样的一些
8: 决议案，
9: 决议案，
8: 对，
9: 对吧？他有决议案，
8: 他的那个没有法律效益，
9: 决议案的话
8: 只是表态嘛，
9: 是没有牙齿的，
8: 嗯
9: 啊，所以要有牙齿呢，就得会有，首先一个呢，最常见的是要制裁，
8: 对，你要得有措施跟着嘛，
9: 就措施跟上，所以这个呢，这里边就有一个低层的这个打击的这种方法，这叫制裁，
8: 嗯，
9: 那么呢，那些涉足卷入到活摘器官罪行的这批人，那么呢他就会被美国政府禁止入境、冻结财产，以及呢因为他这是个国际罪行，有可能在某些这种具有这种管辖权的一些国家，
8: 嗯，
9: 那么他可能还会进行审判。这是未来的在这个追究方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8: 嗯哼，我看到这里边还有一些签证啊，禁止进入美国呀、啊，甚至冻结资金啊等等这样一些具体的措施跟上，对不对？
9: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方面的一个变化。
8: 之前我记得就是有一个新疆保护法案是去年通过的，然后呢，他那里边就跟着这些，就大家就把它，我们媒体界或者是法律界把它叫做有牙齿的这样的法案，就是它所有的涉及到新疆的这种人权迫害的官员呢，你的账户、你的个人都会接到制裁。冻结资金，不给你签证啊，甚至是涉及到你要到美国入境的话，还能给你抓起来等等的各方面的。然后呢，新疆的这些人权组机构呢，每年都要给美国政府提交这些名单，涉嫌的镇压新疆维吾尔族的这些中共官员和个体公司的这些名单。这在去年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就是当时认为这是在美国对于中国人权问题一个很大的进步。那么这一次法轮功保护法案，或者说叫做制止活摘器官的这样的一个扩大性的法案的话，也有同样类似的这样一个作用。
9: 对这个方面，冻结资产啊、撤销签证啊，以及呢禁止他们的相关的这些亲属或等等入境，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制裁。
8: 你觉得这个法案出来之后呢？我们知道它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两党之间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版本的互相的磨合。还要重新拿出来一个共同的版本，再送到白宫去签字。这件事情美国是立法了，但对中共这个体制来讲，他会在乎吗？对中共的体制来讲，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9: 我觉得会很在乎。其实，对于关于这个呢，如果不在乎的话，他在这么多年当中，不会再通过方方面面的方式再去施压美国政府不要通过这样的法案。当然也不会是在过去的这个两三年时间内再呢加紧去。通过呢就是去打压法轮功，包括呢去打压神韵，打压这个搞这种跨国镇压。他其实就想通过呢抹黑法轮功的方式，
8: 对，
9: 表明了说你看你们美国不要通过这种法案，不要通过这种方式去制裁我们嘛，对吧？你看他们的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其实很明显，这样的一个法案的这种当时是在推动过程当中，对中共已经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震慑。因为这样的一个法案其实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刚才我说的，是不是构成了一个这种国家罪行、政权罪行，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对一个这种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执政合法性构成一个摧毁性的一个打击。它是针对2018年有叫做艾利维塞尔种族灭绝和暴行预防法，它预防这类暴行上升成一个美国政府所必须去捍卫的一个人类的这样的一个人权和尊严。就是这几类罪行是要坚决打击的。而一旦活摘器官的这个罪行进一步在这个报告人进行之后，那么他就会被列入这个行列。例如这个行列之后，那么中国共产党呢，他对于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这种 罪行的解释其实就完全解释不了了。
1: 嗯，
9: 因为在过去我们说新疆问题，当然也是从中共中央一直是到新疆这么下来的，但是呢，过去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转移话题的一个方式的，它可以把它推到某些个人身上，说啊，你看那个地方政府的有些跟我们撒谎，然后他们做了这个事情，
1: 嗯，
9: 对吧？那毕竟它是在一定中国局部范围内的，可是活摘器官不是。活摘器官是从1999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开始，到呢因后来像薄熙来、这个周永康、谷开来等等这批人的话呢，在大连在这个王立军对吧，在那边开始推动，再以及呢后来推进到了这个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法委、军队、警察、监狱、医院这么一个庞大体系下所干的这么一件事情，而且后来到今天扩展到了太多的普通人，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罪行，你说这是像新疆那个案镇压一样，你说是个别人干的，
1: 说不通了，
9: 这是完完全全的是一个中国共产党整体的这个罪行，
1: 而且他完全是从他的军警司法系统当中先开始的。这个呢，在美国国际上这20来年呢，已经有很多的这种调查报告了。
9: 对对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彻底的摧毁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这种合法性。
1: 嗯，
9: 那么在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些没有血债的一批人，为了他保护个人的这个资产，因为大部分官员的财产好多是在海外的。
1: 嗯，
9: 你愿意谁愿意被冻结吗？你还是愿意去抛开中国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罪行呢？我想大部分人会不会不傻，一定会选择抛弃共产党。
1: 嗯，
9: 所以这个也就会加剧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个分裂。
1: 嗯，
9: 也会导致呢，就是新的领导人和没有血债的这批人会有个更加激烈的一个厮杀。
1: 嗯，
9: 所以我觉得这个来讲呢，其实是会对中国的政局产生个巨大影响。
1: 嗯，
9: 我们打一个比方，当然不完全恰当，就跟当年这个赫鲁晓夫去揭露斯大林的这种大屠杀，
1: 嗯，
9: 大镇压一样。那么这个镇压的一旦被美国政府进一步定性，他以他的这种政对政治的这种震荡和影响，这个就会达到那个。因为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秘密报告，后来就是影响到了整个中共的合法性，再到后来苏共的合法性，再到后来呢，就也引发了就是苏联的这个解体，那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9: 因为那个罪行都被自己的认定了嘛。
1: 你看一看，你斯大林，你苏共所掌握的政权，你都干了什么事情？一宗宗一件件，你杀了多少人？多么残酷的手段！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这个系统当中的血洗，大家都知道，只不过把它翻出来了之后呢，昭告于天下，这就是你罪行啊，给你定罪的一个最最最重要的，你的罪行昭告。
9: 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当然呢，也有朋友在讲说，如果换一个更加狠的呢？
1: 什么叫更加狠的？
9: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这个
1: 中共再换个更加狠的，
9: 换一个更加狠的这个领导人上来，不可能的。嗯，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中国经济在出现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这种毁坏性的一个发展，对吧？
1: 嗯，
9: 土地财政在遭到一个这种断崖式的下跌，还有呢，在整个全球的围剿这个方面，也是国际地位、国际的影响对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认可，它地位是越来越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发展，只有一个办法，
1: 嗯，
9: 抛弃共产党。然后呢，是和整个国际社会让大家认识到，说我跟共产党没关了。这样的话，国际上才能真正的去开放高科技，开放各种各样的支持。否则的话，这个经济没救。不进行体制性的改革，整个社会的现在所有的问题都会最终会爆发，会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在政权这个体系里的人都会被炸毁掉的。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谈不上什么再来个更糟糕的，
9: 来不上更糟糕。他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又加上了这么一个反人类的人权罪行。
1: 嗯，
9: 那么他要想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批人想留下来的人，只有抛弃共产党。谁想像习近平一样，像这个江泽民和这个一样，去把这个整个中国共产党这么大的一个罪恶还包着？ 还去呢再去继续倒车或者其他方式去解决，根本就解决不了，只能加快自己的死亡和灭亡。
8: 好，非常感谢秦鹏的分析啊。那他呢周二还会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那他呢会先离开。那这个问题呢我也会从其他的几个角度呢再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都知道呢器官移植这件事情咱们中国老百姓现在自己都已经知道了，这已经不仅仅存在于维吾尔族人、法轮功学员或者呢那些良心犯在监狱里的那些人，已经铺到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小学生、幼儿园都开始呢去采血。我们也知道很多家长为了不让给孩子呢去血型匹配，不去采血呢，跟学校老师都要摆动刀子了，拼命了，都到这个份儿上，也就是到了全民皆知的这个地步的时候，中国人却没有办法。就像任宰的羔羊一样，就像砧板上的这种鱼肉一样，任人宰割，没有丝毫的办法。胡鑫宇的事件，那15岁的高中生明明在学校里边就没有了，瞪着眼睛告诉你一个月，就在他旁边树这个校园旁边的树林里搜了一个月没搜到，然后呢突然又出现了啊，挂在个树上。包括呢上次我们讲到的这个26岁的实习医生，有一尺多高的这个材料啊，都已经证实了那个湘雅医院啊进行活摘器官，去在急诊室里边呢直接去拿病人的肾脏等等等等的，逼着这些实习医生去干这样的事情。可是呢这孩子却被从楼上被推下来。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的情况之下，却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而中共的政府呢，他不仅不去说不去找，而且呢他们是在全国推出了增器官的这种价格，还要规范的器官的这种移植，已经落到了法规法律的层面上。

0: 各环节的个人，包括呢公司或者是呢整体，他们要进行美国方式的这种制裁。所以我说今天这件事情呢非常的重大，而呢它对未来的这影响，刚才秦鹏已经点到了最最关键的，它还有这个伏笔，为未来对你中共这种组织，对于参与活摘器官所有链条上的这些人定性的时候，可能就像当年在纽伦堡审判当中给纳粹给党卫军他们呢去定性，他们是什么一个叫做犯罪集团。你当他把它定成一个犯罪集团的时候，所有的纳粹军官，你就是犯罪集团的犯罪分子，走到天涯海角都帮你绳之以法。所以中共这件事情大家看到的是啊，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这么个法令，这件事情将来的历史上一定会走到那一步。所以今天呢高姐给大家做个预言，中共的所有内部系统的人，你们有机会的话都要告诉他们千万不要沾上啊活摘器官的这一块啊，所有的地方都不能沾上这一块，否则的话你只要沾上了，你是中介的，你是介绍的，你可能都属于这个链条当中的，你都可能成为犯罪集团的一个犯罪分子，因为你在介入了这样的一个在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强制的活摘器官。所以呢这件事情的法案呢它的意义呢是我很感慨啊，你们都知道那个胡鑫宇，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那老百姓那么的惨，但是呢为这些老百姓发声的却是美国的国会啊，众议院和参议院。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哈，就是中共呢一直在抹黑法轮功的这个群体，他呢一直呢去什么用什么内部维稳呐 啊用什么什么什么定义他们什么邪教啊，然后呢当年啊过去这20多年在美国，在江泽民时期跟美国进行外交任何活动的时候，如果美国方面提到了任何关于法轮功人权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嚣张到什么程度，站起来就走人。再加上这么多年以来呢，中共用各种的经济利益捆绑，不管是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这个律师在俄罗斯告上了法庭，他就进行举证，结果呢，举证的过程当中，那他就报复他，那警察把他抓起来，对他进行了酷刑。37岁呀，他中间什么挨饿呀，那俄罗斯很冷嘛，冰天雪地冻他呀，最后呢，他是用橡胶电棍把他活活打死了，年龄只有37岁。而这里边最感人的呢，就是他这个基金会的 CEO 啊，就是当时呢推动这件事情的 CEO， 本来他到俄罗斯是要赚钱的，结果呢他的钱啊，这个基金会的钱都已经被挪走了，而他雇佣的律师又被这么惨，37岁那么年轻就给整死了，他非常的愤怒，他呢就卸掉了他的这个基金会的这种职责，全力的推动了以这个37岁的俄罗斯人的叫做马格尼斯基为命名的这个法案推出来之后呢，这个又扩展到整个国际，这个是在美国人权历史上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权法案。那么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美国呀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啊，一个人绝不放弃的情况之下呢，他能够推动整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前进，跨出了一个历史的重要的一步啊。那这个的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当时呢是这么一个人，他就不赚钱去了，就每天去找这个国会议员去推动这个法案，最终去把它推这个成功了。马格尼茨基法案建立了联邦司法的先例啊，如果一旦被美国的这个法律认定为国家体系发动的系统性反人类罪行的话，中共政权在国际法理层面的道义破产将不可逆转。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做一个预言，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被定义为是一个犯罪组织，今天的这个法案将铺垫这样的一个法理的基础。咱们今天话给它放到这儿，咱们随着时间再进行验证啊。同时呢，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打破这种平庸之恶。我们知道呢，在中国很多人系统当中的公安局的医疗系统当中的都知道活摘器官的事情，但是呢没办法啊，这就叫做平庸之恶。因为呢

0: 这种平庸之恶，你基层的警察啊，包括呢你政法委的官员、监狱的管理的干部、公立和军警医院的外科的医生，他就觉得我在执行党的任务呀，啊，然后呢不必承担个人的法律后果啊。法案这个设立呢，他就打破了这样的一个个人制裁机制哈，他可以针对你个人冻结你在美的资产，吊销这种全家的签证，禁止金融交易，他对个人是极具威慑力的。所以啊，对很多现在在中共系统当中的这些高官、技术官僚或者中层干部而言，你们不是愿意把这些海外资产转移到西方吗？你不是送子女到赴美留学吗？等等啊，你不是有这个退路吗？好了，这项法案明确切断了这条退路，那么它实质的代价呢，将跟个人直接呢紧密的拿到一起，那么这个呢就会容易引发它内部的猜忌和执行链条的这种断裂，因为我们在这里就要号召这种平庸之恶，你们跑不了了。就像当年纽伦堡审判，包括呢当时在二战的时候，很多士兵说我是士兵，执行命令是我的天性，所以呢我杀人啊，我枪杀，那我是执行命令。当时的纽伦堡的法官，当时涉及到好像有28个国家是30个国家的各个国家的法律的精英啊，去做这个国际审判，那是在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对这种战争，以前呢都是进行割地啊、赔款呢、战败国啊，以这种方式的去结束了战争，从来没有去把战争去法律化，去给它定个法律上的罪名。那么纽伦堡审判呢，开辟了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法律文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几乎最全世界最顶尖的法律的人士休庭来讨论，到底怎么去对这种士兵啊，特别是纳粹的这种士兵，他们呢去定罪。那当时呢，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执行命令，开枪是你执行命令，但是枪口抬高一寸是你的良心。所以呢，你不能用执行命令的这个事情来否认你呢去承担的罪行。那么这件事情呢，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东柏林，西柏林啊，他当时呢枪杀逃往西柏林的东德人的时候，也有同样的这样一个案例。所以呢，我们想在这里边讲的呢，就是这种的定义的话，你就让所有系统当中这种平庸之恶、助纣为虐的呢，它会对它有杀伤力的。你不是说你如果定义了之后，不是说你将来你到美国，那时候我不到美国了 ，no。你即使不到美国了，中共政权解体的时候，人民和世界、美国都会追缴中共体系当中的每一个犯罪分子成员。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内部的人呢应该去攒足了你们自己的别人犯罪的罪恶，做一个污点证人啊，将功补罪。所以呢，这些事情我们从现在开始能够看到，这个法律将在中国内部这条链条当中所起到的巨大的冲击和撕裂的作用。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呢，打击了军警和地方利益集团的整个的这种黑色的暴力链。因为呢，中国在中国这种器官移植呢，根本不仅仅是政治镇压的工具，它呢后面盘踞着巨大的利益，人的一个肝几十万人民币，一个肾、一个心脏、一个肺脏，都是明码标价的，那是暴力啊。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军警、武警啊、医院、卫生健康部门、地方政法系统高额的产业利益链，精准的打击这个链条呢，你就能够让他们干扰他的整个的这个简直无所顾忌的这种肆无忌惮的杀人卖器官的暴力链条哈，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生态的切割，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中共一个系统当中，中共他倒赚谁的钱呢？他把这个中国人的器官、维吾尔族人的器官卖到了全世界，中东就是一个大户，因为他们想要伊斯兰人的器官。你以为他想让你普通人器官吗？所以维吾尔族那边受镇压的人器官卖着之后，他们会卖给伊斯兰教的人。那包括中国普通的孩子，你都知道了，孩子的器官、年轻人的器官都成了暴利。那个电诈员咱们都知道到什么程度了，不仅骗你钱，还要他的命啊。那些人没用了之后把器官摘了还要去卖，到了这个份儿上了，这都是从中国那边扩张到全世界的。所以呢，这个法律出台之后呢，中国的这个 器官的移植体系呢，它呢迅速扩张的时候，它搭上了整个西方的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学术体系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便车，所以呢，它会阻断啊，一旦这个法律总统签字之后呢，它会阻断所有的在中国之外的，特别是美国哈、西方世界国家这种的技术和资金的输血。天象啊，就是变化的时候非常的奇怪。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1999年。美国器官移植对抗这种抗就是变就是抗体啊，就是变异性的这种排斥反应的那个药物，突然有了一个技术上巨大的突破，它能够让人体的排斥反应呢降的比较低，用这种药呢可以维持的时间比较长，也是在那一年西方了有了就抗排斥反应的这个药物的巨大突破之后，然后呢中国的医生就在海外美国澳大利亚去学习怎么进行器官移植，配套的这些技术，配套的这些抗排斥反应的药全部输入到中国大陆，那整个呢镇压法轮功之后呢，法轮功学员不报姓名，为了保护家人不肯说出自己的性命，成了没有来源的器官的供体，那么这一切就从这个群体开始，直至蔓延到全中国，甚至蔓延到世界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这次的法案就能够阻止所有的海外的这个先进技术的再次流入中国，也呢防堵了这种科研的伦理的漏洞啊。法案呢限制了美国联邦这个研发资金流向海外的非透明的机构，对呢美中医学合作呢设立了严格的人权合规的审查，所以呢这个法案一出来，对于所有的西方顶级的医学结构，它必须去风险化，或者说叫去中共化，任何涉嫌和中国这种侵权的医生医院进行合作、学术发表、药品实验呢，都将会面临美国的法律的严厉的制裁，包括他声誉的毁灭。从技术的源头呢，掐断了西方对中共体制内器官移植项目的支援。所以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大家不要觉得离着这么老远，你美国立个法案，那光是不是的，他这些接下来的所有的这些巨大的这些作用，马上就会起到非常非常大的作用。而另外呢，就是国际地缘政治的骨牌效应，我们相信美国立法之后，整个催生五眼联盟以及欧洲呢会协同立法，那么整个呢就让中国的这件事情，中共的这件事情曝光在全世界，以法律的形式它会再次形成反活摘立法联盟。其实呢现在就已经有一个机构了，现在什么加拿大、英国、欧盟的议会都已经多次通过了相关的一些决议或修正案，限制的自己国家的啊进行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美国的法案一落地的话，它会迅速的推动五眼联盟和欧洲各国在司法管辖权、海关进口的禁令、跨境追责方面建立多边的情报系统，共享呢制裁清单和协同机制，重塑呢对华外交博弈的话语权，这就更重要了。因为呢在过去的美中博弈当中，人权议题呢一直被中共批评叫做抽象的价值观干涉啊，然后呢他说中国有没有人权，我们吃饭就是我们的人权，我们得先吃饱饭，别的都不要跟我谈啊。六四的时候呢你们可以谈，在桌面谈，不要面子上谈，法轮功的事情谈都不能谈，你谈我就站起来走人，到这个份上。那么现在呢这个法案一旦通过的话，它会精准的对准了具体残酷的这种现代文明无法容忍的生物伦理与肉体毁灭的这种指控，让中共在国际的多边论坛上面极难再进行这方面的外交防御和回击。所以呢它必须去付出更大的这种外交成本啊，国际维护它的形象，但是很难了，人家都已经立法了，就已经定性了，你们是国家系统的摘你们自己人民的器官，你去卖钱，你是个什么政权呢？你说这不就是活着的还没有倒台的纳粹机构吗？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呢基本上哈，这件事情呢，这个法案的杀伤力哈，不在于它言辞上到底是多么的犀利啊，而在于呢它将不看不见没有办法量化的这种体制的罪行呢具象化清晰的这种法律制裁的清单。所以啊，它可不仅仅的是一个普通的人权法案，更是对中共的极权统治工具箱发起了一个精准的外科手术式的法律的打击，这意义非常的重大。今天参议院呢，就是你要反对你就举手哈，只要有一个人不通过这个法案都不能通过的。去年的众议院通过了，参议院呢就是你得排到那个 这个 list 上面啊，能够拿到参议院进行讨论，完了经常呢就休会了，完了这一届政府换了就一拖再拖。我知道法轮功群体推动这个法已经很多年了，那非常之艰难，但是我们看到呢今天是全员通过啊，而且是跨党派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议员共同发起的这样一个法案终于在参议院通过了。很快呢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修改后的合本啊，就将送到白宫，川普签字之后就会成为法律，就会起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作用。从他签字那天开始，我们看，我们会，如果一直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一天见证到中共这个政权被定义为犯罪组织集团。今天呢，给大家讲这个呢，其实很感慨，因为在整个的历史上，刚才我讲到了这个马克西斯尼的法案呢，就是一个啊，就几乎那么一个美国人，他有那种道义感。我挣钱了，那个人为我死了，哪怕为我公司死了，我要为那个生命做一个争取，我要说句话，他就推动了马克金斯的法案啊，就是这个样子。而呢，在美国的历史上，纽伦堡审判当时就是几个法官的推动，他们说不能就让这样的战争呢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必须要让这个呢在法律层面上给它定性，才呢推动了纽伦堡法案。这在人类文明历史上那是一个丰碑式的这样一个举动。今天的法轮功群体呢，他们用了几十年啊，用了20多年的方式一直在推动这件事情，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我在知道呢，在2014年的时候，他们呢就已经推动了，在旧金山，他有一个全世界的器官移植医生大会啊，就是专门器官移植这一大块。那么全世界呢，在这方面要有器官移植会，都是各方面的专家呀，在器官移植方面进行学术交流的。那么法轮功群体呢，几乎在每一次，他每一年轮流去做嘛，都会到场外进行抗议，就讲到呢，中共是怎么样进行系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已经做了很多年了。那么当时呢，他们就这些呢案例呢，直接导致了这些器官移植协会呢就不再接受来自中国医生的论文了，因为他们中国医生的论文无法在论文当中交代他的这些供体的来源，没有办法交代。而且呢，这里边还有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哈，有机会的话我真的愿意给大家去讲一讲。都是一个一个的活生生的这些专家，一群人啊，那或者是几个人呢，不断的在推动的这件事情呢，在往前的发展，然后呢，这个事情就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包括呢，在过去的这些年啊，我们讲到呢，像以色列呢也有一位医生啊，他呢是2005年他就发现了他自己是器官移植协会的会长，他自己呢是心脏外科的顶级的专家，在以色列，他自己呢一个病人在一直等待着心脏移植，那多难呢，你得等着一个人的突然的死亡或者是脑死亡，你才能等到心脏。然后有一天呢，他这个病人呢就告诉他说，我不在这等着了，我到中国给我预约了2周之后的某一天，我就可以到他那换心脏了。然后呢，这位以色列的医生非常的震惊，因为他是犹太人嘛，他呢自己的家人，他的就是犹太集中营里边的幸存者，他非常清楚纳粹是怎么利用这种医疗系统医生的方式摧残犹太人，以犹太人做各种医学实验的。所以呢他就很敏感，他说怎么可能心脏移植进行预约呢？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和系统可以预测一个人那个时候心脏可以拿出来呢？这不就是在杀人吗？这不就是在杀一个人去救一个人吗？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进行了全力推动的一个调查。那么他的这个调查呢，持续了很多年，他做了许许多多的采访，做了许许多多的这种研究。后来呢，他发现在以色列有一个庞大的中介公司和中国的军警、司法、武警医院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一个整个的一个产业链，把以色列的人带到中国进行的器官移植。最后呢，他就看到了这里边多么的危险。而呢，最重要的就是当时以色列的保险公司几十万美金的器官移植费用在以色列都是报销的，全是有保险 cover 的，那你就知道了。所以呢，他就开始推动以色列的立法。那他这个立法通过了之后，大概是2008年开始，以色列呢就不允许再利用保险的这种方式呢去给 出了以色列的这个范围，就能到别的国家器官移植进行报销了，保险不 cover 了。然后呢，他们又自己立法说呢，就是在以色列啊，等待着这个器官提供了很多的鼓励啊、便利之后，在以色列捐献器官的人数呢，成倍的在增长。那这是以色列是以立法的方式，包括后来的西班牙，包括呢，好像英国也有，包括台湾，包括呢加拿大啊，都有这样的立法的形式，不允许呢用医疗的方式，包括台湾今年还有几个医生都直接给判刑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在过去呢一直在不断的推动。在过去这一年，在台湾有一个国家器官的这样一个纪录片，在台湾放映的时候，每次到电影院放映的时候，就会有炸弹威胁啊，就会有炸弹威胁。就中共已经在这个事情上，它当成一个国家产业链的时候，它会动用国家的机器呢，进行所有的干扰。所以我刚才我说所有的这些事情呢，要跟大家讲一讲的话，说不完的事情，说不完的故事哈。那法轮功学员呢，在过去这些年啊，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些努力，包括呢，他们在整个的全世界起诉了江泽民啊，30多个国家起诉了江泽民、周永康、罗干呐、啊、等等的这些，就是因为活摘器官的事情嘛，迫害法轮功群体的事情，都已经是西班牙都起诉了他们，他们是有刑事犯罪的，都是在国际上不敢去。露面都接到诉状的。薄熙来当年也是啊，他都不能出国，就是呢多个国家都起诉了薄熙来。薄熙来和在这个大连那个，大家要注意，就是有一个人体塑化的那个展览，人体的来源全部来自中国大陆，他一个塑化公司呢就在大连，就在薄熙来治下呢成立的这种人体塑化公司，那里边有很多。还有一个孕妇把小腹抛开，婴儿盘在这个小腹里边，在全世界进行人体展。这个人体展呢，也是法轮功学员和一些人权组织呢，每次展览都到这个展览外面的进行抗议，因为你没有办法说明这么多中国人的尸体从哪儿来的，把皮扒下来，把人体呢用塑料塑化之后，连肌肉的纹理都看得很清楚。他说呢，这是展示人体的美妙，展示人体的科学。可是呢，你人体是从哪儿来的？那么这些持续不断的抗议呢，让像夏威夷、像美国的其他一些州，就必须你要做这个展览，你必须给我明确的法律的文件，说明这个遗体是谁贡献的啊。都是这么多年持之以恒的不断的在推动，才取得了一点一点的进步，直到今天美国的参议院终于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很多人呢都不知道啊，就觉得这是有那么重要吗？真的有这么重要？我们时间可以验证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事情。中共政权呢，在他掌权之后呢，到了迫害法轮功，可以说他极邪恶于大成，把他所有历史上的和中共历史上的所有的这种邪恶的招数都用到了法轮功的这个群体上。当一些有信仰的人，信仰真善忍的这些好人呢，这个社会上讲真话，善良，替别人考虑，忍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把这样的人扔到监狱里，那中国的社会会怎么样？所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打压，打开了中共伦理道德坠入深渊的一个潘多拉盒子。所以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中国是怎么了，中共呢做的这些事情到底有多么的邪恶。我在这次 DC 的时候碰到了一位小伙子，他呢是一位基督徒，他也受中共的迫害，他到呢 DC 呢也是去抗议的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呢。可是呢他说我不相信有活摘器官。我说那你知道胡鑫宇的事情吗？他说我知道。我说你知道湘雅医院的那位26岁的医生被跳楼的事？他说我知道。我说那你还不相信？他说我无法相信人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我当时就感觉到，哎呀，我说你太善良了，你的善良呢让我们无法想象中共系统当中的这些无脑人有多么的邪恶。他说我真的没有办法，他都知道，但是他接受不了。你要如果接受的话，就已经突破了人的底线了，那还叫人吗？就在这前两天还有这样的年轻人哈，就在跟我在进行交流的时候呢，讲到这样一个现象。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知道这件事情吗？非常沉重的一个话题，但是这个黑纱，这个盖子已经逐渐的打开了，美国终于把它立法了。那么这个黑暗，这样的一个非常恐怖的 超出人伦底线的魔鬼的行径终于呢要曝光于天下了。当这些东西一桩桩一件件曝光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中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中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这样的政权它不可能永远的去掌权，否则真的就是没有天理了。所以我知道，我们知道，就像纳粹分子一样，必然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以罪名的方式。当时纽伦堡审判的时候，纳粹的那些分子、那些官员们，他们都是律师，他们都是画家，他们是医生，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以为他们会成为民族的英雄。当呢，把他们做的那些一件件屠杀犹太人的那些录像、证词、照片、毒气室全部让全世界看到的时候，他们说完了，他说我们将成为罪人。他不仅他们成为罪人，他也让整个的德国啊，日耳曼族在那个时候呢成为了罪人。所以我们现在看中共系统当中还有多少人不知道厉害，这种平庸之恶助纣为虐，还敢挣这样的昧心的钱。这个法律将有一天把这个事情全部走开。在这儿呢再呼吁一下哈，如果呢你们有这样的一些朋友还在这个系统当中的话呢，潜移默化的告诉给他们，收集证据将功不过吧。好了，我说呢这个事情呢就是很大的一些事情，在历史当中呢就在法律方面是一个巨大的一大步啊，是里程碑式的一个踏步，一个突破，对未来历史的影响会从这个法案开始。好了，那今天呢高姐给大家讲了一些更细致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Top Digital 说川普会不会不签字呢？应该不会啊，他没有这个理由不签字，因为这是民意啊，两院已经通过了，不应该，他可能拖，但是不会不签字。那我们也知道中共呢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用各种的利益呢去诱惑川普去阻止这个法案，这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这里呢高姐也请我们所有的朋友去祈祷也好，祈愿也好，用你最大的正念让我们一起呢推动这个法案呢成为美国的法律。C 音乐粤语金曲这位朋友说，中国讨公道还需要洋人可悲呀。是啊，中国人没有办法，在中共这种邪恶的政权的体制之下，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发生啊。苏联解体的时候有一个戈尔巴乔夫吧，是他吧，我要记错了大家过去纠正，他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笑话吗？他陈述着斯大林呢、啊、或者是那些罪恶的时候啊，赫鲁晓夫啊，不对，我记不清楚了。这个沉睡斯大林罪行的时候呢，下面就递他一个条子，说当斯大林做这些事情呢你在干什么。然后呢他一拍桌子说，谁写的条子？下面鸦雀无声，谁也不承认。然后他说我那时候跟你们一样。这就是苏联真实，这是真实的一个历史的一瞬间啊，真实的一瞬间。所以中国人的这种苦难还得洋人发生，还得老美去发生，我们能够理解。还有呢告洋状，不仅是胡锦涛、习近平，包括这次访问，多少中国的访民呢拼了命的铺汽车都要到美国告洋状啊，因为你在中国没有地方说理呀、啊。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这就是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共国的现实，这是中共的耻辱。Joanne 说，那个纪录片是国有器官，但我不敢看，有预告，看预告都觉得受不了。可是那个事情在每天都在发生，你不敢看，中共还拿炸弹呢，还得吓唬呢啊，吓唬那剧院都不让放，在美国放这个他剧院都会受到中共的炸弹威胁啊。所以你就知道了，中共吓死了，现在还是你吓不吓死了，我们有一群人啊，有一群这样的人在推动的这件事情永不放弃。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不说吗，一个人可以推动俄罗斯那个马克基斯尼的那种法案，何况这一群人锲而不舍的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正义必然会昭彰哈。Grace Peter 说，他说的是人体展，他说是的，记得有一年去荷兰，大街上好多那种展览的广告，挺吓人的，没错，对不对？你要知道，那个不光是吓人呢，那些遗体、那些人体都是中国人，那是中国人，中国人都讲人要入土为安的，谁能把自己家的人的遗体扒皮抽筋的去做成人体雕塑，全世界展览呢？ 那个孕妇不被网上都在传那个胎儿啊，那个带着胎儿那个孕妇是薄熙来那个情人吗？所以大家，我们不想知道这个罪恶，我们不能当平庸之人。我们要知道这个罪恶的时候，我们要在这里边做出道义上的一个选择。我们不能让周围的朋友去做这样的一个活摘器官，这是在助纣为虐，你要杀一个人救一个人，这是 it's terrible，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共产红魔说，那个纪录片在哪里能看？国有器官，你到网上，中文名字叫国有器官，你可以好像就几块钱，不贵哈，你可以去买一下，网上就可以看的啊。Joanne 说，那个时候有学校跟媒体说要去看，我完全不敢，那是恶魔的撒旦的。你说的也是人体展览吗？就是人体展览吗？如果是的话，没错，我知道很多的时候都会利用这个机会跟学校讲这个东西有多么的邪恶，所以不是靠几个人，需要所有人，所有的人都要站出来去告诉这些事实哈，讲给美国社会。主案说，器官移植可以是好的，但是不能剥夺别人的生命。是的，也是纽伦堡，就是也是这个纳粹的这件事情之后呢，他特别对医生方面哈、啊，就对医疗方面有一个十条啊，就是医生叫医疗伦理十条，其中有几个，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不可以在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去做人体实验的。然后怎么不知情呢？刚才我提到以色列的那个医生，他呢和澳大利亚的一个医生，他们研究了上几百篇中国医生关于器官移植的论文，这里边找出了71篇，在他的论文当中，他就描述那个手术整个那个过程，就是那个 process， 其中呢就想到呢，他们是在移植的时候才给进行插管，什么意思呢？他们从中国医生的医疗报告当中找出71篇，这叫做真金白银实证，黑子白纸写到的，你们在杀人，这些人不是脑死亡的患者，是你们要去进器官移植的时候才插管吗？你才让他死，所以他们才用这些真实的案例呢去推动了这些法案，推动了整个全世界器官移植当中的，现在不接受中国医生，不允许他们在大会上发言，这都是过去20几年来不断推动的一个结果。2006年，当时一个叫安娜的一个女士在纽约啊，在 DC 做这个向外界揭露器官移植，她的先生曾经就是外科医生，做眼角膜，她做了2000多例。那其中呢，有一次一个法轮功学员手里边还攥着法轮大法好一个纸条，他每天做噩梦，他讲他当时去曝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接受，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可是他站出来说出了这些事情。2006年我们才知道，我刚才讲到的以色列的医生2005年他就有这个案例了。然后呢，他做了很多的采访，包括一些被关到监狱里的法轮功学员。他在进行 interview 的时候，问那些法轮功学员，他说：“你在监狱里边，他怎么对待你？”法轮功学员就像讲故事似的，就讲到他怎么给他抽血呀，检查眼睛啊、肝脏啊。他这个医生叫这个医生叫托维医生吧，他就讲，他说他听得毛骨悚然，他说讲述人根本不知道那些监狱和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给他们做的是什么检查。他说我听他们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轻描淡写的讲到那些各种检查的时候，他说我作为移植科的医生，我知道所有的都是在检查这个人的人体器官是不是合格。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从2005年、2006年那个时候开始曝光出来的，我们也不相信，所以我们打了很多的电话在中国大陆进行调查，我们打了，包括我自己打了很多的电话，你去问都是你来吧2周，然后你问他有没有那种练气功的呀，身体好的，他都是这样练气功的啊，就法轮功刚开始他们肆无忌惮，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国际追查组织啊等等的，他们做了很多的录音，罪证太明确了，这是一个系统性的方式。而呢这种罪恶真的不仅仅是停留在法轮功这个群体之上，现在已经扩展到了整个中国人的身上，家家的孩子都得看着， 丢了人你都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就是现实，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和自己无关而不管那个人体器官的这件事情，人体展的这件事情，如果在你身边，我们有这个人的义务，作为一个人，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去跟你的社区、跟那个学校、跟政府去讲清楚你的人体到底哪来的，哪一个中国的政府给你提供这么多中国人的人体。魔鬼在世间横行横着走啊，真是这样子。好吧，我们今天呢讲的挺多的哈，义和团马列子孙，没有道德底线的权利，无法约束人，无法约束人就是魔鬼，是的，人就是两脚兽哈。Grace Peter 说，西方也不应该搞器官移植。月尔说，器官买卖合法化，估计也是专家推荐，人大立法要清算赵乐际，不管谁。在这个问题上你凭不发声，就像那个士兵似的，你说我执行命令，你仍然是超出了人伦，你不是个人，那我们就可以审判你啊，就这么简单。所以在这个链上的都逃不掉啊，我们要广泛的传播这个法案啊。Grace Peter 说全员通过太厉害了，是的啊，这种他就是法案念一下全通过，就不通过的举个手，就是没有call那就过了。Joanne 说妙瓦底好像又复活了啊，缅北水电网络都是他们提供的，没错没错，所有的这一切啊，它是整个一个系统性的。所以在这里呢记住吧，2026年的9月29号啊，很多的大事儿啊，其实美国也有很多的大事儿，美国也在发生一些重大的质的飞跃性的一些变化，有时间呢咱们再慢慢讲。好了，那今天呢高杰又给大家补充了很多的一些细节和角度，希望呢能够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这件事情，也呢希望大家做一个见证。我们今天啊高杰在这预言了，在未来中共会被定为系统性的犯罪组织，咱们一起见证的一天好不好？如果你同意的话给高杰点个赞。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拜拜。
1: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2: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2: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3: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推拿之后，他就觉得就是在推拿的过程中，就有一股寒意从头顶的百会穴就顺着脊柱就贯穿下去了。
6: 哎呦！
5: 然后从那之后他就是变得特别怕冷，情绪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就特别的抑郁。
6: 哦，那你这个突然让我有一个另外的想法，也就是说当你去比如说去推拿呀针灸啊，我觉得选择这个医师也是很重要的呀。
5: 对，我因为我从医这么多年是遇到过很多挺神奇的事儿。
7: 大家好，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我是李明。为什么同样一片眼贴贴在普通的位置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贴到穴位上不到一分钟你就会有明显的清凉感呢？今天呢我们就开启黄药师秘籍第二期。黄医师今天呢就给了一个非常颠覆的解释，穴位啊它不是皮肤上的普通点位，而是人体能量运行的节点，经络呢也不只是中医书上的一个概念，而像是身体和更高层能量之间的一个通道。更让人后背发凉的就是他在临床中遇到过的一些病例，有的人呢做完推拿之后突然就全身怕冷，情绪抑郁，有的人呢还不能见阳光，还有一些现代医学称为是精神心理问题的现象，在这个传统中医里啊，又会放到一个怎样的框架里去理解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是从一个很日常的问题开始的，一路会聊到中医怎么看气、经络、阴阳，以及为什么会选择医师，有时候会比选择疗法更重要。 这期内容啊，其实啊有点深了哈。那么对于持现代医学观念的人来讲呢，或许会比较有争议，但是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次传统中医视角下的深度访谈，你先听完再判断。
6: 哎，黄医师，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频道哈。就是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呢，在就是说在我们节目的尾部哈，就是推那个 Wise Quest 的舒缓眼贴。那这个眼贴呢，它一直是卖得非常好的，而且它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你贴上去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按照穴位贴啊。你不按照那个穴位贴呢，好像那个就没什么感觉啊。你贴到那个穴位上的时候啊，就感觉到那个清凉很快。不到一分钟他就马上就感觉好了，那这就引发了我一个思考哈。作为中医来讲是讲穴位的，其实作为我们普通来讲，你像我的话，这个人体到底有多少个穴位我不是太了解，然后呢人为什么会有穴位，为什么这个东西贴到穴位上它就有效，你先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
5: 因为它这个贴呢是属于就中药的一种治疗方式，中药有丸散膏丹，还有一些外用药，所以它这个就类似于我们贴的膏药。你比如说你哪儿疼贴哪儿的那种什么风湿驱动膏啊这一类的东西，它这只是说专门针对眼睛的。
6: 哦，
5: 对，它是属于外用的贴剂。但是中药的外用贴剂呢，我们按照穴位贴呢，它会这个效果会加倍。就本身你药物是针对改善眼睛的各种不适的问题的，
6: 对
5: 吧？然后但是你这些穴位我们针灸也好按摩也好，这些穴位也有这个改善眼睛问题的这个作用。那你既加在穴位上，然后又加上这个药物的这个局部作用，它是属于双重作用，所以它效果就会非常好。
6: 那为什么一定要贴在穴位上，贴别的地方就没用呢？
5: 因为你要让它有效果，所以你穴位按摩，你比如说你揉这儿，眼睛也会亮，或者是揉这儿睛明这儿也会亮，然后揉太阳啊，揉这附近啊，它都会亮。
6: 就说这个穴位到底对人体是一个什么？
5: 它这个穴位对人，比如说你各种疾病有各种针对的穴位，穴位对人的作用是明确的。然后你这个再加上这个药物对人的这个疾病的作用是明确的，那你贴上的话，它就会有一定的改善。当然，这个属于就是眼周的一个改善各种眼睛不适的一个保健方法就会非常好。
6: 我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会有穴位？
5: 你可以把人看成是一个能量，研究发现物质和能量是统一的。
6: 好，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肉体，它其实也是一种
5: 能量
6: 压缩进来的一种物质载体，是这个意思吗？
5: 是这样的，就是你人是一团能量呀。
6: 人是一团能量，那这个穴位对于这个能量它是起什么作用呢？
5: 你这个能量，人体是一个动态的，是一个能量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你在这些气血运行的过程中，它就是会有它自己的通道。你比如说我们中医里边的经络、穴位，那气血在运行的时候，气在运行的时候是循着经穴在运动的，对，那你这些经穴实际上就是能量的通道嘛。那你不同的这个经络，我们经络有阴经有阳经，足三阴经足三阳经啊，这些十二正经，然后还有一些七经八脉什么的，这些不同的经络它都是能量运行的通道。那你这个运行的通道它是能量嘛，然后你人也是能量，如果经络的那个能量和你的能量是密度是一样的，它就不能说是经络，它和你完全是一样的，它就不能对你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或者是治疗作用。它一定是它的能量和你的能量是不一样的，你通过调节经络的能量来调节你自己，就跟我们地球上的河流一样，你要想这一片河流的大地是植物茂盛的，你这个河流是通畅的，是好的。那我们人你要想健康的话，你的经络得是通畅的，得是好的。
6: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人的经络实际上它对应的不是这个人肉身它所带的能量本身，而是高于肉身的另一种能量，比如说对应到宇宙的某种能量，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5: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宇宙和人体是相应的，就是中医一直认为是天人相应嘛。我们人体和宇宙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的。 你的经络的这个能量这个通道和宇宙其实也是有对应关系的，其实是和不同的维度也是有对应的关系的。
6: 啊，那你这样一说，我就觉得有一种理解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肉身就是分子构成的这个人体啊，就是细胞啊什么，它是一种能量体，但实际上这个经络它是另外一种能量体，好像它是更能够和宇宙的这个循环联系在一起，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吗？
5: 可以这样理解。那你为什么你看道家的修行呀、啊，人家一定要，就是
6: 通大周天，
5: 对，通脉啊这些，嗯，对。
6: 也就是说通脉了以后就能够带动
5: 你这个
6: 宇宙能量的流转，是这个意思吗？
5: 对，你的能量运行的通道通畅了，然后你又和高维度的这个能量是有通畅的。
6: 嗯，
5: 对。
6: 那就是现在如果说人体的经络或者是穴位和宇宙的能量它是对应的，那你能不能更深入的说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对应的呢？
5: 宇宙它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
6: 嗯，
5: 你地球上万事万物有它自己的就是生长啊，然后凋亡的这个过程也有它的规律。那你天地万物，你包括一条河流、一个小树，它都是有这样的规律的。那人也是一样的，人我们看自己这个生长的过程，也从小孩然后到成人到衰老，也是这个过程。但是因为物质是不灭的，
6: 嗯。
5: 你虽然说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你一开始逐渐长大，这个能量越来越充盛。那《黄帝内经》里边也讲，就是天癸嘛，女子七岁，然后天癸至齿更发长，二七啊，三七啊，就是它是一个人体的一个周期。
6: 嗯，
5: 那你这个周期的话，也是人体盛衰的这一个过程。
6: 嗯，
5: 它都是符合这个宇宙这个万物规律的。那你。人体的盛衰，那你和你的经络其实也是一样，你经络的状态好的时候，那你就壮盛，然后你如果这个经络受阻，我们说就是你经络不畅通的时候，你就是起病的状态或者衰老的状态。
6: 嗯，
5: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走向一个下坡的这个过程。
6: 嗯，
5: 对。但是那个经络是什么？其实经络我们如果是从高维去看，就是比如说像那些修行的人去看经络的话，他就认为你这个经络其实是能够帮助你去提高你自己，而这个提高是一个你从一个普通的人然后修行变成一个三界以外走，然后你成佛成神，
6: 嗯，
5: 这样一个过程。
6: 嗯，那我就想问了，就是你看中医讲穴位啊，讲经络，但这个呢，实际上人的肉眼是看不见的，对吧？据我了解，就是西方社会对这个中医的接受，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不接受的，因为他觉得看不见。那看不见的东西是没有办法验证的，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个穴位或者是经络有用啊？也就是说，西方的医学和中医它对这个能量的认知概念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在西方的话，你如果觉得你体力不济，你可以去吃什么什么 mega 呀，什么现在那个 nutrition 啊，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蛋白质啊，什么什么要你来补充能量，是不是？他们认为能量是这些东西，但是中医好像不是这样的，他要求你这个就是内观，要求你心静，然后要求你这个和宇宙能量进行一个沟通啊，进行一个就是代谢的这种协调吧。那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就是说西医他怎么看能量，中医他看能量，他和他到底有什么不同？
5: 因为西医看呢，它是属于分子层面的，就是说我研究这个你的能量是什么，对啊，线粒体啊， ATP 啊，这些它是研究分子层面的东西。
6: 哦，
5: 对。然后呢，那我们中医是怎么看呢？我们中医说的能量我们就说是气，但是气它有气的作用，我们是宏观的，比如说我们的胃气是循行在人体的这个体表的，这个胃气是能够抵御外邪的。这个，那我们不同的气有升降啊，这些然后气机的升降，各种它都是气。
6: 嗯，
5: 我们气是说这个气对我们整体的一个作用。
6: 嗯，
5: 但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气是这样的一个能量，那西医就认为它就是 ATP， 就是能量，它是能量的那个分子层面的那个东西
6: 啊。
5: 对
6: 对，
5: 它是和我们经络认为的那个气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医认为的是一个整体，所以就是一个微观和一个宏观的问题。
6: 气它如果说对应到西医的能量来讲，它是一个能量层级吗？
5: 不是一样的，它只是在这个表面，就我们这个物质表面上，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气是看不见的，它只能就是你自己去体悟。你就像老百姓说的，你是不是体力好呀，你是不是力气足啊，他只能说哎，我自己的身体的体力，我去感受我的气是不是足的，能量是不是足的。
6: 嗯，
5: 对，
6: 那很有可能中医讲的是更微观的，就是更微观于分子层面的能量，所以看不见。
5: 对，应该说是维度更高一些的，就是，
6: 维度更高一些的。
5: 对
6: 啊，嗯嗯，好。那你刚才讲的，如果说我们人体的穴位和这个脉络哈，它的能量更微观于分子层面的话，那作为我们个人，是不是自己就可以调节这个，比如说穴位啊，或者是这个脉络呀，自己能够去调节这样的能量的流转吗？比如说，那我理解能量应该，无论是在分子层面还是更微观层面，它应该有正负之分吧？
5: 是这样的。
6: 嗯。
5: 对，就像我们感受疾病也是一样的，那有的疾病性质是寒性的，有的疾病性质是热性的，所以它是不一样的。那能量也是这样的，那比如说那不同维度的能量，它有些能量它就是阳性的，它就是好的。那你比如说你要是修行好了之后，那你真成神了，你的能量就是更好的，更阳性的，更向上的。但是你如果说这个人净做坏事啊，或者是人不好啊，他的能量就低，然后他可能走到你身边，你都会觉得想要排斥他，不想靠近他，
6: 凉飕飕的，
5: 他就很低
6: 啊。
5: 对，我见过这种人，他那个40多岁一个男的，他想跟我握手，嗯，但是他手伸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就是因为他一伸出来，那个手是凉的，他手心是冒着凉气的。
6: 嗯，
5: 一个40多岁的人，一个正当壮年的人，他怎么能一伸手是凉的呢？
6: 哎，有些人经常会感觉到这个畏寒，就是怕冷，这种怕冷是不是也是体内这种阴性的能量过多呢？
5: 嗯，你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讲经络嘛，
6: 嗯，
5: 你如果经络气血你没有组织，它这个地方它不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节点，哎，这个地方是凉的，
6: 哦，
5: 那一定是这个地方有组织，那它的这个组织它的性质是凉性的，所以你就觉得这个是凉。
6: 嗯，但是有的人他不可能不是哪一个地方凉，他就整体感觉我就是老是怕冷。
5: 这种他就是属于就是阴性的，他那个阴阳不平衡嘛，他就属于偏阴性的了。
6: 哦，
5: 我见过这种人，是之前曾经有一个患者找到我，嗯，然后呢，他来的时候就是他说他全身怕冷，冷的就是就像在冰窖里一样的样子。
6: 嗯嗯嗯。
5: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说你有没有什么诱因，然后他就说他曾经找了一个推拿师给他推拿，他腰疼推拿了一下，嗯，推拿之后他就觉得就是在推拿的过程中就有一股就是寒意从头顶的百会穴就顺着脊柱就贯穿下去了。
6: 哎呦，
5: 然后从那之后他就是变得就是特别怕冷不说，而且情绪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就特别的抑郁。
6: 哦，那你这个突然让我有一个另外的想法，也就是说当你去比如说去推拿呀针灸啊，我觉得选择这个医师也是很重要的呀。
5: 对，
6: 他如果说医师他本身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背景或者是他的医术怎么样的话，那你去接受这样的诊治或者是甚至是给你去针灸推拿的话，那是不是就把这个不好的这种东西就真的就带到身上来了？
5: 对，我是觉得，因为我从医这么多年是遇到过很多挺神奇的事儿。有一阶段我是有好几个患者，同时好几个患者全都是这一类的，身上都是带有一些东西的，都是焦虑抑郁，能够看到一些甚至于就是西医已经诊断成精神分裂症的，他能够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东西，
6: 嗯，
5: 但是都是看到的阴性的东西，鬼呀，坟墓啊，
6: 嗯，
5: 然后还有一些声音告诉他们去死啊这些，
6: 嗯，
5: 那这个他就是阴性的。我那一阶段因为集中治疗的比较多，有一次我把所有患者处理完了之后下班，然后我又把所有的那个房间的灯全关上，然后厕所的灯关上，然后门锁上，我才能下班。
6: 嗯，
5: 结果我做完了这一切，然后去厕所 去关厕所灯的时候，我还没等走到厕所，就是快到门口的时候，你当时有一股莫名的就是汗毛孔就立起来了。
6: 我现在汗毛孔都立起来了。
5: 对，然后我马上关了灯之后，我收拾东西我就走了。等后来就是过了两天，我有一个患者，他那个患者挺有意思的，他能看到
6: 啊。
5: 有一次他跟我说，哎，黄医生，哎，我有一次看到你那个走廊里面有个大狐狸。
6: 哦，真的？
5: 对，你是不是治疗了这些东西太多了？我说是，我说这段时间集中来了好多，全都是就是
6: 身上带附体的，
5: 很对，很严重的精神心理问题的
6: 啊，
5: 有影响。
6: 对，
5: 你会莫名的有感觉。
6: 嗯，我突然就发现啊，我听你这么一讲的话，因为你这么一讲，我觉得那个信息都传递到我这儿来，我的汗毛孔都竖起来了。
5: 对，还有之前有一个患者，因为我们是在北京嘛，他接触过很多的那个。名医，因为他有心理问题，他特别害怕阳光，他不能见阳光。
6: 哦，
5: 他走到哪里必须戴着墨镜，戴着伞。
6: 哦，这样啊？
5: 对，
6: 那
5: 其实他就是阴性的东西。
6: 啊，对对，很阴性。
5: 对，他之前是找了京城几个名医，已经看过了，没有什么效果。后来他找我，找我呢，往那一坐。
6: 啊。
5: 他往那一坐，我就特别的抗拒。
6: 啊。
5: 就他没有说他什么病的时候，我就已经，就是心里边有一种
6: 对，
5: 对，就觉得不好。嗯，
6: 是，
5: 对，我特别不愿意看他的眼睛
6: 啊。
5: 对，然后你再问他那个得病的经过，反正他得病的经过感觉上就是受了外来的信息干扰，然后他一下子就病了，从那之后就不能见阳光了。
6: 哎，其实这样说来，就是在我们现代生活里面这种附体的现象也还是很多的。
5: 所以你看有很多精神心理疾病，他喜欢把自己关在小黑屋，
6: 嗯，
5: 不见光，
6: 嗯，
5: 不见人，不和人说话。
6: 嗯嗯 嗯，
5: 对，那他就是阴性的东西太多了。
6: 哦，这样的。对，但是我也发现有的他很强盛的一些阴性的这种东西他也不怕人，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嗯，他其实这个呢就是和这个东西他身体带的能量也是相关的。比如说他这个人在人身上待的久了，或者他一直寄居在一个修行人的身体里，
6: 嗯，
5: 那他这个就不一样。
6: 哦，有道理，非常有道理。是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一直没想。
5: 但是那个东西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如果真的寄居到修行人的身体里边的话，特别特别不好处理。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是很好处理的，就是可能扎针扎两次他就没有了，他就走了，他不在那儿待了。但是如果他是个修行人的话，有的他是会就是真的是就是在这个修行人身上，他要死也得死在这上。
6: 哦，肯定有什么夙愿啊，或者夙愿之类的。
5: 那夙愿夙愿的这个应该是有，不然他也不会上去。但是因为修行人身上的能量特别好，他觉得可能对他的滋养特别好。
6: 哦，也有这样子。
5: 他可能也想通过这修行人得到些什么。
6: 哦，那有可能。
5: 嗯，
6: 对对对。那你说像这种事情，作为中医来讲就很难处理了，对吧？
5: 对。医生的层次就有很多嘛，有的中医可能心比较正，人也就是说能量也比较正嘛，就是正气比较足啊，外邪干扰就少，然后再加上如果有的中医也有一定的修行的话，他是能够处理这些的。但是如果这个中医满脑子是名啊利啊钱啊，然后他可能他自己身上都有东西，因为我也见过，他自己都有东西，他怎么去那个？
6: 对，也就是说，实际上心不正，他还是会着邪的。即使你觉得自己在修行，你心不正也会着邪，对吧？
5: 对。因为我之前见到过一个推拿师，他人很好，是个台湾人，挺善良的一个人。然后有一次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学了一个东西，
6: 嗯，
5: 但是我一听他就是那个东西是个附体
6: 啊。附体功，
5: 对，
6: 哦，这也挺吓人的哈。所以说我觉得生活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虽然都是高楼大厦啊，什么 AI 呀，什么这些电子，
5: 有些人他是不跟你说的，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案例，那个患者去找了一个推拿师，推的过程中就一股冷气从百会穴上灌下去，那就说明这个推拿师身上是有阴性的东西的。
6: 嗯，对，有另外的灵体在那儿，
5: 对，
6: 是吧？就是他可能是不是也是一种叫，我觉得西方很喜欢用这个词叫收割能量，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原因呢？ 比如说你这个人本来身上有很好的能量，然后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就进入到你的体内去把你的能量吸收回来去滋养他，就像你说的。
5: 你知道附体治病，我原来有一个老师，然后他家有个亲戚就是利用附体治病。
6: 哦，附体也
5: 能治病吗？那附体在帮你的时候他不是无缘无故帮你的，他肯定要拿你身上一些好的东西去换的呀。
6: 哦，这样的。所以哎呀，宁可去找那个没有什么附体的医生，虽然他不能根治，但是也不能去找这种带有附体的人去治。
5: 对，因为中医里边有一个祝由科嘛，现在祝由科基本上我们是不传了，就是可能民间稍微有一点。我就讲我爷爷
6: 嗯
5: 是会祝由的
6: 啊、嗯

0: 我爷爷传给了我大爷，
1: 嗯，
0: 我大爷会猪油。后来我问我妈，我说他们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嗯，
0: 我妈说他们在受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说就是要在三十晚上，就是一口气念完这个咒诀，
1: 嗯，
0: 念完之后，哎，你就有这个能力了，就可以看病了。
1: 哦，其实就
0: 是，但
1: 是
0: 你为什么是三十晚上
1: 啊？三十晚上
0: 最阴的
1: 哦，就是正好是阴阳交替的那个最关键的。
0: 我们为什么在三十晚上要放鞭炮啊？
1: 啊，对，
0: 我们是要那鞭炮里边是什么？硫磺呀，这都是制阳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又是火，
1: 嗯，
0: 我们就是要用这个阳的东西去制约这个阴的东西，我们才能第二年才好，对吗？
1: 嗯，有道理，有道理。哎呀，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应该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这一点，因为很多人，
0: 嗯，
1: 包括我本人在内，我总觉得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面，好像这些附体呀，这些阴性东西啊，好像说起来人家都觉得你太玄了吧，你这简直就是神叨叨的哈，你会不会就是在这里自己就说蛊惑人心啊？
0: 但是一直有啊，因为我们只是说这东西不传了，就是从文革之后，
1: 嗯，
0: 这个我们中医里边有好多东西是失传的，所以它就不传了，
1: 嗯，
0: 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因为你在翻古籍的时候，有一些医生的医案里面它是会有记载这些比较就是奇特的案例的，比如说类似于有什么附体啊，鬼的这种对人健康的影响啊，包括鬼门十三针它的治疗的疾病呀，它其实它是有这方面的记录的。其实我们中医医案已经记了上千年的医案了，
1: 嗯，
0: 是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
1: 如果说我们在现代社会遇到了比如说自己的气，比如说，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相信每个人都曾经有各自的梦想和奋斗的故事，在这奋斗的过程中，自然会得出一些经验或教训。有的时候，感同身受的词汇会扎在人心上，缝隙里渗透过来的回忆，也许会带着泪痕和酸楚。也许伤心的事早有预期，独自承受显得悲观和消极，但是有一个希望存在，人才会勇敢地去面对波折，坚强地去走这条人生漫漫路，终究会有一个美好的念想和奋斗的底线在支撑着自己。唱作人金志文一首原创歌曲《相安无事》，轻声低吟，唱出内心深情，吐露内心纠结，我们一起来感受吧。

我不认真，眼眶就不会沉沦。

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边，此心此生无憾。一首来自张杰、张碧晨演唱的《只要平凡》，歌曲旋律轻缓，但充满了温馨和力量。歌词里有悲悯，有情怀，有希望，有安然。歌曲里透露着一群白血病患者最真实的内心写照，也表达了那些人们没有表达的无奈心理以及坎坷的命运。每个人都会生病，但能治得起病的依然只有少数人。众生百态，那些在泥潭里摸爬滚打的人，跌跌撞撞仍然努力向希望奔去的人，又将用什么来延续自己的生命和保障呢？病有所依，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事情。佛说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离别、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生而为人本就平凡，要经历肉体的苦痛、精神的折磨，在片刻欢愉里步步走向凋亡，而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在衰败前幻化的光和热，不断地重塑着、守护着。节目的最后，子琳为您送出这首由张杰、张亮演唱的《只要平凡》。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美好的音乐能够跨越时空，让我们彼此心有灵犀。很高兴能与您一起度过这短暂的美好时光。我们今天你的心情我的歌节目暂时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紫琳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和您空中相会，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
1: 五月、六月、七月，希望之声约您一同走进日本的关东，带您漫步于日本的竹林小路，观赏富士山与知樱花海，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
2: 无论是品尝美食、购物狂欢，还是体验传统文化，都将成为您最难忘的时光。
3: 因为是希望之声走着的，所以很放心的跟着来，我们很满意。对这个日本的这个饮食文化的一些了解，吃的也是非常好了，很新鲜的东西啊，而且很新奇。
4: 另外呢，整个这个旅行团呢，很温暖的感觉，就像一个新的大家庭一样。
5: 吃的、住的、行程这些文化内容都好。
6: 我发现到出去之后啊，真的变成年轻人了。
2: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加入我们的旅程吧。让这个夏天成为您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1: 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7: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8: 大陆乐坛著名歌手刘欢不幸离世，乐坛呢很多人在悼念，包括刘欢的同行，流行音乐界号称大姐大的那英。不过那英也是真没想到，一嗓子悼念翻唱弯弯的月亮，差点给自个儿唱了一个行政处罚。悲情故事横遭中共碰瓷儿，成了一出闹剧。到底什么情况呢？听刘卓给您说说。时针拨回到9月25号，63岁的歌手刘欢在上海病逝，震惊整个演艺圈。第二天那英啊刚好在成都举办个人的巡回演唱会。作为刘欢呢多年的好友，那英在演唱会现场换上了一身黑衣，临时加上了刘欢的代表曲目《弯弯的月亮》，寄托对刘欢的哀思。也是该着，这观众席里边也不知道坐着哪位抓特务意识特别强的网格员，听那英说要唱刘欢的歌，脑子里边警铃大作，立马意识到弯弯的月亮为什么不唱大陆的月亮？难道台湾的月亮就比大陆的圆吗？我圆，您听听，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旁边人立马叫停了，哎，您这举报法容易自取其辱，还是举报那临时加演曲目恶意逃避审批吧。就这样，俩小粉红观众二话没说，直接把那英给举报了。接着举报电话以后呢，成都市金牛区文旅局表示，我局领导非常重视，已经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核实。一时间啊，网上那英恐挨罚传闻四起，官方接线员瞬间腰杆铁硬，表示如果没有报批就临时演唱，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网易新闻啊发稿以后，网友直接表示无语了，说起来也真够逗的，唱首歌还要审批，至于具体是否罚款，金额多少，审批权属于成都市文旅局，区级文旅部门无法直接决定，谢谢。好家伙，彻底拿出煞有介事的范儿了，以前是话不能随便说，现在连歌都不许随便唱了，您说党国遥遥领先吗？网友啊又跑去问那英演唱会的主办方成都麦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了，对方呢一通咳嗽，低调表示甭问了，有人缺德非要举报，我们也不方便说什么。好在后续终于来了，文旅局说经查，那英同志啊说实在确实在演唱会的现场互动环节哼唱来，但是没走心，并且呢只是哼哼几句，并没有完整演唱整首的这个弯弯的月亮。所以啊党这回法外开恩，算他不属于变更节目的情况，那英可以擦干白毛汗了，不用重新报批，不用大额罚款，归安吧。网友表示看完文旅局的通报，肝胆癌我都犯了，一个敢荒唐的举报，一个好意思荒唐的举报，傻子都看出来了，这可真是一个荒唐的国度啊。网友呢手搓了一个合订本之后啊突然抑郁了，说欧美歌手 Taylor Swift 的巡回演唱会临时换歌的惊喜曲目从来就是现场演出最爆燃最有魅力的环节，反观咱们厉害国演唱会连多唱一首改一句歌词都要层层报批，否则按寻衅滋事论处，这得扼杀多少歌手和演出的艺术灵性啊。 党国文旅部门表示，我们只为总书记的心脏支架负责，杜绝一切把红太阳唱落山的不轨行为。艺术灵性多少钱一斤呢？滚远远的钱。怎一个荒唐了得。回来说几句歌手刘欢的离世。因为呢63岁走的还是过于早，所以啊网上除了悼念的声音以外呢，还有很多人在讨论刘欢猝逝的原因。多位知情人士呢提到，刘欢生前啊酷爱喝酒，是出了名的海量。年轻时候呢爱酒如命，酒疯呢极其的豪爽。虽然年龄增长啊身体逐渐亮红灯，晚年刘欢呢已大大减少这个饮酒量，甚至开始戒烟了。09年呢刘欢被确诊患有严重的这个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接受手术。据路媒报道呢，刘欢呢生前还患有心脏病、强直性脊柱炎、脂肪肝等多种疾病，痛苦不堪。19年啊55岁的刘欢在湖南卫视歌手节目里边竞唱时候突发心脏病，掏出随身带的速效救心丸救急。颁奖礼上呢节目主持人何炅介绍说，刘欢参赛前四天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推特账号鸿福呢梳理了刘欢离世的时间线，其中有一条啊低调且扎心。2021到2022响应钟南山的号召，注射三针科兴新冠疫苗。鸿福的点评里呢有一句，最致命的是最后的三针。只想说但愿不是真的。毕竟有那句话，相信共产党，跑步进入火葬场。墙内同胞万事小心呐。川习会刚刚结束，中共派打手对控诉中共暴行、表达和平诉求的抗议人士大打出手的画面还在社交媒体上疯传。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谢立健呢在推特账号上记录了这个名场面。他说，在美国首都环保署大楼之外，中共黑打手李花红抢劫法轮功标语，殴打多位法轮功学员以后随即被逮捕。李花红呢当着美国警察的面开始装病撒泼打滚，不过、最后还是被警察带走了。这李花红啊多年以来一直殴打骚扰法轮功学员，遭警方多次逮捕，是中共在海外啊暴力镇压、人权迫害最猖狂的代表暴徒。关键呢这还是在美国。在美国他们都敢如此嚣张，可以想象中共在国内的打压有多么的恐怖了。网友就说，共匪 CCP 最爱这种泼皮无赖了，又听话下手又狠。推特账号蔷薇呢记录了事发当天的核定本画面。蔷薇说，9月24号的华盛顿，一座城两出戏，中间只隔一条街。这边阳光照耀着法轮大法的横幅，队伍的口号声清脆整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支持法轮功。没有棍棒，没有口罩，没有幕后指挥的扩音器，20多年的和平走到美国首都仍然是这一句话。而那边呢，环保署对面快门还没摁下，人就扑上来抢横幅、拽人、扑倒、抓咬，警察赶到，咔嚓一声铐子带上，李花红往地上一摊，闭眼装死。集权砸出的外宣经费，最后买来的是一副亮晶晶的手铐。走狗演了半辈子的狠，在法治街面上一秒拆穿。事实上呢，这样的画面在习近平窜访美国之前，刚刚在美国的邻国加拿大上演过一遍。媒体人艾瑞晨呢报道就说，在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外的人行道上，一名身穿中共国旗外套的男子撕毁了法轮功学员的横幅，把62岁的法轮功学员李丽娜推倒在地，导致她下巴受伤流血。黑衣男子甚至威胁说，这块加大路面是中国领土，要用北京的反分裂国家法枪毙李丽娜。随后呢，在警察到达之前，男子缩了、怂了，逃离了现场。往这儿看，
9: 给我试试，我管你站在哪里，他妈的，你们在那里搞乱七八糟的，我操，你搞这东西我不揍你还干嘛。
10: 这是我的，我没
9: 你管你什么东西，你非要东西就给我撤掉，这是大使馆门口，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中国的一种，知不知道啊？你在给我反分裂分裂法，我给枪毙你，知不知道？这是我，知不知道？你滚开，你给我滚开， get out out，你别给我讲东西，滚开！
10: 这是我们的东西，
9: 要摔死你，是不是？
10: 这是我们的东西，
9: 枪毙你，信不信
11: ？Drop it down, this is Canada。
9: 看你妈逼 Canada，
11: this is Canada。
9: 我他妈在你加拿大门口也放着你，信不信？在加拿大门口也放着你，信不信
11: ？Go away，
9: 你不要放狗啊
11: ！Go away。
8: 让我们一定记住这张嚣张的脸。可以想象，中共的战狼外交打手在自由世界都敢这样行凶，换到中共国内，他们肆无忌惮的抓捕、关押、活摘器官，是不是也毫不奇怪了？ 加拿大独立媒体 Rebel News 呢，在现场停放了一辆广告卡车，滚动播放黑衣男子对法轮功学员施暴的视频画面，并向公众请求识别该男子的身份。他们呢，还在网上发起了关闭中共海外警察站、禁止中共在加拿大土地上霸凌活动的倡议。这呢，就是加拿大独立媒体的态度。自媒体人陈美宇就说，多伦多中领馆之前施暴毁坏法轮功横幅的国旗男被公开展示，卡车拉着游街示众，国旗男出口狂言，相信吗？我会杀了你，这是中国领土，请问谁知道他是谁吗？把他送回中共国。要说在加拿大中共打手行恶之后呢，被媒体公开追打，在美国中共黑打手对法轮功学员施暴以后呢，遭到了更大的打击。习近平窜访团前脚刚走，美国国会呢就对中共击出了一个响亮的耳光。美国之音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点19分刊发了一条消息，美参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与长斋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报道就说，美国参议院星期日，也就是9月28号无异议的通过了法轮功与强斋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也就是 S.4009 法案。这部跨党议案呢，要求美国总统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名单，列出总统判定在中共国境内故意和直接从事或促成强斋器官的人员，这些人员的所有财产将被禁止在美国交易或与美国人员交易，美国将拒绝向他们发放入境签证，现有签证呢可以被吊销。有道是天作有雨，人作有祸，想跟那些中共战狼黑打手们说一句，大的要来了，你们还要继续给中共陪葬吗？紧急民调一下查尔们，您觉得在加拿大媒体、美国国会乃至美国政府立法保护法轮功的情况下，中共会停止向海外输出镇压的行径吗？备选答案：一，不敢了；二，还会继续；三，暂时收敛，随后会变换花样继续输出镇压；四，不知道，继续观察。赶紧在留言区敲下您的数字。新茬赶紧点击订阅和小铃铛，欢迎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注意咱们的订阅呢是免费的，按一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的收获笑声。有位观众啊留言提问说，我可以在英国用英镑付款把产品寄到香港给家人吗？相信不少朋友啊也有同样的困惑，自己回不去，能不能把一份心意送回家呢？今天呢，就借节目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的时间，介绍一下适合送给亲友的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咱们给家人挑礼物呢，除了看品质以外，也要想一想他们用起来方不方便。这款红海参养生胶呢，用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野生红海参，采用的是专利工艺，不仅吸收率呢非常高，而且呢不用泡发，也不用炖煮，省去了准备的功夫，方便日常补充营养，更容易坚持下去。刚才那位观众问的跨国付款和配送呢，请看图片。您在蓝莓优品网站的右上角这个地区币种的位置呢，点击一下拉菜单选项，选择香港就可以购买了。想邮寄到其他地区的朋友呢，也可以这样操作，或者您打电话给蓝莓优品的电话客服热线是 800-880-5697， 有专人呢帮您下单。这次中秋感恩回馈到9月30号就马上就要结束了，选购三管的指定限定组合，三重优惠可以叠加在一起使用。先输入优惠码茶馆的全拼，打85折，折后呢再减掉25美元，再加上精美的一份好礼，三重优惠叠加在一起，而且送长辈和家人呢真的很划算，不仅价格优惠呢，而且这个礼盒送人呢也非常体面，人啊不一定能回去，关心呢还可以送到的。另外产品还在购物车没结账的朋友呢，真的不要错过优惠活动，详情呢就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您抓紧时间。最近早已淡出公众视野的地产大亨潘石屹，又因为一段私下的视频火出了圈。他呢，在2020年因为任志强出事而选择留在美国，从而逃过一劫。现在看来啊，这一劫不仅是指牢狱之灾，还有肉身被永远困在墙内，还要被反复收割的这场大劫难。估计啊，一众墙内的困兽大佬们恨不得穿越回几年前，啪啪扇自个儿大耳贴子去。曾经笑谈潘石屹潘跑跑真傻，如今啊，笑骂镜子里的自己，让你短视，让你自作聪明，让你深陷泥潭而不自知，还要闲心笑话别人呢。哎，没想到我才是那个小丑啊。话说回来，这老潘到底是傻还是不傻呢？一起来看看老潘谈及的一段他和任大炮一起见党国某部长的往事。您往这儿看，
12: 就是不管对方对你有多大的敌意，你一定要以诚相待。曾经我跟任志强同一天的下午让部长把我们招过去，招过去以后批评我们俩，结果他只要批评我，我就点头，因为这个没有必要制造冲突嘛，是吧？他批评我就点头，批评我就点头，就是批评批评也那没办法批评我了，也就不批评了。 结果刚要批评任志强，批评一句任志强，任志强就顶，批评一句就顶，最后有两个人就三个小时顶了三个小时，相互之间说的话的话都是非常严厉的话，两个人就互相之间这样说，最后他们俩的表情呢是汪部长头上在冒汗着，任志强在头上在冒汗着，我一看呢，我说我得出去，我不能够在这里看到两个人互相之间这样吵啊，我出去上了他厕所，在他们办公室里转了一圈，进来了坐下，我发现他俩说的还很激烈，我说我就再出去转一圈，我估计就差不多了。我一起来的话，汪部长就说：“潘神医，你到哪去啊？”我说：“我上个厕所。”汪部长说：“快去快回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那别人生气的时候，没有必要呢把这个气氛啊搞得非常的激烈，要不然这个任志强呢，就是说大大小小的事情说是潘神医没出息，让部长训的时候吓得直上厕所的，我哪是就是没有必要制造这些冲突，实际上应该是在一个心平气和的环境中去了对话。
8: 哎呀，几十年过去，潘石屹还能在美国笑谈风云，他地产界的同行们却一个个的倒下了，其他行业的大佬们也没好到哪儿去，正齐刷刷迈进习近平的征税新时代。习近平代表党表示，所谓的共同富裕啊，就是把党和政府没钱的时候，那些闲时养肥的肥猪们该杀就得杀的时候，真以为钱是你赚的，就是你兜里的了？天真了，不是，你们只不过是暂时保管员。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已经给打好了样了，三反五反、土改、社会主义改造，也叫公私合营，该拿出来回忆回忆了。你们是不是好日子过久了，都忘了毛太祖那句杀气腾腾的口号了呢？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这一方就是交出全部财产，肉身全部消灭。如果肉身没被消灭的话呀，没有意外的，全部沦为社会最底层牛马。彭博社呢，最近披露一个消息，中共税务门已经明确提出开启征税新时代了。官方啊，不仅重新修订了针对离岸信托的监管规则，还掀起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企业追债缴款行动。这个追税行动的力度呢，是前所未有的。这标志着官方的征税重点啊，正全面转向国内的高净值人群以及大型企业。党呢还为这次追税行动啊成立了追税工作小组，想起了那句话了，党国没有依法治国，只有依小组治国。有知情人士透露说，税务部门啊已经联合地方政府、稽查专家以及监管机构组建了多个专项工作组，对富豪阶层的海外资产呢进行精准跟踪，部分工作组呢甚至仅仅针对特定的一位亿万富豪展开全面排查。中共已向相关富豪发出明确通牒了，要求呢在10月下旬之前补齐离岸信托等相关罚款，预期将面临严厉处罚。于是貌似呼风唤雨的富豪圈们集体犯了焦虑症了，症状包括但不仅限于心率加快、心悸、胸闷气短、呼吸异常、手脚发抖、肌肉紧绷、头晕、四肢麻木、大量出汗、口干、胃部不适、恶心或腹泻、失眠和睡眠质量差，基本这就是标配了。为了各种意义上的保住性命，大佬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有的大佬呢在紧急评估风险，同时呢筹集资金补税，比如部分富豪开始加速抛售股票或者寻求海外贷款，代表人物就是海底捞联合创始人舒平，已通过家族信托出售价值约 3.5 亿美元的股票以应对税单。还有部分高净值人士呢还想挣脱一下，挣扎一下，到处打听，哎，现在有没有申请外国护照的渠道，还来不来得及啊？得，党听完这句话，在不久的将来开征契机税就该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了。还有大聪明富豪啊，摸准了腐败治国的脉门了。什么脉门呢？缺乏全国统一的计税估值标准，就是给工作组官员们留了一个后门。所以啊，双方上演了一出讨价还价的拉锯大戏。你也别说，真有成了事儿的。据知情人透露呢，广州某企业主啊，在收到1亿元人民币的税单以后呢，明面上说要把企业迁往上海，以这种说辞呢，对当地政府进行所谓的要挟。私下里边你懂的，总之啊，终于成功说服了当地母门将税额大幅降到了500万元，剩那个9500万不知道，咱就不说了。还有部分富豪呢企图在技术上钻些空子，比如啊要求财务顾问寻找隐蔽性更高的海外小型银行存放资金，避开摩根斯坦利还有瑞银这些目标过大的国际金融巨头。另外，您以为这波杀猪操作目标只超级富豪吗？大错特错了。中国内地居民在香港持有的总数超过 1.7 万亿美元的财富也已经进入了中共的监管视线了。无论您是拥有1万美元美股还是1000万美元财产，通通进入瞄准范围。党千孙表示，我党的优良传统就是 一个都不能少，从整头狮子到苍蝇腿，哪块肉都不能放过，三个字儿，赢麻了。哎呀，呸！话说习近平刚刚步履蹒跚的回国，就马不停蹄对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指示，估计是被美国三日游刺激的有点火大。也是48个钟头，从早到晚到处都是打倒共产党，习近平下台，搁哪个独裁者身上能受得了啊？于是乎呢，包子的马仔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呢，9月28号在北京开了一个会，会上是长篇大论的传达了包子的重要指示。原来啊，习近平也和川大一样，前脚好朋友，后脚立马变脸，实实在在上演了一出经典的塑料兄弟情。陈元清代表他主子，也就是包子，说什么一些国家滥用国家安全名义，大搞发展议题政治化，经济活动工具化，贸易政策武器化，少数国家高举关税大棒，肆意筑墙设垒，加剧国际经贸区域化碎片化，非法制裁封锁，长臂管辖，极限施压，严重影响多边贸易体制正常运转，巴拉巴拉。然后这个话锋这么一转，口号真的震天响啊，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切实防范化解政治安全风险。先是强调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一刻没有放松，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我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就是必须坚持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严打各类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对外筑起维护政治安全的钢铁长城，对内铲除政治影响安全的土壤条件，坚定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严守意识形态阵地，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坚决抵御防范各种错误思潮。哎呀，这顿喊打喊杀之前呀，可能是在黑龙江政法委的授意之下呢，一条消息在网上引发了关注了。中国的211高校，所谓的国防七子之一的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口气处服了20名翻墙的学生，给陈文清的严守意识形态阵地、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提前打了个样。9月27号，网上流传了一份盖有单位公章的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数学科学学院通报，上面就说该院7个本科生、13个研究生，共计20个人，在9月18号到19号期间，在校内使用个人校园网账号，通过 VPN 等管道访问境外网络，俗称的翻墙。相关行为呢，被监测系统完整记录留存了。然后说，涉事学生是首次违规，且未发现传播有害信息、非法获利或其他严重危害后果，学院决定给予警告处分，如果再次出现类似行为，将严肃处理。虽然呢，校方并没有公开通报这20名学生具体访问了哪些网站或境外内容，也没有披露20人的具体身份、年级以及后续处理情况。不过一位哈尔滨大爷知道这事儿以后，狂喷哈尔滨工程大学，您往这儿看。
13: 这个网友管这个事儿叫偷听敌台事件，偷听敌台，也对啊。这个现行的法律对使用 VPN 管理非常严格，只有这个很少量的或者特殊的人啊，能通过这个出去。这是谁？姓方那个老东西，方兴斌呐，这个家伙还活了还是死了？他搞出来的这信息封闭，封闭有封闭的道理，开放有开放的道理。古人2000多年前的哲人管子就说过，他说这个要立出一孔，就是这个可以往出放力的，只有一个孔道，这样的国家才能强盛，这样的军队才能战胜。现在发扬光大叫信出一孔啊，信息就从一个针眼里出来，然后让这个所有的多少亿的国民啊，只能从这个针眼里看世界啊，往大了点说，是从一个井口看世界。这是治理社会啊，管控人群所需要的，在某些人看来有好处。但是有些那个这个针孔啊，还是井口啊，还都是得有眼睛啊往外看呢，得有耳朵往外听啊。这些人是谁呢？我给你数这几个啊，这个张维维、沈毅啊，复旦帮两个，这个高志凯啊，这个老家伙，还有一个谁，胡锡进啊，老胡，甚至那个王晓东这个老邓啊，他们可能都经过特批了。他是信出一孔那个孔洞的掌控者、搬运工。他们不生产信息，他们只通过声孔、针孔搬运了一些掌权的人让大家知道的信息。
8: 纵然大爷说的是掷地有声，却依然挡不住学校一厢情愿的自认为自己是有温度的，是爱护学生的好学校。重点是最后必须旗帜鲜明的亮剑，对各种翻墙杀一儆百。事件发生以后啊，在网络上引起了极大关注。有网民就指出，学生在被校方警告或处分以后呢，该年的奖学金或保送研究生资格都会被取消，而且呢，翻墙的资料可能会被登记在个人档案里边，如果未来想进入机关工作，恐会因此被刷掉。 还有较真的网友呢追问说，学校处分学生总得有个依据吧，依据哪条法律啊，依据校规的哪一条呢，把相关规定拿出来让人看看呗。结果有人是翻遍了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管理规定和校园网管理办法试行版本，找不到任何关于禁止使用微片的条款。敢问一下，一个找不到法律依据、找不到校规依据的处分，它合法吗？它有效吗？它站得住脚吗？政法委网信办代表党的真理部表示，合法、有效、站得住脚重要吗 ？No， 国家安全是个筐，啥都可以往里边装。还有懂行的网友就说了，这些数学学院的学生，就是这些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数学学院学生，访问的应该是 GitHub 这个网站。GitHub 呢是全球最大的软件源代码云端托管平台和开发者协作社区，它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什么呢？程序员的云盘加技术社交圈，是理工科啊，尤其是计算机专业的刚需。比如说做数学研究的人需要查看别人的代码，需要阅读国际期刊的论文，需要在 GitHub 上面找开源的数学工具和数据集，这些东西呢全在境外网站，你不翻墙呢根本就访问不了。你让搞科研的学生不翻墙，就好比你让厨师做饭不让他进厨房，你让医生看病不让他碰这个手术刀一样，没有工具怎么搞研究啊。不过哈工程表示了，确有需要的可以先报备申请走流程，但目前该类申请的办理周期呢暂无明确参考标准，也就是说10天、半个月到一年半载都有可能。哎，那边技术都迭代完了，这边申请还没下来。回答完毕，不用谢。然后啊，最喜剧性的后续来了，有网友呢发帖说，有个学生保研差了一名，然后正好有一个排名靠前的同学日常用微频翻墙，于是呢这个同学就想去举报同学翻墙，如果这个举报翻墙成功了的话，那么那位同学就失去了保研资格，举报者呢就能递补进入保研名额了。有人还在咨询老师呢，问老师有没有这方面经验，老师呢还挺有良心，回复说别搞这种事儿，这样太不择手段了吧。如果这爆料是真的话，这名不择手段的学生眼瞅着确实是能成功拿到保研名额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导师敢冒着随时被咬一口的风险接收这样的居心叵测的学生。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党举双手双脚表示欢迎，果然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枫桥经验结束了硕果。我罗刹国不管有朝阳大妈还有热衷举报的学生，要姓党，要党姓，不要人姓，我党后继有人呢。好了，再提醒一下大家，GNEX黑高兹中秋活动到9月30号截止了。GNEX黑高兹呢每年的产量就那么多，经常是每到年底呢就卖空了，所以平时几乎不怎么做活动。但今年中秋节难得有一波限定的优惠，输入优惠码查口的全拼直接享85折，折后呢满350元还能再减掉25美元，趁着有货有活动呢真的不要错过。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茶友们点击哥俩推荐的红海参养生胶中秋好礼活动，屏幕下方的文字栏留言区第一条都有链接，走起您们，一周多款倾情上线，辣文串烧，不见不散，下次节目咱们再见。
14: OK， 那这个肌肉细胞呢，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呢，它就说这个在 ID 的 screen capture， 可以过到一台你看 Consumer Report POMOS Electric 就把一根广
15: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有国语节目，每天还有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就在 AM 1400频道，下午5点到7点。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有大家熟悉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粤语版，还有美食、健康节目、时事新闻以及深度的本地话题。说粤语的朋友，请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 AM 1400，收听粤语希望之声精彩节目，
16: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7: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川协会刚结束，美国虽给予习近平最高规格的访问迎接，但是手底下却拒不手软。9月2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13名个人及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其中包括部分位于俄罗斯、中国、香港及巴基斯坦的对象，指称其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及零组件。由财政部和国务院宣布的这项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海外军工采购网。 财政部长史考特·贝森特表示，财政部绝不容忍任何对该政权的支持，并将持续识别、揭露及孤立伊朗的帮凶。这次制裁直接点名到人，伊朗国防部驻北京代表赛义德·阿斯加尔在中国替伊朗采购成品武器和军民两用零部件。总部位于香港的科技有限公司驻中国的代表李芬负责给伊朗无人机场固体燃料弹道导弹项目供电子连接器。巴基斯坦防务集团董事长瓦西姆·帕夏·塔贾马尔网络横跨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给伊朗军方当中间商等等。贝森特表示，8月24号行动已经启动，现在还跟伊朗政权做生意的直接面临二次制裁。伊朗的钱币里亚尔对美元大约已经250万比1，经济已经被勒住脖子。观察人士认为，这一次美国不是发警告，而是在拆伊朗的生命线。海外军工采购网被逐步封堵，谁敢继续替伊朗输送资源，谁就可能一起被拉进制裁名单。问题来了，军工供应链之后，美国下一刀会不会落向背后还在暗地援助伊朗的中共金融网络呢？我们拭目以待。与此同时， FBI 正在扩大全球搜捕行动，目标直指那些大肆侵害美国人利益的庞大电诈窝点。 FBI 局长帕特尔告诉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一项断电行动已查获与诈骗勾当相关的约170亿美元资产，而中国犯罪集团是幕后黑手。9月21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另外32人实施签证限制，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与太子集团有关联。据 FBI 称，8月份针对柬埔寨奥斯马奇度假村一处占地约200英亩的诈骗窝点开展了行动，在为期3天的搜查中，执法人员搜查了28栋建筑，查获了113块硬盘、15台电脑和35箱证据。2024年1月启动的升级行动避免了估计达6.6亿美元的损失，同时查获或冻结了另外1.22亿美元加密货币。在这项行动中，捣毁了13个由中国有组织犯罪集团运营的诈骗窝点，并处理了3200多台电子设备。帕特尔对福克斯新闻表示，我们的断电行动旨在预防、打击并彻底捣毁这些犯罪网络，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这些诈骗窝点向中部非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转移，而我们已经在这些地区预先部署了力量，准备将其一举端掉。川普总统29号在真相社媒再次转发了同一个视频，而且在全美 NFL 赛事广告时间透过全国电视向全美播放这段话。这是最后的战役，有你站在我身边，我们将并肩作战，我们要摧毁深层政府，我们要把好战派逐出政府，我们要驱逐全球主义者，我们要清除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我们要摆脱那群憎恨自己国家的腐败政治阶级，我们要击溃假新闻媒体，我们要让美国彻底摆脱这些恶徒，一劳永逸。而中共党魁习近平向在北京举行的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作出指示，要求建设更安全的中国。分析人士指出，习最担心的是政权安全，尤其是自身安全。一位北京红二代，化名肖凡，近日揭露了中共内部特权现象，部分高干子弟甚至凌驾法律之上。他说，我们的生活与老百姓的生活确实差别很大。虽然自家受益于中共的体制，但他认为在这个历史的拐点，你要欣然接受它的灭亡。在下一条新闻前，我们先来聊个健康话题。经历过新冠疫情后，许多朋友都感受到身体的免疫与各项机能都不如以往。来自中国的陈先生在感染后出现了肾功能变差、精神疲惫的状况。我们来听听他使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后的真实转变。
18: 感染之前我肾呢没有问题，但感染后呢肾功能呢就明显呢变差。 感到很累，很没精神，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宝，现在基本上恢复了，我的三高尿酸有明显下降，而且睡眠呢也改善了，我的肠胃肝功能也都好了。
17: 中医常说正气恢复，整体机能调理到位，身体自然能找回平衡。三高代谢宝以纯天然植物萃取，温和照顾您的身体。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更多。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共对海外的镇压从来没有停过，只是现在更加白热化与不计后果。9月22号，加拿大多伦多中领馆前，身着印着五星血旗外衣的华裔男子攻击了法轮功学员的横幅和真相展板，并导致一名法轮功学员受伤后，28号，众多法轮功学员在渥太华举行集会，抗议中共跨国镇压，呼吁加拿大政府采取行动，保护法轮功学员的安全。而美参院当天也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而遭中共伤害且失踪多时的美国民运人士借力健已被寻获并紧急送医。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代表拉胡尔说，我们呼吁联邦政府谴责这起袭击事件，保护受害者。我们呼吁加拿大王家骑警将此案视为外国干预进行调查，并起诉袭击者。多伦多受害当事人法轮功学员李娜说，整个过程暴徒嘴里一直骂骂咧咧，威胁我要枪毙我，我追过去保护展板，过程中脸部被划伤了。当时事件的目击者法轮功学员 Nora 耿表示，我希望加拿大警方尽快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这不单单是保护法轮功学员，更是对加拿大自由民主国家的保护。法轮功学员呼吁各界关注中共27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近年来延伸到海外的跨国镇压。值得注意的是，昨天加拿大媒体 Rebel News 开着装有大屏幕的卡车到中领馆前，屏幕上有打人凶手的照片和文字，公开追击那个打人的恶棍。有网友表示，中共可以找人撕毁横幅，但是不能推翻卡车了。而在美国，中共跨国镇压同样疯狂。今天凌晨，海外知名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美国的中国民主党主席借力健已被曝光失联超过24小时，其团队已多次报警，仍无结果。而他此前已因多次遭到疑似中共操控的暴力攻击而受伤。今年7月15号，借力健在纽约法拉盛就遭三名亚裔男子跟踪并持棍袭击，头部遭到重创，一度昏迷超过2天。而据其同道好友杨茂森发出的最新照片和消息，他联系了借力健的纽约房东，请房东开了门，才发现借力健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并叫了救护车。杨茂森当天下午更新消息说，借力健目前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但需要留医治疗。他透露，借力健大概率是食物中毒，需要洗胃和排除毒素。杨茂森说，借力健情况相当严重，已被送往医院。至于病情、病因，一切以医疗报告为准。他感谢所有人对此事的关心，因为对抗邪恶需要勇气。而就在昨晚，美国政府已经在联邦参议院无异议通过S4009 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它将与联邦众议院通过的版本结合，呈交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观察人士认为，这是美国对川协会最成功的注解。那些还在助纣为虐、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无论在哪里，中共都会把他们带向地狱，无论时日长短，都将被彻底追查，绳之以法。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移民制度已重新受到控制，接下来的问题是何时恢复有控制的人口增长。此言引发保守党批评，经济学家也警告，政府不应迫于企业游说，再次以增加移民解决劳动力短缺。卡尼表示，所以这会发生，我们只是希望确保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此时，据政府依法公布未来三年移民配额计划，仅剩一个多月。保守党移民事务评论员伦佩尔加纳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移民数量需要下降而不是上升。加拿大政府此前承认，临时外籍工人及国际学生人数大增，加重了住房、就业、医疗和公共服务压力，因而开始削减移民配额。现行计划今年接收 38.5 万名永久居民，2027年及2028年各接收37万人。但政府另设两项临时措施，未来两年额外接收约 14.8 万人，未计入整体配额。CD Hope 研究所移民目标委员会建议继续减少接收人数。滑铁卢大学经济学教授斯库特鲁德警告，企业应透过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争取劳动力。政府若把移民当作企业的解决方案，恐重蹈前政府覆辙。作家、时事评论员盛雪对此评论道，从2019年香港被中共全面控制，从原本具有高度自由和独立法治的社会，沦落至丧失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共产暴政统治之下，我开始思考研究殖民逆流与反文明倒灌的问题。事实上，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发达的民主国家，在过去的十多年都身处这种困境。加拿大无节制增加移民，会至少造成四个领域的系统性后果：一、福利与公共服务崩溃，人口暴增导致免费医疗体系过载瘫痪，家庭医生急缺，急诊等候超长等；依赖福利的人群与低技能群体透支低保，住房补贴及福利补贴，使得高福利体系难以为继。二、经济陷入人均衰退与房市危机，住房供给跟不上人口增长，致房价与房租飙升。依赖廉价劳动力维持总体 GDP， 缺乏技术创新，导致人口增长但人均 GDP 持续下降。三、教育的学术农场化，高校依赖国际生学费，沦为买卖身份与签证的通道，学术门槛与教育质量大幅下滑。四、法治基石被动摇与治安恶化，背景审查疏漏致社会治安滑坡，在政治正确的束缚下形成双重标准，契约精神被侵蚀，逐渐形成与主流社会隔离的平行社群。另外，近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猛烈抨击加拿大移民政策，称加拿大接纳过多移民，并指大量入境者未经充分检查和安全审查，警告局面很快将变得难以收拾，形容加拿大正在自取灭亡。川普还将矛头指向自由党，称这是自由党的接管，最终将以惨败告终。自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后，川普多次批评加拿大，此次又将焦点转向移民政策及其后果。盛雪认为，川普总统的言论听起来有点简单粗暴，但他揭示了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自由世界深陷的危机，自由与法治需要被边界与文明的同化机制来捍卫，放弃背景审查与主权把关，等于放弃了法治秩序的保护屏障。另外，从川普倡导的美国优先视角看，加拿大的审查失控与边境漏洞将把安全威胁传导至美国本土，也构成了对北美整体的安全威胁。在 SpaceX 星舰第14次飞行直播期间，网络观众发现背景中悬浮着一道神秘的弯曲光迹，引发了关于可能目击不明飞行物体 UFO 的传言与揣测。当太空船飞越德州并释放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时，这神秘物体在直播开始约6分钟后显现。质疑不明飞行物理论的批评者指出，该物体类似于超级重型助推器或飞船引擎所留下的光迹。助推器在与星舰分离后翻转，并点燃引擎返回。由于从星舰的视角来看，助推器被地平线的弧度遮挡，其尾迹从地球后方升入阳光中，因而形成一道发光的蓝白色光迹。 此外，推进剂在高层大气中会膨胀，并可能反射阳光，在黑暗的天空中形成可见的发光斑块。此现象通常被称为太空水母。分析人士还指出，碎片可能是从飞行器侧边脱落的冰块或推进剂，在太空中可能会瞬间冻结。冰块具有极高的反射率，在镜头中呈现为一道光迹。此外，这神秘的 UFO 也可能是光线反射自高层大气中的微粒所致。支持外星母舰理论的网友认为，那道光迹呈现为带有发光点的连续弧线，形似 UFO。 也有人声称该物体并非飞船，而是某个先进文明为监测人类发展而部署的观察者无人机。随后 UFO 相关理论的焦点从外星解释转向了对美国军方的揣测，该物体的形状与传闻中的秘密战术侦察机 TR-3B 相符。 SpaceX 和 NASA 均未就此事件发表任何官方声明。然而，伊隆·马斯克曾多次表示，尽管已将数千颗星链卫星发射至太空，但他从未发现过任何可信的外星人证据。各位观众朋友，傍晚或夜间开车时，总觉得视线有些昏暗，眼睛也特别容易干涩疲劳。如果只靠表面短暂的滋润，很难应付长时间的专注。做好眼部深层调理，讲究的就是先润再补，从内部把眼部水分补足，让护眼营养发挥最大的效用。开车时眼睛舒服了，心里

完整资讯。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别忘了给我们订阅点赞并留言转发，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第十四集，重文义武。
1: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政策，先后消灭了南方的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和南唐，而吴越和闽越也奉表称臣，这是宋太祖的军事成就。那么在文治方面，他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纠正安史之乱后的弊端呢？
0: 我们知道安史之乱以后啊，中央受制于藩镇，藩镇的话呢，其实也受制于他下面的骄兵悍将，所以呢，这个是层层的太阿倒齿。在这个五代十国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属于这个藩镇啊，或者是这个掌兵的大将叛乱。我们看到这个像李嗣源呐、李从珂呀、石敬瑭啊，还有像郭威啊等等，包括赵匡胤本人啊，都是这个手下的这个将军造反，然后呢，或者是皇帝被杀啊，或者是改朝换代。所以赵匡胤呢，对这种情况他是身怀戒惧的啊，也在极力改变这种情况。有一次呢，赵匡胤和他的宰相赵普在谈心的时候啊，赵匡胤就说：“五代纷争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天下息兵啊，不再出现这种迅速的改朝换代的局面呢？”赵普当时回答说：“说陛下问这个问题，真是老百姓的福分。说起来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节度使的权力太重啊。”赵匡胤说：“你说的很对啊，我现在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其实这个削夺部下的权力啊，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啊，因为你做不好的话，部下就会造反啊。如果你要想让这个整个工作过程变得比较顺利的话，必须得有两个前提条件啊。第一个条件的话呢，就是你的部下本来也没有造反的野心啊，所以你拿他的权的话，他不觉得这是这个剥夺了他当皇帝的机会啊。就不要像这个我们在《笑谈风云》第二部讲到这个吴王刘濞是吧，这个人就是想造反嘛，所以晁错让汉景帝一削权啊，刘濞就反了。第二个的条件的话，就是他得对皇帝有一种信任感啊，他不会觉得说我权力没了之后我就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安全啊，皇帝就会来杀我。这两方面的话呢，赵匡胤可以说非常的幸运啊。一个的话就是他手下的将军对赵匡胤非常的信任啊，他们本来跟赵匡胤很多大将啊，当年赵匡胤在草莽之中的时候啊，在做禁军统领的时候，他们就是赵匡胤的好朋友。当时赵匡胤有义社十兄弟啊，就像是他。

0: 哥们儿一样啊，所以是对他非常的信任。再一个的话呢，这些人也确实没有想反叛，于是的话呢，本来削夺部下权力的这个事情很危险，但是呢，赵匡胤在谈笑之间就完成了，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啊。杯酒释兵权其实一共发生过两次啊，一次是在公元961年，还有一次呢是在公元969年啊。公元961年的时候，赵匡胤呢请他手下的将军们啊，像什么石守信啊、高怀德等等啊，一起来喝酒啊。等喝到这个大家都很高兴的时候，赵匡胤呢就屏退了左右，然后呢跟这些将军们讲，他说我呀现在当了皇帝啊，你们觉得我权力很大啊，应该是很快活，其实呢我还没有当节度使的时候那么快活，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现在晚上睡觉啊都睡不着。当时底下的将军们都很奇怪，说现在陛下做了皇帝啊，天下一家，谁还敢有二心呢？赵匡胤呢就跟他们说，他说我知道啊，你们都是没有二心的，但是难保你们的部下不想当开国的功臣啊。如果有一天你们的部下强行把黄袍披在你们的身上，到那个时候你们能拒绝得了吗？啊，他这一说的话，那些部下就害怕了啊，皇帝怀疑我们会不会杀我们呀？哎，赶紧跪下来说，那皇上有没有什么建议？太祖就说了啊，他说其实呢人生在世啊，这是非常短暂的，为什么要有权力和钱呢？啊，不就是为了人生想痛痛快快的享受吗？他说这样吧，你们呢把兵权交出来啊，然后的话呢回到你们自己的家里去，我可以给你们很好的这个很多的钱啊，给你们很好的待遇，然后呢你们拿这个钱呢可以广置良田美宅啊，买地买房子啊，多买一些歌儿舞女啊，给你们唱歌跳舞，你们每天呢就开始享受生活就行了，然后呢我再和你们结为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不用互相猜疑啊，你们可以颐养天年，这不是挺好的吗？那些将军们就讲啊，我们都是很愚笨的人啊，没有想到这一层，谢谢陛下的指教啊。第二天上朝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写信了啊，给皇帝上表啊，说我身体不好，这儿不行那儿不行啊，想要退休。赵匡胤一一批准啊，就这样很简单啊，通过一次酒宴啊，就把这些节度使的兵权就给削去了。公元969年的时候，这个他又和那些地方藩镇的节度使啊一块吃饭啊，也是这样杯酒释兵权，就把中央和地方啊两次杯酒释兵权，一次是中央，一次是地方，把兵权全部收回来。但是我们实际看杯酒释兵权呢，它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这些人交出了节度使的位置，那么继任的节度使难道就不会造反吗？是吧？所以你不仅仅是要收回他们手中的权力，还必须在制度上啊，对这个整个国家的兵制加以变更。怎么办呢？其实也很简单啊，答案就是四个字：分权制衡啊。北宋呢，从几个层面啊来改变这个兵制啊。在军事上的话呢，也是实行三权分立。所谓三权分立的话，就是调兵的权力、训练的权力和指挥的权力啊，三种权力分开。北宋呢，设立了一个枢密院啊，调兵的话必须由枢密院来负责啊，他掌管兵符。但是枢密院呢，既不负责训练啊，也不负责打仗啊，只负责调兵。打仗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皇帝呢，任命一个将军称为帅臣，然后的话呢，带兵出去打仗。打完仗之后呢，就把兵权再交回来，这样帅臣和他率领的士兵之间没有一个过去的私人的这个很亲密的关系。那么这些士兵们他也不知道这个帅臣以前是谁啊，突然间派下一个人来带他们出去打仗，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拥立帅臣来造反。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训练权。训练的话交给谁呢？宋太祖呢设置了两司三衙。
1: 北宋的中央禁军分归殿前司和侍卫司这两个司管理，侍卫司又分为马军和步军两个衙门，故称为两司三衙，负责军事训练，而枢密院负责调兵，帅臣负责指挥，在军事制度上实现了调动、指挥和训练的三权分离的原则，这是中央军队的情形。那么北宋又是如何防止地方军队的造反呢？
0: 这个中央军队呢，这个造反，这个通过这个设置这个殿前司和 马军步军指挥使啊，把这个权力分开了。那么地方上的话，会不会也有造反的可能？当然也有。所以当时北宋的政策啊，他是把所有的最精壮的军队全部集中到中央啊，称为禁军。他这个禁军的话，就不是皇帝身边的那个亲兵卫队啊，而是中央的军队。北宋的禁军人数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我们看这个《水浒传》啊，说这个林冲是800,000禁军教头，是吧？这个说起来是很可怕啊，800,000禁军呢，就中央军队的话有800,000之多，这个数字并不是一个夸张的数字啊。在宋仁宗的时候，在北宋仁宗的时候，禁军的数量是826,000人。当时北宋在选军队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兵样啊，兵样的话就专门找一个适合当禁军的人啊，从身高到他的体重啊，身材，包括他的武功啊，这就是兵样了啊。带着这样的人到全国各地招兵，就招这样的人啊。当时这个禁军集中在这个都城的话呢，其实给都城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经济压力啊，因为这么多的人他是要吃饭的嘛，是吧？但是北宋不管那么多了啊，只要地方上不造反啊就可以。禁军的话呢，他的待遇很好啊，非常的好，他们的生活很优渥。所以你看那个林冲啊，他其实不是800,000禁军总教头啊，他就是一个800,000禁军教头啊，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或者排长这一级啊。但是你看他生活得很好啊，这个有家属，有自己的房子啊，然后的话还有奴婢。禁军的话呢，他是要到地方上去轮番戍守的啊，称为更戍。更戍的目的的话呢，主要是对士兵要有一种训练啊。如果你常驻中央，老也不打仗，老也不驻守边疆的话，怕他的战斗力下降。这个一方面的话呢，是加强地方的守备；再一方面的话呢，也解决一些中央的这个粮食的压力。我们知道这800,000人如果都在京城吃饭的话，那个粮食供应是很可怕的。他把这个一些人派到地方上去呢，也称为救粮啊，也就是说他的粮草在地方上的话由地方直接供给。这个呢是北宋的最精锐的部队，叫做禁军。北宋一共有4种军队啊，禁军是第一种啊，战斗力最强的。第二种的话呢，称为湘军啊。这个湘军的话呢，是车厢的厢。什么叫湘军呢？就我刚才说，北宋在选兵的时候，他不是有兵样吗？啊，就是大家按照这个标准来选，选不上的那些人编入军队啊，就称为湘军。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选不上的人的话呢，就是基本是老弱病残了。然后呢，这个也设立都指挥使。但是湘军的话呢，这种湘军一般来说的话，他是不训练的。这些人他也不能打仗啊，战斗力是最差最差的。他们干什么呢？就是负责地方上的一些杂役啊，比如说修个桥啊，修个路啊，给长官修个房子啊，什么类似于负责一下地方的治安工作啊。湘军下面的话还有一级叫做湘兵，这个湘的话呢是家乡的乡啊，乡镇的乡。这个湘兵的话呢，就相当于地方上的这个民兵组织啊。按道理来讲的话更弱啊，是吧？他们的这个粮草粮饷的话呢，也是由中央政府发给的。民兵组织的战斗力反而比第二级就是那个湘兵还要强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训练保卫家乡的，所以这批人的话他们反而还有军事训练。我们在这个看北宋和南宋的历史的时候，会看到当时辽国和金国入侵的时候有湘兵来抵御他们。那么还有一种的话称为番兵啊，第四种。番兵的话就是少数民族的军队啊，他们是驻扎在边疆上的。所以北宋军队设置的话呢，是分成这么4级啊，最强的话就是禁军。由于禁军常驻中央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么地方上当然军队也就战斗力比较弱，所以北宋是竭力避战的。他中央军力强，地方上很弱，所以呢，就是他是北宋基本上花钱买和平啊，就是你只要打我，我就给你钱啊，希望不要两国之间发生战争。所以北宋从北宋开始，这个国家就比较弱啊，对外军事上的话就相当的软弱。而且呢，这个北宋的军人素质啊也在不断的下降啊。最开始的话招兵他是有兵样的嘛，这种人的话他要啊。后来呢，这个北宋的军队就到了荒年的时候，国家也招兵啊。按照北宋当时的逻辑是这样，就是说通常来说一个地方老百姓没有饭吃啊，就会形成这种流民啊，到处去抢粮食吃啊，流民为匪啊，最后的话就形成了强盗了啊。然后这个像滚雪团一样越滚越大啊，一个王朝就灭亡了。所以呢，北宋认为说这种人啊，这个只要是一旦国家闹饥荒没有饭吃，立刻竖起招兵的大旗啊，你不用去抢粮食啊，你来当兵吧，政府给你粮食， 这样的话就有效的避免了这种流寇的出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罪人啊，犯了罪之后的话也发配到边疆去当兵啊。我们看那个《水浒传》里边，像武松啊，像林冲啊，是吧？犯了罪之后的话，赐配到沧州啊，赐配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当兵。所以呢，还有一些罪人当兵。这样的话呢，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当兵的虽然待遇很好啊，但是他们的地位很低啊。那个时候当兵的人在脸上、在胳膊上要刺字啊，一看就是你是当兵的。这种刺的字，一生都洗不掉的。这就是北宋的一个政策啊，崇文抑武啊，让大家重视文治而忽视武功。除了改变这个地方上的这个兵制之外啊，这个再一个呢，就要削减节度使的权力啊。削减节度使的权力的话呢，这个北宋采取了三个做法啊。第一个的话呢，是以文人做节度使啊。第二个的话呢，限制节度使的地盘啊。第三个的话呢，也是分权制衡啊，设立知州和通判。在这个北宋这个官制其实很有意思啊，他任命你做一个官员的话，你可以不到任的啊，你可以不用去。然后的话，如果什么地方缺个人呢，临时派你去，他给你这个头衔呢，叫做权知某州事啊，就是临时任命你到某一个州来管事儿。所以北宋呢，这个州官呢，他叫做知州啊。然后的话呢，派你到某一个县里边啊去管事儿啊，叫做权知某县事啊，让你临时到某一个县去管事儿。像这个汉朝叫县令或叫县长嘛，这个北宋的时候就叫知县啊，所以知州、知县这都是北宋的概念，就是临时到那地方管事儿的意思。那么知州和知县干什么呢？负责民政啊。过去我们知道，在安史之乱以后啊，节度使是地方上的民政、财政、军事啊人员的任命，他全都管的啊，等于是像一个独立王国一样。现在的话呢，等于把民政这块分出来啊，交给知州来管辖。当然，如果知州跟节度使勾结怎么办呢？在知州下面又设置了一个副手啊，称为通判。知州要做决定的话，通判必须附属，两个人同时同意一个事情才可以做下去啊。所以这个他这个分权制衡是一层一层的啊。那么每一次当一个节度使出缺的时候，就派一个文人过去，文人是不可能造反的嘛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感觉比较安全。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每一个节度使所管辖的地盘不能超过一个州的地区，再加上有知州和通判来分权，解决了地方的这个叛乱问题。
1: 宋太祖采取改革兵制、加强中央禁军的做法来防止地方上的反叛，又通过任用文官做节度使、限制节度使的辖区以及设置通判的做法，进一步从制度上消除了地方叛乱的可能。除此之外，他还有哪些制度设计来加强中央集权？这些制度又给两宋带来了什么问题呢？
0: 北宋啊，他在这个军权上，刚才我们讲他的分权制衡啊，包括地方上这个知州通判去分这个节度使的权力。再一个的话，就是北宋控制财权啊，军权、政权、财权全部要分开。这个我们知道，地方上如果要养兵的话需要花钱啊，叛乱的话需要花钱，用兵打仗的话很花钱。那么过去节度使的话呢，所有地方上的财政全部都自己留着啊，所以他用地方的财政养自己的兵。现在不是这样了啊。这个宋朝在州县两级之上还设置了一个行政区，叫做路啊，这个大行政区。这个每一路的话呢，设置这个转运使。这个转运使干什么呢？就是把他所辖区内的钱，除了留给地方开支够用之外，剩下钱全部交给中央啊。所以等于剥夺了地方的财权。中央的话呢，设三司使啊，专门掌管全国的财政。中央的枢密院啊，负责调兵工作啊；中央的宰相负责政府工作，所以在中央的话呢，也是枢密院、这个宰相和三司使啊，这个军权、政权、财权分开啊。地方上的话呢，节度使、知州、转运使，他们也是把这个权力全部分开。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收回司法权啊。过去节度使就是最高的地方司法长官啊，判谁死刑杀谁他自己说了算。现在的话，所有死刑都收归中央，由刑部来负责。司法权的话呢，也给收回来了啊。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宋太祖开始贬义宰相和这个官员的地位，然后呢，加强皇权啊，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我们知道，在秦代的时候设置了一个官职，叫做御史大夫啊。御史大夫的话，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负责监察百官， 在这个宋代的时候的话呢，也设御史台啊，但是呢不设御史大夫啊，只设御史中丞，就是地位很低的一个官员，他呢负责弹劾百官。过去皇帝身边是有谏官的啊，谏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指出皇帝做事有什么错误，但是呢宋朝的话把谏官也这个定义给改变了，让谏官的话也负责弹劾百官，这样的话他和这个御史中丞的这个职能是重叠的，台谏不分。这是也是北宋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那个官员呢有很多是重复的啊，他的官职这个责任划分的很不清楚。再一个的话就贬义宰相啊，唐朝以前宰相的话呢地位是在三公啊，相当于三公，三公坐而论道，和皇帝讨论问题的时候皇帝要赐座要赐茶啊，一边喝茶一边跟皇帝讨论问题，感觉有点平起平坐。那么到了这个北宋的时候呢，宰相在和皇帝讨论问题的时候只能站着啊，就没有座位了啊。他为了避免一个宰相专权啊，所以设置群相制度啊，不同的宰相分权，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啊，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些宰相。然后的话呢在宰相下边又设参知政事啊，相当于副宰相，反正就是一堆官员啊，互相之间分权，职责不清，谁干啥谁也不太清楚。所以这个北宋这个在养官方面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啊，养兵的方面也花了很多很多钱。这个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北宋的这个中央禁军呢人数太多啊，大量的财富包括通过转运使啊，从地方上这个搜刮这个财富全部向中央集中，就营造出了开封这样一个巨大的都市啊，这个人口100多万啊，我觉得200万都有可能的啊，因为一个随军的人假如说有一个家属一个孩子奴婢的话，80万禁军，你想大概就得200-300万人呢。这就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粮食供给的问题。当时呢这个由于关中的残破啊，由于当时这中原地区经过战乱之后的凋敝，这个粮食基本上都是靠江南运的啊。靠江南运的话呢，在这个隋唐时期这个大运河呀，通过这个江北运河从这个长江然后运到淮河，然后从淮河的话再通过永济渠再运到这个洛阳。但是呢等到北宋开国的时候，这个运河段啊，这个大运河从开封到洛阳那段已经废了，所以你要把粮食运到洛阳的话这个成本太高。这就是为什么北宋当时定都在开封，就是为了解决禁军的粮食供应问题。但是呢这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开封这个地方地势啊，它是黄淮上的一个平原啊，黄河和淮河之间的一个平原，它没有任何名山大川作为天险。它不像洛阳啊，北边有邙山，西面有秦岭，东面是嵩山，是吧，这个四塞之地你攻它不容易，关中的话更不用说了。而开封附近的话一片平原，北面的天险啊，不管是燕山还是太行山，燕云十六州一割让之后都落到辽人的手中，所以辽人铁骑南下是没有任何名山大川险峻的地方做阻挡的，几天的时候就到达黄河岸边。如果黄河一动兵的话，踏冰过河马上就把开封围住，就中间是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地利环境啊，没有任何天险可以阻挡的，所以这给北宋带来极为严重的威胁。宋太祖这个人呢，他为人非常的仁厚，你看他这个灭了一个国家之后他不杀皇帝啊，不杀这个南唐啊，像这个南汉呢，等这个皇帝投降之后的话他都不杀。他这个人呢非常的节俭啊，这个衣服一洗再洗还要穿啊，再一个的话呢他崇信佛法啊，修筑寺庙啊和塔，然后呢赞助这种易经的事业啊，他对底下的大臣呢非常的宽厚啊。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当时这个赵普啊不是宰相嘛，向这个宋太祖推荐一个人当官啊，第一天这个信递上去宋太祖不同意啊，批回去了驳回去了啊，第二天赵普原样又送回来，皇上再看看吧啊，宋太祖一看又是这封信又退回去了不同意啊，第三天赵普又把这个信拿上来，赵匡胤一气之下是事儿说这么多遍不听啊，哗哗哗把那个信就给撕了啊，往地上一扔。这赵普呢他也不害怕啊，弯下腰来把那个信小碎纸扎全捡起来，回到家里胡吧胡吧啊，过两天又给递上来啊，给这个赵匡胤。赵匡胤一看算了，你这么坚持的话就听你的吧啊，就任命这个人当官了啊。就君臣之间的话，他不是说皇帝一生气就杀你啊。所以宋太祖的话呢，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太祖遗训啊，他留了三条。这三条遗训呢，第一条啊是这么说的：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禁，不得侍曹行路，亦不得连坐之属。 所以你看这个柴氏子孙在北宋的时候呢生活得很好啊。这个我们看那个杨家将是小说了啊，说是柴郡主，那就是柴家的后人。水浒传里边小旋风柴进是吧，这一般来说谁犯了罪往他们家一躲，官府都不敢去的啊，就是当时因为太祖有这个遗训啊。第二条的话呢，他说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也就是读书人是不杀的啊。所以北宋的文官那他们这个很嚣张的啊，他们敢跟皇帝吵架啊。像这个我们传说中这个包公和这个皇帝吵架，吐沫星子溅到皇帝脸上啊，皇帝不杀文官啊。所以北宋的读书人生活过得非常好，加上待遇非常优厚，所以你看北宋的文人整天写诗填词啊，喝酒啊，游乐是吧，他们这个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的逍遥啊。第三条说什么呢，第三条说子孙有于此事者天必极之啊，说我的孩子要是不听我这话，老天爷会杀了你们的。所以这个赵宋江山呢，虽然是从柴氏家里边抢过来，但是忠厚开基啊，所以他对大臣很宽厚，对柴氏的话呢也很宽容。宋太祖在平定江南的时候呢，作战相当的顺利啊，因为江南就本来就是比较文弱的啊，所以打得很顺。但是打北方的话呢，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啊。在宋太祖驾崩之后，宋太宗呢开始北伐。那么宋太宗能够完成统一中原的野心吗？他对辽国作战的结果又会怎样呢？请看下集《太宗北伐》，谢谢。

0: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1: 哎，就是睡眠太好了。哎呀，我以前的这睡眠是太不行，每天半夜起来醒了以后啊，就睡不着，睡不着觉，就是翻来覆去得多长时间才能睡。这个就是八点了钟，我就晚上就是八点多钟一般的就睡了，到早晨一觉一醒来，哎呀我天，太舒服了，四点多了，我一觉睡到这时候，嗯，挺好。
0: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聚焦台湾。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最重要、最不能错过的新闻。红毯上的握手还没有散，台海背后的暗流却已经开始涌动了。川习会才结束，美国对台军售就传出了变数。外媒报道，北京曾经希望华府暂缓或者是停止一笔约140亿美元折合新台币4000多亿元的对台军售，甚至是传出了 F-16V 交机可能会受到影响。消息一出，台湾立刻关注，川习会谈之后，台湾会不会再次成为美中交易桌上的敏感筹码呢？台湾政府立刻澄清，美国对台政策从来没有改变，外交部强调合作依循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国防部长顾立雄也表示，各项军售仍然在推进， F-16V 已经进入交机准备，延迟部分正协商补偿措施。更让外界摸不着头绪的是，川普和军售中共的话题也突然烧了起来。川普否认自己真的要求习近平购买美国的武器，但是又语带玄机地表示中国可能会想买，因为美国确实生产更好的装备，这也许是个好主意。部分分析人士质疑，这起军售罗生门不仅凸显了川普政府对中政策的步调不一，更是再度引发外界对华府如何处理美中台三方关系和台湾安全承诺的担忧。美国国务院则是强调，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共出售武器，并且没有相关的计划。美国众议院议长强森则是提醒，不要过度的解读军售延迟的时间点。他表示，相关延后也可能与伊朗战事以及美军对飞弹、弹药等需求增加有关。同时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并称川普两任任期之内，美国将完成约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所以呢，现在真正值得观察的反而不是一句话，而是接下来美国到底会怎么做。台美专家在川习会后的论坛上也把未来90天直接拉出来观察。前美国国防官员胡振东认为，未来90天将是情势变化的重要指标。其实呢，我们几乎可以将台湾军售变成衡量习近平对川普影响力的指标。前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院长余宗基则是提出三个观点，包括中共五中全会的人事与军事布局，台湾11月份的地方选举，以及选后北京可能采取的军事动作。那么换句话说，90天不是倒计时器，而是接下来台海变化的观察窗口。就在美中军售议题延烧之际，北京另外一项制度调整更是引发了台湾的关注。新版的国防动员法10月1号正式上路，时隔16年大修，条文从72条增至82条，核心变化直白，把发展利益纳入动员理由，把数据网络先进技术正式拉进动员体系，把征用扩大成征收和征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配合的义务，拒绝可强制执行并且罚款。对于台湾企业而言，未来面对的不只是市场的风险，还包括法律和政治风险。 台湾民间安全研究机构黑熊学院直言，这次修法就是要倾尽全力准备战争，反映北京正在强化平战转换的能力。未来若台海危机爆发，中共可能更快速地调动民航、商船、科技供应链与资讯系统。台湾东海大学学者洪普昭则是分析，这套动员不是专为台海设计的，但一旦台海出事，规模很容易扩大成区域冲突。更现实的是，当经济撑不住的时候，动员就成了收割民间资源的合法外衣。而在大陆学者的观察当中，这项修法背后也反映了北京对内外环境变化的焦虑。时评人士夏言认为，中共真正惧怕的可能不是下一场战争，而是眼前的经济寒冬。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 5.3%， 消费疲弱，固定资产投资下滑，房地产持续失血，地方财政几乎是全面吃紧。今年上半年更是没有一个省市能够自给自足，逼得公立学校、医院都发文过紧日子。这种系统性的收缩正显示修法是在为随时掠夺国民财富而铺路。随着外企撤离，民企倒闭，中产萎缩，越来越多的人被推进零工队伍。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已经从2021年的2亿暴增至今年的 3.2 亿，表面上是自由工作者，实际却缺乏社保与稳定的收入。议价能力下降，只能是延长工期，接受更低的收入。分析认为，这群人本就被经济寒冬抛弃，如今新版国防动员法再把征收写进法律，等于是给当局一张随时可以征用民间资产的空白支票。 3.2 亿灵活就业人口恐怕最先被推上第一线，成为制度下最弱势却最容易被收割的韭菜。接下来的三个月，军售会不会过关，共军会不会加码，新法会不会被拿来平时征收，都将决定这场大戏的走向。北京出手了，台海究竟会往哪个方向走呢？答案可能就在未来90天里。美中在军售和国防动员法上角力不断，其实呢，我们身体每天也在打一场隐形的战争，血压血糖才是真正日常的挑战。就像是来自美国加州的 Regina， 她长期受糖尿病的困扰，服用西药很多年了，甚至是在白内障手术之前遇到了血糖过高的瓶颈。她分享，
4: 这十几年我已经省
5: 这十几年了，我已经差不多20年了，我有吃过这些糖尿病药，然后医生就说，因为我现在啊刚好白内障要做手术，医生说你很高哦，他说如果太高就没办法做了，他说那你应该要打胰岛素了。看完医生回来后就想说不如试试看健康520吧，很快就收到了，后来用了一天用两次吧，用了一瓶，其实还不到一瓶，他说没有很高，是这样说的。他给我看，从350降到260多，差不多降了90多，真的是很好的礼物哦。后来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手术了。
3: 如果您也想透过纯天然的配方来调节生理机能，支持健康代谢，让身体找回平衡和活力，那么就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更多详情吧。立法院新会期第一天，台湾政坛直接引爆一场大冲突。行政院长卓荣泰站上立法院报告施政方向，提出科技发展、产业升级、社会福利、教育、安全韧性等六大方向，并且连续喊出四个恳求，希望朝野支持总预算、追加预算以及重要法案。但是呢，镜头一转，现场却出现了极具争议的一幕，蓝白立委几乎是全数缺席，让台下座位显得冷清。到了下午，真正的政治攻防登场了。立法院表决第七届监察院正副院长以及25名监察委员人事案，结果总统府提名的27人全部没有获得通过。根据投票结果，多数被提名人拿到50票同意，60票不同意，蓝白立委展现高度一致的反对票，让整份名单全数遭到封杀。这场表决立即引发两派的激烈交锋，支持封杀的一方认为，监察院长期存在效率低落、政治中立争议以及监委自身争议问题。蓝白阵营提出三大理由，第一，监察院绩效受到质疑，外界指出，去年监察院收到大量的陈情案件，但是完整的调查比例有限，预算却持续在增加。 第二，监察权被批评可能沦为政治攻防工具。在野党认为，过去部分案件处理方式存在着双重标准，因此主张必须改革。第三，部分监委曾经爆出行政管理争议，让外界质疑监察制度是否是真正发挥监督功能。国民党团也反击表示，立法院依法行使人事同意权，不可能总统提名谁，国会就必须照单全收。国民党立委徐宇珍表示，真正造成监察院停摆的原因是总统府没有提出能够获得国会信任的人选，不能够把责任推给立法院。但是支持监察院运作的人则是认为，蓝白此举形同是让宪政监督机制陷入停摆。监察院严正抗议，直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并且表示第六届监委任期在7月31号结束，第七届监委未能就任之后，包括弹劾、纠正、纠举等重要的职权都无法正常运作。监察院警告，大量人民陈情案件、重大案件追踪以及政治现金、财产申报等阳光制度可能会受到影响。总统府也表示遗憾，认为此次提名人选涵盖专业、人权以及社会服务背景，如今全部遭到否决，可能会导致监察院和国家人权委员会持续空转。民进党团则是痛批蓝白是在开议第一天就搞无差别政治报复，完全不把民意放在眼里。而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则是表示，立法院以不理性的既定成见封杀改革机会。他认为，在监察院还没有被废除之前，更重要的是如何改革制度，提升监察功能，而不是让整个机构陷入停滞。不过呢，这场政治大战也让网络舆论瞬间炸了锅。有网友质疑，投反对票的人要好好说明理由，如果没办法让人民信服，应该要冻结薪水。也有人批评，凭什么人民权益要被你们严挡？难道要靠身负大小刑案的立委来纠正行政机关吗？另外一派网友则是认为，监察院如果失去公信力，改革甚至是废除监察院才是根本的方向。一场27人的监委人事案瞬间变成了蓝白绿三方政治角力，如今监察院陷入空窗，下一步台湾政治焦点回到核心问题。那么观众朋友，您是怎么看的呢？我们给出您两个参考选项，选项一，监察院早该改革了，封杀是必要的手段，选项二，这只是政治斗争，蓝白故意拖垮宪政。欢迎您在留言区里表达您的看法。2026地方选战升温，最新的民调释出一连串的讯号，赖清德总统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双双突破50%，而台北市更是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民调专家戴立安公布了2026年9月份台湾民心调查，结果显示，总统赖清德的信任度与执政满意度双双突破50%，这是自2025年4月份以来的首度过半，显示赖清德总统已经走出了去年大罢免的阴霾。更为惊人的是，台北市民对赖清德的满意度高达 57.5%， 全台湾第一，让讨厌民进党这张牌在首都恐怕是失灵了。政党好感度方面，民进党为 47.4%， 较8月份微幅上升，国民党降至 26.4%， 民众党则为 21.6%。调查也显示，2026地方选举当中，民众最关注的战场是台北市长的选战，关注度达到 40.6%， 其次是新北市 24.8% 和高雄市 20.7%。 资深媒体人黄维汉分析指出，这份民调的重要讯号在于政党倾向出现了变化，绿营支持度高于蓝白整体。此外呢，超过75%的民众明确的反对一国两制，显示台湾社会的氛围正逐步的凝聚在抗中保台的共识之上。时评人赵小慧直言，台北市民心正在翻转，民调显示民进党好感度高达 53.3%， 反感度仅为 31%， 相较之下，国民党的反感度竟然是高达了 58.3%， 全台之冠。他指出，蒋万安若继续打仇恨民进党的老牌，只会激怒中间选民，反而催化泛绿投票率。 沈博阳则是把选战主轴拉向进步国际化台北和守旧退步的台北，打动白领和青年族群。这份民调更是释出重磅讯号，台北市已经不再是民进党的天险，沈博阳有望成为黄金交叉，而蒋万安的连任算盘恐怕要重新打了。随着地方选战逐渐的升温，台北市长之战已经成为了2026政治版图观察的重要指标。蓝、绿、白三方如何布局，中间选民将如何流动，都可能会成为左右选情的关键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会感觉到眼睛干涩，视力模糊，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来自纽约的王洪涛女士就有这样的一种经历，我们来听一听她的真实感受。
6: 我眼睛当时非常的干涩，就是进入60岁吧，就是特别不好。完了，眼科医生就说我，你的眼睛非常健康，但是 extremely dry。我就听希望之声，他就说润眼宝，我一下买了3瓶。哎，我吃着吃着，我就觉得确实管用，确实很好。
7: 所以你是大概吃到多久，让你觉得你的眼睛不会有干涩？
6: 半瓶。
7: 眼睛干涩会造成你什么样的一个不舒服的感觉？
6: 有点那种疼吧，但还不是那种疼，就说不出来的那种钝疼，而且是模糊，视力模糊，我说不出来，就是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很苦恼。
7: 对，那你吃了半个月之后，你的那个首先改善了，除了是疼之外，
6: 就是感觉滋润，
7: 感觉滋润，
6: 真的
7: 不会影响到你的那个，你本来对你的生活是有影响到的嘛？
6: 对，我真的是很开心，这就是为什么我又来了。
3: 想要了解更多的天然调节好选择吗？欢迎登录健康520官网查询详情。很高兴今天能够陪您一起来关心台湾。如果您觉得内容是有帮助的，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让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是静怡，明天再次和您一起关注最新的台湾焦点。
8: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9: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10: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说吧。
11: 妈妈，咱家停在马路边的旧车被人偷走了。
12: 爸，咱家那台旧车发动不了啊。
13: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1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5: 家里买了新车，我不舍得把这部老车卖掉。
16: 小主人，把我捐给希望之声吧。
15: 我们每天在路上听的希望之声电台吗？
16: 是啊，希望之声电台的捐车组，我们旧车老车最喜欢去那里了。
15: 为什么呢？
16: 因为我们在那里能被修理得漂漂亮亮的，能帮助希望之声来造福湾区的华人。
15: 哦，旧车老车也想帮助华人社区能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对吗？
16: 对呀，而且这样你们每天一听到希望之声，就能感受到我还在你们身边啦。
15: 这就叫一举两得吧。爸爸妈妈，旧车老车要捐给希望之声。
17: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18: 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产品功能包括音频直播、各地电台和播客，内容涵盖了新闻、生活、教育、儿童和粤语节目，在低流量下也可以流畅收听。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中下载安装吧。记住喽， 搜索希望之声或 SOH 就可以找到我们，支持简体繁体英文界面，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飞行的旅途风云变幻，加油的瞬间梦想耀眼，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我是宋然。提到爱因斯坦这个人，如果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来形容，那一点都不为过。他是当代人类历史上著名的物理学家，同时他也是创立了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理论，一个是相对论，而另一个则是量子力学。同时他也是智能等价公式的发现者，可以说他是当代历史上在科学和哲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爱因斯坦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直觉是上天的恩赐，理性则是忠实的仆人，然而我们营造的社会却把荣誉归给仆人，遗忘了恩赐。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精彩体验。
2: 东京的繁华，
1: 箱根的海盗船，
2: 富士五湖的美丽风光，
1: 热海的养生温泉，
2: 横滨中华街的特色美食。
1: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身心放松、体验传统与文化的回归之旅。
2: 加入我们这场美好与快乐的旅程吧。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您的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
1: 报名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4: 大家好，我是华哥，
5: 我是富哥，
4: 来双哥上菜。
5: 今天为大家介绍果醋莲藕。
4: 果醋莲藕其实是有三样东西，
5: 是
4: 一个是水果，一个是醋，
5: 是
4: 一个是莲藕。
5: 那当然是莲藕。
4: 我们请富哥呢来介绍一下这道菜怎么样来呈现啊。
5: 好，今天呢我们完全用天然的这个火龙果，我们用它的汁加上蜜醋就可以完成它，把它这个天然颜色呢完全呈现出来。因为莲藕它是无色无味，这天然的染色哈、啊，可以把它这个果醋完全的浸到这个莲藕里面去，啊，很呈现它天然的颜色，火龙果的颜色。
4: 蜜有各种不同的蜜，你这个蜜是什么蜜？
5: 这是龙眼蜜，
4: 台湾正宗的龙眼蜜。
5: 是，
4: 用这个龙眼蜜呢，跟我们这个，你刚才介绍什么果？有介绍吗？
5: 红龙果、啊、
4: 红龙果，各位，跟这个红龙果呢特别搭，怎么个搭法？
5: 是
4: 一定要自己吃才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
5: 是
4: 对味，是吧？
5: 现在我来帮大家好教大家怎么做。
4: 哎，
5: 首先呢，完整的一根莲藕，你要把它去皮，
4: 要去皮，
5: 切薄片。
4: 哦，
5: 莲藕本身它有天然的淀粉，
4: 是
5: 它的莲藕粉，
4: 是
5: 切成薄片以后，先用清水把它洗净。
4: 各位，这个薄片呢，一般的家庭主妇我干可能还切不出来，是吧？要切那么薄吗？切厚一点有没有关系？
5: 没问题，
4: 没问题。
5: 对，
4: 你怎么切都没问题，是吧？
5: 是，只要可以把它。

0: 这个酱汁啊，果醋腌进去。
1: 好，
0: 切厚一点呢，你就要浸泡久一点。
1: 浸泡久一点是吧？
0: 这个是马上啊，冰镇哈、穿熟以后冰镇，马上腌，马上就可以吃了。
1: 在这个维基百科上面可以看到，就它可以生吃，
0: 是，
1: 但是生吃基本上呢，它的口感不是那么好，还是要穿烫一下，
0: 是要吃熟的，
1: 要熟的，对啊，吃熟的会比较好吃一点啊，
0: 因为凉拌嘛，
1: 哎，凉拌
0: 熟了以后还是不太脆，要冰镇，马上冰镇。
1: 搞了半天，我们今天这道菜是凉拌菜，
0: 是凉拌菜，
1: 凉拌菜啊，来，我们现在开始啊，
0: 现在水滚，
1: 水滚了，
0: 水滚，我们放下去，
1: 这您一定要等它熟吗？还是稍微烫一下就好了呢？
0: 它
1: 还是要等它熟，
0: 两三分钟就熟了。
1: 哦，
0: 因为它切薄片的关系。
1: 你怎么样判断它熟了没有呢？
0: 哎，你问对了。
1: 怎么样判断？
0: 这两三分钟它水滚下去，
1: 哎，
0: 再水滚就 OK 了。
1: OK， 各位，
0: 这个是诀窍，
1: 诀窍就在这里。滚了，放下去，再滚了就起锅了。
0: 起锅
1: 是吧？
0: 马上冰镇，
1: 各位。准备这个冰镇啊，要冰镇。冰镇的目的是什么呢？
0: 使它口感更清脆。
1: 口感更清脆。
0: 对，
1: 更快的，更快的可以。
0: 因为你给它自然的放凉，它会软化。
1: 哦，
0: 是，
1: 这就是秘诀啊。
0: 好，
1: 好，我们现在
0: 水滚了。
1: 哎，水滚了，
0: 把它捞起来，放到冰水里面去。
1: 其实这个莲藕汤啊，你再其实你再加一点这个什么呀糖啊什么，就变成莲藕汁了嘛，是吧？
0: 是的，
1: 哎，
0: 好，
1: 这个
0: 现在我教大家做这个果醋哈、
1: 哎，果醋啊，果醋要做，
0: 要做，
1: 哎，
0: 这个差不多150克，四分之一的红龙果，
1: 红龙果
0: 好，
1: 红龙果你还要挑红肉的，有一种是白肉的，白肉就不要用，因为颜色不对，是吧？
0: 对，
1: 哎，
0: 这个红色哈，给它天然加分。好，这就是要它的这个颜色。我已经把这个火龙果压汁压出来了，50cc。
1: 哎，
0: 好，
1: 您这个火龙果怎么压汁的这个东西？你是然后还有特别的用具吗？是吧？
0: 皮剥了，
1: 哎，
0: 把它在这里面塌细，它汁就掉下来了。
1: 哎呦，这个这讲起来简单，做起来不一定简单，各位。
0: 对，
1: 这个你不需要买什么果汁机是吧？大家看看，哎，很简单的。这个弄碎了之后呢，你看拿汤匙这样子搅啊，把它压一压，
0: 对
1: 啊，就是非常新鲜的一个红果的汁，
0: 对，
1: 原汁原味，看看各位，哎，
0: 好，
1: 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对，就这样子。
1: 你剩下的这个果泥的果渣呢，直接吃了，
0: 直接吃，也不要浪费，
1: 不浪费，
0: 好，
1: 一点都不浪费，
0: 差不多这样子是差不多50cc，
1: 哎，是，
0: 好，然后。蜂蜜50cc， 糯米醋，
1: 这个糯米醋
0: 50cc，
1: 这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江师傅这个独家的酿制的这个陈年的老醋，
0: 是，
1: 各位，这个未来呢我们会在这个我们的网站上面啊会特别做这样的一个介绍，
0: 是、这呈现的天然颜色是吧，这个就是火龙果，
1: 火龙果甜的，这个蜂蜜也甜的是吧，
0: 是，
1: 这个两个加起来呢，在这个无色无味的这个莲藕呢，来做这样的一个组合搭配啊。
0: 对，把冰镇好的莲藕泡下去。
1: 哎，就那么简单啊，各位。
0: 这样就上色了，给它充分的浸泡一下。
1: 这个基本上好了之后，我们放个冰箱冷藏是吧？
0: 是，
1: 放个一天两天其实都没关系，让它入色啊。
0: 对。
1: 或者是直接这样吃都没问题啊。
0: 好，这是我昨天做的啊，现在我们请华哥来为大家尝一尝昨天做的味道。
1: 来来来来，来我们尝尝看啊。
0: 好，来尝尝看。
1: 这个呢，果醋莲藕，用凉拌的方式啊。
0: 怎么样？
1: 哎呦，各位听到有那个咔哧咔哧的声音。第一个，它很脆。在口感上很脆，第二个呢，就是说它那个蜂蜜的味道马上进来，
0: 是。
1: 第三个呢，就是说它那个红果呢后面跟着进来，所以这一道凉拌呢，它有一个层次感，啊，各种的风味的层次都可以出来，
0: 是。
1: 很爽口，很爽口，
0: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试着做做看。
2: 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 真好玩。
3: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2: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4: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5: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 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五下午1点到3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6: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7: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下面继续跟您分享。人生最好的姿态，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在不同的人那里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一种理解为，人应该尽心尽力地去做事情，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掌握在上天的手里。一起来听。失败也是一种风景。我见过一位听天命的人，遇事消极被动，随波逐流，幻想机遇垂青，遇到挫折失败的时候，只是抱怨命运不佳。生命如浮萍，随波荡漾，无根无澜。尽人事，是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能尽多大力就尽多大力，能做怎样的努力就去做怎样的努力。这是一个奋斗的过程，拼搏的过程，用汗水改变命运的过程，用积极改变现实境况的过程，是努力让结局如期发展的过程。我也见过只是一味的尽人事的，辛辛苦苦的拼打，渴望有美好的结局，他们把可能变成了一定，不能接受意料之外的结局。于是有人因为升迁不了抑郁了，有人因为没考上北大跳楼了，有人因为恋爱不成杀人了。人总是把自己逼上绝路的，他们不能接受人生是有多种因果的。听天命是接纳，是接受，是坦然的面对，是用胸怀接纳不能改变的事情。这是一种担当，一种坦然面对结局的胸怀。奋斗了不一定有成功的掌声，那么跌倒了再爬起来，要么改变方向重启炉灶，犯不着为了这一次失败跟自己过不去，跟社会过不去，跟生命过不去。一个人既能尽人事，又能听天命，才是能进能退，遇险过险，遇坡爬坡，把失败也变成人生的一种风景。凡事随缘，皆有味。常言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万里之外，异国他乡，陌生人对你哪怕是相视一笑，这便是缘。有的人虽心仪已久，却相会无期。缘有聚有散，有始有终。有人悲叹，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既然要散，又何必聚。缘是一种存在，是一个过程，越多事情你越想得到它， 反而往往会远离你。正所谓，凡事不要太过强求。人生有所求，求而得之。我之所喜，求而不得。我亦无忧，苦乐随缘，得失随缘。是以人世的态度去耕耘，以出世的态度去收获，这就是随缘人生的最高境界。生活中我们要随缘，而不是攀缘。事成了只是淡淡的欣慰，没有过激的兴奋与成事后的傲慢。事不成也只有坦然的接受，而没有难堪的懊恼追悔。凡事不强求，尽人事，听天命，凭自己的能力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不在乎得失或别人的看法。随缘的人不从众，他们独立自我，不会迎合别人而委屈了自己。他们乐观自信，并且不急功近利。他们思维不偏激，行事不过头，既不置别人于死地，也不对自己苛求。他们全力投入生活，但不渴望生活回报给自己更多。他们更多的是在做事的过程中享受生活的充实和快乐，而不在意生活回报自己什么。随缘常常被一些人理解为不需要有所作为，听天由命，所以也成为逃避问题和困难的理由。殊不知，随缘不是放弃追求，而是让人以豁达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随缘是一种智慧，可以让人在狂热的环境中依然拥有恬静的心态，冷静的头脑。随缘是一种修养，是饱经人世的沧桑，是阅尽人情的经验，是透支人生的顿悟。随缘是一种胸怀，一种成熟，是对自我内心的一种自信和把握。读懂随缘的人，总能在风云变幻中，艰难坎坷的生活中，收放自如，游刃有余，总能在逆境中找寻到前行的方向，保持坦然愉快的心情。尽人事，听天命，这绝不是上天决定一切的迷信说法，也不是消极妥协的人生态度。世间万物顺应宇宙的秩序就是真理。人力并不能完全主宰事物的形态与发展，所以人首先要树立自量的意识。遇到困难，实在无能为力的时候，要学会忍耐。尽人事，听天命，一方面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去奋斗，另一方面又要安守天命，不强求，不妄为，顺其自然，顺势而为。人生遇到挑战，只要做到真正的尽人事，听天命，其结果反而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效果。好，今天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我们下次再见。

0: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 408-459-8098。 希望之声卖至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 408-459-8098， 408-459-8098， 408-459-8098。
1: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2021年3月下旬， 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再次宣布出土更多文物，包括青铜神树、青铜人像、黄金面具的残片、象牙等500多件。 这是继 1986年 两个祭祀坑发掘出上千件文物后， 时隔35年之后 又一次震惊世界的发现。 央视连续多日直播挖掘行动并大力宣传，将三星堆事件推上了焦点，相关新闻也随之冲上了热搜。就在党媒喉舌为热炒新考古发现而忙得不亦乐乎的同时，三星堆文化的种种未解之谜也引发了人们对真实历史的重新审视，网络上也展开了对三星堆文化的探索和辩驳。 到底三星堆文化是中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是外星文明还是史前文明呢？虽然有很多说法至今未有定论，但有一点，就是随着三星堆文物的出土，很多风尘已久的历史也将逐渐重见天日。三星堆文物与《山海经》的记载互相印证，提到《山海经》，大多数朋友都不会否认这是中华文化流传下来的一部奇书。 全书3万多字，几乎包罗万象，从地理到历史，从动植物到矿物，从宗教到民俗，只因其记载的很多事情离奇怪异，如民间传说中的妖怪以及诡异的怪兽等，与近2000000年的中华文化大相径庭，因此被今人普遍认为是一部先秦神话古籍。 连当年实际的作者司马迁读过此书后都深感难以置信，并叹曰：山海经所有怪物，愚不敢言之也。然而三星堆出土的许多文物竟与山海经中的相关记载几乎完全吻合，为人们了解真实的人类历史推开了新的一扇门。首先，三星堆出土的最大一棵青铜神树，也就是1号青铜树， 与《山海经》中的神树扶桑的相关记载几乎吻合。1号青铜树高度为 3.96米， 分为上中下三层，每层3个树枝，共9个树枝。向下弯起的每个树枝上有一朵花，上面都站着一只鸟。据《山海经》记载，扶桑神树上栖息着9只代表太阳的金乌鸟，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10日所遇， 在黑石北居水中，有大木9日居下枝，1日居上枝。而1号青铜树上的9只鸟居树枝上，正好对应了扶桑树上的金乌鸟之9日居下枝。那么根据《山海经》1日居上枝之提示，是不是还应该有一只代表太阳的鸟居于神树的顶部呢？的确， 考古专家和游客早就发现了青铜神树的顶部呈现出折断残缺的形状，是否是因为历史久远而遗失了呢？同时，青铜神树的龙纹饰和新发现的铜器上的龙、葵等均可在《山海经》中找到原型。不仅如此，三星堆最近首次亮相的3号青铜树，在其树顶上站立着3座人首鸟身的青铜像， 这与《山海经》海外东经所描述的勾芒相吻合，东方勾芒鸟身人面。而据《山海经》记载，看管扶桑神树的正是勾芒，而且三星堆出土的多个人首蛇身的青铜人像也对应《山海经》中的记载，比如大家熟悉的伏羲、女娲等上古神仙都是人首蛇身的形象。此外，《山海经》的山颈部分被称为五脏山经， 后世认为藏为通假字，通五脏的藏。怎样理解地球的五脏呢？如果对比五脏的形状和各大陆地壳的形状，可以发现 澳大利亚是心脏，非洲和南美是肺脏，北美是脾脏，格陵兰岛是肾脏，欧亚大陆是肝脏，而南极洲对应人脑，其中西南极洲是大脑，东南极洲是小脑，东南极洲延伸南美洲的半岛是脑干。而且据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山海经》详细地描述了五大湖及密西西比河流域等北美东部地区的情况。在其第九经和第十经里，描述到美洲的很多地方都准确无误。此外，第十四章《大荒东经》中描述的光华之后，河水流尽无深渊，日升如此，正是北美科罗拉多大峡谷日出的情景。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山海经》并非神话，而是真实的记载了历史。如今，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再一次印证了《山海经》的记载。有不少网友惊呼，神话故事本来就是神的故事，都是真的。真实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成了神话传说。神话传说都是真实的历史。如果《山海经》真的是一部严谨而又准确的史记的话，那么其中记载的史前大洪水、大禹治水等等，曾经被认为是神话传说的事情，是不是也都是真的呢？《山海经》中记载的大禹所致的那场大洪水发生在尧帝在位期间，据推算距今大约4400年到4300年，而西方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的大洪水同样发生在大约4400年到4300年前，东西方记载的两场大洪水在时间上完全是吻合的。据记载，这场全球性的大洪水是距离今天人类最近的一次全球性的大灾难，差不多彻底毁灭了当时的人类文明。尽管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大陆妇孺皆知，但是因为疏通九川、开辟九州等工程极为浩大艰难，实证科学追随者们无法相信在落后的古代大禹可以成功做到。再加上长久以来缺乏考古学证据，普遍被人们认为是神话传说。然而2016年科学杂志登载的一篇研究论文证实了中国在大约4000年前确实发生了大洪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南京师范大学地质学专家吴庆龙博士。早在2007年，吴庆龙博士在黄河沿岸发现一些沉积物的厚度不寻常，高达20米厚，而且看起来很像是洪水溃决后的沉积物。研究团队对洪水沉积物内含的有机物进行碳分析，结果显示大洪水大约发生在4000年前，正好和历史记载的尧舜禹时期的大洪水相吻合。与此同时，考古学也不断地有新的证据佐证这场大洪水的真实存在。自1999年起，中国社科院文物研究所便开始在喇嘉遗址，这个遗址位于青海省东南部民和县喇嘉村黄河北岸，在这里展开考古挖掘，发现这是4300年到3900年前一个村落的遗址。挖掘出的多具人类遗体保持着被瞬间冻结的状态，因此喇嘉遗址又被称为东方庞贝。研究人员从挖掘出的遗体和文物推断出，黄河北岸的喇嘉村是被4000年前的一场大洪水席卷着厚厚的泥浆迅速埋葬，正好和吴庆龙博士的研究以及《山海经》记载的大洪水互为印证。此外，喇嘉遗址还出土了大型的石磬和玉刀、玉璧，显示出这里的文明曾达到了较高的程度，而非现代人认为的只是一个原始村落。对于吴庆龙博士的研究，科学杂志副主任说，这项研究扩大了我们对中华古文明的理解，实证了文明的起源及古文明社会环境的出现。华盛顿大学地质专家蒙哥马利认为，吴庆龙研究团队提供了大洪水确实发生过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现在我们知道了中国的大洪水是真的，那么其他古老的大灾难故事是否也有可能是真的呢？蒙哥马利的评论自然会让人们联想到西方记载的大洪水灾难以及诺亚方舟的故事。圣经记载，当诺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源泉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诺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 并诺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媳都进入了方舟。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7月17日，方舟停在厄密山上。圣经中提到的厄密山就坐落在今天土耳其厄德尔省的东北边界附近，是土耳其的最高峰。1960年，美国老牌杂志《生活》刊登了一张卫星照片，是由土耳其的侦察机于10000尺高空所拍摄到的，清晰地显示出在厄密山附近确实有一个船形的遗迹。这个照片发表后，吸引了许多科学家前往探索。1977年，美国探险家罗纳德·阿尔威登亚特带领团队到厄密山考察，发现船形遗迹从船头到船尾的距离为515英尺，与圣经中对诺亚方舟长度的描述基本吻合。由于年代久远，研究人员发现诺亚方舟已经石化，并且发现这些石化的木头有加工的痕迹，是3块添加了有机胶水的木板所粘合而成的，最外层的木板还涂过沥青。2019年年底，考古学家安德鲁·琼斯和地球物理学家约翰·拉尔森利用最新的 3D 成像技术，通过电缆对地下发送电信号，发现地下埋的确实是一艘船的船体。2008年，一支由香港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探险队成功地进入了巨型木结构的方舟遗址内，并在方舟内发现了陶器、绳索以及类似种子的东西。探险队员对木板进行了碳元素测试，发现木样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正好和圣经记载的诺亚方舟的存在时期相吻合。香港探险队的队员之一是香港纪录片制片人杨永松，亲眼目睹了方舟遗址细节的他表示，即使不能100%确定那就是诺亚方舟，我们对此也有99.9%的把握。此外，令人惊讶的是，在诺亚方舟石化的木头中还发现了镶嵌着大圆盘的铆钉，而且是强度高、耐腐蚀的铁铝钛的合金，显示出4000多年前已经有非常高的冶炼技术。这一点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了同样先进的冶炼技术，比如黄金面具，其加工温度要超过1000摄氏度，还有那个青铜神树采用了极为精湛的套柱、铆柱、嵌柱和柱接等工艺，而且很多青铜器里面的锌和铅都被提取分离了。要知道，那个时候正处于进化论中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因此这些三星堆文物都远超今天人类对那个时代工艺水平的认知。史前文明不断浮现，进化论已是濒临破产。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的祖先类人猿大概出现在300000万年前，过程中不断进化，直到10万年前的南非才出现了具有现代人解剖特征的人类。而人类真正出现文明也就是几千年前的事，距离今天并没有超过10000年。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考古专家却接连不断地发掘出一些史前的文物，其工艺水平之高超、年代之久远，都大大超出了现代科学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在南非的克莱克山坡的地层中，人们发现了几百个带有凹槽的金属球，而这处地层有着28亿年历史。1972年，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在非洲的加蓬共和国油矿附近发现了6座大型核反应堆，据探测是20亿年前形成的，并在当时运转了至少50万年。1968年，美国出土了一块三叶虫化石，上面同时还有一个人穿着鞋踩出的脚印，这只鞋印长26厘米，宽9厘米，是成年男子鞋的常规尺码。185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出土了一个锌银合金的金属花瓶，据考察距今至少有10万年的历史了。在秘鲁一家博物馆里收藏了一块石头，石头上刻着一个拿着望远镜在观察天体的人像。波恩大学矿物学与石油学研究所对石头凹槽的氧化层进行了测年，发现氧化层至今至少超过了12000年。 可是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至今不过才400多年的历史。类似的史前文化的例子不胜枚举，考古学家克莱默和汤姆森撰写的《考古学禁区》一书，其中列举了500个确凿的人类文明的遗迹，可追溯到几万年前以至几十亿年前。这些考古证据都在直接的挑战进化论，因此也成为进化论拥护者回避的禁区。关于人类的起源，摆在人类面前的无非就是两种可能，一种是神创论，一种是进化论。如今漏洞百出的进化论在史前文明的挑战下正濒临破产，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们一定会找到自己真正生命的来源。事实上，当年达尔文在遐想出进化论以后，他在拿出来的时候并不自信，因为实在是缺乏物种进化的中间过程，难以自圆其说。然而这种未被证实的假说却在现代社会被奉为圭臬，登上了大雅之堂。一些敢于正视现实的科学家提出了史前文明学说，认为人类的发展并不像进化论所述，而是周期性的在发展，也就是不同时期地球的大灾难毁灭了当时的文明，残存下来的人再从原始状态开始繁衍发展，又进入了下一次文明，又经历灾难性的灾难，周而复始。而离本次人类最近的史前大洪水，在世界250多个主要的民族、80多种语言区域里都发现了相关记载。在交通和通讯不甚发达的几千年前，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相同记载不可能是编造出来的神话。而今天的地质研究、考古研究也在不断地证实史前大洪水并非神话，而是真实存在过。那么人类在历史上为何一次又一次经历了毁灭性的灾难呢？根据圣经描述，大洪水灾难是因为人类的道德变了样，不符合做人的标准了，罪恶越来越大，最终招致耶和华的惩罚。在希腊流传下来的神话中，同样显示出当时的人心险恶，弱肉强食，最终招致天地宙斯的惩罚。而中国那场史前的大洪水，女娲补天拯救苍生于水火，最后得以在劫难中存活下来的，同样是守住了善良的人。根据圣经启示录记载，以色列复国后的那一代人将会看到救世主弥赛亚，会有神的归来，最后将有一场大审判，但过程中也会伴随着人类道德的沦丧和瘟疫的出现。而佛经中记载，当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开时，转轮圣王会下世传法度人。此外，其他许多民族都留下了神在最后会回来，以及末界时人类会有灾难的传说。1997年7月，韩国京畿道广州郡一家寺院的方丈在一尊金铜如来坐像上发现了盛开的优昙婆罗花。随后20多年，婆罗花在世界各地陆续开放。大家看看，这是在400倍的电子显微镜下的优昙婆罗花，花镜呈透明。如果这些神话都是真实的神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今天人类所处的时代呢？又该如何才能避免再一次的重蹈覆辙呢？在漫长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经历了太多太多，那些久远的文明和神迹在历史的尘封和流水般的时间稀释下，逐渐被后人当成了神话和传说。而进化论中假说就像是在尘封的历史上又加上了一把把沉重的枷锁，阻挡着人们看清真实的历史、生命的真相。可喜的是，开启历史枷锁的一部分密钥就藏在了史前文明的遗迹中，其中就包括三星堆遗址。据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介绍，遗址总面积分布达到1200万平方米，而目前所有的挖掘面积加在一起还不到2万平方米。尽管如此，三星堆遗迹这一冰山一角就足以改变今天人们对历史僵化了的认识。目前三星堆的考古挖掘工作还在继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新密钥被发现，从而为人类开启更多尘封的历史之锁， 帮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对历史、对信仰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3: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邵峰。9月14号，海南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多地水库水位快速上涨，五指山、万宁、东方等地多个水库开闸泄洪，进一步加剧灾情，造成更多惨祸。水利专家王威洛曾经表示，每到洪灾的时候，中共要求必须首先保护水库的安全，负责单位因为害怕承担责任，经常无预警泄洪。目前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真相，真实灾情和伤亡情况不明。据路媒报道，五指山市区24小时降雨量累计达到672毫米，创下当地1958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降雨量。9月14号上午，五指山整座城市被洪水围困，街道被淹，许多小区地下车库的车辆也被浸泡，加上水库泄洪，五指山到处一片汪洋，不但车辆被洪水冲走，房屋倒塌，甚至有人在街上被洪水冲走，当地多处爆发泥石流，一所学校附近还发生山体滑坡，有不少民众被困，目前伤亡情况不明。此次洪灾导致供电设备、燃气及供水管道多处损毁，有当地人表示，这是五指山有史以来最惨的一年。有视频显示，9月14号五指山多地发生山体滑坡，特别是通石镇福利村发生山体整体滑坡，有2栋民房被掩埋。据曝光的视频显示，9月14号海南省五指山市突发大洪水，河水一夜之间急剧暴涨，汹涌的洪水迅速涌上街道，一名老人正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冲走，现场目击市民拍下惊悚画面，叹息无法施救。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称，五指山此次洪灾百年罕见，灾情极为严重，大量庄稼被洪水冲毁，尤其是即将收获的槟榔树大面积倒伏在洪水中。9月15号，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爆料说，五指山这场洪灾过后，虽然雨歇水退，但有很多房子才开始倒了。除了五指山，海南保亭县也是洪水滔天。9月14号，保亭县响水镇毛岸村突发山洪，农田被淹没，房子倒塌，通信光缆被冲断，当地还发生山体滑坡，中共当局通报6人被困。9月15号，在保亭县响水镇以种菜为营生的一位博主发视频表示，海南遭遇多年罕见特大洪水，农作物大面积受灾，一觉醒来，家中承包的30亩菜地全部被淹，日夜辛苦打理的蔬菜一夜之间付诸东流，损失惨重。万宁另一位网友也发视频说，一场洪水冲垮了一切，车被冲走了，田被淹，槟榔树全躺平了，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惨了。还有网友说，天塌了，一觉醒来，到处山体滑坡，洪水爆发，以前只在新闻看到，现在亲身体会，天灾无情啊。9月14号，海南不但爆发了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14号上午10点25分左右，万宁市万城镇还遭到龙卷风袭击，风速达11至12级，造成附近建筑物及树木损毁，其中北京师范大学万宁实验学校为主要风灾位置，导致大量树木被吹断。祸不单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海南刚遭遇山洪、龙卷风与泥石流，仅隔2天，9月16号8点40分，四川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又突发大规模山体滑坡， 据曝光的视频显示，黄色的岩石从陡峭山体上倾泻而下，滚滚烟尘如海啸般的怒吼，山下的多栋建筑物和河道被泥土瞬间吞没掩埋，画面触目惊心，拍摄者一直惊呼天啊天啊。有网友表示，看着太恐怖了，我们的大好河山是怎么了？有知情网友发文表示，四川茂县大型山体滑坡，整座山体冲向河床，岷江已断流了。事发地点位于川汶高速正在施工的隧道旁，上个月开始发现山顶裂缝达一米，有山崩风险。岷江断流很危险，断流时间长的话，可能影响都江堰上游的紫坪库水库，进而威胁到都江堰。九月，除了海南刚刚经历一场大洪水，从九月初开始，台风沙德尔就成了焦点。这个被称为反共台风的沙德尔，路径极其罕见，它三度登陆中国，生命史超长，还走出了像六字一样的轨迹。沙德尔登陆后，多座大型水库接连泄洪，迅速演变成大面积洪灾。福建成为重灾区，莆田、泉州、福州等地内涝特别严重，街道瞬间变成河流，水位迅速上涨，许多汽车被直接冲走，沿街店铺和工厂损失惨重。9月3号，洪水还冲毁了莆田多处民房，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栋临河而建的三层民房，在汹涌洪水的持续冲刷下，地基被迅速掏空，整栋建筑在短短数十秒内轰然倒塌，墙体与楼板瞬间碎裂成残骸，随即被洪水卷走，场面触目惊心。针对九月初福建爆发的大洪灾，当时就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毫无人性的泄洪导致福建几万辆汽车被冲走，城市洪水淹到二楼，黄河泛滥都没这样夸张，医院都被攻陷，四处爆发山洪，道路淹成黄河。而且这还没完，就在福建爆发大洪水之际，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特大暴雨影响，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于9月5号凌晨突发严重泥石流，导致多栋房屋瞬间遭毁掩埋，中共喉舌媒体称有16人遇难，实际死亡人数不知要乘上几。许多网友上传的影片显示，遂川县城被洪水包围，山区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从山上滚滚落下，大量民房被掩埋或冲毁，当地断电断网，其中遂川县左安镇灾情惨重。当地有知情民众发文爆料，吉安遂川县城已经淹了，山区各种塌方，都是整片山一大片塌下来，路上高压线倒塌，停电，手机也没信号，几乎处在断连状态，现在都在旧县城，其实山区也很惨。这位爆料人表示，村里都断连了，爸妈一天都联系不上，很多房屋倒塌，道路崩塌，幸好有同学联系上村里，目前人员安全，有几户房子被砸了，但是别的村有人被砸，整个县城被淹了，通往外面的路都塌下来堵住了。这位爆料人还透露，很严重，很多房子都没了，田里的粮食眼看着就能收了，这下全没了，天一直下雨没怎么停，加上上游水库开闸放水。当地民众说，遂川到处山体塌方，断电断网，家门口那么深的河都长成这样，冲掉了菜园子、鸡窝和道路，心里只盼着雨快停，水快退。有网友说，我家屋后也塌方了，昨天我爸早上还和我说对面有房子直接塌了，但是现在我也没法联系上我爸。另有网友说，遂川县河源镇唐背村快全部塌方了，整个山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非常大，有几个老人残疾人还未撤离。还有的说，吉安市遂川县左安镇停电停水，房屋倒塌，路段倒塌，看到家里受灾真的很揪心。更有的说，天哪，福建严重，江西也这样了，到底怎么了？今年感觉太怪了，很可怕。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福建莆田爆发特大洪水之际，9月3号，福建另一城市 却突现一个罕见的天象，有许多网友拍摄到福建泉州夜空呈现大面积绿色光晕，形态近似极光。据曝光的视频显示，整片天空呈深绿色，在夜色下看起来非常诡异。这个罕见异象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福建也能看到极光了，还有人说太可怕，电影中地府也是这个颜色，天有异象是不祥之兆，今年注定不平凡。也有人说这是什么奇特的天象，比红色的光还可怕，令人很不安，甚至有人担忧是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预兆。还有网友表示，这并非渔船灯火，这是天意昭示，天不藏奸，老天要惩罚恶人了。针对这个天空异象，福建祥芝镇政府工作人员称，天空的绿光是渔船的灯光。对此有大陆网友质疑，台风天去捕鱼，大风大浪的，有哪个渔船出海捕鱼？难道渔船就这一次开灯，以前都没有？难道以前都不开？其实明白人都能看出，中共逆天而行，毁龙脉、断地气、坏事做绝，必然招致上天的惩罚。这些没完没了的大洪水，正是风水被毁、国运受损的恶果的显现。天灭中共乃历史之必然，而像绿色夜空这些天象奇观，也是上天为了给人机会而降下的警示。这就是警告世人，中共的末日就要到了，赶紧与中共做出切割，快快三退，远离邪恶，不要给中共陪葬，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希望更多人能看懂、明白上天的慈悲，抓紧这稍纵即逝的机会，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敬天信神，祈求神佛的护佑，在这乱世里才能保得平安。您可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是退党退团还是退队，我们就会马上帮您声明退出，或者登录退党网站 www.退党.org 填写退党声明，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3: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邵峰。台风沙德尔在近日上演回马枪，神奇绕台湾一圈后，又在南海复活，随后掉头北上，给福建、浙江一带带来暴雨和洪灾。为应对这次台风，福建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大泄洪，导致多地洪水泛滥，有的地方水深达3米，整镇被淹，伤亡情况不明。有网友因此调侃，称它是反共台风。复活后的沙德尔携带风雨能力更强了。综合路媒报道，9月2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宁德福鼎市点头镇遭到特大洪水袭击，全镇街道和商铺被淹没，最深处水位达3米，滚滚洪流中浑浊泥水裹结垃圾杂物汹涌穿过街道，冲开沿街商铺卷帘门，大量车辆被冲走，有些车辆仅剩车顶露出水面，甚至连货车、冰柜等也被洪水冲走。当地知名的中国白茶第一街同样被淹，商户损失惨重，现场画面触目惊心。当地民众称这是百年不遇的洪水。一位茶商透露，自己店铺一楼的茶叶全部被泡了，沉重的店铺大门都被冲走了。另一茶商也表示，水淹了一层楼，不到半小时就淹了，根本没时间搬东西。几十年没有遇到这样大的洪水，店铺都在一楼，全淹了，还有车子也冲走了，自家损失有100多万。还有茶店老板称，店内堆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茶叶，现在全部泡水了。 当地市民黄先生描述，一号晚11点暴雨如水盆倾倒，持续数小时未停，五六个小时后全镇街道便被淹没，积水最深大约3米左右，几乎快淹到二楼。居民在睡梦中惊醒时，水位已漫至脖子处，车子就像玩具一样被冲走。当地网友表示，一夜之间点头镇沦陷了，整个点头镇汪洋大海，损失惨重，我的茶叶全泡汤了，一个晚上全程损失惨重，整个点头镇一楼基本淹了，我厂里围墙都塌了，雨不要再下了，民不聊生，茶叶几乎全废了，门店的全完，屋漏偏逢连夜雨，真是不给茶农留活路。还有视频显示，点头镇大量店铺被淹，白茶被洪水冲得到处都是。有网友发视频批评说，福建毫无人性的泄洪，导致几万辆汽车被冲走，城市洪水淹到二楼，黄河泛滥都没这样夸张，医院都被攻陷，四处爆发山洪，道路淹成黄河。9月3号，受暴雨与泄洪叠加影响，福建莆田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突发大山洪，有视频画面显示，道路被大片浑浊洪水吞没，有民众受困水中，许多房屋和车辆也泡在洪水里。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福建莆田仙游在汹涌翻滚的黄色浑浊洪水中变成了壶口瀑布，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在这次洪水中，甚至连百年老桥也被冲垮。当地民众发布视频称，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金凤桥就这样被洪水冲垮了，多少代人的共同记忆瞬间化为乌有，看了心里真不是滋味，你们怎么看？还有民众发视频说，一场大雨，老家仙游县李南镇向运村的老房子塌了一半，没塌的摇摇欲坠，随时有全部倒塌的风险，让人日夜揪心。最令人心惊的一幕是，一栋临河而建的三层民房，在汹涌洪水的持续冲刷下，地基被迅速掏空，整栋建筑在短短数十秒内轰然倒塌，墙体与楼板瞬间碎裂成残骸，随即被洪水卷走，场面触目惊心。进入九月，中国南方多个地方洪灾持续扩大，除了福建遭遇特大洪水外，浙江、广西、云南多地也难以幸免。9月1号起，浙江温州多地遭遇大暴雨袭击和泄洪影响，街道店铺被淹没，其中瑞安市多家鞋厂及仓库被淹，成千上万的鞋盒与新鞋被洪水冲出厂房，飘满街头，商家面临巨大的财产损失。据曝光的视频显示，像黄河般的浑浊泥水漫过街巷，水面上浮满了各式各样的鞋靴与彩盒。面对这一惨况，当地居民无奈地叹道，人家涨水捞鱼，我们这边涨水是捞鞋。不少路人在积水中穿梭，捡拾被水流冲走的鞋子。一名超市员工对齐鲁晚报说，此次洪水导致多家鞋厂进水，鞋子被冲出，漂浮在街道积水中，冲走了几百箱，损失应该有120万。洪水肆虐，鞋厂沦为泽国，上万双鞋子泡在半米深的水中，新鞋几近全毁，都是命啊。厂主哽咽道，连续数日高强度清理，昨夜仅睡了2个小时，今天仍得在泥泞中撑下去。目击者叹息，街成河流，鞋飘满江，看着真的太难受了。还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洪水突至漫过江岸，可怜的水牛，人家放江边养的，被洪水弄得没有吃的，现在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洪水再持续几天，这些水牛可能都得淹死。有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爆料说，瑞安此次之所以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罪魁祸首就是因为上游在泄洪。据视频画面显示，整个瑞安被浑浊的黄褐色洪水淹泡着，灾情十分严重。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也遭遇暴雨和泄洪双重影响，引发严重洪水。 大量车辆和杂物被冲走，莫罕镇全镇几乎泡在水里，特别是莫龙村的盐塘水库一度出现溃坝险情，8000多人被迫撤离。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洪水今天涨到房顶了，西双版纳从来没遇到这样大的洪灾，今年是怎么了？与此同时，云南昭通市盐津县和宜良县同样受到暴风雨影响，当地水电站开闸泄洪，导致白水河水位暴涨，洪水冲毁街巷，道路被冲塌。广西崇左市宁宁县近日也受到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遭遇严重洪水，城区多处被淹，街道一度变成河道，部分地区甚至只能看到屋顶和树冠。有分析指出，这些动辄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罪魁祸首就是中共，中共假天灾之名，行人祸之实，视人命如草芥，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1: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2: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慈悲的师父精心保护下，29年来我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人比同龄人年轻许多。即便是出现咳嗽、感冒等宵夜状态时，只要是多学法、多练功，也就半天至两三天就过去了。我深感修大法就是幸福。我的家人、亲人因相信大法好，多次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我丈夫就曾三次化险为夷。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神奇事。

一次，我丈夫昏倒在厕所，孩子们要打120救护车。我说，来不及了，快帮你们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孩子们一起念，不一会儿他就醒过来了，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孩子们不由得异口同声，大法太神奇了，感恩李洪志老师啊。还有一次，我丈夫开车载客行驶在乡间小路上，左边是稻田，右边是深沟。忽然对面奔来一辆小轿车，我丈夫往右边让车，匆忙中让多了一点，眼见车子要掉进沟里，他急忙喊，大法师父快救我。他的车戛然悬停在沟帮上，大家都深呼一口气，谢谢上帝救命之恩。我丈夫说，上帝就是法轮功师父。大家都喊，谢谢法轮功师父。有一年中秋节，我和丈夫回我娘家过节，午饭后我大娘要我丈夫帮她把800斤玉米拉回我们小区，另有5人也要坐我们的三轮车回小区。我丈夫不好意思拒绝，都捎上了，结果车没走多远就失灵了，不听使唤，只能勉强慢慢开着走。开到一段窄小陡坡路，左边是深沟，右边是悬崖，这时三轮车直线向下滑，怎么也刹不住车，大家都惊叫，完了。我说，没事，大家快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人后，我大声喊：“师傅，快救救我们！”车子戛然悬停在陡坡路中央，我丈夫吓得浑身瘫软了。车上其他人好一阵才缓过神来说：“感谢大法师傅救命之恩呐！”他们都明白大法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抹去了在加入这些邪恶组织时发过的要为其奋斗终生的毒誓。我弟弟虽然没修炼，但一直支持我们修大法，因此他也得了福报。2008年512那天，他给老板运货到汶川时已是午后，他饿了，想到饭店吃点东西再卸货。不知为何，他等很久，饭店老板也没端来食物让他吃。这时他感觉外面不对劲儿，跑出一看，地动山摇了。他立即开车逃命到安全处，回头一看，饭店老板那地方整个坍塌了。他激动地告诉我：“姐，多亏饭店老板磨蹭一会儿，我要在哪吃饭，你们就找不到我的尸首了。”弟弟认为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我的家人亲人，凡是接受真相的，都受益大法，都无尽地感恩我们的师父。尤其我丈夫，因坚定地支持我修炼，他也20多年没看过医生了，连脚心长鸡眼的老毛病师父也给他拿掉了，29年没再患过，您说神奇不神奇？真心希望世人都能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早日三退，摆脱中共的精神枷锁，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

0: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医生判了他死刑，他却越活越健康。2006年初的一天，东北的一个小城市的一家医院里面，一个30多岁的男子惊慌失措地冲进医生的办公室喊道，医生，我老婆晕过去了，求求你赶快救救她吧。医生坐那儿没动，只是无奈地说了一句，去给你老婆准备后事吧。男子急了，扯着衣服领子把医生拽了出来。这个男子的患病妻子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当时得的是白血病，在医生看来已经没有希望了。可是十几年过去了，她不仅健健康康地活着，还越来越漂亮了。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吧。我生长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市，就叫我贾小玲吧。2005年我来到一个大城市的一家外企工作，还当上了车间的小头头。我丈夫买了一辆小型货车赶出租，儿子上幼儿园。我对自己的工作和家庭都很满意，周围的人也很羡慕我。没想到仅仅过了几个月，2005年底我却得了白血病。在我们单位前后已经有4个人得了这个病，相继死去了。因为在大城市消费不起，我回到老家治疗。刚回去的时候我生活还能自理，后来我就水米不进了。一天在医院里我昏了过去，于是就发生了前面提到的丈夫扯着衣服领子把医生拽出办公室的那一幕。医生无奈之下只好给我输氧气。我醒了过来，看到弟弟在嚎啕大哭，丈夫还在跟医生吵，让医院帮忙联系120救护车转院到市内大医院治疗。尽管医生认为没有必要了，但是也同情家属，没有和我丈夫吵，在丈夫的坚持下联系到了120。120的司机来了也表示同情，然而司机也说没有必要了，有可能开到半道就得往回开，但丈夫坚持要送我去大医院。司机想了想还是答应了。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丈夫打电话通知家人准备钱，家人赶紧出去到处找人借，5元10元也不嫌弃，借了一大包。我妈还把自己攒的20000多防老钱拿出来了，我两个姐姐不同意，说让大伙先帮帮再说。在我转院之前，有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告诉我，千万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这位朋友以前也给我讲过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我有好处。可是我以前听的都是电视上讲的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所以心里很排斥，并没有把这个朋友的叮嘱当回事。我丈夫也说，医学上都解释不了，念那几个字就好了吗？然而这时的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于是出于本能的保命心理，我时不时的就念几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达市内大医院已经是半夜了，抢救完了以后，医生把家属找去说，我的情况很不乐观，血小板只剩10000多，要有思想准备。第二天医院下来催款单，入院的时候交的10000多元已经花光了。医院每隔一天给患者验一次血，主治医生让我丈夫上血库去给我买血，说我入院的时候输的 400cc 的血消耗的差不多了，我自己的身体没有造血的迹象。100cc 血那时是600元，400cc 血就是2400元，自己拿现金去血库提。我心疼钱不同意，那几天花的钱对我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我问主治医师能不能从食物上补呢，其实我也只能喝个小米粥，嘴里都烂了， 主治医师说不行，他告诉我，人出血全靠血小板凝固止血，体外出血可以帮你包扎，如果内出血就危险了，还建议我去特护病房，因为我身体没有免疫力，怕传染。我不同意，医生无奈地走了。在我入院的几天里，丈夫跟医生吵了好几架，输血的时候要家属签字，说有可能传染甲肝、乙肝、艾滋病，做骨穿、腰穿的时候又要家属签字，说有可能瘫痪，有可能成植物人，有可能死亡。我丈夫提出疑问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我们医院的规定，家属签字我们就做，不签字我们就不做。我丈夫压抑的恨不得从医院的13楼跳下去，一了百了。一天，丈夫在走廊里抽闷烟的时候，遇上了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他告诉我丈夫，他自己以前是个老药篓子了，练法轮功以后14年没吃过一片药。他的邻居原来是白血病人，很相信大法，也是14年没吃一片药了，人还活得好好的。丈夫回来说给我听，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念。于是我和丈夫就一起念着九字真言。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隔了一天在验血的时候，我的血小板上升到了8万，病情稳定了。我和丈夫是又惊又喜。医院有个退休返聘的老教授，亲自领着一帮医生到病房问我是吃什么补品补的。他说他接触血液病患者40多年了，没有一例这么乐观的。我当时因为害怕，没敢说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的，但我心里知道是因为念了这九个字，病情才得以好转的。因为尝到了甜头，所以我闲着没事的时候，只要想起来就念这九个字。有些药一般的患者用了往往都会有副作用的，但用在我身上什么反应也没有，医生也感到很纳闷。第一次化疗出院之后，我自己感觉身体已经恢复正常了。那位告诉我九字真言的朋友也开始教我练功，并让我通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到了化疗的时间，我又去医院化疗。医院有个打扫卫生的是信基督教的，说起来他和我还是老乡，对我很好。有一次他到我们病房打扫卫生的时候，劝我信基督教，说基督教如何好，我没有吱声。第二次他再劝我信教的时候，我直接告诉他说我不信教，我要修炼法轮功。当时他就翻脸了，冲我喊，人家信法轮功的都不上医院，你来干什么？我一下被他噎得一句话都上不来，心想，是呀，我来干什么？于是我在心里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来医院了。出院以后，医生交代每天吃的口服药，我一片也没吃，上千元的药加上病历什么的，全让我给烧了。我丈夫每天出去干活也不知道，到期该去化疗了，我不去化疗，丈夫才知道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他哭了，打电话对我妈说，你姑娘到期不去化疗，要在家练法轮功，这可不是打麻将啊，这次输了下次赢，这要赌输了可是损失惨重啊。我妈说，她的病咱这家庭也赔不起，比咱有钱的都赔不起，也确实有练法轮功把病练好的，她要练就练吧，当真有那一天，妈不埋怨你。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片药也没吃，身体比20多岁的时候还好。我1米66的个子，过去从来没有超过100斤，如今140多斤，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变漂亮了。我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时候，我儿子只有6岁，这孩子从小体弱多病，肠胃不好，经常拉肚子，长得又瘦又小，我就经常给儿子读《转法轮》，教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没过多久，儿子的肠胃就正常了。等他大了一些，我就教他练功，儿子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儿子的学习成绩也很好，现在他已经长成到小伙子了，谁见了他都说他长得协调结实。开运动会，儿子连续三年获得800米的冠军，老师乐得直喊，我太崇拜你啦，体育学习样样优秀啊。他在初二的时候还被评为区三好学生，我和儿子都非常感恩法轮大法，明白一切的美好都是因为学练法轮功而得到的。虽然修炼法轮大法让我和儿子都身心受益，但是丈夫却深受中共灌输的无神论的毒害，对大法总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他也知道我是修大法才绝处逢生的，所以他也不反对我修炼大法。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四次被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绑架，并被中共逼迫放弃信仰。丈夫去医院把我的病历调出来，拿着病历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去要人。他告诉警察，他支持我练法轮功，他感谢大法，大法给了他一个完整的家，并告诉警察，他翻过宪法，也看过有关文件，14个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他质问警察，如果羁押，我妻子的身体出现问题，谁负责？2010年10月，我第三次被绑架，中共把我劫持到千里以外的洗脑班，丈夫把孩子寄养在朋友家，去找督察上信访办，到公安局去告绑架我的警察。在我丈夫找有关方面要人的过程中，有些有良知的警察听了我家的遭遇，眼圈都变红了，眼泪都要下来了，给我丈夫出主意，让他拿着病历直接到非法关押我的地方要人。我丈夫来到洗脑班之后，洗脑班的班长说，人在我们这里我们照顾得挺好，放心吧。我丈夫拍着桌子冲他们大喊，人不犯病谁都能照顾好，犯病的时候医院都照顾不了，你能照顾好吗？我是一个老百姓，你穿的是制服，代表的是国家，你给我签个字证明人在你这儿就行，等人有问题的时候咱们再说。对方不敢签，找来了队长，队长也不敢签字。经过交涉，洗脑班说放人，马上放人。丈夫把我从楼上抱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感应到了神确实存在，从今天开始我正式走进大法。丈夫13岁开始抽烟，14岁喝酒，年轻的时候经常喝的是酩酊大醉，衣服经常不知道啥时候就扔了，他姑姑气的叫他三彪子，这是我们的地方话，就是傻子的意思。他爸气的说，你要是把酒戒了，我就把饭都戒了。他家没几个人看上他。丈夫修大法以后，谁也没想到他把烟酒全都戒掉了。丈夫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他身上的肉都有点松弛了，修炼以后他身上的肌肉像铁块似的。有一次他给一个中药店送货，老中医见他身体这么健壮，给他号脉说，你有功夫啊。现在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生活的有滋有味，可是谁能想到我在十几年前因为身患白血病而被医院放弃治疗，就在我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是法轮大法将我从死亡的边缘上拽了回来，给了我健康的身心，又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家。法轮大法的洪恩，我和家人无以回报，唯愿更多的有缘人能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身心受益。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的四姐和四姐夫两人在上世纪90年代就知道了法轮功，亲眼目睹了身边的亲人通过修大法一个个变得身心健康、神采奕奕的事实，因此非常认同和支持大法。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他们毫不畏惧，始终如一帮助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大善之举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和庇佑。姐夫在遭遇大难时，有大法师父的保护，化险为夷。1999年之后，我因为坚持信仰被中共警察迫害得无家可归，就一直住在四姐家。当得知其他大法弟子被迫害而流离失所时，四姐夫就收留他们，让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当时很多学员想要在一起交流心得，苦于没有场地，我就跟四姐和四姐夫说想在他们家举办心得交流会。四姐夫二话不说当场同意，就这样他们家成了我们那时交流心得的宝贵场所。四姐夫就开车带我出去，用喷漆喷写法轮大法好。还有一次，四姐夫开着三轮车带上几个法轮功学员，准备在一个交叉路口的桥上挂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因横幅比较长，需要大家共同配合才能展开。就在大家拉横幅时，突然几个警察朝这边过来。在这紧急时刻，四姐夫对大家说，你们把横幅放这儿，赶紧走，我来应付。几位学员离开后，四姐夫快速把横幅叠起来放到车里，然后自己躺在上面拿出烟抽了起来。几个警察走到近前，发现只有四姐夫一人在车上抽烟，啥也没说就离开了。后来四姐夫成了一名的哥，晚上法轮功学员出去发真相资料，他就开着自己的出租车带他们到处发资料。四姐夫的善行得到福报，闯过生死劫。那是2021年4月的一天早晨，他突发心脏夹层动脉血管破裂，躺在床上浑身无力无法动弹。四姐正要上班，看到四姐夫突发症状，赶紧打120救护车把他拉到当地中心医院。到医院后，医生看他病情严重，连说治不了，随后他们又打救护车去了沈阳。到了那边，医生也说治不了。四姐在去沈阳的路上给女儿打了电话，女儿和女婿从长春开车到沈阳，到了沈阳又打救护车把四姐夫拉到长春。这一路折腾下来，到长春已经是当天深夜了。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四姐夫开始做手术，手术期间需要把心脏拿出来放到身体外面，就这样历时8个多小时手术才结束。在转院的路上，四姐也给我打了电话，我在电话里叮嘱她，你一定要诚心地求大法师父保护姐夫，给他不间断念真言。在手术过程中，四姐全家一直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直到手术结束。最后四姐夫手术成功，人被推出来送到病房，同病房里有几个同样病症的病人，做完手术后一个个都去世了，最后只剩四姐夫一人还健在。手术后医生告诉四姐夫不能抽烟喝酒，得长期吃药，他也没吃药，没有戒掉烟酒。前年他和四姐去长春做复查，医生说你这样活不到年底，四姐夫也没把这话往心里去，到现在啥事没有。我认识一个很有钱的大老板，也得了和四姐夫一样的病，他在发病后不到2个小时就死了。这样对比下来，四姐夫的经历堪称人间奇迹。

0: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1日。自1999年7月，中共便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今已经长达22年之久。在这20多年中，中共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栽赃抹黑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其实中共对秉持真善忍标准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它不仅仅是对中国人，也是对全人类道德体系的破坏和摧毁。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国大陆整个社会道德急剧下滑，中国已经成了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中国人为了钱，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暴力、谎言、色情、淫乱等各种下流东西处处可见，什么笑贫不笑娼也成了座右铭了，甚至杀父母、杀妻、杀子，最基本的人伦底线几乎都不复存在，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中共对中国百姓的统治和操控，疯狂地推行无神论和进化论，导致中国人渐渐失去了对善恶有报的中华古训的信守，从而为了钱什么都敢做，于是人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再发展下去，人类还有出路吗？没有了。由此看来，重建人类的道德，恢复传统的价值观已经势在必行。要想恢复传统，就必须首先解体中共，只有解体中共，中国人才有出路，才能走上正统的道路。同时必须立即停止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扶正驱邪，远离中共已经成为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使命与选择。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看似平凡却又令人感动的人生经历。明慧网登载了一篇题目是《练功人以德报怨，全家四代受益》的文章，讲述了一位年轻女子在结婚后因遭到公婆的不公平对待和丈夫的打骂，心里充满了怨恨与委屈。她悄悄地存了800元钱，想着等孩子长大了就和丈夫离婚。可是当这位女子学练法轮大法后，明白了人生失与得，看透了人为何受苦的根本原因，于是她渐渐放下了对公婆和丈夫的怨恨，任劳任怨地干活，从怨恨公婆变为孝敬公婆，在公婆病中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们。她的善行感化了公婆和丈夫，家庭变得和睦而阳光。再看另一篇题目是婆婆拿我当贴心人的文章，里面讲述了一位女士嫁到了一个公婆跋扈的人家，受尽了公婆的虐待，精神几乎崩溃，也落了一身的病。同样是在修炼法轮大法后，大法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驱走了作者心中的阴霾，照亮了这位女士的心。她明白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要对谁都好，她尽心尽力地照顾年迈的公婆，在公公去世后，她尽心照顾婆婆的衣食住行，婆婆生病时她为婆婆请医购药，床前床后陪护，给婆婆洗头洗脚洗澡，在婆婆大便便不出来时，她多次用手给婆婆一点一点抠出来，让原本的恶婆婆多次被感动得落泪，夸她好比自己的亲闺女还好。这样的例子在法轮功学员中不计其数，大法化解了他们心中的怨恨，他们孝敬公婆，善待家人，在家庭中体现出了法轮功学员的风范。在当今的中国，教育孩子是令大多数家长头痛的问题，特别是学校只讲考试分数，不注重学生的品德，整个社会充满了假恶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孩子都变得冷血、暴力、叛逆，不懂感恩， 近几年杀母事件更是频发。怎样才能把孩子教育好？怎么样才能培养出懂得感恩的孩子？下面看一下法轮功学员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是如何做的。在明慧网一篇题目是《令婆家自豪的儿媳》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法轮功女学员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遵循中华传统的道德理念，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孩子。平时她经常和孩子一起背诵李洪志师父的著作《红楹》中的诗词，也经常给孩子讲做人的道理。在孩子叛逆时期，这位妈妈明白，要想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改变自己，只有自己变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她不再苛求孩子，不管孩子表现得如何，她都真心地为孩子好，宽容孩子的不足，包容孩子，和风细雨般地循循善诱讲道理。慢慢的，孩子变了，听话了，也能理解妈妈了，同时学习成绩也直线上升，最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在升学宴上，这位妈妈在致辞中对孩子说，孩子，你要懂得感恩，别人对你有一点好处你都不能忘，都要报答，别人对你不好你要感谢人家，因为这说明你没做好，他让你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你要努力改正。同时这位妈妈也告诉在座的亲朋好友，是因为对真善忍的信仰，她才能走到今天，才能把孩子教育好。谢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这样类似的成功教育孩子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在明慧网的明慧小弟子园地中也有报道，很多孩子因为学习法轮大法后，戒除了游戏，戒除了不好的习惯，成为了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再一起来看看当今中国大陆社会，世风日下，很多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贪污腐败，假货遍地，尔虞我诈。在这样的恶性循环的环境中，很难有人独善其身。那么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呢？在明慧网一篇题目是《经商中修心救人》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先生曾经在生意场上挣钱不择手段，虽然赚了不少钱，可身体每况愈下。后来这位先生修炼了法轮大法，他顿时决定应该做一个好人，于是他断掉假货货源，开始诚信经营，从一个奸诈商人转变成了一个正直的商人，经营中为顾客着想，善待员工，和同行以诚相待，对同行提供帮助，真心希望同行的货销路好。他用自己的行为感动了顾客、进货商、手下员工以及不修炼法轮功的家人，结果他不但身体恢复了健康，他的生意也是越做越红火。这位先生说，每迈一步，每提高一点，都是师父慈悲保护，是大法纯净了我，是师父塑造了我，我能从十恶毒世的人间破壳而出，毅然走到今天，一切都归于师父和大法。在另外一篇题目是《我用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老师在修炼法轮大法后是如何在学校里为人处事的。他说，我用大法法理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不但教好文化课，生活上我也细心地照顾学生，学生有感冒发烧的，我就给孩子烧开水吃药，有肚子疼的，我就用暖宝给孩子暖肚子，冬天给学生烧热水喝等等。我的做法终于感动了家长们，家长们都知道我是修炼人，从我身上他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消除了因曾经听信中共谎言宣传而对大法的误解。这位老师还拒收学生家长送的钱物，多次把评优秀教师的机会让给其他同事，他的言行让校领导、家长、同事看到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认同法轮大法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各个行业中践行着真善忍的做人标准，放淡名利，真心为他人着想， 他们的言行使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诬陷谎言不攻自破，使得江泽民曾叫嚣的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成为妄谈，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在生活中实践着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使得法轮大法的美好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真善忍的神奇力量驱散了人们心中的阴霾，涤荡着人们内心的污垢，抚平了人们心中的伤痛，使道德升华，人心向善。这样好的功法却遭到了中共长达20多年的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这是对人类良知的践踏，是对正统的价值体系的破坏，使山河变色，人心魔化。只有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解体中共邪党，人类才会有出路，社会才能有希望，人类才能走向真正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文章《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中，我们讲了中国古人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古典小说中关于道德教化的主题，今天接着谈下半部分。古语云，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义以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果报应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儒道释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宇宙的法则和自然规律。儒家讲人心不仁，天心不佑，道家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因果报应思想更是佛家的根本思想之一。中国有文学教化的传统，传统文化赋予了古典小说以道德教化为主题，因此古典小说中存在着因果报应主题。各时期各类小说、笔记、传奇、话本、章回小说中都有表现因果报应思想的作品，有的独立成篇，有的穿插于其他故事之间，内容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信因果报应可以提高人的责任意识，使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做任何事都必须考虑到后果，不仅是眼前的现实后果，还有将来的报应。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小说作为文学中的一种样式，一般是描写人物故事，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同时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古典小说一般是从作品结构上以果报思想作为整体结构的基础，并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说教结合在一起，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表达出抑恶扬善，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从上古到先秦两汉的古代神话、寓言、历史故事，到六朝小说、唐宋传奇、明清小说等，其中的经典作品无不体现出教以化之的社会功用，歌颂光明正义，鞭挞黑暗腐朽，并提出人生的归宿问题，劝人为善，遵从天理。以下是另外的几个例子。四，义利观。所谓义，是指道义、正义等超越物质利益之上的道德价值。所谓利，是指金钱、财富等物质利益。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做事以道义衡量，见利思义，而小人只讲究私利，以利来衡量，会为利益舍弃道义。孔子把不义而来的富贵比作浮云，说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古典小说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小故事，传达着君子重义轻利以及不义之财不可取的社会伦理思考。如《夷坚志》中查士道人讲述的富户渔翁，家岁收谷十万担，而处心人廉，常减价出跳，每敌一担又以半升增几之，是典型的儒商，家道一直昌盛。《蒋员外》中讲述的蒋员外轻财重义，闻不孝子侄变卖田产，必随其价买之，待其无以自给，又举田以还，不取回其钱，如此买而又还多次。一日，蒋员外泛海入郡，因大风击舟而落水，舟行如飞，舟人挽衣救之不及，忽遥见一人冉冉立于水上，随风覆舟索，视之乃蒋员外。舟人遂扶其登舟，问其所以，谓将逆时
忽觉有物托起其足，顺风而送至周所。书中说，人以为积善报云，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反应奸商不仁不义，终不为上天所容，故天诛之的故事。如毕敌阵死和夷坚质卜中的鄱阳雷阵，前者记载的是饶州余干县同口社港西民段26被雷震死，因其在饥荒之年囤积居奇储谷两仓而必不肯出，故天诛之即死，谷皆为火焚。后者则记载了饶州城下一大米商为取后息，在300担米中杂以糠壳并以水半湿出售，结果在途中遭雷击，米沉江中颗粒不存，险些丧命，奸商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再如三言：警示通言、遇事明言、醒事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借贪财、借富义，就是警醒世人重义轻利和先义后利。裴度本来命该饿死，施润泽家中开了一张筹机，正以为本钱少无法扩大经营而苦恼。吕大郎之子被人拐走，为寻找儿子四处经商，破产后流落他乡。这些人拾到钱财后没有据为己有，而是物归还原主，这些拾金不昧的人最后都得到厚报。本该饿死的裴度出将入相，施润泽还金之后免去了两次杀身之祸，危难之时幸得那位施主无私援助，家道日盛，富甲一方。吕大郎还金给施主，找见了儿子，而贪不义之财的赵昂、弥善济、朱常要么送命，要么家道败落，令人引以为戒。五、伦理观。古典小说中有大量宣扬伦理道德的篇章，其中许多人物形象本身就是伦理道德的载体，受传统文化意识尤其是儒家思想影响，以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为代表的道德伦理体系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封神演义》中说，民之有忠孝节义，不知妄作邪为。如《隋唐演义》《太平广记》等书中都有讲述唐代郭子仪的故事，称其为天官、五福俱全的代表人物之一。五福即长寿、富贵、康宁，崇尚美德与和平。他之所以五福俱全，是因为他做人有度量，能包容，与人为善，德行端正。他在平定安史之乱和抵御外族入侵中屡建奇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忠勇爱国，爱民如子。无论是军功、辅政，还是为人，都可当得上楷模二字。他曾单骑赴回营，联合回纥大破吐蕃，收复了洛阳、长安两京。唐肃宗对他说，虽武之家国，实由卿再造。做上司，他善于培养人才，提拔的部下中有60多人后来都因功位至将相。他集富贵寿考于一身，子孙显贵安泰，人们都说是其宽仁得到的福报。书中称其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待30年，依于汾阳功服足仓，秉仁导义，铁石心肠，四朝尽乱，五世齐昌，为臣之节，感效忠良。五福俱全的另一著名人物是北宋的范仲淹，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备受世人的尊敬，其行善积德惠及子孙。范仲淹传等书中讲述了范仲淹
内刚外合，性至孝，节俭而好施予。他在诗中写道：常待尧舜主，尽作西皇民，耕田于藻井，息息千万春。希望百姓能够生活在像尧舜那样的盛世。他在《岳阳楼记》中写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成为古代正直的士大夫们立身行己的准则。范仲淹官居参知政事，但他不为子女留下钱财，而是将其俸禄用于兴学、置办义田、扶危济困。他的几个孩子都很有建树，为官清正，把自己的俸禄大多用在了扩大范仲淹办的义庄上了。儒家重视修己，提出慎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恪守规范，不要认为做事无人知晓，其实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三国演义》中糜竺因为目不斜视，以礼相待，得到火德星君的提醒。糜竺家世富豪，有一次去洛阳做买卖，乘车返回，路上遇一美貌女子，要求搭车。糜竺随下车步行，而把车让给女子坐。这个女子邀请糜竺一同坐车。糜竺上车后，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走了几里，女子告辞，临别对糜竺说：我乃南方火德星君也，奉上帝敕，往烧汝家，感君相待以礼，故名告君，君可速归，搬出财物，吾当夜来。说完就不见了。糜竺大惊，飞奔回家，将家中所有财物急忙搬出。当晚其家厨中果然火起，烧毁了所有房屋。糜竺就广舍家财，济助贫苦，后来跟随刘备，矢志不渝。道德观念给人们提供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人的一切言行都在天的关注之下。所谓天心、天意、天威、天怒的说法，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如《三国演义》中奸臣董卓死后迁葬，天降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奇观，尸首提出关外，以致三次改葬皆不能葬，灵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书中说：天之怒浊，可谓甚矣。《说岳全传》中的秦桧卖国求荣，陷害岳飞，难逃报应。秦桧后来被拘溃烂，此时看到有神人举锤打来，周围人都听到他喊饶命和铁锁声。秦桧有个衙役叫何立，到东南方去出差，恍惚间到了阴间，看见秦桧等奸臣都被拘入丰都。诗曰：窃弄威权意气豪，谁知一旦似冰消，请看临死神人机，天道昭昭定不饶。传统儒道释三家思想无不叫人向善。史上著名小说作家如李昉、洪迈、罗贯中、吴承恩、冯梦龙、林萌初、曹雪芹等人，皆仰慕和崇敬道法玄妙的义理与高超的道德境界，而且他们中有的依法修行，其作品中常以业报轮回来解释历史人物的命运、历史事件的因由。而书中的许多词曰、诗曰，有诗为证，有词为证等，更强化了这一论点。重视人物的德行节操，人物形象的善恶良友，有如精微之水，分明易变。
其作品无论是在艺术性还是在思想性上都熠熠生辉。中国传统文化始终都表现出对善的极大关怀和追求，宣扬上天主宰报应，天理昭彰，天道神而明之，支配善恶之报，公正无私，企图使人通过好因获得好报，断绝导致恶报的因，而力行可获善报的因，劝人行善避祸，对社会各个阶层起着警策、教化和保护作用，使人出于对自己及自己的未来负责的态度，慎重选择自己的行为。听众朋友，这个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融论坛，我是石山。今天也就是美东时间9月28号，美国参议院以一致同意，也就是无异议的方式通过了 S4009 法轮功与强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全院呢没有任何一位参议员提出异议和反对。那这是法轮功遭中共镇压27年以来，美国参议院第一次在全院的层级通过专门针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制裁法案。就在3天前，习近平刚刚结束访美，他在华府期间，法轮功学员和退党义工在街头还遭到殴打。那一边是中共把拳头伸进了美国首都，另一边呢是美国国会用法律作为回应。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入谈一谈这部法律以及它背后27年的血泪历史。今天的嘉宾呢，还是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2: 市长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对，李军，这个法轮功遭中共镇压之后吧，美国参议院好像这是第一次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吧，这个算是意义相当重大啊。这个法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内容是怎么样，它为什么是通过这样一个表决的方法啊，为什么说它是保护法轮功，以及啊好像还有这个活摘器官啊，这个是两个内容在它的名称里面，这个是怎么样一个，我们应该怎么解读这个，你给我们谈一下吧。
2: 我觉得这首先它是一个里程碑，就是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已经27年了。那么根据明慧网的截止到今年6月份的不完全统计吧，就已经核实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学员已经达到5359人，是吧？这个呢还是就是能查到的啊。那么由于中共严密封锁消息，特别是很多活摘器官受害者的遗体被直接火化，所以真实的数据可能远远远远超过这个能够核实的数字，对吧？那么 S4009 这个全称的是法轮功与强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它由共和党参议员这个克鲁兹啊，我们对他很熟了，包括民主党参议员这个默克利共同提出，后来呢又获得多名两党议员的联署。那么所以9月28号呢，参议院是以一致同意的方式通过修订后的法案，也就是说没有一位参议员提出反对。这说明制止中共这个强摘器官保护法轮功学员的问题上呢，美国两党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的共识，这就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了。那么法案最重要的内容有两部分，第一呢是制裁，就法案如果正式生效，总统必须在128天内列出直接参与或者协助强摘器官的外国个人和机构，对他们冻结在美国的财产，禁止相关交易，有关人员不得进入美国，已经获得签证的也可以立刻撤销。也就是说他追究的不是动手做手术的医生，还可能包括背后的医院、军队、公安、司法系统以及参与掩盖罪行的人，全部可以制裁的。第二是调查，法案呢要求美国国务院这个会同卫生部门这个包括国立卫生研究院和情报部门，在一年内向国会正式提交报告，调查中国每年到底做了多少器官移植，器官来自哪里，为什么等待时间如此之短，同时还要正式判断中共是否曾经或者仍在系统性的强摘器官，以及这种行为是否构成暴行罪，是不是犯罪。它的重大意义就在这里，就是过去美国国会也会通过谴责就是迫害法轮功啊和强摘器官这种决议，对吧？但这一次呢是从道义谴责走向的调查、点名和实际制裁。他第一次把
0: 操作了，
2: 他第一次把法轮功学员作为主要受害群体直接写入了一部具有制裁内容的参议院的法案。当然这部法案还需要众议院通过，并由总统签署才能正式成为法律，但是参议院在没有一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这本身已经说明这个众议院也肯定是过了，对吧？中共想把这场罪恶永远掩盖下去，看的是不可能了。
0: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啊，大概大部分人啊，绝大部分都知道法轮功的情况啊，但是可能有个别的一些朋友呢，还是不太了解，给我们介绍。

0: 一下法轮功，就是说从镇压到现在啊，这个20几年在中国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就是说当初修炼有多少人呢？这些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1: 好，因为我自己就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嘛，我就以这个问题结合自身的亲身经历来谈，对吧？法轮功呢也叫法轮大法，1992年呢，由李洪志先生呢在中国公开传出，是一套佛家上乘的修炼大法。它是以真善忍为原则，是一种性命双修的功法。所谓性命双修呢，就是既通过练功改善身体，更重要的是按照真善忍来修自己的心，说真话，办真事，与人为善，遇到矛盾呢向内找。心态呢，在修炼法中，心态会变得越来越平和、宽容。那么法轮功传出以后啊，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它的祛病现身和修心养性的效果非常明显，很多人是因为身体改善后走入修炼，后来又真正的认识认同真善忍。所以1994年以后，因为李洪志先生传功是到94年结束嘛，其实那时候主要是靠自学了，那时候真正参加过李洪志老师学习班的大概有十几万人，但是呢在那之后呢快速发展，几年时间就传遍全国。中共后来自己他也承认啊，当时内部这个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大约有7000万以上。
0: 7000万，
1: 对，
0: 相当多，
1: 还有接近1亿的说法。因为当时我在南京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的公安部门的同学就跟我说，他说公安部调查98年的时候跟我说的，说97年调查你们，说你们在外面练功的人有7000万，
0: 嗯，
1: 他不只是那个，所以后来也有说有1亿嘛的说法，因为你在外面练功的有7000万，还有好多不出来练功的呢，对吧？而且这个几乎遍布各个行业，包括大学教授啊、科研人员啊、军人，还政府工作人员。我在南京接触过很多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好多都是博士、教授、副教授，还有这个研究员，这个你像那个。我们这个辅导站的辅导员就是14所的嘛，高级研究员，他是中国雷达研究最顶尖的专家。那么当地的公安系统，就是南京公安系统，那时候也对我们做过调查，最后呢他的政保处的处长就直接告诉我们答案，他说你们这些都是好人，全是善良，没有一个危害社会的，他说我们全部调查过了。也就是说呢，中共并不是不了解法轮功，更不是什么不知道修炼者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都很清楚的。真正让就是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破坏的主要是跟江泽民有关。那么江泽民恐惧的是什么呢？就修炼人太多了，共产党也恐惧这个。所以我当时的同学也跟我说，你们练的人太多了，所以共产党现在也是害怕了，所以你们这个练功法轮功的人超过了共产党员了快。
0: 嗯，
1: 而且人们开始都相信真善忍之后呢，就不再把共产党作为一个唯一的一个精神依靠了嘛。所以1999年4月，天津发生了抓捕法轮功学员425，那么上万学员到北京依法和平上网，要求释放被抓的人员，整个过程安静有序，没有口号也没有暴力。问题得到初步处理之后，学员们就自行离开。当时但是江泽民却将这次和平上访视为对其权力的挑战，就坚持发动镇压。所以1999年7月20号，大规模的抓捕就开始了。随后呢，全国一个礼拜之内吧，所有的媒体从早到晚全部在批
0: 对
1: 抹黑法轮功，哇，那个真是铺天盖地，我从来都没见过那种阵势，可能文国的人是不是见过？我做工作之后没见过那种阵势。而且江泽民当时就是说嘛，3个月消灭法轮功，然后呢，3个月没消灭成，后来说1年之后说不行，要3年，现在已经27年过去了。就法轮功学员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残酷的迫害中呢，坚持和平理性的讲清真相。虽然无数的人被抓捕、被劳教、被判刑、遭受酷刑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但是呢，他们是用平和的方式，向社会各界说明了事情的真相。
0: 嗯，
1: 我觉得，我认为将来回看这段历史呢，我们会看到，面对一个国家机器发动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大善大忍和坚定信念走过了这段极其黑暗，也是非常辉煌的一段历史。我认为是。
0: 对，对，所以，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啊，像中国的这个一个修炼团体啊，或者一个信仰团体。为什么现在已经搞到美国国会啊，要跑出来，参众两院都要出来立一个法啊？所以这个答案恐怕，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可能要回到美国的所谓立国之本了。因为五月花号载着一批在英国受到宗教迫害清教徒吧，横渡大西洋来到新大陆。美国这个国家从第一天开始啊，就 是一个包容各种各样的为信仰而逃避迫害的人的这么一块土地吧。所以1636年、牧师罗杰威斯康这个威廉斯啊，对，因为主张良心自由，被那个马赛诸塞那个殖民地驱逐啊，结果他就创建了罗德岛啊，这个就罗德岛就跟那个马省就分开了。他第一次就直接把这个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写到他们那个罗德岛的殖民地的那个里头去了。就罗德岛虽然很小，但也算是一个这个宗教自由的一个第一个地方吧。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保提摩。巴尔的摩，哎，这个当然有很多很多故事啊。当然这个但是美国的呢基本上怎么说呢，都是整个立国整个这个过程都和这个宗教宽容啊和这种包容有关系啊。
1: 嗯，
0: 所以1776年他独立宣言说人生而平等嘛，就是被造平等，造物主赋予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啊。美国认为这些立国之父啊认为权力来自于神而不是政府，不是来自于这个地下，所以政府是没有权剥夺任何人的基本权利。那这个基本权利就是我们的就是所谓的所有的基本人权。所以那个 Jefferson 这个为了这个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嘛，他起草了一个 Virginia 的宗教自由法令，正式通过任何人不得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啊。杰弗逊自己到晚年写那个墓志铭的时候，他也没有写这个他当过总统，他就写了几件事情。他写啊，他就说这个法令是起草的，还有一个是 Virginia 大学的校长，我记得很清楚。他就是写基本上就写这么几个东西。所以华盛顿总统也是第一个美国总统在罗德岛犹太会堂的一封信，他给的信说美国政府对偏执不予认可，对迫害不予协助。200多年后美国国会在1998年通过国际宗教自由法，把保护信仰自由延伸到所有的外交政策。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S4009、它不是一个就是利益上的政治姿态啊，它是美国建国精神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反应啊。所以今天中国人有人因为信仰被迫害的话呢，美国人肯定当然不会这个袖手旁观了。所以郭女士，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啊，这个是我知道最早啊是大卷这个2006年吧2005年的时候报，那个时候你也是参与了很多这方面的调查和报道。那个到底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一直发展过来啊，现在的情况和当时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谈一下。
2: 因为现在我们讲起这个活摘器官也好强摘器官这个也好，大家听起来好像觉得哦就是知道哈，经常说这个社会上也有那个。
0: 现在有很多证据。
2: 对，但是你知道当我们第一次听到人的器官可以拿去还会被卖，那你是不敢相信的。
0: 对。
2: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法轮功学员，就有个法轮功学员他这个肚子啊从这个脖子上整个摊开了。
0: 一个照片。
2: 照片，而且他整个肚子当时就是空的了里面。然后你不敢想象，也有家属就说这个器官被盗。你真的脑袋里你真的不敢相信，但是因为当时我亲自接触那两个证人以后，活生生的发生了以后，我记得那几个月我都真的是人很恍惚。
0: 嗯，
2: 所以我记得当时在2006年3月是被曝光的，当时大卷刊出两个证人的揭露嘛，一位是在日本媒体工作的记者Peter， 另外叫 Annie， 他的前夫在沈阳苏家屯一家医院工作的医生，他是做眼角膜移植的。Annie 说医院地下当时因为那个时候刚镇压上访嘛，关押大量法轮功学员，那时候监狱不够用啊，很多空的地方都是。他的前夫曾经参与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摘完器官人尸体也被直接送到焚化炉。这个证词一出来，当时震惊了整个世界。那当然同年七月份，就是跟加拿大这个前亚太市市长乔高先生和这个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他们就发表了这个独立调查报告的 叫做血腥的火灾，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一项这个证据就是等待时间。在西方国家，等一年的这个肾脏哈，你要换一个肾往往要好几年嘛，两到三年。我们看美国电影很多都是这样，在那个美国电影那个纸牌屋哈，纸牌屋那个他那么副总统级的他还都要需要等那么几年，但是在中国医院公开这个宣传的等一个器官就要一两周。我当时在中国的这个很多网站广告上我都截了很多图，也打电话过去，就是一两周。就是我当时我以病人的方式去问的嘛，甚至可以预约手术时间，这个器官预约啊，说明这背后存在一个庞大的活体器官库。到了这个2019年6月，英国的独立的中国裁判所，就是
0: 中国法庭，
2: 法庭由这个杰弗里这是尼克斯爵士担任主席，就宣判中共长期大规模的活摘这个良心犯器官罪证确凿，法轮功学员主要的器官是作为一个供体。在追查证据这方面做的最深入的是追查国际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多年来追查国际发表了413篇调查报告，他们拿到了866份低手录音，4000多份资料证据，其中有66份录音呢来自加害本人和直接知情者的。那被调查被指证的人包括你知道中国这个政治局常委张高丽了，我听过他的录音，是他的声音，还有李长春呢，还有张德江啊、周永康、曾庆红5名中共政治局常委，还有郭百雄、这个薄熙来、梁光烈、白书中中共军政高官都有他们的录音。另外有41家这个器官移植医院的45名院长主任和主刀医生在电话录音中直接涉及这个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我当时也打电话过去，那时候还不戒备嘛，我自己打过去都听到那些录音，都不录音，对电话直接交谈了。比如说调查致电这个李长春问到活摘器官的是，当时他还是国务院他是政治局常委嘛，问他回答说是周永康具体负责的。这个前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书中在录音中说的，他当时是江主席下令对法轮功学员展开器官移植。那为什么这种事情能够发生呢？第一呢，江泽民对法轮功学院下当时有几句他们620的通知嘛，这个是他们口头通知的，就是名誉上搞臭，精神上搞垮，肉体上消灭这个命令。所以法轮功学院在这个体制内是被当成可以任意处置的人。我问那个 Peter 和 Andrew， 我说你先生怎么想的，他说他们就通知他们院方，就说这个是他们是垃圾，你们去用他们的器官是帮助净化垃圾，
0: 废物利用。
2: 他说院长就这么跟他说的。所以第二呢，就很多学员为了保护他们家人，抓到后因为法轮功学员不想被株连家人嘛，那对法轮功的这样是株连家族家人，这些人他不报姓名，所以他身份不明，死了以后也没人知道。大量学员反映在这个监狱里面被强拍验血呀、检查器官呢，却得不到任何治疗。第三呢，就是军队医院和武警医院参与进来，器官移植就变成了一个暴力产业链。那所以活摘它不是个别医生的犯罪，而是一个国家机器系统的犯罪。就是在今年初我们不是做过节目嘛，在广州开的那个一带一路的移植器官大会，它整个就把这个器官这个移植变成一个产业，变成一带一路的一个产业链，到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0: 嗯，因为我知道活摘器官这种罪恶后来有没有波及到中国社会和其他地方，是不是我觉得有很多国家他讲到一带一路，所以李军我记得好像这个我们现在谈的时候已经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了，包括在非洲甚至这个东南亚啊，甚至非洲啊，很多地方都发生类似的事情，而且背后都很多都是中国的所谓的这些医疗专家，甚至他们的一些技术相关的技术都已经过去了。
1: 对，他其实在国内已经非常广泛了。我以前做过一个纪录片嘛，叫《活摘十年调查》，所以对这个问题也算是做过比较系统的研究的啊。中共利用这个死刑犯器官早就存在了，但是那个数量很少，那时候大概一年几个、十几个，但是真正的变化呢，就发生在2000年前后，因为中国在那时候呢，它器官移植也突然出现那种爆炸式增长，就短短2-3年时间，从一个一年只做几十例的，一下子变成一年做了万例的。一夜之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国家了。但是问题是，你医院可以增加设备，我可以培养医师，但是你不可能凭空变出这么多器官来啊。 所以当时中国是没有任何成熟的什么捐献体系的，中国的那个器官捐献大概是从2015年才开始，这是2000年。那么突然增加成千上万颗心脏、肝脏、肾脏，这到底哪来的呢？实际上最令人震惊的重合就是99年迫害法轮功以后，大批的法轮功学员因为进京上访被抓捕，很多人为了避免家人单位受到牵连，他就不说姓名和地址，结果成为没有身份、没有家属追查的在押人员。同时，大量的学员在监狱里头和劳教所里被强制抽血检查内脏，这些检查并不是给他们治病啊。
0: 嗯，
1: 所以明恒网其实记录了大量这种亲身的经历。据他国际后来以患者的身份和家属身份直接去问这个医院的医生，包括这个郭靖刚说他也打过电话对吧？有多名一线的移植医生，他直接承认，他说我们这都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就一边是监狱中被强制抽血提前法轮功学员，另一边就是医院说我们就可以提供法轮功的供体。这两天合一起的就是这个活摘器官的库就非常清楚了，对吧？就是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我当时我记得我做那部纪录片做到最后的时候，我说这部杀人机器已经停不下来了，它一旦形成了，因为太暴力了，太暴力了，医院建起来了，医生培养出来了，巨大的利益链也形成了，你怎么可能停下来呢？所以当初最早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后来慢慢减少了嘛，没有那么多了，但器官移植产业还要继续扩大发展，人们自然就要问，那么新的器官来又是从哪儿来的？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其实就是中美之间极其反差的数字对比。今年到今年六月，中共官方自己公布的就是愿意捐献器官的人数才到740万，美国多少？美国将近2亿啊，
0: 嗯，
1: 对吧？是中国的20多倍呢。但是美国的患者等一个器官等2-3年，有的是更久。那按理说20倍的话，中国呢等一个器官不得等20年啊。但是现在一些医院却很明确的表示，我只要1-2个礼拜，甚至1个月就能拿到。有的人甚至可以排队2天就能拿到。这是完全违背的器官规律，这个器官捐献规律的。中国的登记人数只有美国的1/20。但是它的这种速度却是它的10%，说实在话。
0: 对，
1: 所以这说明什么呢？中国背后存在了一个，就现在还有一个完全不正常的资源捐献体系在里头，或者有个器官库里头，就已经把他们抽好血了，体检完了，完成配型了，一个活人库。那么这个活人库从哪来呢？对吧？你从医院病人里面来不了，那来只能从社会来。所以这些年大家看到，就是在中国不断的发生各种青少年的离奇失踪。
0: 对，这个是已经不光是法轮功的问题了。
1: 对了，不是，这他那些人不是法轮功学员，在武汉一四大就是20个学生，都是20岁左右，全是青年男性，没了。那孩子家长急死，到处找不到。然后呢，有一个数据，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关注。2017年，就福建省公安厅与腾讯啊，他举办了一个活动，他们当时呢就是要来这个，就是预防走失活动。然后他就做了一篇报道，他说中国每年失踪和失散的人口高达800万，
0: 一年有800万。
1: 这是福建这里面不一定每个都是被活摘器官的，可能有其他口径的，但是这个数据本身是很吓人的。那个这个数据里面可以说明有大量的人员失踪啊，而且在失踪人员里面可能他们已经被建立了各种匹配库了，对吧？那么医院的医生就通过这些库找到之后，他需要什么直接对上。这现在中国人对这是已经恐惧了，已经恐慌了。所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不是一次迫害，它是开启了一个由国家机器保护的以人的生命换取巨额利润的产业。当杀人能够变成生意的时候，而整个制度又不受法律、媒体和社会监督的时候，最初的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最后受到威胁的可能是每一个中国普通中国人。正因为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这种危险，所以以色列已经就是停止嘛，不符合这种伦理海外器官移植提供报销的，就是以色列说你如果到外面去做移植，我不付任何费用。
0: 嗯，
1: 那么台湾也通过了相关的法律，要求民众申报移植国家你的医院和器官来源，在中国是不可能的。那么并罚款，就非法中介，西班牙也好，意大利也好，挪威等国家也陆续立法打击器官贩卖和非法移植旅游。这说明国际社会已经不再把中共活摘器官仅仅看成一个医学伦理的问题，而是把它视为一个必须通过法律阻止和追究严重罪行，这个罪行了，算是。
0: 嗯， 嗯，对，这个是器官的问题呢，现在很明确，已经不光是法轮功的问题，
1: 对，
0: 他已经在中国啊，现在受害的恐怕也不光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啊，大量的这个年轻人，其他的群体啊，越来越多。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郭女士啊，中共。我们老你们总是说这个是江泽民啊为一己之私或者他妒忌啊等等等等，但是现在江泽民已经死了，江泽民下台已经这么多年了，那你这中共对法轮功镇压已经27年了，但是现在这个共产党还是继续要镇压法轮功，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我看最近不是在那个纪念江泽民的那个里面，把这个中共还把它当成他的这个功绩、啊、
2: 对，江泽民他是在2022年11月30号去世的哈，很多人以为发动镇压的人死了嘛，破坏就会慢慢停下来了，就是，但是事实恰恰相反，镇压一天都没有停止过。那个全球推脑副中心主席汪志远在最近在华府集会上说，他说根据民慧网这个统计呢，27年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经超过5000人，而这只能够证实的数据，传出来的数据能够证实的有名有姓的，那就是在今年还在不断的发生新的案例，像武汉学院王友梅今年4月15号和另外16名法轮功学员一起被抓，这已经是他第5次被捕。那我在美国见到好多法轮功学员。他们被捕都是5次、6次甚至7次、8次，他的女儿周梅在华府集会上，这次她为她的母亲呼救，同样在武汉6月10号63岁的退休公务员胡尚秀被警察带走，不到24小时就被迫害死了。还有山东这个东营的学员周德勇2021年被抓，被迫害判刑8年，到现在还在监狱里。这种事情非常多，每个月都有，每个月都有很多数据和真人真事。那值得注意是今年8月的动作，就是8月11号到16号央视黄金时段播出了12集纪录片江泽民哈。这12集这个规格只是过去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这类规格的，但是这次江泽民是非常高规格的。其中第7集叫做《风云本色》，罕见的详细的重现了1999年镇压法轮功的决策整个过程。影片提到就是4月25号万人上访中南海事件，首次公开了江泽民当晚写给政治局常委的信，还用了原中央610办公室主任王茂林2007年的采访画面，把这场镇压说成是为了挽救中共。那8月17号中共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江泽民百年诞辰纪念大会的时候，大概有6000人出席，这种规格江泽民是第7个，习近平在会上也讲了45分钟，这说明习近平政权不但没有停止迫害，还要在这个历史叙事上重新肯定这场镇压。我们之前的节目也分析过，这是习近平在向党内保守派交出了一个投名状吧，用全面肯定六四和镇压法轮功换取保守派对他的支持，在这个时候。所以呢，镇压的延续不是因为江泽民一个人了，而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已经和这场迫害捆绑在一起了，一旦停止就等于承认27年来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中共不敢停，他也停不下来了。
0: 嗯，所以他现在我知道今年啊，7月1号，中共不是要实施那个什么海外民族团结促进法啊，什么就是中国这个叫做民族团结促进法，他的执法包括在海外，实际上他这个在之前就已经在海外长臂管辖，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这次习近平来访问的时候啊，很多这个抗议人士被打啊，包括一些有法轮功学员也被打，是吧？所以美国参议院这个法案通过，这个有这个在这方面的一个相关的条文吗？
2: 首先说一下名称，这部法案刚才我们说的叫做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哈，中共的，它是今年3月12号在人大通过，7月1号已经正式生效了，一共65条。它最危险的地方是首次用国内法明文把境外组织和个人就纳入了它的这个管辖范围了。那这个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诺尼这个谢仪，他在华府就这次习近平来在华府集会上他就说的，按照这部法的这个 区外管辖条款当天在华府他们那场集会就是中共眼里就可能是违法的了。所以那么这部法上路以后海外发生了什么呢？今年2月6号已经有五名呢退党义工法轮功学员在伦敦、纽约、法拉盛、洛杉矶、韩国济州岛遭到了攻击，其中有70多岁的老人就被打倒在地。那习近平访美前后呢情况就更加严重了。9月22号多伦多中领馆外啊，一个男子破坏法轮功学员的那个展板，非常的凶悍，还扬言要枪毙学法轮功学员。学员那个妮娜李呢，他的下巴被这个割伤还流血。那9月24号下午，就在习近平在白宫的这同一天呢，华府这个美国华府宪法大道上，退党中心义工辛勤在拍摄的时候，被长期骚扰法轮功学员的这个中共帮凶李华红啊扑倒在地，然后又抓又咬的，手机也被摔碎了，李华红就当场就被美国警察就戴上手铐。那这种手法他也不是第一次，今年5月13号就是纽约东区联邦法院裁定这个叫卢建旺的他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这个罪名是成立了，即使正式立案了。他在这个曼哈顿开设海外警察站，而在201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他就奉命动员人员到华府对付法轮功学员集会，他事后还拿到公安部官员发给他的这个奖励的蝙蝠还在办公室挂着。人权组织这个保卫卫士调查呢，中共在全球53个国家成立了至少102个海外警察站，除了暴力还有法律战呢、舆论战呢。在2024年像陈军、林峰两个人在纽约认罪了，他们曾经企图贿赂美国国税局官员，撤销神韵艺术团这个他们的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免税地位。那国际追查国际调查报告说呢，中共内部的官员甚至提出要利用美国的法律打倒美国，这也是王沪宁的一个，他写了一本书嘛，这是他的口号。在 S4009 的这个直接对象，就是针对的直接对象就是强拆器官的，但他传递的信息也非常清楚，在中国国内迫害信仰的人呢会被点名，会被拒绝发签证，被冻结资产，美国不会让这些人一边在国内作恶一边又跑到美国来享受自由。再加上今年6月参院通过的这个444决议案把中共定性为犯罪组织，美国国会是正在一步一步的建筑这个防线，在处理这个事吧。
0: 我们知道中共一直对法轮功确实镇压很厉害，当然海外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但中国的情况，李军，你知道还有很多还在坚持下去吗？还在坚持继续修炼法轮功吗？
1: 据我所了解情况呢，中国大陆现在就仍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如此严酷的迫害环境下呢，依然坚定的自己的这种信仰。更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1999年中共发动镇压以后，不但没有消灭法轮功，反而还有大批民众在了解真相、阅读转凡了以后，开始走入法轮功修炼。这不是一个两个，这恐怕是中共当初完全没有想到的。
0: 就是说，在后开始镇压以后，还有人
1: 大批。
2: 他很多引述法轮功转法轮的句子，有的人一看，我们有个朋友不是一看，讲得很对呀，他反正就去看去找。
1: 对啊，所以这些人的具体数字咱们现在没法统计了，不像当年一个统计，因为现在在中国大陆，你一旦公开承认自己是修炼法轮功，可能面临监控、抄家、抓捕或者判刑。但是你从好几个角度是可以看出来，你看不断曝光的迫害法轮功的案例中，你都看到被抓捕的学员有相当一部分，甚至超过50%是在99年以后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是吧？然后呢，就是我那时候在被抓的时候，我所亲自了解到的，就是在劳教所里面就有很多劳教人员，到最后说我出去肯定跟练法轮功，我下次再被抓进来就是因为练法轮功的，就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真的一大批。那么所以了解了迫害真相的时候呢，有的是了解，有的是看到亲属修炼之后身心发生变化的，也有的是在中共铺天盖地的污蔑宣传中产生疑问的，咦，这到底是什么，我来看看吧。然后最后反而走入修炼的，什么都有。所以法轮功呢并没有被中共迫害到，而是在迫害中继续传播和发展。短在海外大家都能看得到，现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法轮功学员，而且年轻人还越来越多。现在过去有些人啊练法轮功的是不是都中老年人，但是大家你从海外的练功活动，包括我们的媒体，包括神韵艺术团里面，都是年轻啊，十几岁的、20多岁的这种20-30岁年轻人，很多人他有的是在海外出生成长的新一代的法轮功学员，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啊。就是 不但没有那个，还在不断发展。那么中国大陆呢，基本上很多法轮功学员，他也在做这种义务帮助民众三退的工作，也就是三退一工啊，就是帮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们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也不是为了发展某个政治组织，而是冒着这个被抓捕啊、被判刑的危险，面对面的通过其他方式向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历史政治运动的真相。因为法轮功学员，在法轮功学员看来呢，九品共产党里面讲的是非常清楚的。中共它不是一个普通政党，它而是一个靠暴力谎言斗争维持的一个邪灵吧，是一个邪魔组织。所以中国人加入党团队的时候都宣誓的呀，要把命献给他的吧，随时要为党牺牲的嘛。
0: 嗯，
1: 那么三退就是让你从内心否定这个、切断这个誓约，你要把这誓约去掉，否则的话你哪天中共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你就成了一个分子了嘛。
0: 嗯，
1: 所以你不能再成了一个分子。所以这些法轮功学员所做的并不是要从中获得什么，而是希望在中共最终解体、罪恶遭受清算之前呢，尽可能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真相啊，退出中共的组织，为自己的选择一个平安的未来。
0: 嗯，这个是挺有意，sorry， 这也挺有意思。这一次啊，习近平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抗议的人群里面，年轻人越来越多，
1: 对
0: 对吧？这和以前不太一样。那这个是大概是个趋势，当然最近啊，在网上有一些流传一些文章啊，说美国，这个移民官在面试的时候用这个九品共产党这个书里面的内容啊做考题，去问那个华人啊，说那
2: 申请居留权的华人，
0: 对对对，你要申请居留权或者是就是申请庇护啊这些啊，从中国来的，所以那个这个。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九评要好好看一下啊，是吧？是不是这就是要看明白才？
1: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
0: 对，才
2: 对这件事情哈，明慧网曾经还有三个截了转载了三个移民故事，就在美国发生有一个第一个故事，就有位女大学老师从广州。这个美国领事馆申请来美国的签证，眼看就要过了，后来这个签证官就轻轻问了他一句，说你是共产党员吗？他随口说是的，签证官马上那把那张就是给他签的那个纸还给我，他这样就被拒签了。
0: 嗯
2: 啊，第二个故事就是纽约的王女士，她为了申请难民，她为这个申请难民的中国人做翻译，她后来很惊讶的发现，移民官在面试的时候，因为她做翻译嘛，居然以九瓶共产党为考题问那个申请的人，就他问九瓶有哪几瓶，他在问，他还问了很多具体的。内容显然移民官对酒瓶还做过一个研究，他说这个美国人还，当然我看有英文的酒瓶也看过。那第三个故事就是洛杉矶的一个华人的父亲，他去上海领事馆发就是签证嘛，他如实说，他说我是党员，也被拒签了。后来再去呢，不说他就不说了，居然拿到了签证。几年后呢，麻烦又来了。移民官说他故意隐瞒党员身份，要他限期离境。
0: 这个就是一个麻烦事。
2: 你知道前我们上个月七月份嘛，美国主流媒体都登了一个是在这个中国军队服役17年的美国军人。他现在
0: 美国军人
2: 不是中国军人，他现在已经退役了，他在体委工作，他来美国，他就填的时候他就。隐瞒了他是那个军人，当过兵，然后呢入过党，后来那个移民他进的时候到那个加州，他在那个移民署的时候就是那个要看他的手机，就是他出境的时候就是问
0: 入境的时候
2: 入境的时候入了进来美国，一看他手机，他以前穿的军服，就诶你这个是怎么回事，不但是拒签就被抓了，最高要判17年。
0: 他是说这个
2: 然后他就承认他是党员，他是当过军人，是党员。所以现在是越来越，美国是越来越，
0: 其实美国的法律里面有很多有关和共产党有关的，他不是说共产主义什么问题，他说共产党。因为我以前也问过，他说共产党为什么是这样，他说尤其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因为呢他们是列宁主义的党，毛主义的党。你大家可以看看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武装夺取政权，列宁主义也是武装夺取政权，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修正主义的共产党，那你可能就是参加选举，那个危害还没那么大，但是你如果是列宁主义毛泽东这一种类型的共产党，那你的基本上就是要武装夺取政权， 如果是城市暴动还是农村包围城市，是这个这对别人来讲这确实是很危险。
2: 对，其实十多年前美国在入境的那个上面也要你填有没有参加
0: 移植计划。以前就有。
2: 对，以前就有。所以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要看酒瓶呢，就是有的时候移民官他要问，就是因为美国这个移民法第 212A3D这个条规定，共产党员呢原则上是不准入境或者移民的，特别是申请难民和庇护的人呢，说自己受中共迫害，移民官就要判断你是真的是看清了中共，还是为了身份临时编故事。那酒瓶是2004年10月19号发表的，他是系统揭露了中共的历史和本质。他一个人说他自己反共，他但是对中共的历史一无所知，他的可信度就不会打问号。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现在就是有这样的故事，就是移民官就是让人看酒瓶了。所以第三个故事的这个就出现的是今年又也是在现实中上演了，51岁的中国男子，就是我刚才说的林凡林，签证申请在服兵役、武器训练和党员身份上都全部勾了否。那今年7月1号在檀香山入境的时候被拦下，手机里被查出解放军退役证明。他从1994年入伍到2011年退役，这是他是陆军军中校。检方就提出签证和文件欺诈的联邦刑事指控，要求不准保释，最高可能判10年。还有一个信号就是9月25号习近平离开华府后呢，川普当天晚上就在 X 平台上贴出反共影片，强调美国永远不会成为共产国家，白宫官方账号在38分钟后也转发了。所以美国反共但不反华，今天的海外华人呢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我认为是他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身份重新认自己的身份重新界定的问题。隐瞒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风险，主动了解真相，公开跟中共切割才是真正的自保之路。到今年9月23号已经有超过 4.65 亿人，就是华人中国人就是声明删退了，他们已经做了一个选择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数字啊到底是不是真的，我知道有很多人这个质疑，对不对？我知道李军好像专门做过这个调查，是吧？这个跟我们有一些可能还是有怀疑的人，你们4亿多，共产党都给你们退没了，是吧？中共产党员才1亿人不到，说你们这是退了4亿多，你们是怎么解释？
2: 有的人还说是不是为了报复啊，就这样说。
1: 这个肯定不是报复，对吧？因为法轮功学员说实话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为真善人来修自己嘛。这么多年以来大家看到，虽然法轮功学员遭受了非常残酷的镇压，但是没有任何人用任何暴力的方式报复的，对吧？那大家都是用和平的方式去讲真相，去告诉他这个事情怎么回事。那么劝退呢也是这样。其实呢我原来做过一个纪录片叫这个四亿人的觉醒，那么当时呢是详细的去采访了就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他的技术部门，去了解。哎，我第一个了解，我说你这个四亿的数据到底从哪来的？那么当时呢，我是看了他们的数据库，他们就给我看他们统计的过程。当时他的负责人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其实删退呢是从2005年就开始了，因为04年10月份酒瓶出来之后嘛，有人看退。但是最早的时候呢，一天就退100几人，就是没有那么多人。然后呢，慢慢到200、300。然后到1000，到大概是到一年之后到了1000到10000。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后来这种三退的义工越来越多，那么退党中心说呢他在全球的这种三退义工应该有这个海外啊应该有几万人。后来我又做了个统计，我统计的结果呢就是发现中国大陆的义工应该是至少是海外的10倍。也就是中国大陆至少有几十万义工，那么海外还有几万义工，那么他们每天都在跟这些普通的人去这个发传酒瓶讲真相讲三退。所以他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他的三退人数就可以不断增加。
0: 嗯，
1: 到了
0: 就每个人每天就是说服一个人退出，
1: 那也不得了啊。但是
0: 那也好多人
1: 打不到这个数量了。所以根据退党中心他的统计数据呢，到2014年15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个高峰，那时候大概每天最高的时候一天能退到9万到10万。
0: 嗯，
1: 所以呢你想那9万到10万的话一年下来就将近3000万了，对吧？那么到了后来到现在最近这几年 大概每天的那个统计数据大概是在3万到5万之间，少的时候3万多，做多的时候大概5万，因为毕竟还是有大量的义工啊，他们在每天做这个事儿，而且我还能接触到这些义工，有的义工他们现在到现在为止啊，他每天还在打电话，不断打电话跟这个在通过各种方式吧，跟中国人联系，然后跟他们谈，怎么去认清中共，怎么去退出。所以这个数据呢，我当时看了他们那个整个的一个过程，然后后来呢，他的技术人员又给我看了他整个的工作流程，就是人家提报上来了，说我这边退了哪些人，叫什么什么名字，然后他们是要分好几层审核的，然后审核如果他觉得这个审核不太准确的，他觉得不太像的时候呢，他会否决这个数据。所以现在呢，他对外公布的是 4.67 亿啊，这个三退，对吧，退出党团队，但是实际上呢，提交给退党中心的审核组，他们那个数据呢应该高于这个数字，可能已经到了将近 4.9 亿或将近5亿的这个概念，就他们已经有大批的数据，他们觉得这个数字不太像的时候，他就没让他发表出来。当时我看到他们这个流程的时候，我觉得很吃惊啊，我说你们还这样流程，哎，而且退党中心他大概有20多个就是义工，他是作为编辑来专门做这个事儿的，他们还有值班表，所以应该我看完之后呢，我得出结论，我说看样子你们这个数据呢还是比较准确的，当然了我也不能说他数据完全一字不差，但是整体上是很严谨的，很准确的，而且他的严谨性可能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就他们自己的话说呢，我觉得那个技术员当时跟我说嘛，技术经理跟我说，他说我们对这个每一个数字是很尊重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做出选择退出了这个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发表出去，就是对每个数字是对每一个生命负责任，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一种内心体会吧。所以我当时采访完之后呢，后来我在我的纪录片中已经把它完整的说出来了。
0: 对，
1: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子。
0: 你那个叫什么4亿人的觉醒
1: 4亿人的觉醒
0: 啊，这个我自己的看法啊，像这种的民间的这种统计，因为它的条件也有限，里面是不是真的100%的准确恐怕未必，但是大家呢可以从里面也看得出来一个，他们在具体他们在统计的时候，他们是用一种很认真很严谨的态度去做的，
1: 对，
0: 起码这个事情呢是说明了一个大的趋势啊。我觉得中国历史啊，就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啊，很多人朋友吧认为中国人其实没有信仰的传统，其实也不见得啊，就恐怕也不是这样，中华文明啊这一直是敬天信神的一个文明啊，儒家讲天命，道家讲这个道法自然，佛家讲因果啊，儒释道这三家其实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这个善恶有报啊，就是整个这个伦理和道德观，这个可以说呢，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一个文明最重要最核心的这个内容，其实就跟他们的信仰有关。每一个文明都是如此。其实中国也一点都没有例外吧。所以最近明慧网刊出很多啊，中国叫什么610的头目啊，和一些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这个施酷刑的人啊，现在遭到恶报啊，说什么善有善报，恶报的故事很多，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啊，听起来比较过瘾一点。郭女士，
2: 对，就是善恶有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的老话嘛，我们从小大人就这么教我们，这些年在中国的这句话好像是正在一件件的应验。先说一个数字吧，就是跟明慧网对1999年7月到2026年6月这个统计，整个中国610因为人员，610就是镇压法轮功，一个法轮功的一个专门组织吧，他因为破坏法轮功遭恶报的总共有4027人，其中有552个人还因就是连累了923个亲友，中共中央级别的110人员28人，省一级的256人，市一级的 1176人，县级的995人，这都是有名有姓有工作单位有电话的。我们看到最高层当年主管镇压法轮功的政法委书记，这是最凶悍的镇压法轮功，就是周永康，那是2015年6月11号被判无期徒刑。第二任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2016年被判刑15年。前中央这个610办公室副主任高以审2025年6月被查，2026年1月被送司法机关，就是他这个没收他所有的这个非法所得吧。基层的案子就更多了，河北河南省的一名官员叫楚新民，退休四年后在今年4月15号被省纪委监察委调走。明网还报道过还有一些610人员在参与破坏之后遭遇车祸啊、突发重病啊，甚至连累家人，这个非常多的案例。那么为什么参加活灾器官的人，就是很多参加活灾器官人都被遭了一些报应了。我认识这个安妮皮特，他跟我讲了好多他们认识的移植的医生都结局都不好。那在最典型的我们看就是王立军了，他在锦州当公安局长的时候设了现场心脏综合研究中心，2006年还因为这个移植器官的相关研究拿了一个科技奖到北京还领奖。他在领奖的时候看到说一个人他被注射然后器官被移植到几个人身上，那个场面他说是震撼心灵。这样的一个人2012年逃去美国驻成都领总领馆，后来被抓了，最终被判15年，好像他后来出来的时候都瘫了。王立军
0: 被别人打得够呛。
2: 对，
0: 在里面
2: 民慌网也陆续报道过参与器官移植的医护人员，有的中年猝死的，有身患重病死的。很多中国人私下都说做了这种事是躲不过去的。最近中共高层也不断有很多落马，像军队上将一批批的被清洗，很多人只看到他权力斗争的一面。但从中国传统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当年跟着江泽民破坏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的人到今天一个个的倒下，这个本身就是天理在起作用。最典型的薄熙来，当时在大连的时候他一直提不上去的嘛，后来江泽民这样法轮功推行很困难的时候，薄熙来在大连真的就拿着把法轮功创始人的照片在地下让人踩啊，就是他就是他江泽民遇到困难了嘛，他就帮他推这件事。那你看薄熙来是什么结局现在。所以明白真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的选择退党啊，选择练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这个不是迷信，而是一个民族在苦难中重新找回到什么叫敬畏。
0: 这一次啊，就是习近平这次到美国的时候，我看法轮功学院啊和退那边也举行了很多集会，但那个集会有很多政要去啊，他们这个当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说法？他们那些人
2: 那天很多美国的政要去，而且他们以为说政要走讲完了就走了，是，但是没想到那天来的讲完了都不走啊，很多都在那里听，就不愿意离开，所以那个位置都不够用了，在那个台上。那2月24号就是在9月24号就是习近平在白宫参加国宴那个同一天嘛，在白宫和这个国会大厦之间的美国海军纪念广场有300多名法轮功学员和20多名美国政要人权领袖同台发声。那纽约民主党的这个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 Parter 瑞安他说的非常直接，他说习近平身处美国领土是对美国价值观的侮辱，他认为也是对他选民的侮辱，他认为他并点名习近平是一个人权恶棍，他强调保护法轮功是两党的共识，他本人就是法轮功保护，这是法轮功保护案的共同提案人。那最有思想分量的是川普第一任期的前助理国务卿，就是罗伯特，他讲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他第一，他说他看到横幅上的真善人三个字，他说这不是人与人，他说这个就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个原则，更是国家和国家之间应该遵循的原则，应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他第二呢，他指出法轮功啊是真正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看清中共本质的一个群体，特别是在美中问题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他还画了一条清楚的界限，说中国人不是敌人，中共才是寄生虫和寄生在中国人身上的寄生者。所以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 Lila 他 他要求就川普当天就向习近平提出宗教自由问题，他还揭露就是说神韵在美国收到过310次死亡威胁，他本人的电子邮件也被骇客和就是窃取。那宗教自由研究所会长哈 David 他这个他说啊，宗教自由不应该是让位给经济或者是国家安全问题。国防论坛基金会主席那个苏珊呢，他说朝鲜的难民、法轮功、香港人和维吾尔的这个苦难根源都是一个，就是中共。那当然了，中国的维权人士陈光诚他也在集会上发言，他说中共的跨国镇压他已经形同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0: 嗯，
2: 当然最打动人心的是受害者的声音，听得非常的难过。那个活灾幸存者陈佩明在现场，他把衣服打开，就是让他说他的部分肝和肺被强行摘除，留下35公分的疤痕。他说痛苦伴随了他25年。那这个周梅也为现场也周奎为被第五次被抓捕的母亲王友梅呼吁，他直接呼吁参院推动，当时还没有通过嘛，推动 S4009 议案。那周游为被判刑8年的父亲周德勇求援，最后说了一句就是让人权再次伟大。那当
0: Human rights great again.
2: 呀，就是当然4天以后参议院就通过了 S4009, 这个声音我想美国国会是听到了。
0: 嗯，所以我觉得这现在这个时间也到，因为国与国国之间啊，我们大部分时间我们在做节目谈到的都是利益，怎么是地缘政治，怎么在利益上衡量，我们比较少从这个价值观的角度。但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从参议院啊通过 S4009 这个地方谈到了这个活摘器官的问题，27年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迫害，也谈到中共伸向海外的这个长臂迫害。当然如果我们联系美国的立国精神和中华传统的善恶观啊，这一部法案这个就它的原则就非常清楚了。当然这个法案啊，最后还是因为它经过了参议院的一些修改，所以它最后还要交由众议院再投票一次，如果通过由总统去签署，最后将会成为美国的一个法律。这个就非常不一样了，因为它是 act, 它已经不是一个 bill。最后就是要根据这个去，就是这美国法律，各美国的以后的所有的政府部门、法院都要根据这个法律来行事。所以我觉得这最起码他已经告诉全世界，活摘器官的罪行是存在的，而且它不可能永远被掩盖，这个一定会被挖出来，所有的罪行一定会被追究。这不光涉及到法轮功的问题，也涉及到基本上所有中国人的生命和基本的尊严。好，今天非常感谢郭军，也感谢李军了哈。当然最感谢还是各位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3: 如果您的车不幸被撞，保险公司理赔时说要把这台车拖到指定的地方报废，那么您作为车主其实也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说留下它捐给希望之声，这样您还可以获得 tax credit。 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华人公益组织，感谢您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神韵经典。

0: 为神而舞，为神而舞，把我们带到了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一瞥藏传文化。乐曲开头的长号模仿西藏神圣仪式开始时使用的铜钦号角，接着小提琴和管乐领奏一段藏族音乐特有的节奏模式，两小节紧凑的断奏，然后是两小节流通的连奏，最后是两个由定音鼓和大鼓演奏的强而有力的重音。在行板乐段里，当有情感的二胡独奏，令人联想起藏族歌曲中独特的颤音，且歌声穿越高原，小号的运用也模仿了这种效果。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第二，亚太时间是9月30号，星期三。今天早上，北京的朋友呢，表示任志强可能是真没了。朋友传给我一段视频，大陆导演王保国在朋友圈表示大炮没了。
1: 午觉醒来，得到两个消息，第一个是大炮没了，第二个是珊珊也没了。2026可能真的会走很多，我去洗个澡。各位，咱们开心的活着吧。
0: 这里呢，王保国说的大炮没了，大炮指的就是中共红二代前远华集团董事长任志强，大炮是人们对他的昵称。没了，这是大陆人对离世的一种表达方式。大炮没了，意思就是说任志强离世了。至于珊珊这个人，我不清楚指的是谁，也不是我今天要谈的重点。我到网上去查了一下王保国的资料，没查到有价值的信息，但是朋友表示呢，王保国这个人不错，敢说点真话。也就是说，朋友认为王保国收的消息可能比较真实可信。巧的是啊，我注意到杜文先生今天也向全网求证，说从体制内老友那里得到消息，任志强于中秋节前夕在狱中离世了，但他的家人不允许对外公布。杜文先生随后补充表示，任志强是病亡。过去两天，网络上一直有人在传任志强离世的消息，有人表示任志强不是自然死亡，是被处决的，还有呢指出下处决令的是习近平。但是苦于这些消息都是没有办法查证，只能是这些消息之间相互佐证，外界很难辨别真假。如果任志强确实已经离世了，那么我也更倾向于是病亡的这个说法。我持这种观点并不是说习近平他不会下这种毒手，要知道习近平是心狠手辣的一个人，从他的面相上就能看出来。我只是认为呢，任志强是身患重病，早就时日不多了，还有处死他的必要吗？早在2024年10月2号，任志强的女儿任心怡就曾经发表公开信，直接向习近平喊话，希望允许他的父亲，也就是任志强保外就医，让任志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跟家人团聚，得到应有的治疗和照顾。公开信中表示，任志强入狱前就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急需手术治疗，入狱后病情不断恶化，后来又被诊断出哮喘，健康状况更糟。那么从这些情况来分析，任志强在狱中随时都是有离世可能的。那么说到这里呢，联系网络最近热传的那段潘石屹在私人聚会上讲话的视频，像不像是他有意的安排呢？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纪念好友任志强呢？视频中潘石屹表示，2020年至今不回国的原因是一位好朋友将信发给了包括他在内的11个人，之后就被抓了。视频当中有同期声，有人小声在议论，指的那个好朋友指的就是被重判18年的任志强。大家都清楚潘石屹非常聪明，讲这些之前他也应该看到已经有人是在拍摄了，但是他仍然接着讲，说了几句之后才喊停，这就让人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越是看不清听得不太清的时候，人们就越想看个究竟，越想听个明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是不是潘石屹知道了任志强的情况，用这样的方式故意引起人们的联想，以此来纪念这位敢讲真话的红二代好友呢？如果任志强真在狱中是含冤离世了，那么毫无疑问，这又是习近平当局欠下的一桩血债。其实啊，像任志强这样敢讲真话的红二代，在中共国还真不是少数，因为他们能听到、能看到，甚至接触到很多真实的情况，因此对中国的认识也是超过很多体制外的普通人。今天海外网站看中国有一篇独家文章，是作者陈静2020年6月收到的一份内幕爆料。北京一家公司老板 化名萧凡，披露了他所知道的中

0: 共特权和疫情冲击。我看过这篇文章才知道自己对中共的了解很肤浅。50多岁的萧凡是北京的红二代，他的父亲是为中共打江山的那一代军人，因此他从小就有优越感。高干子女从小就是吃香的喝辣的。1967年3岁，他进高干幼稚园的时候，每天早饭就是牛奶，而那个时候中国的百姓根本就想都想不到。文中表示，军队有明文文件，少将以上的干部子女犯多大的事儿也不允许逮捕，因此不受法律约束的他们想干嘛干嘛。北海旁的三座门有总参管理局服务处，实际就是高干会所，每个周末那些将军元帅们就去玩，一车一车的文工团女孩子都被拉去跳舞什么的。萧凡表示，自己的人生是因为64发生了变化，没有入党也是因为64。文中表示，那天晚上同学拿电话让萧凡听外面的那些枪声，就听见哒哒哒哒哒哒响成一片。他的父亲告诉他不能出去，已经有通知了。他的父亲还说，自己当兵这么多年能不知道，肯定开枪。因为中共屠杀人民，所以萧凡后来是坚决不入党，也没有按上面的要求对六四事件表态。90年代初，萧凡下海挣了很多钱，但是他始终认为中共不好，一直在批评中共。他表示，父母有的是钱，他父亲每月离休金2万多，什么都不用花钱，去301医院住院，在 ICU 住一年都没事儿。ICU 一天5000，一分钱都不用花，连转账报销都不需要。萧凡有一位很有才华的好朋友，早年留学意大利，后来入了意大利籍。这个人总说共产党好，表示自己好多资产都在大陆，所以就说大陆好。但是萧凡认为人不能只从个人的利益考虑，因此他一直批评中共。萧凡表示，谈社会、谈人性、谈这个体制，不能从个人利益角度考虑。萧凡还指出，如果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好，首先就要放弃个人利益。到了历史的这个拐点，你要顺应它，你不要为个人利益去阻碍它。如果你认为这个方向对，你要欣然接受它的灭亡。文章还表示，之所以很多人说共产党好，就是因为利益，但这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体制啊！这么下去，中国是没有希望的，你挣再多钱也没有希望，这方向整个都错了，这种体制是修正不了。他说，中共国是最没希望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呢，大家先不要着急，我先感谢一下本期节目的赞助商蓝莓油品，然后再说他这么说的原因。有位观众跟我们分享，他的先生大学时是网球校队的，运动量一直比较大，吃了一段时间红海参养生胶之后呢，发现对自己挺适合，就一直吃到现在。这位观众本人平时也有关节保养的需求，吃了4个月之后，他说自己明显感受比日常活动轻松了好多。不过呢，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红海参养生胶是保健食品，它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或者是医疗治疗，那么实际感受也可能会因人而异。这个红海参里边啊，富含多种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包括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苷等等，为关节日常活动力和身体恢复都可以提供营养支持。大家可以使用我的优惠码 XWKD 会享受8%，如果购买中秋限定组合，那么折扣之后还会再减25美元，并且还会加赠面膜一片。大家注意，这个中秋活动啊，就截止到明天9月30号就结束了。如果想长期补充的朋友呢，我建议您选择月定制方案，每个月会自动的为您配送，自动扣款，而且第二个月开始就会享受最低8折优惠，大家随时都可以喊暂停或取消。您可以在描述栏点击专属链接购买，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在留言区留言红海参3个字，我们把链接发给您。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0-880-5697， 报出优惠码就可以下单，我的优惠码是 XWKB。 那么谈到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肖凡认为这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之前多少年中国人的努力都白费了，所有的财富都将归零。肖凡表示自己的儿子就在日本，不希望他回国，两个国家的水平在哪儿？科技水平、卫生水平、医疗水平，中共国都没法跟日本比。日本所有感染中共病毒的外国人同样都是免费治疗，而中共国只是确诊了才免费，不确诊就不给免费，这就是中共国确诊少的一个关键原因。文章表示，这次疫情对中国人就是灭顶之灾，经济是死路一条，跟西方怼更是死路一条。但很多人相信中共的宣传，不了解真相。对于疫情中的死亡的数字，肖凡表示不能相信中共，因为中共从来就没有真过。从58年就亩产一万斤、十万斤，他敢明着说假话，怎么就能肯定武汉肺炎的死亡数字是真的呢？肖凡质问，六四天安门死多少人，有准确数字吗？那么大一点地方不好统计吗？往近了说，03年非典究竟感染多少人，死了多少人，那个数字都不敢说是真的，怎么相信他这次就是真的？撒谎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本能了。肖凡表示，推特上很多人呢在替中共撒谎，凡是极左五毛的帖子和文章浏览量都特别大，五毛的节目收视率和收入远比那些右派的人多得多，原来骂中共的自媒体方向转了180度，流量多了 N 倍，收入多了 N 倍，中共肯定给他钱了呀，他原来就几万粉丝，现在是几十万，那个利益太大了。肖芳还指出，在美国的所谓华侨，真正英语特别好能融入主流社会的极少极少，身在美国他们还是在华人圈子里，跟在国内没有任何的区别，他们挣的钱也是华人的钱，资讯也是来自于华人。肖凡自称曾经也是民族主义的愤青，认为中国人一定要怎么样，中国人受了欺负接受不了，从小就跟着中共的宣传喊要解放台湾，希望统一台湾，可是去了几次台湾之后，深深感到台湾这个地方千万千万不能再被玷污了，这是华人唯一的一个希望了，这个地方要没了，中华民族整个就完蛋了。肖凡不希望两岸统一，希望台湾独立，那是台湾人民的生活，我们无权干涉。肖凡很欣赏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做法，对大陆的态度很坚决，以前还觉得蔡英文有点过分，现在看他是对的。肖凡说，大陆对台湾的渗透越来越可怕，如果不是民进党，台湾早就被攻陷了，不只是被病毒，是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攻陷。对于香港反送中的运动，肖凡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告诉人们别信中共的那套宣传，如果像中共宣传的那样，怎么会有1-2百万的香港人上街，北京那么大，六四时候都没有这么多人上街。肖凡表示，除了老头老太太和婴儿，成人大部分都上街了，这就是民意，如果是民意你就应该接受，你就应该坐下来跟人家谈。他认为香港的年轻人保持了中国人唯一的或者说是极少的那种血性，而大陆人现在只有兽性。肖凡表示，人性善良与否会接收到不同的资讯，他认为人和人最大的差别就是人的良知，有了良知什么都有。香港每年坚持纪念六四，坚持点蜡烛，大陆人不能没良心呐。在肖凡看来，中共国是最没希望的地方，中共宣扬公有制，所谓先富起来挣大钱的人都是靠资源靠关系靠特权得到的，所谓的私有财产中共要不高兴了分分钟就能拿走，私有汽车15年就必须报废，私有房子只有70年的产权没有土地权，在中共国没有什么是恒产， 中共国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私有制的国家，是最没有希望的地方。萧凡表示，人们不应该恨美国，而是应该感谢美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外汇一多半是美国的，没有美国允许，那些资本主义国家谁搭理你呀？你挣的钱哪儿来的？你的安全哪儿来的？没有美国，你早就被苏联灭了。萧凡还指出，现在很多人叫嚣的东西是违反常识的。国民党没干过一件特别不耻的事儿，没屠杀过一次中国人民，说共产党抗日，他拿什么抗日？地道战都是假的，民兵破枪里边就五颗子弹，你怎么打？怎么抗日？萧凡还表示，五毛天天喊解放台湾，连枪声都没听过，枪声一响就得给吓尿了。现在中共说打台湾就是在转移视线，意思就是你们都别把精力盯在我的丑事上。有五毛跟着中共喊说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台湾就一直没有共产党，那儿生活一直就比你好。有人老觉得是共产党养着自己，萧凡反问，你没有工作吗？你不工作谁养着你？那以上这些呢，就是萧凡披露的中共特权和疫情内幕的主要部分内容。大家都清楚，萧凡他不是一个站在体制之外的人，他是曾经享受过体制红利甚至拥有特权的人，而他却以非常特殊的这个体制内部视角看问题，他不是根据个人利益在进行判断，而正因为他曾经身处其中，因此他看到的那些东西跟很多的普通人就不一样。从他透露的这些信息来看，有人之所以相信中共，不一定是真的认同中共的那套制度，而是因为中共给了他利益。一旦利益和制度绑在了一起，就容易把对自己有利说成是对国家有利。而一个制度如果有问题，就不能因为自己从中渔利就说他是对的。如果连一个在红色高干家庭出生，在特权环境当中长大的人都在追问中共体制合不合理的时候，那我们这些普通家庭出生的人是不是更应该问一下，萧凡到底为什么变了呢？这个体制让他看到了什么呢？统治中国几十年，残害了至少8000万到1亿中国人的那个中共政权，还有理由在中国存在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但是这些内容呢，在中国大陆应该都是被屏蔽的，特别是中共启动了跨境上网专项整治之后，人们翻墙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但是中共封得越紧的时候，我们就越应该打破这道墙，了解一下海外的真相。这就是我每天都向大家推荐一键翻墙的意义所在。一键翻墙不需要 VPN， 不用技术，不用装软件，点击一下链接就能看到墙外真实的信息，包括我的节目。大陆的朋友是完全免费使用，现在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都在使用一键翻墙。我这里呢是真心感谢每一位支持这个项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个功德无量的项目，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捐款满100美元，我会回赠给您裸体共产党瓶装书；捐款满200美元会加赠精装书，这本书是拆穿了共产党包装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谎言。捐款总数每达到2000美元，就可以产生100个翻墙链接，免费的送进中国大陆供人们使用。我这里呢，替墙内的朋友谢谢大家。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呈现的都是新闻背后的真相。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这既是对我的支持，也可以帮更多人了解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1: 温馨小贴士，最近希望之声接到听众的求助，说亲友过世了，因为事发突然，没有钥匙，也没有车的 title，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遗留的车辆，希望之声帮助这位听众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在此呢，也顺便提醒大家，过世者的车子可以捐给希望之声这样的非牟利机构，你也可以自己处理转卖他人，但是呢，都需要按照 DNV 的要求出具和填写一些手续文件， 以避免出现其他责任问题。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致电希望之声咨询855-578-0088 855-578-00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这个老师不收礼。故事的主人公清新是一位教师，在当今社会弥漫着一股向老师送礼的风气时，他坚持不收礼，就算拒绝不了，也会想办法给家长一份价值相当的礼物。为什么清新能够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坚持不收礼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在中国，很多学生家长为了老师能够多照顾孩子的学习，让孩子有更好的发展，总是私下里给老师送礼，这种风气愈演愈烈。有的老师甚至看到家长送礼少了都不高兴，还有的老师在众人面前炫耀说，我的衣服都是家长送的。有的家长给老师送名牌服装、包包，还有的送黄金首饰、家电，甚至还有的合伙给老师送车。但清新却与众不同。清新任职的单位是一所寄宿学校，家长们都希望老师能够多照顾自己的孩子。有一年，一个住在山里的家长来看孩子，他们带着自己养的白条鸡和自己采的蘑菇来见清新。清新坚持不收，但是家长匆忙放下礼物就离开了。没有办法，清新就把东西折合大约的金额给了他们的孩子。班里有一个学生很有表演才华，清新也有意培养这个孩子。孩子在班里学得开心，孩子的家长也很高兴。临近过年，孩子家长带着一块自家宰杀的猪肉送给清新，然后马上就去其他地方办事了。清新虽然不想收礼，但也没法退回去了，他后来就回赠给孩子一份相当价值的礼物。还有个家长送孩子来上学，千里迢迢从大兴安岭带了些木耳给清新。清新和家长说，你们很不容易，你放心，我对孩子会一视同仁的，把礼物带回去吧。其实清新以前也觉得老师收礼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1997年之后，他却彻底改变了，坚持不再收礼，并且对班上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带来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是他修炼了法轮大法。法轮大法要求修炼者要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清新修炼之后身心受益，而且重新认识了教师这个职业的责任。他对学生更有耐心了，不管孩子什么样，清新都不会轻易放弃他们。有一年，有个女孩在初中时就是个问题生，对学习不感兴趣，有点散漫，也喜欢打扮，不愿意和老师沟通。他的妈妈很担心也很无奈，就把他送到了清新任职的寄宿学校，进了清新的班。清新了解女孩的情况后，就一直很关注她，经常和她沟通，给她讲做人的道理，以及古代一些勤奋孝敬的小故事。逐渐的，这个女孩愿意和清新倾诉自己的想法了，也想好好学习了。女孩的妈妈后来知道，清新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孩子，不仅对孩子很有耐心，也没有因为孩子的毛病而另眼相看，就在元旦时带着礼物来感谢清新。清新向家长说，我对孩子一视同仁，不管孩子原来是什么样，我都不会放弃，让家长把礼物拿回去。家长则推脱说要去卫生间，之后就离开了。后来清新特意买了当地的土产回送给家长。收到礼物后，家长感慨地说，孩子上初中时他都会给老师送礼的，从来也没有看到像清新这样不收礼反而回赠给他礼物的老师。清新就给家长介绍了自己信仰的法轮大法，告诉他 法轮大法让人成为真诚、善良、宽容、大度的好人，还讲了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的重要性。因为中共是无神论的，当人们举着拳头对着血旗发毒誓要把生命献给他时，他们的生命就被中共绑架了。家长仔细听着，后来认真地做了三退。一天下班刚到家，电话铃响了，是班上学生瑞瑞的姥姥打来的。瑞瑞姥姥说，我今天是要和你说感谢的，从瑞瑞决定要到你们学校，我就天天麻烦你，我年龄大了总忘事，问完了回头又忘了，就又问你，你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告诉我。清新则宽慰他说，大姨您别客气，需要我帮忙的您就尽管说。老人接着说，瑞瑞的妈妈不在家，我帮她照顾孩子，学校的要求啊、收费啊，我都得和女儿汇报，多亏有你帮忙。昨天我给你打完电话，一看表都快一个小时了，我老是麻烦你，你也不烦我，为了感谢你，我给你交了点电话费。清新赶紧说，大姨我不能要，您可不要这样，我家亲人好多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做事为别人着想，不占别人的便宜。老人说，我知道法轮大法，我家亲戚也有练的，难怪你这么好，真是遇到好人了。过后清新把电话费又返还给了老人。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清新进京上访为大法说公道话，被非法劳教了一年，也失去了原来的工作。清新的丈夫也因为为大法说句真话被非法判了重刑。为了生活，清新做过各种工作，在书店、文具店卖货，给饭店刷盘子，给酒厂当过调度，给医院看护班做过饭等等，还教过一段时间的学前班。在学前班工作时，有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叫超超，她的父母在国外打工，孩子偏食，清新就多照顾了她一些。有一次清新看超超菜都吃完了，就跟她说，老师的菜还没动，给你一些吧。清新还给超超讲均衡饮食对身体的好处，给他讲了一些古代小故事等。渐渐的，超超改变了很多。超超的妈妈回国后看到自己女儿的变化，又听到孩子说老师怎么关心他，很感激地对清新说，在外面最惦记的就是孩子，听超超说你帮了他很多，太感谢了。超超妈妈很自然地带了些礼物给清新，由于清新休假，礼物是清新的同事转交的，清新没有办法退还，就给超超买了身衣服，想着有机会送给超超作为回礼。无巧不成书，一天清新在婆婆家窗前随便地往外一望，门前大道的餐馆前开过来一辆面包车，从车上下来的就是超超和他的妈妈。清新赶紧把孩子的衣服装好，带上说明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资料，又拿了些水果，等超超母女吃完饭要上车的时候，清新迎了出去，把东西送给了超超。有一次学前班统一给孩子们订购书本，商家是个小文具店，送了每位老师一管钢笔。清新到了店里对老板说，你们做买卖也不容易，这支钢笔就还你们了，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占别人的便宜，严格要求自己，多考虑别人。小店老板很感慨地说，谢谢，只有法轮功才能这样做。是啊，现在的人眼睛就是盯着钱，物欲横流，道德下滑。每每想到这儿，清新从内心真诚地感谢大法师父，如果不是走入修炼，清新知道自己也会跟着随波逐流的。然而法轮大法却像一股清流，洗涤着它，也清洗着社会，清洗着人心。听众朋友，清新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5: 压力、老化、用脑过度造成的眼睛问题困扰着您的生活吗？美好生活小铺曾经销售过的原版视慧灵，是采用纽西兰优质黑醋栗活性花青素，以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 帮您改善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黄斑病变、眼干、眼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深得用户好评。
6: 我爸爸他开始吃是花青素，因为他有一些飞蚊症，但效果不是那么好。他吃了这个以后，眼睛就恢复到 1.0， 他说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已经75岁左右了，所以我觉得施慧玲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妈妈最近也白内障，有吃了施慧玲，也觉得说有改进。
5: 了解或购买，请 Google 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7: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子琳讲故事，朋友们好，今天我们讲一个关于得失之间的离奇的因果故事。话说湖南有个巡抚，派遣底下的官署伙同一帮衙役押解60万公款赶赴北京上缴，途中下雨耽误了行程，眼看这会儿已经是傍晚快天黑了，一时找不到地方住，远远地看见一座寺庙，所以呢就前去借宿了一夜。可是啊，这一觉醒来，他们却发现一路上辛辛苦苦护卫押解的巨款居然不翼而飞了。大伙们都惊恐万分，又百思不得其解，这官署啊是怎么查也查不到一丁点儿被盗的蛛丝马迹。没招了，只好是硬着头皮返回巡抚衙门据实禀报。巡抚认为这简直是荒唐至极，根本不相信，打算依法严办。可他低头一想，担心伤及无辜，于是呢把这帮人分开，一个一个单独盘查，结果还是没查出什么来，最后决定让他们都回到案发地点追查线索，找回失物，好好将功赎罪。重回到庙门前的衙役们发现有一位盲人在摆摊算卦，这个盲人形貌奇异，招牌上写着能知心事，大伙儿立刻围上去找他算算。于是他就说了，你们是为了寻回失经而来。官署回答说，正是，你还真是神算了啦。于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详细的说了一遍。这算卦的自告奋勇说可以带他们去找，但因为他是野盲，所以呢就要求用轿子代步，同时呢他还限定只许跟着他的指示走，不许发问，到时呢自然大家就明白了。于是大家都答应了，他们就立刻启程，一路上呢只听到他在轿子里面发号施令，东，衙役们就立刻抬起轿子往东走，北，衙役马上把轿子朝向北方走。这样一连走了5天，渐渐的就进入了深山。忽然一座巨幅城墙耸立眼前，城中呢房子排列密集又整齐，人烟稠密，居住往来的居民呢是非常的频繁，热闹非凡。入城才不过几步，就听到算卦的一声停，接着他就下了轿子，用手向南一指说朝北走，直到看到一个向西的高门，就可以上前敲门求见并询问失经的事儿了。说完他就拱拱手自行离去了。属官呢把那帮衙役们安顿在城中居住，然后一个人按照算卦的指示去找，果然看见有一个高门，他慢慢的接近时，忽然有一个穿着汉代服装的汉子挡住了去路，也不自我介绍，属官立刻就说明来意。那汉子说，请在这停留几日，适当时机会请你觐见主人。于是就安排了属官单独一屋住，给他吃喝。这属官吃饱没事儿，就到屋后去遛弯儿，看见有一座庭院，于是呢就参观开来了。满园的老松遮住了太阳，绿草青青，穿过几个茂密的林子，这还有高耸的亭台楼阁水榭，非常的清幽的景致。于是呢沿着石阶往前走，赫然看到亭子的壁上挂着几张被揭纸开了的动物的皮，不像是兽类，但腥味冲鼻而来，不由得他直打寒颤，毛骨悚然，于是马上拔腿蹦回屋里。这下联想到自己似乎是已经进入虎口了，再看看整个情势，感觉必死无疑了，这具臭皮囊势必是要流落异乡，没有生还的希望了。转念一想，
自个儿生平没做过亏心事呀，现在面临这样的局面，简直是进退两难了。就算是能够闯出去空手回家，又怎么能向巡抚交代呢？算了，无可奈何，去碰碰大运，待一宿看看吧。隔天，那汉子骑马急奔招呼他过去，说今天可以见到主人了。属官恭敬地回答，并快步上前跟着同行。不一会儿呢，就看到了一个看起来很气派的像总督公署的地方。那汉子下马带他进去，然后又走入一城门，看见里面有位王者，头戴珠冠，身披绣带坐着。属官赶紧上前拜见。王者问，你就是湖南谢官吗？属官点头说，是。王者说，银两就在此，这区区小数你巡抚无足挂齿，他钱多的是，就是那慷慨赠与我也未尝不可。在他说来呀，只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属官跪哭不止，他哭着说，限期已满，我一回去就得挨刑，死路一条啊。您这话空口无凭，我该如何向巡抚大人交代呢？王振说，这事好办。于是呢，就亲自写了一封信，说以此信回复，可保你无恙。接着又派了几名力士相送。曙光被那王者的威严所震撼，吓得不敢在剧里力争了。他拿了信转身到城里，招呼一起来的衙役们一起回去。可回城的路呢，并不是来时的路。可这一出山，派来送的力士呢，就自行离去了。几天后回到长沙，他一五一十地把经过给巡抚跟前详细地讲述一遍。这巡抚越听是越觉得瞎掰，掰得比上次失惊的过程还要离谱，气的是七窍生烟，不由分说，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了。这回直接下令给我绑了，给我拉出去斩了。这属官赶紧把揣在怀里的王者的信呈上。这巡抚打开公函还没看完呢，立刻面如死灰，马上命人把属官给松绑了，嘴里喃喃地解释道，你俩丢失些是小事，不必挂在心上，你姑且先回去吧，本官自会处理。接着巡抚赶快发文另招属官，设法把那60万的饷金补足，再往京城上缴国库。这事儿啊，办完没几天，这巡抚不知是惊吓劳累过度还是咋的，竟然生了一场大病，然后呢就一命呜呼了。先前呢，有那么一天，巡抚和爱妾共寝后，隔天醒来，惊见枕边的爱妾竟然是个光头尼姑，一头乌黑的秀发竟然变成了光头。这件事情啊，惊动了整个衙署，人人都感到恐惧，人人都猜不出来缘由，而惶惶不可终日。而那王者信中装的呢，就是这位爱妾的全部头发。另外信函里边写着，你自起家发达以后，一路是扶摇直上，位极人臣，可逢迎贿赂贪赃枉法之事不可尽数，先前丢失的60万公款确实在我这儿，我也验收入库了，你自己该从你贪污的那么多的钱财赃款里面设法补足。谢官无罪，不得妄加谴责。前些日子取了你爱妾的头发，只是略微示警，略施薄惩而已。如果再不收敛，不知悔改，那么早晚取你的首级可是易如反掌呢。这里付还你爱妾的头发，以示证明。巡抚死后，家人才敢把那王者的信给人传看。这件离奇的得失因果也才开始广为人知。后来呢，有些属员派人去找王者住处，却什么也没有找到。
眼前全是高山峻岭、峡谷峭壁，根本没有路可走。果真，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何况那巡抚还明来暗往的干坏事，所以呢，就遭到了果报了呀。子琳讲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故事，欢迎朋友们点击订阅、分享、传播子琳讲故事频道。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1: 第一个就是头晕，我这个糖尿病很久，但是这个头晕是两年前的，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了，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它改变很多，变成很轻的样子，还有我的左手就是好像打起来是有一点问题，吃过三合以后他的手臂就改变得很好，而且这心肌的话没有什么问题，我真的谢谢你。
0: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2026年4月2号，伊朗上空一架美国战斗机拖着烈焰从高空急速坠落，几秒钟前机上的两名空军的军官刚刚弹射逃生，其中一人的降落伞顺利打开了，另一人抬起头却看到了此生最恐怖的画面，他的头顶什么都没有。此刻他正在以每小时超过100公里的速度撞向地面，狂风从耳边呼啸而过，地面在视野中急速放大。突然他闭上眼睛开始默默祈祷，主啊，一切都遵从您的旨意，我想活下来，我需要您的帮助。而接下来神迹发生了。大家好，我是不言，会用线索未解之谜。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三个绝境逢生的故事和诚心祈祷之后降临人间的神迹。2026年4月2号，美伊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一

法，也就是阿尔法。坐在后排的是武器系统军官，代号是 Bravo， 我们叫他布拉沃。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这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作战任务，直到一枚肩扛式的飞弹击中了战机，巨大的冲击力猛然袭来，机身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布拉沃的座椅也被击中了。两个人竭尽全力试图挽救战机，但飞机显然已经失去控制。几秒钟之后，阿尔法果断启动了弹射系统，两个人一前一后弹出了机舱，确认自己已经脱离战机后，布拉沃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可是就在下一秒，他抬起头，整个人瞬间僵住了，他的头顶没有降落伞。原来飞机击中他的座椅的同时呢，也严重破坏了降落伞系统，降落伞没有正常打开，他正处在自由落体的状态。五个月之后，布拉沃第一次公开讲述这段经历，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老牌访谈节目《60分钟》的采访。面对镜头，回忆起那一刻，他依然不寒而栗。他说：“那是我见过的最恐怖的景象，地面正在飞速的逼近，他本能的伸出手，拼命的拉扯伞绳和伞布，但什么用都没有。”就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呢，布拉沃突然停下了所有的动作，他不再挣扎，而是向上帝祈祷：“主啊，一切都遵从您的旨意，我想活下来，我需要您的帮助。”下一秒，他重重地摔到了地面上。医护人员事后估计，布拉沃摔下来的时候，速度应该是达到了每小时112到160公里，这相当于呢是一辆汽车在高速路上飞驰的速度。可是承受撞击的不是钢铁的车身，而是他的血肉之躯。然而他活了下来，猛烈的撞击造成他的脊柱受伤，手臂和肩膀都有骨折，脚踝扭伤，头部和脸部也留下了多处割伤和擦伤，鲜血不断地流下来，但他依然神志清醒。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能站起来继续行走，甚至爬上陡峭的山坡。后来布拉沃在采访中说，这是个现代神迹，我相信这正是上帝在我生命中守护我的明证，他带我度过了那一刻，虽然我并非毫发无伤，但他让我避开了那些足以致命，甚至可能让我无法活下来的重伤。我永远心怀感恩，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就在我身边。我能够活下来这件事情本身，包括我的医疗记录，以及事后仍然留在现场的那些设备，都可以证明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布拉沃呢，虽然从高空坠落后活了下来，但危险并没有结束。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两侧都是悬崖的山谷。伊朗方面看见有两名军官弹射，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附近大约是有1500名伊朗士兵和地方的武装人员正在寻找这两个人。最危险的时候，搜索人员距离布拉沃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为了不被发现，他必须尽快离开降落的地点。布拉沃呢，拖着受伤的身体开始向山上爬，每走一步伤口都在疼痛，但是他不能停下来。他一路爬上海拔约2100米的山脊，终于找到了一处隐蔽的地方，将自己藏了起来。然而刚刚得到喘息的机会，他又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他的求生工具包没有跟着他一起弹射出来。工具包里原本是装着食物、饮水，还有其他的一些野外求生的装备，但现在他身上只有一点点水，没有食物，也没有足够的御寒装备，在这片寒冷荒凉的山区，他能够支撑多久呢？救援又会在什么时候到来？而就在这个时候，神再次让他看到了希望。远处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飞行员阿尔法安全着陆之后，已经和救援部队取得联系。坠机6个小时之后，他被救援人员成功的接走。布拉沃在山坡上看见了整个过程，
那一刻，他的心

0: 安定下来了。他知道美国没有放弃他们，救援人员一定还会回来接他的。可是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了很久，仍然没有发现布拉沃，最后只能离开，引擎声也渐渐消失了，整座山谷再次陷入寂静。夜幕降临之后，沙漠山区的温度迅速下降，布拉沃忍着伤痛在黑暗中找到一个可以藏身的角落。接着他发出了两条信息，第一条是神是良善的， God is good， 那第二条写的是呢，我还活着，还能动。在访谈中，布拉沃解释自己之所以首先写下的是神是良善的，他是想感谢神一路以来对他的帮助。他说，我躲过了伊朗武器的攻击，坠落地面后幸存下来，并成功躲过了那些积极搜寻我的人，我只能认为这是个神迹。主持人问他，在这一切过程中你的信仰有多重要，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信仰就没有我的故事，信仰是我在伊朗期间所有行动的根本保障。就这样，怀着这份信念，布拉沃又在山中熬过了一天，而身上的伤口不断地疼痛着，山上的狂风和严寒也在一点点消耗他的体力，但他始终相信救援人员一定会来的。50个小时之后，4月5号星期日的清晨，两个人影出现在了山脊之上，救援人员终于找到了他。而那一天正好是复活节，也就是神受难之后复活的日子。而两天前他的降落伞没有打开，从高空坠向地面。两天后，这个几乎不可能活下来的人在复活节的清晨活着回来了。他说，这一切都是神迹。嘿，稍微休息一下。繁忙压力大的职场人、备考学子、重体力劳动者、年迈体弱者、癌症肿瘤还有糖尿病患者、手术后体虚者、记忆力减退者、脱发者、更年期妇女、长期亚健康状况者，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身体，要给自己多一份保养，那么从干净无污染的环境中手工挑选和精选制作的普瑞堂玄宝黑参原参会是最好的选择。被誉为百草之王，普瑞堂玄宝黑参去除了红参的燥火性，人体吸收率是红参的6倍，含有34种人参藻带，远高于西洋参。成人吃的话一天不要超过1根，15岁以下的儿童减半就好。它是我的好伙伴，轻松服用，健康加倍。普瑞堂玄宝黑参的农场主说，玄宝黑参是他用灵魂制成，用心制作的。普瑞堂厂商说，只要购买500美元就会获得1根玄宝黑参，购买普瑞堂的商品只要使用 FY2024 就可以获得全球免邮寄，赶快行动吧。就在布拉沃接受采访的前2天，9月11号，另一名奇迹生还的人也在镜头前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叫桑杰萨赫，是一名尼泊尔水电站的机械领班。在此之前，他刚刚在没有食物、没有光线的地下厂房当中独自熬过了9天。令人动容的是，他原本有机会早一点逃走，可是在生死关头他选择先去救别人。8月26号，靠近尼泊尔和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发生了冰川崩塌，毁灭性的洪水和泥石流瞬间席卷了山谷。位于尼泊尔罗苏瓦地区的尚特里苏利 3A 水力发电站也遭到了猛烈的袭击。当时30岁的萨赫正在电站的控制室里工作，听到上游传来灾情之后，他没有立即逃生，而是从1层跑到另一层，四处示警，催促同事们赶快撤离。等他准备转身逃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洪水夹杂着冰块、巨石和泥沙，猛烈地冲入电站，墙壁接连倒塌，出口也被瓦砾封死。为了提醒同事逃生，萨赫错过了自己离开的机会。危急当中，他遇到了45岁的机械主管卡比尔·马哈尔詹。 两个人拼命地向厂房高处逃去，却在汹涌的洪水中被冲散了，萨赫的手机也被卷走了。四周一片漆黑，没有食物，也没有通讯设备，也不知道救援是不是会到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救援始终没有出现。每当恐惧和绝望袭来的时候，萨赫就开始诵经，一遍遍地念诵神的名字。他说，我当时想，即使注定难逃一死，在惊慌中轻易放弃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他不断地诵经，渐渐地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他说，诵经带给我一种不同的感受，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体验。我不再感到恐惧了，反而是内心平静而放松，黑暗没有消失，出口也没有出现，但是一遍遍的诵经和祈祷让他守住了内心的平静，也让他始终相信救援一定会来的。而他也终于等到了那一天，9月4号，也就是灾难发生之后的第10天，救援人员终于挖开泥沙，找到了萨赫。获救的时候，萨赫神志清醒，伤势也相对较轻，可以正常说话。当他重新看见阳光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已经在黑暗中度过了整整9天。他震惊地说，我完全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感觉自己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我原本以为只过了2-3天，9天里他没有吃过任何东西，陪伴他的只有一遍遍念诵的经文。洪水袭来的时候，他把逃生的机会让给了别人。9天之后，这个为了救人而留下来的人也等来了属于自己的生路。那天采访他的路透社在报道中形容这是一场奇迹营救 Miracle Rescue。而像萨赫这样的故事并不是第一次发生。8年前，泰国12名少年和一名教练也曾经被洪水困在了一座幽深的洞穴里，等待他们的是一场长达18天的生死考验。2018年6月23号，泰国北部清莱府，当地少年足球队野猪队的12名少年在训练结束之后，跟着25岁的助理教练艾卡波进入了睡美人洞游玩。孩子们的年龄只有11岁到16岁，他们原本只是打算在洞中短暂的停留，没想到外面突然下起大雨，大量的雨水迅速灌入洞穴，淹没了来时的通道。13个人只能不断地向洞穴深处撤退，最后被困在距离洞口数公里的一处岩架上。四周一片漆黑，没有食物，也没有通讯设备。而洞外，家长们发现孩子们迟迟未归，人们赶到洞口，只看见留在外面的自行车、足球鞋和背包。所有人都明白，孩子们还在洞里。可是大雨仍然在继续，湍急的洪水灌满了通道，没有人知道这13个人究竟是躲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洞穴深处，孩子们开始想念父母，恐惧也在黑暗中一点点蔓延。这时，教练艾卡波让所有人坐下来，告诉他们不要慌，闭上眼睛，平静地呼吸。艾卡波年少时曾经在佛寺做过多年的僧人，在那段岁月当中，他学会了佛家的禅修，也就是打坐冥想。如今，这段修行经历成了13个人在黑暗当中的唯一依靠。艾卡波带着孩子们一起禅修，调整呼吸，让他们慢慢地安静下来，不要被恐惧控制。饿了，他们就喝岩壁上滴下来的水；冷了，大家就挤在一起取暖。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困了多少天了。12名少年中有一个名叫阿杜的孩子，他是一名基督徒。在洞穴中，阿杜除了跟大家一起打坐，也在心中默诵主导文， 默唱自己熟悉的赞美诗。到了受困的第十天，13个人的体力正在一点点消失，他们几乎失去了耐心、希望和勇气。阿杜后来说，当时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我迫切地祷告，主啊，我只是一个孩子，但你是全能的、圣洁且有大能的神。现在我无能为力，求你保护我们，来拯救我们13个人。阿杜一遍又一遍地祈祷，他看不见洞穴之外发生的一切，也不知道此时此刻外面的世界同样正在为他们祈祷。最先为13个人祈祷的是守候在洞口的家人，后来孩子的同学们也聚集到了一起，他们唱起鼓励的歌曲，为他们折纸鹤，在学校的公告栏上贴满了祝福，希望你们平安，我们等你们回家。泰国著名的高僧古巴文春也两次来到洞口为孩子们诵经祈福。面对焦急不安的家属，他平静地说，孩子们都还活着，几天之内就会找到他们。他的话让濒临绝望的家属们重新燃起希望，也让守护在洞外的人慢慢安定下来。消息很快传遍了世界，这场救援也逐渐跨越国界，跨越不同的宗教。泰国各地的佛教僧侣开始为13个人诵经，基督教会为他们举行祷告，穆斯林群体也为他们祈求平安。在梵蒂冈，教宗方济各带领信众为受困的少年祈祷，也祈求神赐给救援人员勇气和智慧。藏地佛教领袖达赖喇嘛也为少年和救援人员诵经祈福。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也纷纷表达关切，祝愿孩子们平安归来。世界各地的教堂、寺院、清真寺和犹太会堂都有人为这13个素未谋面的年轻的生命在做祈祷。许多学校的老师也带着孩子们一起闭上眼睛，为远在泰国和他们年纪相仿的少年祈求平安。社交媒体上，无数人也留下同一句话，把他们平安带回家。有人画下救援人员牵着孩子们走出洞穴的画面，还有人画了一双双来自世界各地的手，共同托住那座大山。那段时间，全世界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都在为同一件事祈祷，13个人一定要平安回来。7月2号晚上，也就是13人受困的第十天，两名英国潜水员进入了洞穴深处，手电筒的光线扫过一处高出水面的岩架，黑暗当中突然出现了一群瘦小的身影。潜水员抬起头问，你们有多少人？黑暗中传来阿杜的回答，13人。12名少年和一名教练一个都没有少。潜水员找到他们时，这群已经在黑暗中挨饿多日的孩子们没有哭喊，也没有陷入混乱。他们盘着腿安静地坐在岩架上，神志清醒，情绪平稳。可是被找到并不代表已经脱离危险，洞内的情况极为复杂，许多救援方案被一个接一个地否决了。但救援人员没有放弃，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洞穴潜水专家也陆续赶到现场，洞内救援仍在进行，洞外祈祷也没有停止。7月8号到10号，12名少年和教练陆续被带出了洞穴，13个人在受困了18天之后全部生还了。医生检查后表示，孩子们的身体状况良好，没有人生病，精神状态也都很好。而这场震惊世界的行动后来被人们称为现代奇迹，这不仅是因为它凝聚了全球最顶尖的科技和潜水专家，更是因为它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罕见地让全世界不分彼此地团结在一起， 用善意和祈祷共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营救。4年之后，奥斯卡获奖导演朗·霍华德把这场救援拍成了电影《13条命》。已经18岁的阿杜再次回忆起洞穴中的那段经历，他说，在最艰难的时候，帮助从神而来，神回应了我迫切的祷告，是他与我一起面对了那困境，我很感谢他救我离开那洞穴。当有人问他想对其他正在面临挑战的青少年说些什么的时候，阿杜回答说，要对神有信心，祷告并怀着盼望等候神。从伊朗的高空到尼泊尔的泥石流，再到泰国幽深的洞穴，3场灾难，3次几乎看不见希望的等待，在生命最危急的时刻，他们都选择了向神祈祷。布拉沃说，没有信仰就没有我的故事。萨赫说，诵经让他不再感到恐惧，反而内心平静而放松。阿杜说，要对神有信心，祷告并怀着盼望等候神。他们看不见救援人员正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待多久，但是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并不孤单。那么看完这3个故事，如果有一天您也面对一样的情况，你也深陷绝境，生命遇到了危险，你会愿意向神祈祷，寻求神的帮助吗？您相信神迹真的会出现吗？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看法。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如果您觉得这个故事对您有帮助，欢迎分享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
1: 哈喽大家好，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叫扶摇会客室，我那边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很多的时事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通过客观的视角去看世界。那这一边呢，是通过灵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2: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捐吗？
3: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2: 那我的车 SMUG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3: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4: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5: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6: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 TV。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9月30号星期三，我是薛然。我们来关注今天上午的时候发生了一起迪拜的航空公司的一架载有174名旅客的波音737 MAX 客机，它是在从这个阿联酋的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途中，结果突然呢接连发出了代表紧急状况还有就是遭劫机的代码给地面，结果引发这个全球的关注哈。而且还一度呢传出这个客机是从追踪雷达上消失了，就是有人故意关闭了追踪雷达。以色列的军方战斗机随后是立即紧急升空进行拦截。那么看到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也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这架客机呢最终是改道在沙特紧急迫降了。那目前呢是安全哈，这个乘客都是安全的。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呢，174名的乘客当中150名都是以色列人。那目前呢这个飞机记录显示当时这个情况到底是怎样哈，在飞行2小时15分钟之后，那这架飞机呢突然就急速的俯冲，1分钟之内是从34000英尺俯冲到了大约是17000英尺哈，速度也是加速，然后是从411节增加到接近600节的高速。然后呢机上的这个乘客就是可以听到从这个机舱当中，就是这个飞行员的这个机舱当中传出尖叫声，然后呢随后这个 客机的驾驶舱门就被打开了，当时就看到有一名飞行员是被刺伤，地上都是血，然后还能够看到血迹，到处都是血迹。那乘客呢，最后和其他的这个机组人员就制服了这名刺伤人的飞行员，后来知道他是这个副飞行员副机长。那有乘客呢也是拍下了就是有人受伤的这个画面，非常的血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之后表示他说发动袭击的这个飞行员目前呢现在已经是被沙特当局，因为迫降在沙特了嘛，被逮捕起来正在审讯。那其他的有受伤的这个相关的飞行员已经送到医院去救治。那有一名是以色列的高级官员透露说，这个副驾驶员他当时呢后来就是已经是接受调查嘛，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都表明他是试图要夺取这架飞机之后然后让他坠毁。那机上呢有另一组的，当时因为一般要是就是可能大家了解的话就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远程的话一般会有两套机组人员的，就是去的时候一组人员，然后另一组人员是在坐在这个飞机当中像乘客一样在那边就是休息的，回来的时候可能会换人一般会这样的。所以正好这架飞机上有另一组的身穿便服的就是当乘客的这个飞行员是在当场，所以呢正好这群乘客阻止了这个副驾驶员之后，然后就由当时是没有在值班的这个飞行员接管了飞机。那以色列14频道呢之后报道说，以色列当局现在目前已经把这起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未遂，并且呢推测认为涉嫌企图劫机的飞行员是想要发动一起类似于911事件的恐怖袭击。那另外还有一名以色列的高级官员告诉媒体呢，当时如果这个就是说没有执勤的这个飞行员当时不在飞机上的话，这起事件可能会演变成一起911袭击事件，因为机长当时已经被刺伤了，如果没有人懂飞行的话，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后果会很恐怖的那虽然这个事件呢有很多细节是有待进一步的公布，但是我们看到非常有意思的是，其实昨天的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刚刚发出过警告，他昨天的时候讲话提到，他说我们掌握的迹象显示在以色列的选举之前我们的敌人将会试图对我们发动袭击，但是他没有说这个具体敌人是谁，他强调说别惹我们，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的长臂都将会随时随地的触及到你们。以色列呢现在正在各条战线上不间断的采取行动，还提到说过去几周在加沙地带已经有100多名的恐怖分子被击毙。他说然后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议会选举就是很重要的选举是在10月27号马上就要举行了，所以现在就判定可能要有人搞破坏，没想到今天第二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在稍后也是出面讲话了，他说今天发生的这个迪拜航空的飞机劫机未遂事件是一起圣战恐怖攻击未遂事件。那他在声明当中表示当时是几名以色列的乘客表现出极大的英勇，那他们强行闯入到驾驶舱制服了恐怖分子，并且亲手将飞机的控制权交给了当时在场的另一名飞行员，这才挫败了这起阴谋。那他表示呢目前根据掌握到的初步信息这名恐怖分子的意图就是要将这个飞机连同机上的所有乘客一起坠毁掉。那所有现在指向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还有这个媒体说是不是伊朗派的这个圣战分子去的，那刚刚根据这个以色列第14频道的最新报道显示呢，现在以色列的安全官员目前的评估认为说伊朗政权并不是这起企图制造坠机事件的圣战分子行动的幕后主使，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推断啊。那另外呢其实在刚刚的时候这个内塔尼亚胡也是做了一个全国的电视讲话的，他当中提到他说是一名以色列的乘客和一名机组人员冲入驾驶舱制服了行凶的飞行员，随后呢另一名的机组人员也是进入到驾驶舱内协助稳住了飞机，对于乘客和机组人员他都是表示了高度的赞扬他说这个他们的行动真的是挽救了许多的生命，也是避免了一场重大的灾难。最后他也是强调这个飞机最终是安全降落在了沙特那所有的乘客也已经是脱离危险，所以发生这样一起的事件另外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迪拜航空的这架飞机降落之后嘛，它不是安全降落了吗，之后出来的视频可以看到它这个机尾就是垂直的尾翼是受损的， 因为它这种高速的飞行又是这种俯冲，所以把飞机其实都造成了一定的损坏的，部分的尾翼结构已经脱落了，所以机组人员最终能够成功的将它安全降落，也是一个真的是可以说奇迹一样的事情哈。那另外再来关注美国和伊朗谈判的这个事情，那美国方面呢，今天据报道已经是正式通过调解人卡塔尔方面把美国方面的答复传递给了伊朗。那据 Axios 的报道显示呢，卡塔尔的斡旋努力陷入到停滞，就是无果。那双方都不愿意接受对方所提出的要求，包括埃及还有巴基斯坦呢，现在都在敦促伊朗方面要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那但是伊朗表示了，只有美国重返六月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所有的条款的前提下，才会考虑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所以呢，美国官员认为呢，川普总统估计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就会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所以结论就是，双方没有谈妥，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停火协议或者重回六月份的谅解备忘录。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外长阿拉格奇呢，不是离开美国之后嘛，他没有直接回国哈，他是去了这个多哈，然后在卡塔尔呢和这个调解人会面之后，那今天呢预计会回到这个德黑兰，然后和伊朗真正的掌权者进一步的讨论美国方面的回应了。而根据路透社现在掌握到的信息啊，他今天报道说呢，双方现在主要的分歧还是集中在两个关键的问题的执行顺序上，那就是前面提到的伊朗这边说你先回到谅解备忘录，我们再来谈核问题，美国方面就是说你现在必须同意核问题，我们才能说再达成所谓的之前的回到谅解备忘录也好，还再达成谅解备忘录哈。所以这个顺序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是不一样的，双方是分歧很大。所以呢，一名消息人士呢就形容说现在谈判是卡住了，原因很简单，就是伊朗提出的条件美国无法接受，而美国也认为呢，现在美国方面是占据优势的，没有必要主动让步。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是开的了，你现在跟我来谈什么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谈核问题，川普能干吗？对不对？所以呢，川普总统昨天也是再次表态了，伊朗现在表现得非常糟糕哈，他的经济、军事什么都已经是完蛋了，强调说不会在这个相关的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所以就是已经是明确的表态了哈。那另外呢，有三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呢，也透露说，现在双方几乎是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了，甚至呢，美国方面已经开始重新评估，再次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那我们看到现在已经快要无计可施的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哈，最近选了一个这个川普总统之前的做法怎样？之前川普总统不是喊话这个伊朗人民要站起来吗？然后他来喊话美国人民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要这个选举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是直接对美国选民喊话。那革命卫队这边是发布了一个是25页的一封公开信，就是呼吁美国的选民要反对川普，反对川普的伊朗政策，而且把这个矛头也是直接指向支持川普的国会议员们。但是呢，我们看到其实伊朗自己国内的形势是越来越严峻的哈，他还在那边去怂恿美国人不要投票给这个共和党。那我们看到现在它严峻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的货币还在继续的暴跌，另一边是伊朗的大学的校园内现在的这种抗议活动越来越多。那福克斯新闻呢是引述消息报道说，现在德黑兰还有其他的城市在最近是都在不断的增加摩托车的巡逻检查站，还有重点广场的一些安全力量的部署工作。为什么？就是为了应对可能会发生的民众的动乱在做准备。而29号昨天的时候又再次传出伊朗东南部再次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那报道当中提到伊朗的沙赫尔的一处交火的现场哈，那伊朗当局这次是调去了几十辆的军车，还有至少一辆坦克，而且使用了包括无人机、轻火器，还有就是火箭筒等等这些杀伤性的武器对付武装分子。而另外呢，就是通往这个交火区域的道路，那据报道也都是被封锁掉了哈。那伊朗官方呢，现在只是确认说有武装人员在行动当中丧生，那双方具体有多少人丧生，目前是没有披露出来的，但是发生了严重的交火。那近期我们看到已经发生了多起了4到5起这样的伊朗内部的武装力量袭击革命卫队的事件，所以伊朗政权的日子可以说是越来越难了。另一边呢，就是再更新一下英国这个费尔福空军基地的27号不是险遭恐怖袭击事件吗？现在案情传出了转折哈。那英国警方呢向媒体证实，其中的一名嫌犯 居然在当天凌晨的时候曾经主动的报警，而且他这个时间呢是早于后来我们看到广泛的报道当中说是有当地的一名农妇他不是报警的吗，是在他之前有一名嫌犯就主动报警了，那嫌犯把这个目前的报案动机啊还不知道，所以现在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只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除此之外呢，反恐警务网的首长泰勒也是发表一份正式声明，那当中呢就说他们经过这种广泛深入的调查之后，在这个空军基地附近发现的3辆可疑车辆内没有发现任何的爆炸装置，但是呢找到了一些汽油，所以警方表示呢目前是有多个追查方向了，不排除任何调查的角度，那例如呢不排除说有外国政府代理人干涉，或者是有一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者是被外国势力效劳的情况。

0: 半夜频繁起夜或者影响睡眠品质的话呢，可以使用一下这个叫做三高代谢宝哈。那叫我们有一位是来自美国加州的一位女士，她就分享了她使用之后的这种真实感受，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唔怕熬夜，留到我们醒啊，不用再怕半夜要起夜了。我常跟女人说啊，我说现在好像不用起来，半夜好像不用上厕所啦。现在啊，可以直接一觉睡到天亮，再去厕所都没问题。以前半夜基本上是一定要起来一次的，
2: 基本上梗要一次嘅。
0: 那您是否也想透过这种纯天然的配方调节生理机能，支持健康代谢，让身体找回平衡和活力呢？欢迎进入这个健康520的官网了解更多的详情。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共这边哈，刚一回去习近平这边访问完美国，然后南海局势就紧张了，怎么回事呢？27号的时候，中共军队这个南部战区啊，先是在黄岩岛的周边组织了所谓的海空联合演习，然后30号今天中共的军方呢又再次出动了海空军的兵力，在黄岩岛的领海领空以及周边的这种海空域实施所谓的战备警巡。然后呢，中共的海警也是在今天在这个黄岩岛的附近区域展开执法巡查哈。所以呢，台湾的媒体新头壳就报道说，这个南部战区当时举行这个联合演习的时候，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什么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什么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等这些舰队哈，就看得出来这个阵仗很大，搞了一个很大的阵仗。那中共的官方媒体呢，也是这个叫做中国军方号角，然后在同一天是发布了一份这个视频哈，一分半的这样一个视频，那画面呢就是出现在就是一种什么炫耀哈，就是恐吓嘛，恐吓菲律宾。然后这个停机坪上这个飞机是挂着弹的，挂着这个炸弹的这种战斗机啊、轰炸机啊、预警编队机啊、水面舰艇啊等等等等的哈。那我们看到影片呢就刻意就凸显这个挂弹，还有就是俯瞰黄岩岛的这个西湖的场面，然后警告喊话说呢，中共对黄岩岛还有周边附近海域是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你方基于该裁决的任何主张和行动都无效。这是中共在这个发布的视频当中就说到的哈。那结尾呢定格在说战巡黄岩岛，再次宣布主权去了。那和27号的行动相比呢，这次我们看到中共公开的画面呢更是凸显出他想这个实战挂在，还有就是对这个仲裁效力直接一种否定的态度。那报道认为呢，这次选在中共这个11国丧日之前一天公布这个画面，也是延续了中共在这个黄岩岛周边的一直延续来的这种恐吓的节奏。而另一边呢，菲律宾也是发布了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它是在驱离在进行这个非法捕鱼的中国海上民兵船的视频哈。双方也是这个剑拔弩张的。那面对中共的海警呢，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是进行了广播驱离，而另一处的海域也是传出了刺耳的鸣笛声在警告。那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呢，也是再次强调绝对不会屈服的，坚定的捍卫领土。那么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台湾的学者苏子云就对自由时报表示啊，说这个中共施压的力道时松时紧的，有的时候松一点，有的时候紧一点，那背后都有它的政治的盘算的。那美中对话刚刚结束是吧，那中共又开始把手段升高，这种所谓的松紧它是要根据国内国外的这种局势进行调整的，那就是要塑造一种对手的麻木感。所以苏子云认为说呢，中共在创造一种所谓的集体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但是呢就是说会利用这种两手的方法来进行宣传和施压对手。那近日呢，习近平是访问美国，回国之后是发布了第一个重大的指令。根据中共党媒的报道显示，28号的时候，习近平是向在北京举行的叫做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做出了指示，要求建设更安全的中国。那习近平表示说呢，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不知道观众朋友赞不赞同哈。那这个平安中国的概念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在2013年的时候所启动的一项运动一样，目标呢是要所谓的调动所有的国家的资源来降低安全风险。那有旅澳的法学家袁宏斌就对大卷表示， 在习近平的这种个人绝对独裁专制的体制下，中共所谓的政治安全或者说所谓的国家安全，就是习近平个人绝对独裁的安全。所以他不断强调什么安全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他的独裁地位正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另外呢，还有大陆的律师叫做秦明表示，那中共的所谓的国家安全呢，从来都是偷换概念的哈，混淆视听。习近平呢，用国家安全需要来掩盖问题的实质，就像是把什么，把这个失业的说成叫做灵活就业。然后呢，这些话术其实已经他认为骗不了国际社会了哈。那么看到香港的南华早报呢，报道认为说，习近平要求的更安全的背景，正好是中共要准备要进行这个高层改组嘛，也就是明年中共要举行21大了。而这个高层换届的时候，习近平能否顺利连任，现在是备受关注哈。那还有分析认为说呢，习近平所谓的这叫做什么最安全国家，得加上一个不字啊，最不安全国家呀，因为外国人去了之后，你很可能就被保护起来了，你就再也出不来了。事实上我们看到中共的这是最不安全国家哈，就中共的这种安全恰恰就意味着中国人民的不安全。为什么失踪人口还是找不到呢？失踪人口越来越多呢？所以这个秦明就嘲讽说哈，这次这个习近平访问美国就像做贼一样的，国安这种安保措施也不断的加码，就怕各种所谓的敌对势力哈。他说用一句台词来说的话，就是总有刁民想害朕。而这次呢，习近平访美多次是怎么说，紧握彭丽媛的手也是再次引发热议哈。那这个是有前中央情报局的资深的中国问题分析师韦德宁对华尔街日报披露。那彭丽媛的身份他可不仅仅是说中国第一夫人这么简单，他在中共的军队当中是拥有深厚的人脉的。那习近平是非常依赖他的人脉资源哦，别忘了之前这个前外长秦刚，据说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媒体报道出来的，他就是通过他的夫人和彭丽媛然后牵上的习近平。而且这个叫做韦德宁前段时间还爆料出来，他直接之前的时候和秦刚直接对话的时候得知，这个习近平和这个秦刚哈经常在远程的航班上两个人喝这个茅台，喝到宿醉烂醉，就是这位人哈，他这个又再次爆料的。那韦德宁说呢，因为这个习近平在军中并没有彭丽媛那样的人脉资源。那这个袁宏斌教授呢，今年2月份的时候还曾经透露过哈，习近平长期以来一直是在军中开所谓的夫妻店。那彭丽媛呢，他是拥有一个实权的头衔的，中央军委干部选拔委员会的专职委员。所以呢，袁宏斌认为说呢，彭丽媛不太可能会走向前台了。但是呢，在这种军中的人事的掌控上，彭丽媛确实是习近平的唯一亲信。我们看到根据航班追踪平台 FlightRadar24 的资料显示，有一架美国的空军 C-40 快艇运输机9月29号的时候是从美国的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出发，然后降落在了中国深圳的宝安国际机场。这个 C-40C 呢，它是属于美国的空军军用的行政运输机，主要是用来运输一些政府人员或者是军方人员，重要的 VIP 人员哈。那美国的军机落在了中国，现在就引发了大家热议和猜想。那目前推测可能是为了准备这个接下来11月份要举行的 APEC 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那川普总统已经表示他会去中国了嘛，所以可能认为是这样一个行程哈。那也有推友认为说呢，这个发布这个航班的轨迹之后说哈，这是相当是不同寻常的飞行了，非常罕见。那调侃说，下午好啊，我们来讨论一下你们替我们保管的 F-35 零件，这个是前段时间我们已经报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美国这个本来是从澳洲要运回美国的 F-35 的一部分零件，不能使用的要维修的，结果意外的降落到了去这个香港之后就失踪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批零件在哪，谁持有完全不知道。那但是外界普遍认为都是被中共扣下了嘛，因为落在香港之后失踪了，你就可以想象了。所以这个账号后来就补充说了，现在无法确认是不是这次就是说美军的军机落到深圳去和这批 F-35 零件失踪有没有关系，但是呢这个行为确实是很罕见的一个造访哈。 那相关的零件呢，之前是降落到香港，现在他去的是深圳，那深圳离香港也是非常之近嘛，所以就引发外界的这种猜测了哈。那么看到其实美国战争部也已经证实了这个消息了，说现在正在设法要追回这批零件，因此引发了前面的这个网友的联想哈。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美双方呢，官方方面都没有公布说这架美国的军机去飞行的任务是什么，或者是飞机上带的人员的资料，现在完全不知道。如果您经常会有感觉眼睛干，或者是眼睛里像有沙子一样不舒服，尤其是在冷气房里面待久了更明显的话，那么润眼宝呢可以帮助您改善这种状况哈。那它是先润再补的一个概念，从身体的内部把这种眼睛的水分能够真正的补起来，找回自然的滋润感。欢迎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更多的详情。好的，节目的最后呢，和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朋友们的留言。有人说感谢上帝这架航班安全，真的是很万幸哈，因为这个机长已经被刺伤了，而且我们看到幸好还有另一组机组人员，不然你说怎么办，对不对？有人说这个战争，美伊战争拖得够久了，如果没有中期选举临近，这个伊朗遭受的打击会更大，时间已经给足了，那或许呢中期选举之后会有更好的结果，拭目以待。对，所以就包括昨天晚上有分析哈，其实现在也没办法排除说美国会在中期选举之前采取行动，包括川普总统最近几天都多次被问到，记者问到他，他都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也不想说。但是外界现在在分析了，外界就是媒体的话，美国媒体在报道的时候说，目前认为这种可能性在升高，嫌犯报警自己被自己勒索了，欺软怕硬，中共就是这习性。中共都可以出一本字典了哈，就中共的这种话术，比如说失踪人口叫做隐士好了，王朝末年天命难违，这个中共的这种独裁国家还敢说是最安全的国家，太可笑了。美国的学者去了之后都是被安上特务，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好几个人被关哈，今年就发生了好几起爆出来。太逗了，最安全的国家。中南海啊就是做样子，菲律宾和美国联盟一起在捍卫这个南海安全，美国印太司令和战略部署不会袖手旁观的。对啊，所以中共就在挑事嘛，对吧？菲律宾呢武装的还不够， F-35 零件的下落美国会追查到底的。对，现在是这样表示了，对，是在一定要追回。那中共这边给不给，当然了也有可能他拿到他这个技术，关键技术之后了，我就送给你了，我就不需要了嘛，对吧？也有这种可能。那现在还没有最新的消息哈。光明正大的上门要，属于美国不能旁落这个盗贼的手里。不知道，所以不知道这次昨天降落的那架美国军机到底是去干嘛的哈。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提醒您离开之前呢，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打开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通知了。那我们就今天晚上8点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再见，谢谢。
3: 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天使，
4: 从怀孕的那一刻起，您的心是不是就被这个小天使占据了？看着他从嗷嗷待哺到自己拿着小勺吃饭，吃得满脸满桌子，从清晰地叫出第一声
3: 妈妈，
4: 到7、8岁时的讨人嫌，再到青春期的叛逆，以及被变异理念带动的越来越陌生，孩子的纯真和可爱被谁偷走了？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守护天使？希望之声少儿故事平台，听故事的天使，帮助家长把传统理念从小根植在孩子的心田，帮助他分辨是非善恶。听故事的天使少儿故事平台，以干净、传统、经典、温暖为理念， 以中华传统文化和经典故事为蓝本，以孩子的视角和理解力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
5: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
6: 我是安吉阿姨。
7: 我是奇文叔叔。
8: 我是唐韵阿姨。
9: 我是小芳姐姐。
10: 贾岛叔叔画西游，
11: 陆平爷爷分享一个传说。
4: 近500集不同风格的优秀少儿故事，欢迎订阅收听。好的故事可以启发孩子的善良，守住他们的纯真，听好故事，培养好品行。希望之声与家长朋友们一起守护我们的天使。暑假期间，年度会员可享受7折优惠。订阅请发短信“听故事”三个字到88827516288，88827516288。
3: 听故事的天使，
1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3: 温馨小贴士，希望之声捐车收到听众求助，说自己房客的车停在出租房好长时间了，再也找不着这个房客了，或者房客自己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返回不要这台车了，但此时您却没有钥匙，没有车主证 title， 你也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希望之声再次提醒您，作为房东，您无权擅自处理这台车，但希望之声可以帮您解决这个烦恼。如果您碰到这样的情形，请致电希望之声捐车855-578-0088，855-578-0088。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1: 10月1号，朋友们好，我是江峰。1949年8月，湘赣战役结束，林彪拥兵百万南下，白崇禧是一路南撤，广州的大门敞开了。10月14号，广州市海珠桥被炸毁，薛岳从黄埔撤离。自从4月份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到现在不到半年，又要城破。在逃离的人潮当中，一个矮个子典型的广东人直奔广州以南的佛山，那里有他的家，他的名字叫做叶问。妻子张永成是清末外交官张英环的后代，家道中落，依然是名门望族所出，知书达理。丈夫从广州匆匆赶回，看当时天下乱局，张永成已经猜到三分，薛岳